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中性笔为什么叫中性吗？中性在词典上的解释是处于两种相对的性质之间。中性笔所谓的中性，则是相对于钢笔和圆珠笔来说的。钢笔又称为自来水笔，因为它的墨水是由自来水和水溶性墨粉调制而成的，这种墨水粘度很低，易挥发。圆珠笔笔芯内的液体是油性的，它的粘度很高，不易挥发。中性笔的笔墨粘度介于水性和油性之间，呈啫喱状，内含醇类、有机醚类等有机溶剂。中性笔起源于日本，是目前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种书写工具。中性笔兼具自来水笔和圆珠笔的优点，它的书写手感舒适，油墨粘度较低，其中增加的润滑物质使其书写过程比油性圆珠笔更加顺滑，所以啊，中性笔也成为了油性圆珠笔的升级换代产品。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1: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这几天大连呢依然是在近海沿岸和内陆地区呢有浓雾啊，早晚时段呢局部呢会有强浓雾，能见度呢是小于200米，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今天天气形势跟昨天也差不太多，偏南风，风力稍大，早晚浓雾较浓，气温偏低，最低气温12到13，大家出门哈注意一下。
1: 对，中午前后呢，这个雾气消散的程度不一样啊，南北气温的差异呢也是比较大的。你像南部地区以及长海呢，最高气温呢今天可以在18度上下，北。

0: 多地区最高气温呢能来到22到25度。再就是明后天会迎来徒步大会，天气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和缓，市区最低温度是16度，最高气温呢是21到23度，体感非常的舒适啊，非常适合户外的这个徒步运动。但是现在紫外线的辐射也比较强啊，大家记得一定要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戴这个太阳帽及时的这个遮挡，然后呢多带点水。
1: 明天
0: 如果去徒步的话得几个小时，哎，甚至小一天的这么一个时间。下周一周二会有小雨光顾，气温变化不大，市区全天气温在15度到22度之间。
2: 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啊，我们关于办卡
0: 预付式消费，
2: 哎，
0: 你现在手里还有什么卡吗？
2: 嗯，
0: 都办过什么卡？
2: 嗯，
0: 花没花了呢？
2: 都可以说。
0: 遇没遇到过一些套路？
2: 嗯，
0: 有没有跑路的？
2: 是
0: 啊，
2: 不看云雾还说呢，还办过正骨的套餐卡，2000来块钱，好像是10次，200多一次。
0: 这个正骨和按摩有什么区别呢？
2: 嗯，
0: 那你这个我是觉得挺贵的，那一次也得200多块钱左右。
2: 我这就是按摩，
0: 就是按摩。
2: 嗯，
0: 你骨头咋的了？总需要总正的正斗呢，
2: 可能脱臼了吧。
0: 正骨啊，我了解了一下，这个在中医当中啊，应该是说只是说通过一些推呀、拽呀、按呐、这揉啊这些方法呀，治疗像骨折、脱臼方面的疾病。
2: 嗯，
0: 那么这正骨应该叫做在专科上叫做诊疗损伤的这么一个专科。
2: 嗯啊，可能损伤了吧。
0: 我觉得对骨头是没有什么疾病，
2: 老正什么骨、啊？
0: 对，就是我觉得啊，肌肉按摩放松，我觉得是可以的。
2: 嗯、
0: 总正骨。
2: 对，骨头不用老正，你把心眼正了比什么都强。
0: 咱听众那都是好人、
2: 是。
0: 句句荣话说了啊，你们金鱼小卖部也可以办卡呀，对不对？哎，因为你们有这个单位做背书啊。
2: 嗯，
0: 我们不办卡，我们就是小卖部一把一搂，
2: 嗯，
0: 还便宜。
2: 是，
0: 大家可以发送黑绷带过来。
2: 嗯。
3: 都市，
4: 你在干什么啊？
3: 哇，新鲜事儿！
4: 什么啊？
3: 哇，都市新鲜事，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4: 嗨。

0: 都市新鲜事儿，今天来说一说变形机甲。现在是盛装登场。咱们童年的科幻梦啊，现在呢已经撼进现实了，朋友们。就在5月12号，国产机器人顶流啊宇树科技扔出了一个网站，全球首款量产版的，朋友们，这几个字非常有含金量啊，量产版的载人变形机甲啊 GD01 正式发布。
1: 对，这可是全球首款呐、变形机甲，390万。
0: 它主要啥呢？能够载人。
1: 对
0: 啊、大家如果看过那个变形金刚，尤其是环太平洋那个电影，
1: 对，
0: 那环太平洋里边就是个大机甲，
1: 对
0: 啊、人形机甲，但人呢是可以在里边待着的，
1: 同人来操作的。包括我们小时候也看过类似的这样一个动画片，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可以变成飞机，可以变成人，
0: 人在里头，
1: 人来操作。
0: 是，
1: 咱说这个宇树集团呢，确实真厉害。它这个全球啊首款量产的变形机器人，本身是一个机器人，然后还能变形，人坐在里面操纵。这个东西大概是一个半吨重的钢铁巨兽啊，可以直立行走，然后呢还能变形成四足的状态，然后站起来3米多高，你操纵它一拳能把旁边的墙啊给打倒了。
0: 哎呦，
1: 这个创始人呢王星星啊亲自爬进座驾啊来试驾。这个视频一出，我直接就刷屏了。有人说这不高达吗？高达直接量产了。
0: 哎呀，真是把这盘呀、这台呀、把这个变形金刚、环太平洋照进现实的硬核大玩具，到底有多野呢？咱们来看一看啊，来看一看硬件的参数：半吨，啊，钢铁壮汉，身高近3米，气场2.8米，
1: 气场2.8米，气场没有身高高啊。
0: 咱盘盘这点呢，这个 GD01 的底子全是干货，一点不水的啊。第一个售价390万人民币起，妥妥的叫高端定制款，那相当于啊，这一线城市一套大平层了。
1: 对
0: 啊，还能说啊，这是贫穷。

0: 限制了我的机甲梦啊，
1: 那可不，
0: 一般人肯定是买不起了。
1: 对，
0: 嗯，这是有钱人的玩具啊。
1: 是，体重呢，现在呢，载人之后啊，总重能达到500公斤，
0: 嗯，
1: 就1000斤，半吨重。
0: 嗯，
1: 啊，是用的航空级高强度的合金来打造的，那结实，抗造啊，跟这个小型的摩托车呀差不多重，但是力量感呢直接拉满。
0: 嗯，
1: 身高啊，直立模式下大概是达到2.8米。接近一层楼的这样一个高度，哎，是普通成年人的1.6倍。
0: 嗯，
1: 往那儿一站，那必须仰视，2.8米，
0: 那可不，
1: 那比姚明还高多呢。哎，这个压迫感呢，直接拉满，哎，路过的人呢，都得抬头仰望。
0: 嗯，
1: 我觉得你不仅抬头仰望，你得躲着点儿，
0: 嗯，别踩了你。
1: 半吨重的东西不踩了你，撞了一下你也飞出去了。
0: 核心配置呢，这个躯干的中部啊藏有这个专属的载人的座舱啊，半开放式设计，坐进去之后呢像坐进了科幻的驾驶舱，全自研的大功率的重载啊，四伏电机和混合液压驱动，动力猛，反应灵，还配了雷达感知、动态避障、安全拉满。
1: 对，
0: 其实你看这些东西像不像现在的新能源汽车？
1: 嗯，
0: 很多东西都在这里边可以共用共享的东西，
1: 它体现那个相关的科技嘛。
0: 嗯，
1: 但是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啊。但它还没有，远没有达到就是说我们这科幻电影啊动画片当中的那样的。嗯，它那种那个坐进去说那个机甲，它不是那种全包裹的，你看像那个高达呀什么的哈，它是那种驾驶舱嘛，叭打开人整个扣进去，把那人就有个保护。
0: 嗯，
1: 这个呢机甲呢在中间呢，就是在那个机器人肚子那个位置啊，还属于那种镂空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哎，周围可能像是像 A 柱 B 柱啊，还那种镂空的这个柱子状态。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属于初级变形机甲的最开始雏形啊。
0: 对，已经出来了。
1: 你想未来以后是不是可以就更加的高科技？
0: 以后，
1: 但我觉得如果说你加上全封闭，它可能总重，
0: 嗯，
1: 重量也会加大。
0: 我觉得以后的变形金刚啊。就会照进现实，它会跟汽车融为一体。
1: 嗯，对，
0: 它可以变形，因为现在有些东西已经可以变形了，我们能看到有些能够变形的机甲，对不对？只不过现在它还没有量产，或者说没有那么成熟。
1: 嗯，
0: 变得还不是那么的快，那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变，
1: 而
0: 且然后就人的位置可能还没有固定好。
1: 对，再就是变形啊，没有就是动画片或电影当中变形金刚演的那么复杂。
0: 嗯，
1: 那个变形金刚就演的多复杂呀。
0: 嗯，
1: 就跟那魔术似的，变形金刚啾啾啦，一顿拧子，
0: 嗯，
1: 头屁股脚呱呱乱变，
0: 嗯，
1: 这个相对来说
0: 还乱变，
1: 对，呱呱一种拧，像那魔方似的嘛，一种变形嘛，
0: 嗯，
1: 这个宇硕集团的这个机甲相对来说变形啊还是比较简单的，
0: 嗯
1: 啊，从这个双足这个自站力往呱呱，几乎像是大概一个趴下，
0: 就趴下，
1: 简单折叠的这么一个姿势，
0: 哎，就是，
1: 哎，有这个两脚站立，然后一趴下，那个前面那个两只手一着地。
0: 嗯，对，
1: 哎，变成这个四足爬行的这样一个模式。嗯，
0: 是，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以后就是一个汽车，没有问题。
1: 嗯，
0: 这台机甲最绝的不是身高体重，是两大杀招，每一个都戳中科幻迷的心吧。啊，第一个就是双形态无缝切换，直立变四足，3秒变身不卡顿。哎，
1: 嗯，
0: 它不是只会走的铁疙瘩，是真的能够变形的金刚。双足直立模式就像人一样可以啊行走、转弯。步幅呢宽大，姿态比较稳健，城市平地广场随便走，回头率绝对100%。
1: 那肯定是，
0: 嗯，
1: 你要这是突然有一人驾着一个3米多高的机器人哐哐哐在马路上走，
0: 嗯，
1: 都得是纷纷停下来拍照啊。
0: 对，第二个就是四足的爬行模式，就机身下压，腿部折叠，数秒之内呢无缝就切换到了四足的形态了。
1: 嗯，
0: 哎，化身大型的一个像钢铁机器狗，你是爬楼梯啊、上斜坡啊，哎，像山地崎岖的啊、过的废墟啊、复杂路面啊都没问题。
1: 对，哎呦，这个我觉得就是爬一些比较难走的路了。
0: 嗯，
1: 那可能双脚因为太高了、太重了，可能不太掌握好平衡。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以后可以用在这个，比如说警用、军事上。
0: 嗯。
1: 你说以后比如说配备这个军队，然后把那个驾驶舱作为这个全封闭防弹的，这要如果一旦发生这个战争的话，咱们这边有机器人啊，哗哗哗向对方啊向敌军冲过去，
0: 嗯，
1: 哎呦，这种威慑敢拉满，肩膀头再扛俩 RPG 是不是身上插4个 AK、
0: 嗯，
1: 所以网友就说了啊，城市逛街用双足，户外探险切换四足，比汽车实用，比越野车还拉风。
0: 嗯，
1: 这才是未来出行的天花板。现在不流行一整就是那种刷锅吗？
0: 嗯
1: 嗯，塌下去，
0: 嗯，
1: 啥路面都能上来，
0: 嗯，
1: 是不是？两条腿呲溜一滑呲溜下去，完了切成四组，哐哐哐哐还能爬上来。
0: 是，另外就是这个王星啊，王星星也是亲自去试驾了嘛，
1: 嗯，
0: 这个确实也是很厉害啊。
1: 再就是力量感，
0: 嗯，
1: 哎，爆裂，你想一半吨重的这么一个大家伙，然后他站起来之后，我看到左面有一个这个用那个混凝土和砖砌的一个墙，
0: 嗯，
1: 然后他是用那个右拳。咣！就那一下，
0: 嗯，
1: 整个这个实体砖墙直接就被锤倒了，
0: 嗯，
1: 发力的时候啊，它本身那个机身 非常的稳健，
0: 嗯，
1: 一点都不晃，
0: 嗯，
1: 没有特效也没有剪辑，纯硬核力量暴力输出，
0: 嗯，
1: 哎，有人说了，这不是移动的一个拆迁队吗？
0: 哎，另外就是他这个创始人王星星啊，亲自驾驶，这还是有点噱头的。
1: 嗯
0: 啊，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整个的操纵的过程啊，两足切换到四足的模式等等啊。这个有人说，这也不是不仅仅是企业的发布产品呢、啊，就是很多人机甲梦的真实体现。有人说，王总啊，总是把我们这是把我们的这个童年梦想啊，变成了自家产品了，挺厉害。
1: 对。
0: 啊，但也有人说390万呢、啊，哎呀，我还是老老实实开我的亚迪吧，亚迪吧，
1: 亚迪电动车。
0: 哎，我的预算呢，只够买机甲一个螺丝的。
1: 嗯
0: 啊，有人说能不能出个？
1: 哎，咱为什么做这个东西？我主要是什么呢？展现我们科技的这样一个进步。
0: 对
1: 对，其实你要说这个机甲放在这上，
0: 哎，
1: 咱为什么做这个东西？我主要是什么呢？展现我们科技的这样一个进步。
0: 对
1: 对，其实你要说这个机甲放在日常生活当中，实用性确实现在来说，
0: 嗯，
1: 并不高、
0: 嗯，但它商用性比较强。
1: 主要是体现我们科技的进步，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这个机械人工智能方面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
0: 对，
1: 从刚刚过去那个春晚，我们的机器人可以练武术，可以跑酷，可以登墙翻身跳跃，
0: 嗯，
1: 对吧？包括这种大型的机甲已经可以变身了，这是一个科技领先的这么一个展示，
0: 就是一年一个变化，
1: 对，
0: 一年一个台阶。
1: 我觉得大家应该看到的这一点，而不是单纯哎呦390万，我们老百姓普通买不起。
0: 你说等到明年春晚的时候，咱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又会干些什么呢？
1: 嗯，
0: 我估计可能又会让眼前一亮，说啊。都可以这样了吗？
1: 对，
0: 是的，
1: 有可能，但有可能，我觉得这个如果上春晚的话，可能得在户外场地
0: 啊，
1: 央视的舞台的地可能撑不住，
0: 压坏了是吧？
1: 对，
0: 它500公斤还可以，
1: 500公斤的话，如果趴着还行，你看压墙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就像你的车4个轱辘趴在地上、
0: 嗯，
1: 如果你把车立起来了，它只在2个轱辘着地，
0: 嗯，
1: 重量不变，
0: 对，
1: 它对这个地面的承受力会更大嘛，
0: 是
1: 对吧？
0: 嗯，哎。所以说这可能未来会成为普通人的高端出行工具，这一切得看宇树这个 GT01 从哪开始、
1: 嗯、
0: 现在目前看已经不是幻想了，
1: 对，
0: 期待吧。
1: 所以说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呢，我们真的能够看到啊，这个机甲变形机甲在城市街头行走，走着走着咕叽咔咕，
0: 嗯，
1: 变成小车咕噜咕噜走了，
0: 对，
1: 然后呢用到我们这个警用消防，
0: 嗯，
1: 哎，军用，在复杂的地形展开救援，
0: 嗯，
1: 甚至可能成为普通人的一些啊高端多种的出行的工具，
0: 是
1: 肩膀头背俩翅膀行不行？能不能变成飞机？
0: 难怪这个环太平洋那个电影里边是有中国机甲的，
1: 嗯、
0: 可能人家早就已经预料到了中国呀，
1: 中国的
0: 科技是一定能够研究出机甲的。
1: 对，
0: 嗯，
1: 希望这不再是
0: 幻想、啊。你说这个环太平洋如果再拍第3部的话，可不可以宇树给他赞助一下呢？
1: 嗯，
0: 然后把咱们这个机甲就真的拍到电影里边去。
1: 有可能
0: 去拍摄，
1: 对，
0: 但这个我就觉得太炫了，可就不是那个电影的特效了，就好看了。
1: 那制片方肯定会看到咱们中国的科技的，
0: 嗯、
1: 我觉得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科技元素。

0: 咱来说走路啊是长寿药，这又添了一个证据，马上就有这个这样相关的数据啊，因为走路呢不仅可以降低 17% 那这个全因的死亡风险，如果你每天走够大概是11000步，可能啊会将寿命延长11年。
1: 怪不得现在很多人就说每天至少我要走上10000步吧，
0: 哎
1: 哪怕你慢慢的这个走不走那么快，但是我只要是走，我觉得身体是在运动起来，
0: 是，
1: 而且走啊，不像其他那些这个运动那么激烈，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比如说你稍胖一点，你更不适合这种像这些跳绳啊、跑步的运动了，对不对？或者说你久病初愈，可能这个身体条件没有那么好，慢慢的这个走呗，对吧？走路啊，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
0: 对，想长寿多走路。那走路就是新的长寿药了啊，
1: 走路让你身体很酷。
0: 哎，这是今年1月份呢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长达30年的一个研究发现，这是30年的研究啊，说只要动起来，无论做什么运动，它的死亡风险就比不运动的人会低一点，而走路就是性价比极高的长寿运动。
1: 对，
0: 它这里边呢有各种运动啊，在降低全因死亡风险方面呢还有一个比率，咱们来看一看啊。
1: 走路啊是排在最高的啊，就是可以降低各方面因素死亡的风险，可以降低17%。这个是经过30年的追踪调查，这还是比较有科学权威性的。再做什么呢？网球、壁球类的这样一个运动，可以降低15%。哦，那就是属于这种挥拍打击类的，
0: 挥动的，
1: 挥动类的，而且它还练灵活反应，
0: 还有呼吸。

0: 说40岁以后，对于运动量最小的人，如果你每天能够以啊每小时4.8公里的速度啊去走路，走111分钟，大概呢是11000步，或者同等运动量的其他运动的话，就有可能把你的寿命延长11年。这真好，
1: 110分钟，也就是不到2个小时呗。就是每天你就是哪怕是在公园里
0: 就走两小时，
1: 慢慢悠悠的走
0: 两小时，
1: 而且2小时你可以不一气儿走，对吧？你上午走几圈，下午走几圈，
0: 但它是每小时48公里，
1: 这是你的速度。对，但不限次数。
0: 哎，
1: 比如说你上午锻炼半个小时，下午练这1个小时，哎，每天累积能够达到将近2个小时，这种啊很舒缓的这样一个运动，对身体就也是有好处的。哎，但是呢说每天走路啊大概11000步啊就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哎，因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嘛，每个人你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的增减运动量。哎，像金龙这样每天总打哈欠的，你可以适当的多增加一点。
0: 哎呀，我一提走路就嫌累。
1: 但最开始你可以少一点，慢一点，慢慢增加吧。比如说是老年人、特殊人群来说，每天走7000到8000也是可以的啊，不用过度的追求。就是你身体不好，你不一定说非得说我一定要11000步。
0: 7000-8000也可以，
1: 7000-8000也可以。哎，只要是能够动起来。
0: 对，而且如果说无论你什么样的运动啊，你运动完之后啊，膝盖啊疼超过2个小时，就说明啥呀？运动过量了。
1: 对，需要减少运动量了。
0: 哎，
1: 尤其是从事这个跑马运动的朋友，其实也要注意，爱护自己的这个关节。跑马其实就是说，运动量又有过度的损耗身体。
0: 另外呢，健步走啊，还有一些正确的姿势，比如说那个步幅，健步走的时候，这步幅啊要比你平时走路步幅稍微大一些，多出大概半个脚掌就差不多了。哎，步态要轻盈。脚落地的时候呢，膝盖呢要微屈，脚后跟到脚尖过渡要顺畅，哎，别坑坑坑那么走伤膝盖。另外开始健步走之前呢，可以做一些踢腿啊、拉伸等一些运动，哎，热乎热乎身体。热身，
1: 下肢为主，上身为辅嘛。
0: 哎，
1: 就是运动之前要热身，运动之后要拉伸。
0: 对，另外呢，有些错误的姿势，比如你驼背走，那就容易造成啊这个腰酸背痛的啊，这个腿后侧的疼。挺着肚子走，那你下肢关节的压力就会增大。拖着腿走，足弓压力就比较大，还毁鞋。
1: 对，
0: 这些都是问题。
1: 而且走路其实有很多的讲究。
0: 走
1: 路啊，尽量走一些这个平坡。或者是微微有点上坡，这对身体有好处的。尽量别走下坡。
0: 很多人愿意走滨海路，但滨海路的话就是坡比较多。
1: 下坡其实对膝关节的伤害还是
0: 很大的，
1: 比较大的。
0: 一些广场还是比较好的。它路平啊。
1: 对。健步走呢，推荐的速度啊，就是每分钟大概在120步以上，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慢了，啊，有助于提高这个心率，激活心肺的功能。你像这个马拉松，他们跑步每分钟是在达到180步的，这很快的，踏踏踏，这个速度是很快的。所以呢，120步就1秒钟，大概是2步，踏踏踏，这么一个速度。哎，但是呢，你的身体不好，你可以把这个步幅缩小，小步倒腾。但是达到这么一个速率就可以了。哎。虽然呢这个走路速度快好处多，但是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你不能盲目的追求啊，这个叫做配速，不要盲目追求这个配速啊。如果产生比如说路不好，鞋不跟脚，摔了崴了拉伤了，就得不偿失了。对吧，根据个人的情况。再就是呢，在这个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啊，感到呼吸急促了，身上微微发汗了，哎，保持这个感觉2到30分钟以上，才能对心肺起到作用。明白什么吗？因为它毕竟是运动。你得稍微有一点喘，
0: 有点累，
1: 稍微有点，不一定累，就稍微有点出汗。哎，你不能说走完之后一点汗没出，走得太慢了，跟小乌龟爬似的，那就是太慢。
0: 就纯溜达。
1: 对，
0: 溜达和健步走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
1: 包括这个健步走和这个慢跑，你知道达到一个什么样一个级别吗？就比如咱俩是大伴一起去，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边走一边正常的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这么一个喘的一个地步。你要说唱歌要用气，不行，唱不了。但是我们两个比如说
0: 唠嗑可以，
1: 可以唠嗑，就是一次性我可以说十几个字以上的这么一句话，可以。但是像我这样比如说咱们主持节目这么很顺畅大段的说话是不可以的，因为毕竟你在运动嘛，对吧。我们说十几个字以上是可以的。
0: 对，另外呢，锻炼的时间呢，只要是能够保护膝盖啊不受凉，早晚都可以啊。如果是用餐之后进行走的话呢，应该休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才开始走，不要吃完饭马上走。
1: 对
0: 啊，
1: 当然了，也有这个很多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
0: 嗯，
1: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运起来，运动起来吧。

0: 说说我们的小卖部吧。最近呢，好多人呢都在被这个肌肤问题所困扰啊，尤其是熬夜之后啊，脸垮、暗沉、上妆卡粉、换季敏感泛红、干痒刺痛。试了很多的面霜啊，都是治标不治本。大家可以试试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它是始终占据啊精致护肤的 C 位，除了强大的修护功能啊，离不开它绵密又细腻的哑光慕斯的质地。拿一点点在手心上啊，这个触感呢像天鹅绒一般的顺滑，完全没有普通修护面霜的黏腻感。哪怕是大油皮，夏天用，哎，涂开之后也能够快速的吸收。当然了，如果要想发挥它好的作用啊，这个方法很讲究，就用黄豆粒大小放在掌心，然后揉搓十秒，让它在这个掌心呢用温度乳化，然后呢再上脸，哎，轻轻的这个拍打，从脸颊到额头，哎，开始用按压的方式，千万不要来回搓啊。重点照顾一些泛红啊、干燥啊、有细纹的这样一个区域，你多按压几下，然后在脸上再双手这么捂住它，哎，借助手心的温度帮助它吸收。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啊，皮肤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就变稳了。
1: 价格来说一下吧，今天520的宠粉破价啊，这个正常来说官网50毫升正装得4000多，今天咱们同样是正装50毫升的面霜只要520块钱啊，这个价格呢是之前从来没有上过的价格机制啊。进到仓呢是80组的库存，只有80组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大家不用担心用不完，有精致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你送人呢特别好看啊，520块钱送自己的另外一半啊。另外呢，现在下单添加福利官还可以额外赠送价值99块钱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是精粹水小样一支2选1，这是我们商城520的限时活动啊。一定要早点下单，因为现在是节日旺季，物流容易爆仓，时效可能会延迟，大家心意可不能迟到啊。大连都市之声回复3个字黑绷带。
2: FUN FUN
3: FUN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泛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Dalian City Radio。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玉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

0: 姐，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1: 什么？
0: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哇！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大舌头。这个大舌头的舌头是真的很大吗？来说这个事儿啊。
1: 那不是大舌头，为什么管你叫大舌头呢？
0: 我们常常把那些先说话不清楚的人呢，叫做大舌头。但是呢，这些人的舌头真的比普通人的舌头要大吗？其实并不是啊。大舌头其实是口语病的一种，是病，得治
2: 啊，是这个一种病啊。生活当中的大舌头啊，常见的症状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天生导致的啊，比如说人们所熟知的有这个唇腭裂，还有舌系带的异常。现在很多孩子这个发音不准的，大多都是舌系带的这样一个原因。哎，这个舌尖不够灵活，因为舌系带短嘛，哎，所以发音是弹舌音的，它发不了，显得像舌头短。导致的原因呢是身体天生发育不健全，哎，有缺陷，这个到医院去看一看。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后天造成的。后天性的症状啊，主要表现为啊，个别的音它发不准，哎，其他的音呢并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呀，这个机体功能是正常的，但是因为啊其他的因素而导致发音不准确。久而久之啊，它就养成了这样一个错误发音的习惯。从小到大，我这个音发不准，我就这么发，
0: 呢了不分。
2: 哎，有的时候发来发去了，哎，
0: 对，
2: 就一直就这样了。
0: 你像这个呢了不分呢，平翘舌不分呢，这都是我们经常听说的所谓的大舌头。尤其像呢了不分，比如说奶奶。有的孩子会说奶奶，我去奶奶家了。
2: 这个后天的呀，如果不是先天气质性的原因呢，这是后天是可以调整的。对，
0: 得练嘛。
2: 对，但是你自己得能知道，哎，家长也能知道，哦，这孩子可能这有毛病。家长说我就这么说，我觉得还很标准。
0: 对，
2: 正常的这个听力啊，是人呢能够正常说话的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为什么呀，说老话常说叫十聋九哑的原因。
0: 哎，就十个聋人当中有九个可能是哑。
2: 对，
0: 因为他听不见嘛，
2: 你听不见
0: 无法输出，
2: 你听不见别人怎么说，你没法模仿，没法学。
0: 哎，
2: 但其实他的发音的这个结构啊，是正常的，
0: 他的这个器官是没问题的。
2: 对，我们只有在保证了听力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够正常的去学习说话，保证自己的发音正确，口齿清晰。所以这个就也说明什么呢，就你看那孩子说话如果有口音，说话哪个不清楚，你就问问你家里人，肯定也有这样的。你看有那现在很多的孩子一嘴的这个大连话，然后你跟他父母这么一聊天，
0: 父母没事，
2: 说话很标准。你说是不是爷爷看
0: 奶奶了，
2: 奶奶家
0: 就是老人吧。
2: 对，
0: 哎，
2: 老人家。对
0: 对，
2: 所以说他这个他听到的是什么，他就会去模仿什么。
0: 哎，
2: 那么身边如果有比如说大舌头啊发音不准的朋友该怎么做呢？哎，你一定要尽快的，首先呢到这个口腔科或者耳鼻喉科去就诊，哎，来确定一下。凡是如果是听力受损而导致大舌头的人呢，只要是通过将受损的听力及时的恢复，哎，或者补偿到正常，就有希望不再是大舌头了。而如果是先天比如说唇舌喉齿这些有问题的朋友，也是可以通过手术矫正等等方式得到恢复治疗的。
3: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星辰大海的追光者，两弹一星圆心周光照的家国人生。在新中国科技发展的璀璨星空中，有一颗永不陨落的星辰，它是两弹一星圆心周光照。从湖南宁乡的寒门学子到核物理领域的科学巨擘，他用一生书写了感惊天动地是做隐姓埋名人的壮丽篇章。1929年5月15日，周光照出生于湖南宁乡一个破落的书香世家，祖父周达是清末数学家，父亲周凤九曾任湖南省公路局局长，这样的家庭背景

它自由浸润在实业救国、科学兴国的思想氛围中。只有科学才能强国，这个信念如同火种在少年心中燃烧。194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王竹溪等名师指导下，展现出超凡的数学天赋和物理直觉。1951年，当朝鲜战场的硝烟燃起，周光召主动申请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大连海军学校的物理教员。在给妹妹的信中，他写道：今日三尺讲台，明日或许能化作枪炮的膛线。科学工作者的战场从来不在鲜花掌声中。1951年，周光召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朗道的弟子沙巴雷金。在那个核垄断阴影笼罩全球的年代，他敏锐地意识到，掌握核科学就是掌握国家未来的话语权。莫斯科的寒冬里，他住在八人间宿舍，却把所有生活费都换成了专业书籍。实验室的仪器常被苏联同行领先使用，他就凌晨4点去抢占设备，在笔记里写下中国人的时间每分钟都要掰成2半哟。1957年，周光召获得博士学位，苏联科学院以优厚条件挽留他，却婉拒：我的祖国需要原子弹，就像婴儿需要母乳。当他带着20箱科研资料回到北京时，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刚刚迈出蹒跚第一步，而这位32岁的青年物理学家即将在人类科技史上最神秘的战场写下属于中国的传奇。1961年，周光召接到一个神秘电话，请你参加一项重要工作，从此不能再发表论文，不能出国，不能对任何人说起。他只回答了一个字：好。从那天起，世界上少了一位光芒四射的青年科学家，中国多了一位代号316的核武研究者。在青海金银滩的荒漠里，他和王干昌、邓稼先等科学家组成9月核心团队，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和计算尺模拟核爆过程，没有实验数据，就用风洞吹模型，用手摇计算器算中子输运。某次关键计算中，苏联专家给出的参数与中国团队不符，有人提议照抄算了，周光召拍案而起：科学没有捷径，错了就是错了。他带着团队连续3天3夜核算数据，最终证明苏联公式在高温高压条件下不成立，提出了更精确的计算方法。多年后，邓稼先感慨：那次争论让我们的原子弹少走了3年弯路。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腾起蘑菇云的那一刻，周光召正在离暴星几十公里的观测站记录数据，风沙迷住了眼睛，他却笑着对同事说：这是我见过最美丽的沙尘暴。此后10年间，他又参与指导了氢弹研制、地下核试验等重大项目。在核爆炸的强光中，他的近视度数从300度飙升到1200度，头发也逐渐斑白。晚年的周光召依然活跃在科普一线，他走进中小学课堂，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原子模型。他致信青年学子：真正的科学家心中要有对真理的敬畏，更要有对家国的热爱。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周光召都在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2024年8月17日，周光召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他的一生是为国家奉献的一生，他留下的不仅是众多科研成果，还有那永不磨灭的科学精神和爱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991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咨询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C919 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1: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助圆中国梦。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8: 大连 City Radio。
9: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9: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9: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9: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Fine,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预计未来几天，我市近海沿岸以及内陆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大雾的天气，早晚时段局地会有强浓雾。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能见度会小于200米啊，提醒大家外出注意交通安全。那么今天的天气形势和昨天差不多，偏南风，风力稍大，早晚雾气比较浓，气温偏低，最低气温是12度到13度之间啊，建议大家早晚出门记得适当添衣。中午前后雾气消散程度不同，南北气温差异比较大，南部地区以及长海的最高气温是18度上下，北部地区最高气温是22到25度。那么周末大连市会迎来徒步大会，天气是以多云为主，风力和缓，市区的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是21度到23度之间，体感舒适。不过呀，目前这个时间紫外线辐射比较强，长时间在户外呢，一定要记得涂抹防晒霜，及时补水。预计下周一周二会有小雨光顾我市，气温是变化不会很大啊，市区的气温全天是在15度到22度。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这个又熟悉又陌生的、
1: 点我，高兴点我，
0: 对点你。这个湖南老师，这个最近啊，这个全国去美其名曰去讲学啊，顺道还出去这个去学了点别的东西。现在终于回到大连，能够约到他了，也是太不容易了啊。这个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也是这个把着礼拜五，经常会有人问说湖南老四哪去了？就大连人那个话你懂哈、啊？湖南老四哪去了？我说湖南老四好像我过两天就回来了，所以说很多人都非常期待、啊。
1: 湖南老师本来上周就应该和大家还有和高若欣在一起，结果梨加鸭脖吃的特别好，
0: 所以说在家趴窝趴了一天，真的是。哎呀，今天想跟你聊点什么？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那个什么，就是吴康仁和孙俪的那个新戏《危险关系》。吴康仁现在哈是我继梁朝伟之后特别喜欢的一个新晋男演员，台湾金马影帝啊。然后这个他演什么像什么，他是一个巨抛脸
1: 啊、就是一次性了，就是这个角色过了，你回头不会因为这张脸有新的代入感。
0: 是，然后他在这里的演了一个 POA 的高手。其实要说到 POA， 他已经是很多年前
1: 片段。
0: 是吧？这个视频号会推你。
1: 然后他自己本人应该是一个心理还精神科的医生，
0: 对
1: 对吗？然后为了，哦，这个我看了一些片段，有点毛骨悚然。
0: 他是专业的，然后当时呢，他有一个小粉丝叫徐峰吧，就是挺高挺帅的那个男孩。
1: 嗯、
0: 然后他同时交了很多个女朋友。后来吴康仁就说了一句说：“你能让这些女孩为你要死要活，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如果说你能很成功的甩尾的话。”

0: 啊，我才知道甩尾在你们心理学还是一个专业名词呢。
1: 其实我们没有赞成这种名词，不太会宣传这种名词，不知道为什么编剧会抓到这种。
0: 对，然后后来我说啊，还有这个词儿吗？我还去查了一下，原来这个吴康仁就跟这个徐峰这小孩就说，如果你什么时候能够像我一样，就是，他那种 PUA 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到最后所有的问题全出在我自己的身上，然后就是我不自杀以死谢罪，我就觉得对不起你这个人一样， 就是那种人心的操控已经到了非常极致的一个地位。然后
1: 而且是接近于邪恶，其实
0: 对，
1: 利用专业技能，就是所以最后就是常说，在所有科技进步的领域，大家都在呼唤一件东西，就是科技和道德伦理是否应该并驾齐驱。包括我们大连人的老朋友，理工大学的校友，华大的尹烨，他在2018-2019年，我应该是最早一次在心理学大会上看到他的专题演讲。他从基因的角度来讲这件事儿，到最后他说的反而是什么？越是科技的进步，我越觉得，我们呼唤灵性和道德，或者说呼唤人心特别高尚的东西，因为所有科技的进步都是双刃剑，掌握在邪恶手里。他说，或许就像灾难电影里邪恶博士那样，以此技术毁灭人类也是很容易的。病毒的编辑，基因的编辑，他说这个就。所以
0: 天使和魔鬼一线之隔，
1: 所以我们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能力越大其实良知应该越大，否则的话破坏性也很大。然后有人跟我说啊，你们搞心理学专业的，那是不是想让别人喜欢自己特别容易？是不是想让孩子听你的话特别容易？
0: 对，很多人
1: 会操控人心就特别容易。我说阿弥陀佛，善哉，施主莫要乱说话。因为业力也大，你运用了专业知识，而且等于不公平嘛，就以大欺小嘛。我专业，你外行，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说，但凡带着这样的类似于剥削、欺压或者不公在内的，老天一定会看到的。所以我说，慎重，慎重，真的是慎重。但是我会发现，一直坏人研究心理学都比好人多。杀猪盘。人家电诈集团，人家研究心理学，怎么几套话下来，你怎么地？
0: 人都有话术的。
1: 对，就算咱们中性一点，咱不说人家是坏人，所有搞游戏研发的，不可能不研究成瘾机制。
0: 对，
1: 对吧？不可能不研究多巴胺内啡肽。
0: 爬两关不想玩了。
1: 对，那当然，他没买卖做了。所以我后来想，好吧，你拦不住魔研究心理学。那能不能魔高一尺，咱不用道高一丈，
0: 持平就行，
1: 咱也道高一尺差不多就行。你知道昨天在昨天我陪吉祥那个跌了个屁股墩儿，我没播。前天周三我在直播间骂人了，
0: 为什么？
1: 真的爆粗口了。我的一个铁粉还是我二期班的学员，就是这姐姐给我气笑了。就是她特别爱学习，但是什么馒头和屎一起吃，馒头蘸着屎吃那种。
0: 懂。
1: 然后他一方面啊，湖南老师楠姐啊，遇到你太好了，就是你终于让我心里挺透亮的，然后我明白了好多事儿。然后后面啪问了一句说，他们说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这个阿斯伯格。我当时脑瓜子嗡一下就炸了。阿斯伯格叫对一，他们是谁？谁说的？
0: 对，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谁？
1: 对，不就其他的直播间各类那个对，因为我当时就说到，我说，我有几节课是专门把这些东西梳理了一遍。我说，但凡就是大家鱼龙混杂嘛，泥沙俱下。我说现在。对吧，我说国家管得严，他说啊，湖南老师直播间被管这么严啊，经常违禁词就把你大号都封了，你好不公平。我很公平，我说我完全接受。我说为什么？我说坏人太多了，无法分辨的情况下不如一刀切。我说坏人太多了，因为真的敢胡说，我都目瞪口呆。高若欣，你不知道，我觉得但凡还是个人都不能在直播间怎么去误导别人，误人子弟。然后什么注意力缺陷啊，讲孩子不听话是类似于你家祖上造业了
0: 啊？这是心理学吗？还是玄学？
1: 所以说，然后哎呀，什么都往一起扯，然后最后说那个，那他们说，胡丹老师他们说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阿兹伯格。我说第一谁说的？第二你知道什么是阿兹伯格吗？阿兹伯格叫高功能自闭，一般人不配得。得不着那聪明病。高功能自闭相当于什么？其实你看韦东

0: 韦东奕，
1: 嗯，
0: 北大那个韦神就有一点，他的人际交流与人打交道，人际他是没有感觉，不行的，
1: 他完全是在自己的这个小框子里。
0: 然后美剧有一个叫《神医》，里面那个小男孩
1: 啊，
0: 那是最典型的阿兹伯格，他的人际可能不行，但他的专业如有天赋。
1: 嗯，
0: 我说这病可不是，这不，我说上帝
1: 不是谁都能得的。
0: 我说上帝一般不给人开这扇窗。
1: 嗯，
0: 我说他。我说咱都不说别的，都不说他高功能，就一个你说他属于 ASD 谱系，叫自闭症谱系。我说你大街上看三个人就有一个自闭，
1: 嗯，
0: 还有一个天才类型的自闭。我说你家几口人？他说我家四口人，我四口人里面有一个。我问题高老师，你知道我不是恨骗子胡说八道，
1: 就恨他怎么能相信
0: 是
1: 吧？
0: 就
1: 是
0: 上来大家说，哎，我是秦始皇，那个哥们儿说，哎呀，秦始皇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我说人家用这句话在筛傻子，你知道吗？我气的是这个，我说你用常识想想，他也不是三个人里面有一个的呀。
1: 嗯嗯，那人家大姐说，那其实胡丹老师你不要这么较真，我说的是一个概率，不一定在我们家就发生了。
0: 越是概率满大。概率叫满大街，大数据回来，你知道我说句什么话？我们东东老师提了句话，我们都乐了，说以后遇到此类问题不用来问我，先问问豆包。然后我们就现场查了一下豆包，阿兹伯格在人群当中的比率，人家 ASD 的比率是40%-60%，然后阿兹伯格是一千个人里面，
1: 嗯。
0: 可能才有一个，就是
1: 还是可能，还不是说肯定。
0: 您、这个玩意儿很高级的好吗？你就三个里面有一个，就属于瞪眼胡说。我说这个你都不用动脑子，
1: 嗯，
0: 你但凡是个人，他这句话你。但也不靠谱、啊、
1: 而且我觉得你换个角度来讲，他已经跟着你上课上了这么长时间，然后到现在还怎么
0: 没跟我上课？问题是什么呢？所有的学习如许愿。就他什么都吸收、
1: 嗯、
0: 我说你不能像个海绵，你不能像个漏斗、
1: 嗯、
0: 油你也装、
1: 嗯、
0: 地沟油你也装、
1: 嗯、
0: 听啥信啥。我后来跟他说一句，我说要不你这样，你什么都别听、
1: 嗯、
0: 你连我的都别听，因为你信吗？这种人能听到骗子，能听到垃圾，能听到有毒的东西的概率远大于听到所谓智慧和科学。
1: 而且我觉得他只是做了一个听的动作，他没有后续了，他没有拆解啊、思考啊、整合呀、啊，然后变成
0: 完全
1: 没有。
0: 而且听什么吸收什么，听什么都弄在一起，听啥信啥。所以我一点不觉得他是我的铁粉，我有多么自豪。我说你是所有人的铁粉。我说，所以我最后给他的生存建议，我希望是，我说你别听了。
1: 嗯，
0: 其实本来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你真的鱼龙混杂的时候，你能遇到个明白人的概率远大于遇到蠢货和坏人，对不对？
1: 我给我的感觉，他是所有东西都往兜里划了，他只要看见的他就往里划了，
0: 对，
1: 不管是啥，
0: 对，
1: 嗯，
0: 谁说都信，说啥都信。后来我们都乐了，我最后都乐了，真的，这种人就应该什么都别听了。
1: 嗯，
0: 我说你有这功夫啊。你刷刷剧，
1: 嗯，
0: 啊、晒晒太阳。
1: 哎，他这样都没有
0: 你健身
1: 被诈骗过吗？
0: 他特别愿意学，中学的都魔障。我后来我说，你看你所有的学习变成了消耗。我跟大家一个建议，我在课里面也说，哎呀，我们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我们也分不清谁是玄学什么。我说就一条，他让你越学越拧巴，都整个人都那样了，都魔障了
1: 嗯。嗯，
0: 对你的生命是破坏，对你的力量是降低。对你引发的是仇恨和怀疑，原生家庭代际遗传创伤，就对你造成的是这个。
1: 嗯，
0: 他说他是国家级专家，你也别听，你也别学了。
1: 明白，就自己的感受是骗不
0: 了人的。我们叫什么？是破坏、消耗还是建设、增益？
1: 嗯，
0: 是增益的。他是路边一个小孩说的这句话，啪一下把你点亮了，那他都有意义。可为武师矣，对不对？
1: 嗯，
0: 他不是啊。我回头还问题拿出来问，我都乐了。我说你再问我，揪着你的耳朵打你。他说啊，我都不敢跟你见面，我都怕你骂我。我说你啊，你都不配我骂你，气死了。我说我不骂你，我都气消了，我都消了。我说第一，真有人敢造孽，就敢出来为了行骗或者为了目的这样去说。我说国家管严一点，我认同，就把我一刀切了，我都认了。我第二，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了吗？真有人敢说，也有人敢信呐。
1: 所以说，这才是他们一直存在的这个理由啊。
0: 是，
1: 嗯，存在即合理吗？萨特说的，肯定是
0: 合理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讲，我真的觉得有些人还不如别那么勤奋。

0: 就当你没有分辨能力和色，而且这个都不用分辨，但为什么我知道这样的人也多，就是我跟你讲过真事儿吗，就是比如运动改造大脑，他直播间真问我，跳绳算运动吗？那跳绳算吗？你笑什么？
1: 此时撤回一百句脏话。
0: 我三条黑线挂满头，所以我就知道，他的不是孩子的问题，成人的心智未开，尚在混沌，堕入无明，一塌糊涂，闭着眼睛养娃呢，就甚至他少擦个点，可能这孩子还能自然野生野长。
1: 你刚才说
0: 就碰上这种在认真负责。
1: 你刚才说那个，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网上有个问题，说怎么能分辨 PUA 和对我好？然后这个有一个答案，我觉得倒是很简单。说如果你觉得他对你的一系列的建议让你觉得很难受、很不舒服、很痛苦，
0: 对，
1: 他说那基本上就是 PUA。但如果说他提的这些建议啊，他会让你成长为更好的自己，或者说让你觉得很舒适，会有
0: 一
1: 些正向的改变，
0: 看更有力量。换一个角度看，
1: 对，
0: 你看
1: 他说这个就是为你好。
0: 咱们俩直播间聊的很多问题，我们不是越聊越死，你记得吗？你说哎呀，有搞精神分析的嘉宾来的时候，大家一聊。就是原生家庭人际创伤又是不能改变的东西，爹妈就那么对我，那又是事实，就很多
1: 东西对你又不能回到过去啊，
0: 越聊越是死胡同，越聊越是死胡同，那种都没有增加力量。所有的知识应该为生命服务，为生命服务是创造可能性，是在石里要开出花来，是在水泥缝里要长出芽来。如果不是这样，请不要学心理学了，不要披着心理学的外衣当魔鬼。真的不用。
1: 哎，你要说的原生家庭这个戏里头，他把那个吴康仁的原生家庭他写得很明白。他说他为什么会成长为这样的一个人哈、啊？他小的时候
0: 有仇恨吗？
1: 他小的时候他爸就老打他，然后呢他妈也不管，然后他唯一的依赖就是他姐姐。但是他姐姐后来不是谈了个恋爱嘛，就要跟这个男朋友走。他弟弟就这个吴康仁
0: 觉得被抛弃，
1: 对，说你要带我走。他姐姐答应了，说我带他走，但是后来就对他后来发现那个他姐姐想要跟他那个男朋友私奔，
0: 对，本来嘛，
1: 他就打电话举报了，说他姐夫藏毒，就把他姐姐和姐夫一起抓起来了。他那个姐夫是个摇滚歌手，的确也是吸毒。然后后来他姐姐是被判了三年，判了三年，他回来了之后呢，因为他姐姐一直是理发师嘛，他就给他弟弟剪头，然后他弟弟那时候已经长大了。举报的时候可能才五六岁嘛，那个时候是个小孩。完了他长大了之后，他又问他姐姐说，你这次回来是不是要带我走，你是不是一定要带我走，我不想在这个家再待下去了。他姐姐又答应他了，
0: 然后又骗他了。
1: 倒也不是骗，然后后来因
0: 待不了，
1: 也是过两天因为一个什么事儿，他爸又把这个儿子又痛打了一顿。然后呢这个他姐姐就说，这个家我真的是待不下去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回来，拿衣服就要往外走。往外走呢，这个男孩
0: 为了自己求生，人家逃跑了。
1: 对，这小男孩说，你又骗我，你答应带我走，你
0: 再次抛弃我。
1: 对，你又抛弃我了。然后那天下的是瓢泼大雨，他姐就往外走，他脚一滑掉到河里了。他弟弟就是吴康仁后来就追过来了，他姐姐就说，你救我一下，因为河水很急嘛，下大暴雨。然后他弟弟伸手去救他，去救他了。然后后来就一直说你是不是要带我走，是不是要带我走。那时候他姐都要死了，哪有空还跟他说我一定带你走或者怎么样。他也没有想到说他弟弟会因为这个事儿不救他。然后他就一直说，你把我拉上去，把我拉上去。但是后来
0: 各强调各的事儿。
1: 对，吴康仁就说了一句，你还是在骗我，你不会带我走的。他一松手，他姐姐就掉下去淹死了。所以这都是后来从后往前导致才知道他是原生家庭是这样的。
0: 看我片段没看这个，但是我第一句话问的时候，我说他有仇恨，
1: 是，
0: 而且这种仇恨和拧巴里面，姐姐成为了他心理上的母亲，所以正常来讲，这也不是正常的父子关系，也不是真实的母子关系，也不是真实的姐弟关系，他三段关系全是错位的。然后，那么在姐弟关系里面、同胞关系里面，他实际上是母子关系，所以姐姐的私奔也好，姐姐为了个体生存离开家也好，在他看来都是我被母亲抛弃了。所以被母亲抛弃的孩子是会有怨恨的，就是包括我们在很多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领养家庭，或者说在留守儿童家庭，比如说哎呦这孩子0到6岁，我根本就没养没管，上小学了接回身边了，或者说上初中了，哎挺重要的接回身边了，然后回头跟我抱怨说这孩子我养不熟，说是白眼狼养不熟，我说因为你没养过他。

0: 的仇恨。人潜意识里带着的那种怨气和委屈，有时候是不经意就流露出来了。
1: 他可能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0: 对，
1: 他 就
0: 像有时候两口子过日子，你说你真这么恨他，这么讨厌他，咱别过了，咱离了不就完了吗？有些人那倒也没有，但是你要过，他心里总带着一种浓浓的委屈和怨气，你懂那种感觉吗？
1: 明白，明白。
0: 对，他不是说恨你恨到我就和你老死不相往来，我就不见你就完了，他不是那样，但是就是很别扭很拧巴。所以在任何不舒适的关系里，我觉得都有危险。
1: 也就是说
0: 真的，
1: 这个姐姐妹妹谈恋爱的时候你要小心。
0: 我拿我的前男友也做过自己个案的分析哈。因为稍微我们大学同学啊熟悉一点，也在说姐说，哎呀，你们那么不能说般配，简直了，到现在大学书信拿出来走遍全世界的明信片，水墨水彩画手写，天，说我现在一箱子信，毛笔小楷宣纸，那是
1: 就是言情短剧里拍出来的情节。
0: 对呀，说这怎么我后来说，我说只有在心理学的解释上就更深刻了。以前我模模糊糊有感觉，然后甚至很冒昧的觉得那我们俩会不一样，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讲，我可能是他生命里的光，因为我向上，我明媚，然后我开朗，然后我这个充满正能量和生命力，我没有被压抑，没有被规训，我是野生的，我有一切他向往和渴望的东西，而且我们在一起，
1: 这台词很姜文啊，
0: 对，确实是松弛快乐的。然后我认为 OK， 那我们的关系是应该没有问题的。那不管妈妈对你的压抑或者管束是怎么样的，甚至是反人性的，甚至是特别就特别压抑的，
1: 觉得你妈是你妈，我是我。
0: 本来就是嘛，而且因为你妈这样，我会觉得，那可能你更需要我们，可能会过得更好。
1: 你要拯救人家吗？
0: 没想拯救他，他给我提供的也很多，没有过的体验。那对吧？那真的追到日本青森县，相当于
1: 我知道大东北，
0: 在追到漠河，而且还是两个外国人，你要懂啊。只有心理学上，他有一个解释叫精神弑母。
1: 这么严重，
0: 在精神上杀死母亲就很简单，叫什么呢？任何一个人的第一依恋对象，尤其男孩就不用讲了，那就是母亲。OK， 如果和母亲的关系里面，就不是说关系一般，其实呢，很多时候任何人的关系都有恩恩怨怨。那我妈呢，我腿都快瘸了，她没看着，也有忽略，对不对？你妈对你也有过度关爱，对不对？但是我们都还是正常健康范围里的。如果说过度的或者不正常不健康的关系里造成的东西，好了，里面真的有怨恨和压抑，或甚至有一点隐隐的仇恨的时候，反人性的东西的时候，他在后面会有很强烈的表现，就是第一，母亲高压强权强控制，甚至大家全家为了妈妈高兴一点，哎呀也心疼嘛，妈妈做的也多，那好，大家都在讨好他也好，容忍他也好，顺从他也好。首先他会非常容易建立和女性的关系。他知道如何取悦一个女人。
1: 明白，从小训练出来的。
0: 就是他对女人的一颦一笑，一个皱眉，一个语气，其实正常男人不该那么敏感，你懂吗？
1: 懂。
0: 正常男人怎么能如此体察一个女人一个语气里说，你随便吧。你看着办吧，然后可以啊，没关系啊，不要紧啊。傻老爷们儿，直男，傻老爷们儿就是好，那我去了，那我去了。说啊，我打游戏时间到了，你比如你，行，那你玩吧。好，咔，哥们儿玩去了，你倒霉了。正常男人是，这是男人，
1: 对
0: 吗？
1: 对，
0: 包括人说，哎呀，我孩子不会看人脸色啊，那个吉祥有时候就是很长时间他都不太会看我脸色。
1: 很直男是吗？
0: 很直男，因为他没有被这样的欺负过，他没有生活在恐惧里，以至于他需要生存策略去抖你的一颦一笑。
1: 而不需要这个技能，
0: 然后，但是他可能有同理心，他真的看，哎，我妈今天很累很惨，或者我妈今天很丧。哎，他把猫抱过来塞你怀里，意思你撸撸猫吧。
1: 但我觉得这是他是主动的，
0: 这
1: 种是健康的，
0: 这是健康的。然后好，所有被一个女人用情绪折磨和绑架过的，活在恐惧里的孩子，因为什么呢？没有孩子能

0: 能在妈妈的不快乐乐里快乐的活着。
1: 嗯，懂。
0: 所以当他拥有一个不快乐的妈的时候，他本身就有窒息感，本身孩子的归因又容易归因自己。就比如说很小的孩子爸妈吵架，孩子都会说我会好好学习的，你们别吵了，都是我不好，我会听老师话的，妈妈我会听话的，总认为只要我听话我够好，爸爸妈妈就不会吵架了。
1: 我小的时候也曾经这么想，
0: 这孩子的归因就是这样，因为孩子本身又全能自恋、
1: 嗯、
0: 他把自己和别人的功课是分不出来的，所以爸妈吵架他又很受伤，他又很担心。你说哎，我们吵大人的，你睡你的觉，不可能。
1: 对，
0: 咋想的？然后他回头就想，那我怎么能做得更好一点，那我一定要小心一点。所以你要知道，当一个妈妈不快乐，或者喜怒无常，或者总是愤怒，总是忧伤，总是悲伤，总是委屈的时候，一个孩子归因的就在于我如何做
1: 能让他快乐，
0: 能让他好一点，甚至都是我不好。
1: 嗯，
0: 又是我不好。而且更过分的是，有些妈妈，有些女人明明是因为自己而一生委屈受苦，但是会跟孩子说就因为你，
1: 都是为了你，
0: 都是为了你，或者都是因为你，如果没有你我会自由，如果没有你我不会和他过，如果没有你妈妈现在想干什么干什么。
1: 嗯，我妈都已经跟我说过这句话，那还好她没有说很多次。
0: 对，而且她没有拿自己的喜怒无常去折磨你。
1: 嗯，
0: 然后在那样的情境下，所以你要知道，嗯，一个孩子非常容易什么呢？潜意识里，他不自信，资格感是不足的，我不配。
1: 嗯，
0: 资格感是不足的。另一方面，高度敏感就是。他要时刻把心分在你身上，看着你高兴不高兴。所以很多孩子，包括我们现在的抽动，我必然知道他大多数有情绪不稳或不稳的爸爸或妈妈，然后说哎呀你看他都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我说你掉了他半个魂儿啊。
1: 嗯嗯，
0: 没办法，他离了学习能活，离了妈活不了。我说在孩子心里，学习和爸妈比算个屁，算什么？所以你不稳他就震动，就像咱们说后院着火了，他还管什么外面豆腐卖不卖，先回后院扑火。我说他永远有半颗心都挂在你身上，永远进门前想着我妈今天是笑还是不笑，是什么状态。我说他为你牵肠挂肚，
1: 嗯，
0: 倒挺好，还有心思发展自己，学习勇敢，都长一起了，14岁还不能自己睡觉，
1: 嗯。
0: 然后你还怪他不独立，我觉得为什么恶人总能先告状，始作俑者都可以如此理直气壮，
1: 嗯，
0: 真不懂吗？真不懂吗？好，回到我前男友，以前男友为例，你看我够剖白吧？对你简直毫无保留。
1: 对对，这你都没跟我说过。
0: 他非常容易建立和女性的关系，
1: 嗯，
0: 他对女人心思的洞察，情绪变化敏锐之洞察，就是成了天生带雷达。
1: 什么星座？
0: 双子。双子本来又聪明，
1: 嗯，
0: 双子本来又聪明，就是他面上看来一点都不双子，他面上看来就是巨蟹或者摩羯，老稳了。
1: 嗯，
0: 一个双子被
1: 老狗，
0: 一个双子被压抑到像个老干部，你就想这个双子得多惨。
1: 明白明白，正常他是会跳来跳去，或者说他有
0: 他本来就是一个活泼的灵魂，结果跟神经病一样的、结果变得跟神一样，都精病那两字去掉了、你就想他被规训到什么份上。
1: 嗯，
0: 好了，对女性的心思之把握。而同时我们在心理学上是有一个说法的，就是什么叫资格感，是为什么有很多女孩又要找比自己年龄大很多很多的，像叔叔像爸爸一样的，
1: 嗯嗯，
0: 男朋友，同时又作又闹人，
1: 嗯，
0: 又非和你过不可，又不让好，又不能好好过，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潜意识，叫我要忠诚于我的母亲，我要忠诚于我的父亲。
1: 嗯
0: 啊，亲密关系往往是母子关系或者父女关系的一个翻版。什么叫忠诚于？
1: 他每次都是在试探吗？在要一个
0: 结果吗？不是表面说的啊，我安全感，然后就表面上是啊，我爸没给我的安全感，我妈没给我的安全感，所以我通过作跟你要安全感，证明怎样你都会爱我。
1: 嗯，
0: 这个太表面了，宝贝儿，这不是最深刻的心理学、最阴暗或者最让你悚然一惊的东西。我跟你讲，
1: 挺阴暗的。
0: 我跟你讲，人性幽微之处最深刻的东西，就这类爱情我一定不谈，
1: 嗯，
0: 也不会再谈，
1: 嗯，
0: 也不可能再碰，而且我建议你也不会再碰，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最深刻的东西不是通过和你作来索取所谓安全感，或者证明你是个不会离开的人，而是

0: 什么呢？第一，几个 bug 卡在一起成为一个死循环。第一，我的爸爸不是我想要的爸爸，因为他太差，他打人，
1: 嗯
0: 啊，他比如说他出轨，他伤害我妈妈，他赌博。本来他应该是个理想父亲，但他不是。我的妈妈本来应该是一个爱儿子的母亲，给我安全感，让我好好成长的，但他不是，对吗？首先，他不是我心里的完美妈妈或完美爸爸，或者不是我想要那个，这第一。第二，但他是我爸爸，他是我妈妈。
1: 嗯，
0: 孩子天然忠诚和爱爸爸妈妈。
1: 嗯。
0: 然后这两个事儿就卡 bug 了，怎么卡呢？
1: 已经拧
0: 他不是好的、
1: 嗯，
0: 我得找理想爸爸。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这样的女孩和父亲的关系非常糟糕的，不太容易找辣弟。
1: 哦，
0: 和父亲关系特别好，100%恋父成功的，也不太容易找辣弟。就是我，因为对人的需求，第一先是找爹。
1: 所有人都是吗？
0: 父关系原有关系没有 balance 的，或者就原有关系没有恰当的，
1: 嗯，
0: 就是他叫第一需求，你懂吗？
1: 明白，
0: 就是先吃饱再发展。
1: 啊，懂懂
0: 啊，和母子关系、母女关系也一样。为什么我们会说原生家庭对人的亲密关系有影响？就是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对人将来谈恋爱。结婚的亲密关系有影响，是在这里，就是人的第一需求的满足是我和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完成。
1: 嗯嗯嗯，
0: 就所以才叫不能100%恋父。
1: 懂。
0: 不能100%恋母，这世上就没有一个比我妈更好的女人，照着找也找不着。懂吗？
1: 懂。
0: 她也不能那样。但她也不能什么，也不能这妈太不是妈，这爸太不是爸，就两个极端都让人心不甘。
1: 嗯。
0: 太完美，我爹好到这没有一个男人能替代，完美到如此程度，你不该，没有人能和他比了，懂吗？所以都会影响你的亲密关系。所以我们认为100%有和100%没有都不对，它应该是适当的。
1: 嗯，
0: 它应该是完成状态。什么叫完成状态？就是我又该得的我得着了，又没得的过多，
1: 就正好它是一个很平衡的。
0: 本来就是，你比如说爱、
1: 嗯、
0: 爱可以过多吗？
1: 不可以啊。
0: 溺爱惯子如杀子，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该满足它又不能全然满足，对不对？
1: 嗯
0: 嗯，你该养育它又不能让它什么都不做，那个完全不独立，懂吗？所以中庸之道，宝贝儿啊，中庸，是为中者为不邪，正为不邪，不邪是中，不一定50%，他可能48%，他可能57%，没关系，但是他在中道里面。
1: 但不能10%和90%。
0: 哎，那就出事了。好了，你看啊，我们不讲100%恋父的，咱们先讲糟糕的这一会儿。我没有理想爸爸，我没有，我妈没有当妈，不像样。好了，我要在外面找，所以他的女性关系会特别多。你看他北京一个女朋友，大连一个女朋友，上海一个女朋友。
1: 啊，你前男友啊？
0: 啊，三个还都谈婚论嫁。
1: 哦，
0: 牛逼吗？
1: 牛。
0: 所以你看，他既容易得到女人的欢心和共鸣、
1: 嗯、
0: 因为你不觉得你在和一个糙老爷们谈恋爱，你觉得简直是知己，仿若闺蜜，就是他太懂女人心思了。
1: 对，我就看危险关系那个吴康仁，看他前半段的时候，我就觉得
0: 太懂女人，如此细腻，恰到好处。
1: 嗯，然后又没有越界，又有分寸感，又很温暖。
0: 我告诉你，所有的傻乎乎的舔狗根本不懂女人，女人不要那样的，人家还很得体。
1: 对，
0: 傻乎乎的那个舔狗一天拿花在楼下等那种，把人女生烦得要命那种，那根本都不是那这类型的。我跟你讲，
1: 不是，他是一直舔。
0: 对，他根本洞察不了女人细微的东西，你懂吗？就是他、那会儿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的一个你身未动，他心已知。
1: 嗯。就所有东西都预判的非常
0: 恰到
1: 好处。
0: 在我和他大学前女友之前的第一任女友，人家互相每周是写日记的，喜欢吧，文艺女青年。高若欣一下就被拿住了。高若欣现在，朋友们，高若欣坐在我对面，眼睛里是冒星星的。那是1996年大学刚入学新生军训的时候，然后我们都是新生干部，然后每周一起那个开那个干部会嘛，我也算其中之一。我从大连啊背个包，我妈还给我炸点茄盒，然后包点什么那个韭菜盒，我都拿回学校，咔就冲到那个导师办公室去开那个会的时候，人俩各自坐在两边。我们那会儿大一还不让谈恋爱，学生干部不让谈恋爱，人家什么没说，两个人都，他俩又都是北京的，两个人各自坐两边，然后回头

0: 等到走的时候，啪，他们交换一个大本儿。
1: 嗯、
0: 交换一个特别大的那 A4 那种大本、
1: 嗯嗯、
0: 还挺精致的。你知道我对文具、嗯、哇，这个大本又不是学校发的，哎，两个人每周换，每周换一下。我还是个处女座，挺细心的。过后人家跟我说他们俩在交换日记，人俩在交换日记，
1: 人家这个，
0: 而且在2000年的时候，在我成为女朋友的时候，我也拥有一本带着插画的日记，我他们下周拿来给你看。我真的
1: 都看看，
0: 所以你知道他有充满魅力的地方。
1: 嗯嗯，
0: 他不是一个邪恶的魔鬼，就是我当然不是说你那个武康人哈，
1: 嗯嗯、
0: 就我的钱，他不是一个邪恶的魔鬼，他也是一个有一面会让你在任何男朋友身上你得不到的那种体验。
1: 不是，而且你要知道，就是他的这种方式对于高知女性、文艺女青年是特别好用的，就是一般的那种，就是傻不拉几
0: 的，他的国画、他的书法、他的音乐性。
1: 嗯，
0: 完全没有问题。我到北京仁义看茶馆是我们俩去，我第一次进仁义剧场，
1: 嗯，
0: 对吧？所以你要知道，
1: 带给你很多新的东西。
0: 对，就是所以为什么在这一段里面，当然不像吴康仁那么可怕啊，不像危险关系那么可怕。
1: 嗯、
0: 我只是举例讲那个模式里面他的不得已，他不是恶意的，
1: 嗯、
0: 就他明明是一个。当然这恋爱天赋也被造就出来了，但也是一个会有闪光点的男孩。所以我们到现在、
1: 嗯、
0: 我们10年没联系，以后现在恢复联系，然后在北京还一块吃顿饭什么的、
1: 嗯、
0: 大家聊聊天，我依旧很感谢我所有经历里面别人带给我人生没有过的体验和创造性的东西。
1: 嗯，我月底去北京替你看看他吗？
0: 可以啊，太可以了，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哥哥，很好玩，而且其实挺皮的。
1: 嗯、
0: 你想、
1: 嗯，
0: 现在慢慢自由了，人到自我性回来的时候，你看到双子座那种灵动，
1: 嗯、
0: 那种皮很好玩的。
1: 嗯
0: 啊，当然浅薄，双子座永远浅薄，他们聪明而浅薄，故作深沉也是没用的。但年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因为他懂得多，信息量掌握大，也爱看书的人，所以年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浅，你会觉得他知识也挺丰富，是可以聊天的人。
1: 嗯，
0: 好了，第一，妈妈不是。没给他该得的。第二，同时他会非常愿意和女性建立连接，又很熟悉女性，而且他愿意通过和女性更多女性建立连接来补充一项自信，就是其实作为男孩，作为男人，我是受欢迎的，我是可以的，我没有那么糟糕。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0: 我没有我妈妈觉得那么多的问题和不好。
1: 他所有的女朋友都是一个类型吗？还是会选不同的类型？
0: 不太一样。
1: 哦，
0: 但是都不差，
1: 嗯，
0: 差的人不谈。
1: 对对，吴康仁也是，他不会选差的，
0: 是的，
1: 他会选很优秀，但是
0: 一定
1: 要
0: 优
1: 秀，优
0: 秀
1: 的
0: 要特别要有那在特别优秀那种他也 hold 不住。
1: 对对，后来孙俪就说，就是他那个初恋女朋友嘛，因为家里有权有势的嘛，
0: 嗯、
1: 但是到后来孙俪就说，你只会选我们这种中等偏上的，
0: 嗯，
1: 就特别上的那种，就是一个手指头都能碾死你的那种，你不会去碰，因为你害怕，你恐惧。
0: 是的，是的，因为他被一个女性从小到大都碾压着、摩擦着，他还遭那个，他不要遭那个罪，
1: 嗯、
0: 他要找回。关系里的主动权，所以你看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展示出他那么美好的一面。一方面当然我这场恋爱谈的很直，对我来讲，对其他人来讲可能很受伤，然后另一方面他也不断的通过和更多女性建立关系，或者说被女人喜欢和欣赏甚至崇拜或者是迷恋，为什么他希望你迷恋呢？
1: 嗯，
0: 来让那个在妈妈面前永远不被承认的小男孩觉得我其实很好，
1: 要被肯定。
0: 对，妈妈我其实很好，所以他非常要女性肯定他。
1: 嗯、
0: 你看我看了点片段，在危险关系里孙俪是很崇拜他的，
1: 对，
0: 因为他太好像又能什么调节人家什么青春期孩子的关系，对吧、
1: 嗯、
0: 干啥像啥，
1: 永远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会出现，
0: 而且只要一出现就能摆平问题，
1: 嗯，
0: 就能解决问题，对吗？
1: 嗯、
0: 所以你看这是第二个需求，就是像通过和女人之间，第一我是受欢迎的，我是够好的，向妈妈证明我没有那么差，然后又天然洞察女人的需求，恰到好处。然后另外一条底下才是底层的那个 bug， 就是无论你多好，就一方面精神上和女人的关系里面，所有的女人都是妈妈的背锅侠，懂吗？
1: 嗯、
0: 因为孩子 不可以恨妈妈，
1: 嗯，
0: 不可以恨妈妈，
1: 这是胎儿带来的这种认知。
0: 对、
1: 嗯、
0: 对，不可以恨妈妈。然后很多儿子你会发现在那种窒息的关系里还特别孝顺，
1: 嗯，
0: 还特别孝顺，就被他妈怎么欺负都行，他咬着后槽牙还特别孝顺，妈妈放在第一位。 然后但同时

0: 个恨给谁，他必须把爱恨分开。明明应该爱恨都在母亲身上，但是孩子不允许，孩子把爱恨分开，恨分开给谁？给其他的女性。就是我又要和你好，从你那儿得到妈妈没有给我的认可和承认，然后我又要把对妈妈的恨放在你身上，所以这种人会什么人间蒸发呀，断崖式分手呀，突然的消失啊，就突然好好好好的可能搞出一些很让你莫名其妙的事情，甚至是会让你受伤的事情。
1: 嗯，
0: 他明知道这样会让你受伤，但是他要这样去做，
1: 他故意的，就是要把这个恨给发泄出来。
0: 他分故意和非故意。什么叫故意和非故意？像吴康仁这种一定是故意的了。对吗？他要把恨发泄出来，但是还有一种非故意，非故意是以需求为先，比如说他就是要更多的女人认可他喜欢他，这个本身不就对你造成伤害了吗？但是那个需求更重要。他不可能为了不伤害你而克制自己那个底层的需求。
1: 明白，
0: 懂了吗？
1: 他有个先后顺序
0: 先级，所以这种男孩往往永远自私，因为妈妈没有允许他成为男人。所以你会发现他永远像孩子一样，又在任何时候他又满足自己的需求了。等到他的两个女朋友真的面对面彼此发现的时候，他第一选择是消失。然后甚至是你们俩谁追得紧我去谁身边。他在当时在香港，然后他北京的那个女朋友就直接一张机票买着去香港了，那好，我就选择和你在一起。就那会儿谁强势，他又回到了小男孩的模式，又回到了在妈妈身边的模式，就整个人一遇到问题就突然就回避型。
1: 懂。
0: 一遇到冲突，就他一看到冲突，一看到女人的震怒，他第一反应就是回避，就我一动不动了。谁追得凶，谁追得猛，谁摁到我身边，那行，我就选谁了，就和谁在一起了，
1: 和其他的都没有关系，完全看对方。
0: 哎，对，谁追到什么，就是因为整个人就回到那个小男孩状态里。
1: 当时你咋不去？
0: 我有病啊，我我就是那个他得不着的，所以到现在还
1: 我明白明白，
0: 因为人不 care 我，我说你有病，我 care 你什么？就我不太吃那一套，我的原生家庭里给我没有规训和野性的东西，我天然不吃那一套。所以我一直反而认为我是感激的，给了我很多明媚和难忘的东西。没有太多伤，就是最后莫名其妙，我觉得怎么回事，这哥们儿怎么这样，怪怪的，就拉黑算了。
1: 他就是正好在那个地方戛然而止，有那么一点点伤害，但还好，不会很大。
0: 但这和你自己有关。一定和你自己，就是当你觉察不太对劲的时候，有人是选择追问，有人甚至是选择说我一定要拿住，我更要抱住你。我是选择不要了。
1: 因为有的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一定要跟你把话说开，把事掰是明白。
0: 对，然后死不甘心，我没有，我是直接不要了，还不问为什么。过后他问我，你都不问问为什么吗？我说不想问，不用问为什么。其实你要知道智慧和聪明之间的区别，聪明人有一个特别大的天然缺陷，叫认知闭环，这个是我们心理学的术语，就是其实他是不够聪明的表现。就是我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聪明人和文艺女青年，什么叫认知闭环？就是必须把话说明白，你为什么不爱我了？你为什么出轨？
1: 到底因为啥？
0: 你到底因为啥？我哪儿做的不好？咱们有孩子有家，你为什么要和这个女人瓜葛？她让你身败名裂，就是你图什么？就是她必须要和一个人掰扯明白，完成她的认知闭环。就我死得死个明明白白。
1: 懂。
0: 就包括和孩子掰扯，你为什么干这个蠢事儿？你怎么这么混蛋？你这样干了，老师就怎么样？你给我说明白，你错哪儿了？看女人和男人吵架。男人说我错了，我错了，
1: 错哪儿了
0: 、看到吗？这不是智慧，也不是真正的聪明。真正聪明的人不要求认知闭环。什么意思？对于搞明白能延迟满足，允许悬而未决是生命最大的力量和智慧。因为有些事儿只能悬而未决。高若星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所以我当时想的是，我非常感谢那场我再也没经历过的奇怪的恋情，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容忍悬而未决。就是而且你知道是拖了多少年，我们从2000年恋爱一直拖到2012年，整整12年时间，
1: 就一直没去解决这个问题。就
0: 没有啊，前面
1: 消失了就消失了，
0: 因为我从来我也不查手机，我不像他其他的女朋友会追索呀，会查呀，会搞得不可开交。我是那种自己玩就很开心的人，所以他认为我不专心。他妈翻我信件，翻别人。

0: 写的信，然后翻完了还不说，嗯，给人家在家里看过了，人家不提，我觉得我都夹在那本书里，我都忘了那信在哪儿，情书在哪儿。人家不提，然后突然
1: 一点都不处女这个时候，
0: 我B型血啊，我群星风向呀，嗯，金星在天秤，月亮在天秤，火星在天秤，冥王在天秤，
1: 啊啊、那明白
0: 天王在天秤、嗯，五大星在天秤，
1: 我所有全在巨蟹，
0: 对吧？然后你上升金牛吗？
1: 对，
0: 然后回头特别招笑，我自己都不知道人家给我写的情书，我夹在别人写的情书，我夹在哪、嗯？我早忘了，
1: 顺手一夹，
0: 顺手一夹在书架里面，嗯，人家能看着。还不说，很久很久之后，我们俩几乎不红脸不吵架，都非常得体的人。然后哪一次说我不用心，还是说一回来我就事儿多？因为一回来周末我可能就赶上有主持，我能不挣钱吗？一万一场呢？嗯，嗯，对吧？钱比男人重要。他一回来就赶周末，咱们所有主持是不是都在周末？就连人家结个婚是不是都在周末？他说：“你看。”我一回来就孤零零一个人，要么就开车接送你去主持，就像个司机一样，或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要不你别挑周末回来、啊。然后
1: 就喜欢你这种状态，要我的话我就开始反思我自己了、哎呀下次是不是要根据他的时间 来调整一下
0: 我
1: 的这个，
0: 因为我没有要求过他的时间，嗯，对吗？我这个人最天秤最讲
1: 公平，
0: 嗯，对吧？然后回头，然后那不就有点别扭，有点不高兴了吗？然后回头人家坐在车上。坐在车上还坐在家里，要么就是在车上开车的时候，因为必然是这两个场景之一，要么就是两个场景都发生过，然后要么就在家里吃饭喝酒，人就开始突然念信了。高兴今天捡着馅了，真的高兴大家不知道，现在坐在我旁坐在我对面，他面若桃花，喜笑颜开。然后人家就开始念，一念我毛都炸了，高兴我都想抠个地缝钻进去。
1: 居然还记得，
0: 我太尬了，我能不记？我肯定记得那场景，人家也记得，这就是人家狠的地方，咬人的狗不叫。
1: 然后呢？
0: 所以你说他心里不阴暗吗？一般正常老爷们儿是不是今天看到这信，今晚摆在桌上和你聊聊？
1: 当时可能就给你打电话了，是吧？
0: 对你回来，对你
1: 给
0: 我解释一下，或者拍张什么彩信给你发过去，或者摆桌上等你回来。回来咱今天谈谈。
1: 他在等一个机会。
0: 哎，人家不，而且时隔很，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干的。然后人家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开始复述那信里的内容，虽然信。我恨不得谁写的我都不怎么在意，你想这玩意儿咱们在电视台那会儿收着点情书不是很正常吗？所以人家也不闹啊，人家也克制啊，人家也没有说显得很嫉妒，或者但人这会儿就开始念了，开始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在里面背里面当中的一段，哎呀我那一刻坐在那儿呆若木鸡，灵魂出窍。
1: 然后呢，
0: 我让你知道什么叫被妈妈折磨出来的高手。
1: 不是，我想知道你解释了吗？
0: 那
1: 你是怎么做的呢？我很好奇你的态度。
0: 我就那就这样了，那是写过，是有人写了。我一遇到错就我认，我从不否认。嗯，就是，嗯，然后怎么的？
1: 这不是你的错，人家给你写，啊、你又没回。
0: 对呀、啊，
1: 我就看了就放在顺手放。
0: 对
1: 呀、
0: 啊，然后人家就是那为什么保存呢？
1: 对呀、啊，为什么保存？
0: 还保存的那么神秘？我说不是保存的神秘，是保存的很随意，我都找不到了。他的意思还藏起来，夹在书里，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就，但我的习惯，可能你看，这又是我妈妈养成的，就是我可以错，但我不能撒谎，我不能否认。我只要认错了，我甚至可以这顿打不挨。但如果我回避，我说不，我不知道，没有，我惨了。嗯，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是认。嗯，肯定是。嗯，我在哪儿呢？哪找着了？都可以，就反正是。嗯、但是，
1: 那我忽然间还
0: 后面没什么事儿，后面反而没什么事儿、嗯。他不是为了和我掰扯这个事儿、嗯，他是在那一刻用这个、
1: 就是、点而已，
0: 对，用这一刻在用这个在那一刻占上风。
1: 嗯，那我还想有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有的时候说两
0: 个、哎、没啊，下一个咱把这个模型的 bug 讲完，
1: 还有呢，
0: 不是把这个模型的 bug 讲完、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此类，就比如说原生家庭有点变态或者实在真的不健康的谈不了、就是他既需要你成为他的理想父亲理想母亲，但同时对爸爸和妈妈的恨或者是怨，哪怕是怨埋怨委屈也老在你这儿，因为只能给你。然后同时最底层的一个 bug 是没有人有资格取代我的妈妈，哪怕我妈很差。嗯，没有人有，这叫孩子对。

0: 母亲天然的忠诚，女儿对父亲天然的忠诚，没有人有资格取代我爸，哪怕我爸是个垃圾。
1: 嗯，
0: 但你很委屈啊，我没想取代你爸呀，是你非给我摁了一个理想阿爹的名头，你
1: 懂
0: 吗？
1: 懂。
0: 你非让我给你当理想爸爸，然后你心里又说，哼，我爸就是人渣，你也不配当我爸爸，这你懂吗？都是你。然后我给你讲一个真实案例，我们一个女生，她的父亲极为不像个样子，她很漂亮很优秀，她的父亲极为不像个样子，从小就反正家暴啊，就父亲就恨不得被关进去，哎，是被劳改过的，父亲被劳改过关进去的，然后女儿在地产做的风生水起，然后这个但是一直亲密关系就是个问题，就是只能当这个就只能找叔叔。因为他的爸太不像样子了，他又找非常儒雅非常优秀的叔叔，这没有问题，但是他同时在这个关系里作得一塌糊涂，就不能过孝心日子，一吵起架来满嘴粗话，甚至说我就该被压死，他也恨自己，跟他说的原话就是我该被压死，我爹我妈都不要我，我爸那样他妈还不管，他说我就应该被大卡车撞了，然后再在我身上来回碾压三遍，就是他也恨自己也恨他爹。好了，爸爸真的在晚年的时候是和他住在一起的，你说你的爸爸这么不像样子，你这么恨你的爸爸，最后他为了他爸爸，他恨不得把对方弄死，你懂这种爱恨交杂吗？因为爸爸住在楼上，素质很差，人家一楼都带花园的，他往人一楼可能扔烟头扔垃圾吐痰，人家一楼也是社会人，人一楼就上来找他说，大哥，这叫大叔，你都叔叔你都老头了，大叔别这样别这样，我们住一楼不能往下扔，人家也是一个有点那个一个社会气的人，叔叔还是叔叔，到什么时候都想当社会大叔那种，就是老子就扔了你能拿我怎样，你可见这个人犯浑之素质。然后我们说人不收天都收他，到底为这个事儿一而再，刑事案件大连呢，一而再再而三有冲突之后，人家那哥们儿眼珠子一红，把他从楼上扔下去了，从阳台掀下去了，摔死了。所以你知道，就是人不要因为小事儿去搞这些事情，就是海人暴怒之下能做的事儿真的很可怕。然后爹不就没了吗？而且这个没里面，人家该判刑判刑，人家该承担刑事责任承担刑事责任，对不对？该抓抓，该判判。女儿不行了，这个爹再混蛋我可以恨他，
1: 别人
0: 不能伤害他。所以不是法律的事儿，他心里一直就是不行，我得找人弄死这个人，我得找人弄死这个人，你懂这种爱恨交杂吗？就我不知道在直播间讲这个事儿，对于很多反正对于愿意研究人性的人是挺过瘾的，
1: 我觉得太痛苦了。
0: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当原生家庭底层的涉及到虐待压抑，就是咱们不讲了，你这个危险关系里面那个伤害多深，他简直是叠 buff 都叠透了，叠 buff 叠到头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在他身边出现的人必受其伤害，他已在深渊，当他松开他姐姐手的那一刻他已然在深渊。其实他在深渊里是松开姐姐手的那一刻他做出的选择，因为之前他觉得他无力选择，之前他被别人掌控，就是姐姐你跑了把我扔下来你骗了我，爸爸你打我我也掌控不了，妈妈你不管我也没办法让你管。他真正做出选择的那一刻，
1: 他只有他放手那一刻是他自己决定的，
0: 他做出的，对，他放手的那一刻，你知道，第一代表他力量增强了，就终于在生死面前或在一个事儿里面我有主控权了，我可以做事儿了。第二，我没有选择善良，我选择堕入深渊，我选择成魔。
1: 无论选择什么反正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0: 对，如果那一刻他没有选择放手，他本身就是个救赎。我告诉你，不要全赖原生家庭，在任何事件前人还有选择，那一刻如果他没有选择放手，对他本身就是救赎，你懂吗？他自己给自己照亮了，他自己给自己点了盏灯，你不用指望姐姐是你的灯，你自己以善为灯了，但是你选择放手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你有所有的理由，你恨呐、你委屈啊，你恐惧啊，你不甘心啊，你报复、所有这些之外， 你依旧选择了成为

0: 魔鬼，你还是你选的。
1: 嗯，
0: 不全是，除非我们讲一条叫天生坏种，老外有个电影叫坏种嘛，一个女孩杀了全家，老师也弄死了，同学也弄死了，那种叫我们叫边缘型人格，那叫天生坏种。那是另外一条，所以大家知道，在原生家庭、原生关系里，特别特别拧巴和特别特别受到伤害的孩子，往往具有极强的伪装性，具有极强的伪装性。那你看，女孩也一样，和父亲关系那么差，往往容易早恋，十三四岁容易，就是她对男人又特别需要，又特别依赖。像我这种，咱离了能自己过，她还不行。
1: 嗯，
0: 所以。他能够缠上的男人你缠不上，因为咱做不到那份上。你对哪个男的能如对爹呢？咱做不到，
1: 他们都不如我爹。
0: 对呀，他做不到。你是另外一个鸡蛋，你小心一点。
1: 好，刚刚时间今天我们
0: 今天讲的有点深啊，别吓着大家。
1: 嗯，
0: 那个剧去看一看啊，可以以后再聊一聊。
1: 真的，的确是可以值得去看一看，最起码
0: 不是。其实看完了有点吓人，不觉得吓人吗？
1: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人性就像深渊一样，它永远都是没有底线和下限的。
0: 但我怕有些人理解偏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5: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4: 时代在飞速发展，
5: 人们要紧忙追赶。
6: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4: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5: 不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4: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5: 大千世界，
4: 万千姿态，
5: 我有我的范儿，
4: 我有我的范儿，
7: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我们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节目，又到了熟悉的周五，到了熟悉的游戏环节啊。那么今天呢，我们重新回归的就是我们的人生当铺卡牌的这样一个游戏，只不过今天我们的嘉宾又会是谁呢？这么说吧，大家可以先猜一下啊，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而且是第二次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嘉宾的人啊。上一次他并不是孤军奋战，而如今一个人坐在了直播间里头。上一次是在我们刚玩这个游戏之初的时候，其实是两个人来的。然后我当时觉得说不行，我跟他没有聊透，有点浪费了那期的名额。所以说我今天说你重新来给我再当一次嘉宾吧，但是这个人特别的繁忙，我已经邀请了他三次啊。

0: 真的是三顾茅庐，他终于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来陪我玩这样的一个游戏。想必各位或多或少能够猜出来一点点他是谁，是我们的第二位返场嘉宾。你跟大家来打招呼吧。
1: 你在节目里没少骂我，看来
0: 没有啊，怎么会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亮子，
0: 欢迎我们隔壁的好友，这个老友频道的主持人亮子，是吧？其实作为第二次来的话，你对第一次还有没有印象？你都选择了哪些卡牌？
1: 完全没有。
0: 那对规则还有基本的印象吗？
1: 完全没有。
0: 规则也没有了，是吗？
1: 还是有一点点的
0: 啊。我们也是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哈。其实我们今天玩的这个人生当铺卡牌呢，它就有一点像是什么模拟人生的感觉，又有点像是我们经常看的那个短剧重活人生啊，就是
1: 重来一次我将怎么，
0: 对，重生了，我重生到了这个还在娘胎里的时候，然后呢你会怎么去选择你这生如何度过。我们最开始呢会给他18张底色卡牌，
1: 这么多。
0: 对，你需要选嘛，你这里面有智商，有情商，有才华，有颜值，你还要吗？这个
1: 我要啊。
0: 是因为今生没有吗？
1: 那可不是。
0: 当然了，就每个人的他的选择会是不同的嘛，因为有的人可能是觉得说我今生拥有这些东西，但是他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扰，也有人觉得说哎，我今生好遗憾没有这个东西，我想看看来生我拥有这些东西。
1: 颜值给我带来了困扰。
0: 颜值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困扰？
1: 不说了。
0: 平时没少被这个因为颜值而招蜂
1: 引蝶，被人唾骂是吗？
0: 我真是想夸你来着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底色卡牌的选择过程当中，这是可以让你看到的，你自己去选择，从十八当中抛掉八张，留下十张作为你的相当于一个起始牌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开始正式到进入游戏环节，也就是我们在面对人生不同问题的时候，你会做出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我们给它分了这类，这个类呢是按年龄来分的，也就是0到10岁，10到20，20到30，30到40，40之后你就迟暮之年了。就跳度特别大啊，40之后直接迟暮之年。然后在每一个的这个年岁当中呢，你是需要去抽取一张牌的，这个时候是来抽取的，
1: 就是我会得到一些东西。
0: 对，但是你这个用得到好吗？因为它是挫折牌，里面都是一些，
1: 就非得是挫折就不能得到一些。
0: 那当然了，就是要看你这个人生失意的时候，你该如何的去进行选择，或者做出怎么样的一个行为哈。你快乐的时候，没有人想看你嘎嘎笑，
1: 大家只想看我落难的时候。
0: 对，都是说看别人落魄的时候是自己最开心的时候，这好朋友之间不都是这样的吗？
1: 现在脑子里好像就已经挺开心了。
0: 我一想到等会儿你要抽到那些挫折牌，讲自己的人生苦难呢。
1: 哎，为什么你不抽？你抽吗？
0: 我玩过了，我很早之前我玩过了，我不抽啊。休想把我拉下水哈、啊！大家想看的是你的反应，
1: 大家想看看你的反应。
0: 没有人想看，零人想看哈。所以相当于是重新模拟这一世，你在面临挫折的时候，你看着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觉得更多的是基于你这一世，可能你对于一些人生观啊这些三观的一个理解。
1: 不，我要重活一次，
0: 全都破掉、啊对，对当下的这个人生观、三观、价值观，
1: 想象中的自己
0: 好。好嘛，可以，没问题哈。那有一个要来说的很残忍的一个点吧，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接受这样一张牌，但是我们知道无论如何你接受了，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失去点什么，所以你要抛掉一张底色卡牌。但你如果说我既然重生了，这个困难我坚决不能碰它，我就是不想，赶紧把它抛掉，那你要用两张底色卡牌来进行抵消
1: 啊、哦，懂了懂了，就是这个挫折如果我接受不了的话，我就要用。
0: 对，你这个懂了懂了，真的让我很心寒，因为你今天作为的是返场嘉宾，就意味着是你完全不记得上一次怎么玩了这样一个游戏了，是吧？
1: 上次没走心，
0: 没走心，所以也不记得上次的牌是什么了，对吧？
1: 不记得了，完全不记得。
0: 好，我们今天就相当于全部从零开始吧。
1: 我就是一个新人，
0: 真的是心寒的。那其实，在我们这个改良之后吧，我这个游戏之前
1: 你还改良了，
0: 当然改良了。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一个人一个人的去邀请了，
1: 比之前更残忍了，
0: 是因为嘉宾没那么多了。当然不是了哈，是因为想让大家在前期的时候先了解一下你这个人他是不是立体的。所以我要先跟你来唠一唠，我要给你扒干净。
1: 合适吗？
0: 当然这个扒干净指的并不是说那些不能播的内容，好吗？
1: 来吧。
0: 其实在生活当中你觉得 的、对于你的认知，给我的感觉就是
1: 对我的认知
0: 对
1: OK
0: 我感觉你是一个还算是比较能够热爱生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1: 我挺热，我多热爱呀、
0: 我在你的身上我完全能够看到两极的方向，就是你给人的感觉是那种丧丧的、
1: 特别丧的时候，然后又有特别嗨的时候，是吗？
0: 对，但是你特别丧的是你表现出来的状态、你所谓的热爱这生活的时候，是因为你经常发的这些
1: 你经常刷我抖音
0: 有段时间啊这个亮子是非常能够发他的抖音的，你可以跟大家来说你的抖音号是什么、
1: 可以搜索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
0: 对，而且大家点进他的主页你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记录生活的碎片，
1: 特别爱记录生活，特别热爱。
0: 哎，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开始热爱去记录生活？
1: 没有，其实如果你翻我的朋友圈的话会发现以前我是一个更加热爱生活，
0: 就是其实并不是说因为是短视频兴起了我想去做短视频，
1: 是有朋友圈的那一天开始，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大家的朋友圈可能更多发的都是跟工作相关的内容，跟反正基本上所有人吧都是跟工作相关的内容，
0: 对，都是转发嘛，
1: 对，我就不太喜欢发朋友圈了，我就开始转战到这个抖音上。我的抖音最开始的标签就是我的第二个朋友圈嘛。
0: 那你平时属于这种你会把它刻意而为之吗？就是说哎，这个东西挺好我要记录下来，是因为我接下来要把它发到我的日常 vlog 当中。
1: 我不太会，就是有很多身边的朋友他说他去一些地方、我会经常问我朋友，我说你喜欢去吃什么呀，他们说喜欢去首先要能出片的地方。
0: 对，
1: 然后这一点我是非常否认的，我说一家店如果口味不好的话我是坚决不会去的，我特别讨厌吃漂亮饭。其实
0: 那如果不是吃饭呢，比方说这个景点你说有什么出片特别漂亮，那你会去这个？
1: 我也不会说冲着出片去，首先是我真的喜欢这个地方、比如说我在我的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提到我去云南怎么怎么样，首先是我觉得我去了那个地方真的就是非常舒服，其次是我觉得这儿还挺能出片的，就是先把我喜欢然后出片作为第二点。
0: 那你对于在比方说你在旅游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如何去平衡你我真正看景的时间，我用手机拍照的时间，以及我录制视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你会取舍吗？
1: 会取舍，我会先享受自己的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我出一张照片或者出一段视频。
0: 因为我去年在休年假的时候、我突然被这个事情我想我困扰到了。因为当时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拿相机拍照的人、对吧，工作三个月的工资全搭在这个就是刚工作三个月工资全搭在买了相机里面了哈。
1: 猜猜嘉瑞工资有多少
0: 这个不常猜啊。然后呢你看这个我就喜欢拍照，然后呢后来我开始慢慢的也是喜欢去记录这个生活，就是拍短视频也是，我说白了真的有被你影响到，我感觉因为当时你那段时间发短视频发的特别的频繁，
1: 就是哎呦发的真好，
0: 对，我们的同事形容他为孔雀开屏
1: 是谁
0: 交通台的某位也是零零后的小姑娘
1: 他有一天说让我猜个脑筋急转弯，然后猜的那个动物是孔雀，然后他说是我，然后我当时想了一下为什么是我，然后
0: 来反应过来你在孔雀开屏是吧？但是哈、我当时突然就意识到一个事情，是我在这个地方我既想出片儿，我又想拍一些素材晚上回去剪 vlog、然后呢我同时又觉得我旅行我首先得享受，然后就会导致我朋友一直在催我说你这个点儿你要逛半个小时了，这个景区马上要闭园了，你现在才刚走出来一点点，然后我当时就会意识到他好像完全拖慢了我的行程，我的这样的一个脚步。
1: 就是所以说你们出行是特别有计划的那种，就是这一天我要去五个景点、我就必须都要去成。
0: 不倒不是说必须要去成，而是那一刻我也真的感受到了、有点过于磨叽了，过于繁琐了然后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平衡了、就那一刻
1: 没有什么可纠结的，我就是特别随性一人，就是如果这个地儿特别好我发现、哇塞太出片了，我可能把这一天其他的行程都取消了，就是来兴致了、这一天都在这儿出片了是没问题的，
0: 能完全能够接受、
1: 但是首先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地儿、前置条件是我真的喜欢这个地儿然后再出片。
0: 那你在于对于这个新媒体的这方面的规划的时候，你有会觉得说哎我未来可不可以走这样一个
1: 职业化？我没有规划
0: 完全不做计划，
1: 我没有规划，
0: 就是出行也不做计划，这个工作方面
1: 对没有计划，就我的
0: 你是这么随性的人吗？
1: 我的生活计划真的就是没有计划，就可能我会想象当中我有计划，想象当中我明年我想干什么什么事儿、但是具体的实行计划没有。
0: 也没有想过说未来有一天，比方说你之前不是拍出了一个爆款的视频。嗯嗯

0: 啊，那个630万播放量的视频，
1: 多少万的点赞？
0: 70多万还是80多万？
1: 70多万了，我当时看不才20多万吗？
0: 现在已经70-80万了，
1: 跑得这么快。然后，那你在后来，你有规划说，那我要持续去发吗？然后高频次的更新，
0: 没有，
1: 就依旧是随性。
0: 没有，对。
1: 你觉得你的随性是可以贯穿你整个的人生的吗？
0: 我觉得是贯穿我整个人生的。
1: 那这种随性，
0: 打小就随性，
1: 完全也不会焦虑，
0: 不会焦虑啊，就是。可能会有焦虑，我有经历过焦虑的那个阶段。
1: 嗯，
0: 但是
1: 你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焦虑呢？
0: 莫名的焦虑，就是你焦虑的点，就是人真正焦虑的时候，你就是已经不知道自己在焦虑什么了，
1: 也没有任何的诱因。
0: 对，可能是来自于工作，可能是来自于生活，可能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然后把它集合到一起之后，你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焦虑，你就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事而烦恼。
1: 哦，
0: 这个时候我觉得才是真正的焦虑，就是你有具体的事儿，比如说，哎呀。我明天该吃点什么？哎呀，我得罪了哪个朋友？我应该怎么怎么跟他接触？我觉得有具体的事情的时候，
1: 你反而知道该如何去解决。
0: 反而我觉得没有什么焦虑的点了，就是这个事儿总会过去。
1: 那你焦虑的时间青春期吗？
0: 不是，
1: 在那之后工作了之后，
0: 应该是在2018-2019那个阶段。
1: 那时候你也不小了，倒是突然间的报复。那你后来有想回想起来的话，你是怎么走出来的？也是莫名其妙，也是随意。
0: 对，就是发现好像没有什么事儿，我为什么要焦虑呢？
1: 就是突然间的想开了。
0: 突然间想开了，对。
1: 那在那段时间，你有做过什么样的事情，试图去转移注意力啊，或者什么的吗？
0: 其实那段时间真的挺丧的，就是一个人待着发呆啊，
1: 嗯，
0: 喜欢一些独处的时间更多了。
1: 那你看天空会流泪吗？
0: 那我不会。人生感悟，人生感悟还是没有那么重的。
1: 看到美好的景色不会觉得有点感动吗？
0: 那我不会，这是嘉瑞爱干的事情。看到一片云说哇，
1: 对，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就是我觉得说我今天这片云它就是如此的洁白，然后这个蓝天是如此的通透，然后它的蓝是那么的纯的那个蓝色，我就说哇好感人啊，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就是莫名的有想落泪的冲动，然后被你们这些人群嘲，真的是，我说你们不懂一个双子的这种抽象以及他的感性、
0: 哎、有人问我什么星座的，大家猜一猜。而如果说你第一天认识我的话，你能猜到我是什么星座吗？
1: 我主要是对星座我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了解，
0: 嗯嗯，
1: 但是我会觉得你先排除掉的是火象星座，
0: 先排除掉的就是火象，
1: 对，然后呢我其次要排除的是风象，因为我、
0: 嗯、是因为我表面表现的可能很丧的一面会多一点，
1: 对，就是你不够抽象、嗯、我觉得风象给我的感觉是更多的是那种抽象，其次再排除土象，那最后基本上你是在水象当中会选出来一个的，嗯
0: 嗯，
1: 所以你是什么象的来着？不是，我记不住相，我能记住你的生日是哪一天。
0: 我的生日是哪一天？来，大声告诉我。
1: 主要是不想让大家知道。
0: 哎，我不介意，大家知道一下吧。
1: 11月份是吧？
0: 走了。
1: 12月份，就是摩羯座的前一个星座，
0: 嗯，
1: 对吧？你看我这是记着的。
0: 什么星座？
1: 来，我们
0: 摩羯座的前一个星座是什么星座？
1: 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大家可以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就是这个。
0: 来，我问你，摩
1: 羯
0: 座前一个星座是什么星座？
1: 来，我们要换下。
0: 答不上来我就走。
1: 我们来换下一个话题啊。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想，我更多的对于你的好奇就是说，因为
0: 对我这么好奇呢？
1: 对，在一个新媒体的时代，我觉得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在想说，尤其我们做传统媒体的，要不要转战新媒体啊？要不要去做一些新媒体，把它当做己任，当做自己的一份工作？
0: 是。
1: 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的拍视频是源自于你的热爱。
0: 对，源自于我的热爱。
1: 我喜欢去记录生活的这种方式。那你有没有想过说，热爱爱好、兴趣爱好能不能变成我的工作，本职工作？
0: 不能，
1: 这么坚决。
0: 你就是拿我做音频这件事儿来说吧、
1: 嗯，
0: 就是在咱们的这个业内，好多人都知道我做音频非常的厉害啊。
1: 是，如果下次改版的话，我想找你。
0: 不可以，
1: 我们现在现场邀约。
0: 就是如果说你没有把这个工作派给我的时候，我会特别乐意去创作一些东西，创作一些音频。
1: 嗯，
0: 我会主动，比如说，哎，嘉瑞，我觉得你的这个节目，我有什么什么样的灵感，我来给你做一条版头，我来做一条片花吧。
1: 啊、
0: 可能这样的时候是我的热爱，但是如果像刚才嘉瑞说。 改版的时候，你帮我做一条呗，我就，哎呀，忙忙忙，等等等，你先，你排队排队排队，
1: 我还得排队吗？等一下，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清楚，我还得排队吗？
0: 然后我做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沮丧，我就想，怎么又找我？这破活怎么又给我了？但是边做边骂，然后在，
1: 但是也得做出来。
0: 对，但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又会得到一点点享受，我会觉得，哎，我把它这个东西做得好精美，我很有成就感。
1: 嗯，是，
0: 这是我的作品，但是会不开心。
1: 我和你有同样的感受。其实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我们自己在提供创意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1: 我们依旧是享受的、
0: 嗯。
1: 但是只是在强行的被动接受任务的时候，会不开心。
0: 就是你告诉我这是工作，我心里边会有一个坎儿，我会觉得哎，我接受不了、
1: 嗯。就是有一种，我现在看网上就好多大家喜欢看那个不断。这个追更的一些什么博主发的视频、
0: 嗯
1: 嗯、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哎呀，要是我也能做出这样的视频多好，你看人家的创意多好。然后我紧接着刷一天觉得好，刷两天觉得好，刷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们的这种创意是怎么源源不断的。其实他们的背后可能被这个任务所绑定的时候会更加的痛苦，
0: 是。
1: 然后反而我就在想说，那要不先算了吧，
0: 只要肯放弃。
1: 对，就是兴趣爱好就是属于那种我不用给自己绑定任务，包括像我未来可能我有点想做播客的那种类型、
0: 嗯、
1: 再包括像我现在其实也在
0: 这播客这事儿，我听了
1: 好久了是吧，我第一期我就邀请你
0: 我不
1: 然后呢再包括像是其实我的抖音偶尔也会去更新一些日常拍摄的视频，但是我不会给他去制作一个设定的绑定的任务，
0: 固定的标签没有。
1: 它有点像是我最近减肥得出来的一种感悟，你知道吗？
0: 你最近减肥得出来什么感悟？
1: 就是不要去给自己规定一个数额，就是我一定要减到多少斤，或者我一定
0: 减多少斤了。
1: 你这个问题等会儿再说啊，就是不要给自己规定减多少斤，或者是我要坚持多少天，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一旦给自己设定了这个时间线或者时间节点的话，我反而坚持不下去了。
0: 还是当做玩儿
1: 数字，这得猴年马月呀、啊。那算了，放弃吧。就一开始你就别开始了。我后来突然间这个转变了数字，这得猴年马月呀、啊。那算了，放弃吧。就一开始你就别开始了。我后来突然间这个转变了这样一个想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一念之间，我想到的是，其实我今天运动一天，我当下就赚了一天。我为什么要去想别的事情，想明天的事情？
0: 所以说瘦了多少斤？
1: 瘦了这小十斤吗？
0: 哇！
1: 我主要是这个运动基本上是一直在保持的，嘴也一直在保持在动的状态，你知道吗？
0: 这边补，哎，有人猜我星座了。
1: 哎，向梦微庄说了，说射亮座，生日在11月23号到12月21号之间，射手座是吧？
0: 射手座的，
1: 嗯，射手座，所以是火象的是吗？
0: 射手座是火象的。
1: 火象你所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是什么？
0: 热情奔放啊，你觉得我对你不热情吗？
1: 来，我们过渡一段音乐。好了，那其实呢，刚刚跟亮子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在生活当中其实是一个随性的人，但是又不乏去热爱生活，
0: 太会说，
1: 去享受生活。
0: 嗯，
1: 那么重活一世，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吗？假设重活一世的话，
0: 不做计划的人好像没有什么样的期许。
1: 也不会觉得说过去有什么样的一个遗憾，
0: 没有遗憾啊。
1: 我有一个固定的问题啊，是在玩这个节目之前，就是0到10分，给你现在的人生打一个分的话，你会打多少分呢？
0: 7分吧。
1: 7分、哦，那其实还有3分的差距啊。如果按照你刚才，
0: 在我未来逐渐圆满。
1: 哎呀，很圆滑，但是其实对于过去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了。
0: 没有，我觉得可能过去就过去了。就是我可能会是一个算是当下记仇的那种人吧，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对我？我太恨他了，我要他。
1: 我对你还不错吧？
0: 害怕了是吗？
1: 是啊。
0: 但是你可能说过了一天，过了一周之后，我再回想当初他对我的这种态度啊，对我做的这种事儿，我觉得，哎呀，好像也就那样吧。甚至可能我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想，我会觉得。他当时是不是因为怎么怎么样的？他一定他有他的难处，他才会这样对我的。
1: 什么当那个《甄嬛传》当初有一句台词叫做“当时的事情彼此都有难处”，
0: 是
1: 吧？
0: 就是我觉得事儿已经过去了，就那样吧。反正这个人可能我以后不太会接触了，但是我也不会去恨他了。
1: 那对于未来的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劝告，或者说，提醒一下未来的自己有什么样的话吗？
0: 管住嘴，迈开腿，多赚点钱。
1: 你已经够瘦了，你不用管住，你是对未来的我说的吧？这是。好了，那我们对量子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接下来呢，需要给到一首歌的时间，让量子去选择从十八张这个人生底色的卡牌当中选取十张，看看他又会作何选择。我们一首歌过后，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亮子也做出了他的选择。其实你给我挺意外的是，最开始啊，我觉得你是一个杀伐果断的人呢、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我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然后我越看越不对劲儿啊，最后一轮下去啊，我以为他是直接选完了，一轮下去就抛出去了三四个，然后剩下就是怎么都选不出来了。然后再仔细选呢，选着选着我会发现他把他的双商全抛了，
1: 智商情商都不要了。
0: 然后你。张哲说了一句什么话？
1: 我人生的
0: 不是你说玩就玩玩大的是吗？我说现在好重活一世，智商也没了，情商也没了，
1: 但这个智商。

0: 啊，没有，不是智障吧？
1: 啊，不是不是，就是你可能达不到那种绝顶的那种聪明而已，就是
0: 能正常跟人交流。
1: 对，这对智商是学习方面的，但是不代表你脑子那种方面的，好吗
0: ？OK OK OK。
1: 然后呢，除此之外，你抛掉的还有爱人的能力、善良，就人性好的那一面儿，他抛的差不多了啊。
0: 重活一生，做个坏人，
1: 坚强也没了。这时候坚强没了的话，看天会哭吧？这时候看到美丽的景色，
0: 会哭会哭。
1: 然后正义感也没了，原谅的勇气也没了。原谅的勇气，其实你觉得代表的是什么呢？
0: 就是原谅的勇气啊，就是选择释怀，选择放过一件事儿，放过一个人，放过自己。
1: 就是你觉得说可以不放过自己是吗？
0: 我觉得我可以啊，我觉得我要改变。就是现在可能。昨天跟朋友聊天吧，就是可能我原谅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反而会失去一些东西，就是过分的不较真儿，反而可能会让自己失去一些机会。
1: 对别人宽容就是对自己残忍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是吧？
0: 对自己也挺宽容的，就是对自己不够狠，就可能我会更好，我会能得到更嗨的生活。但是可能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原谅掉了很多东西，原谅了别人，原谅了自己，失去了很多机会。
1: 明白了。好，那我们看看你最终留下的卡牌都是什么吧。你跟大家先说一遍吧。
0: 最终留下的啊，
1: 笑啥呢？这是
0: 颜值啊，养家的能力。我还是个好人、
1: 啊。不是，对啊，我没有想到的是你能留下养家的能力。
0: 我觉得这不是金钱 buff 吗？我是出于这一点，爱情。
1: 不是，你居然留到了爱，留下了爱情。
0: 人生总是需要有一点。风风雨雨，
1: 那你现在遇到过爱情吗？
0: 没有。
1: 我是懂问问题的，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像大威似的，大威把爱情坚定的留到了最
0: 后。他是恋爱脑是吗？
1: 那我感觉有一点点。
0: 我觉得我如果恋爱了，我也是。
1: 你猜一下吧，爱情你大概第几轮能扔？一共五轮？
0: 我觉得可能会到第四或者是第三那个样子，
1: 中间的位置是吧？
0: 就是不得不抛掉的时候。然后知心挚友。因为我生活当中很好朋友真的很多，嘉瑞是其中之一。
1: 谢谢啊，谢谢，我的荣幸，我的荣幸。哎，那你觉得朋友对于你来说是，更多的是陪伴作用，还是说就算是长时间不联系，但是你只要在那儿也好？
0: 都有，都有。
1: 你的需求就是
0: 每个阶段，每个阶段会有不同的朋友。可能比如说嘉瑞是这种每天都需要联系的朋友，在这个阶段当中，也可能明年
1: 也没有每天都联系啊，各位紧急辟谣一下啊。
0: 也可能在明年的时候，咱俩就是一个月联系一次，但是我觉得没有影响咱俩的友情，就也很好。我们知道彼此哦还活着，
1: 那你觉得就是你对于陪伴的需求高吗？就是无论是爱情方面的还是朋友方面的，
0: 还挺高的。因为我可能每周这一天，比如说五天，我可能会见七个朋友。
1: 五天见七个
0: 啊，我是这样的一个阶段。
1: 而且七个是不同波的，不同波次的。
0: 对，七个朋友可能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的交集，但我需要去见他们，我需要从他们的身上去获取一些能量。
1: 好的，
0: 我是这样的一个。
1: 以后那个夜宵的时候，突然想见某个人的时候
0: 啊，你
1: 别找我。
0: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我们继续来看，你还选择了什么卡牌？
0: 信任，
1: 信任，对于别人的信任。
0: 对，包括别人对我的信任，我觉得是不是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1: 哎，是，
0: 我觉得这一点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伯乐。
1: 我刚刚，我必须要透露一个私底下的信息。然后刚刚那个小亮子问我说：“这伯乐是什么意思？”我说：“差不多，他可能就是一个能够给你带来机遇的一个人吧。”他说：“那没啥用，抛掉。”然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儿，我叫做你人生中的贵人。那个手啊，就有点像搂席，马上给他搂回来的感觉。贵人得要啊！
0: 突然觉醒了，给我的伯乐找回来了。健康，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
1: 必备的，
0: 都会选择的了。然后是才华，
1: 你觉得才华甚至高出了你的这个智商和情商？
0: 一个人的魅力，我觉得首先是才华。首先我是要被他的才华所吸引，然后在慢慢接触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哦，这个人双商不太高哎，
1: 但是也无所谓了，就是爱上了他的才华，
0: 他的才华就足够吸引我了。
1: 好，
0: 亲情。
1: 亲情这就不用多说了，
0: 这个也不用多说了。对，信心
1: 是自己对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是吗？
0: 给自己的信心，
1: 其实这是意味着你需要做一个内心强大一点的人。
0: 是可以这么说。
1: 好，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你选择了这些卡牌。如果让你选择一个知罪的话，你会选择哪一张卡牌呢？
0: 知罪啊，
1: 我觉得很多人
0: 颜值，
1: 认真的吗？
0: 我看一下，我再看一下。 但是颜值我先把它拿

0: 拿出来了。
1: 对，他真的留到了备选栏里面。
0: 嗯，必选的，
1: 就是唯一，就是你，我坚定的这张牌，其他牌都可以抛掉，但是他不能抛。
0: 首先呢，就是健康吧。
1: 啊，对，
0: 但我觉得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也可以抛。这个健康不指的是完全不健康吧？就是我抛掉了，我觉得我到了一定岁数，比如说到了70，到了80，
1: 就是我没无可避免的人身体机能的这样一个退化。
0: 我觉得那个机能是会有退化，那这个健康是不是就可以抛掉了？
1: 那应该可以，这个完全是随
0: 你。那我就留给爱情。
1: 你真的讲？
0: 没有，我这么说、
1: 啊。真留颜值了？
0: 健康，先留健康
1: 是吧？好嘞，那我们这样吧，我们的模拟人生也正式开始了啊！嗯、现在。重活一世，
0: 哇，好帅！
1: 咕咕坠地。0到10岁是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阶段。想象一下，在这个阶段，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一切的认知，它可能都是这种陌生的，对吧？
0: 嗯嗯、
1: 我们慢慢的对这个世界有所了解，建立一些基础的规则，但其实非常的不成熟。
0: 嗯，
1: 这个过程当中，顶多是我们刚上小学，
0: 很天真的一个年纪。
1: 对，那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挫折？我觉得这时候挫折是不是更多算是一种磕磕绊绊？我们先看你选的哪张牌吧，确实有狠牌啊！你抽到的是都不敢看吗？这是属于什么？
0: 我的妈呀！父母日常吵架，那吵去吧！
1: 啊，这么随意吗？
0: 吵去吧，别烦我！
1: 你觉得你能接受这样的一张牌？因为你知道，特别小的时候，我对于家庭的认知基本上就是来自于父母是不是和谐。
0: 如果0到10岁的时候，我可能会接受不了，我会。因为那个时候的圈子非常小，基本上就是上学和家庭。
1: 对，
0: 当然家庭这个时间占了一个很大头。
1: 嗯，
0: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观当中，可能是会接受不了的。
1: 我觉得甚至啊，他有一种是什么感觉呢？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是正在建立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不知道什么对，什么是错的，我们就会觉得父母争吵 OK 没问题。
0: 嗯，
1: 但是长大之后，他就已经给我们在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
0: 嗯，
1: 我们会不可避免，人会不可避免的像自己的父母。
0: 嗯，
1: 你可能也会陷入到无限的这个争吵的当中。
0: 没错，
1: 我觉得他是一个塑造期，带给你不好的影响。那你会选择留下他还是抛掉他呢？
0: 我选择抛掉他，就要抛掉两张人生底色。
1: 对，其实这是一个看着哪个更值的问题了。
0: 啊，我看看啊。
1: 哦，
0: 那我把爱情抛了。10岁的时候要什么爱情？不许早恋。
1: 不是，问题是你以后就没有爱情了。
0: 以后就没有爱情
1: 啊？对呀。
0: 啊，
1: 你要考虑的是以后啊。
0: 啊，那10岁的时候就考虑小的时候有没有爱。啊，那我选择我能接受。
1: 你选择能接受，你觉得更重要的是我先留一下底色卡牌，那你也得抛掉一张，
0: 抛掉一张，
1: 依旧选择。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没有亲情了，就是在这个人生观的建立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家庭的不和睦，我对亲情就比较淡薄的一种状态，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很符合逻辑的，没问题，没问题。好了啊，那可能在父母的经常吵架当中，慢慢的长大了，长到了10到20岁，
0: 还吵吗？还吵就揍你们了。
1: 你这个时候就敢反抗了吗？是吧？翅膀刚硬就开始反抗了啊！10到20岁，我觉得这里面有着人生的最重大的节点是高考。
0: 10到20岁，
1: 哦，
0: 那没准是刚刚大学恋爱呢。
1: 你怎么了今天？哎，你平时跟我们出来，你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说重活一世要做个恋爱脑吗？
1: 谁说谁规定的哈？好了，那10到20岁的时候，你又会抽到什么样的一个挫折牌呢？
0: 10到20岁主要就是学业的那个阶段，
1: 而且我觉得在这里面很大的一个这个阶段是青春期的阶段，
0: 嗯、
1: 你可能会叛逆、
0: 嗯，
1: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对吧？你抽到的这张卡牌是，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什么牌？
0: 家庭重男轻女。
1: 家庭重男轻女，
0: 那说明会很重视我吗？我这好牌啊。
1: 确实是这样的，他是会很重视你，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理解这张牌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有点像是父母日常争吵，他是给你观念塑造上面带来的一定影响。
0: 怎么又吵？
1: 就是就是我经常说，虽然我是一个男生，在这个比方说我来到了重男家女的重男轻女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哈，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0: 嗯，
1: 但是我认为他不能，
0: 也就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妈妈的这个家庭地位可能会被打压，
1: 或者说我有兄弟姐妹的话，我会理所当然的，我是男生你就应该让着我，就是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的同时呢，他可能会给我塑造不好的一个观念或者是三观， 然后我仔细想了一下安排，我觉得任何事情没有比塑造三观的阶段的时候更重要的。
0: 没错，我同意。
1: 所以这张牌，反正要是我，我一定会抛掉的。
0: 引导
1: 没有道德绑架的。

0: 意思哈，
1: 家庭重男轻女，
0: 我
1: 想了想，的确会，就是刚才那个是开玩笑的，我说，哎呀，这不是说明很重视我吗？那我是既得利益者，
0: 对，
1: 但其实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会在生活方方面面听到他们的一些理念、他们的观点，
0: 嗯，
1: 那我觉得尤其是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人是会有抵触的心理的，
0: 是，
1: 嗯，所以我选择把它抛掉，
0: 抛掉。用两张牌来换了，
1: 抛掉用两张牌来换，颜值不可抛。
0: 养家的能力，
1: 嗯，我把信任抛掉吧。
0: 最后选择了信任，
1: 我可以选择别人不信任我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还要抛掉一个，嗯，
0: 不信任自己，更多的就是，别人不信任你的话，更多的可能就是接下来的路你需要自己扛。
1: 嗯，
0: 可能会很少有同行者，但也仅此而已。
1: 可能会更独立，但是我有知心挚友。
0: 对，还有朋友陪
1: 我。还有伯乐呢。
0: 对，就可能是在做某这个事情的时候或者什么样的时候缺乏信任，是吧？
1: 我要泡到两张。
0: 你就是那个什么，古代的帝王，多疑之心
1: 啊，那
0: 说明你的成就大事啊。
1: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还会选择把信心抛掉。哎，顾姨来了，顾姨她要吃麦当劳。
0: 等一下，这就我们等会儿再说。你重活一世呢？现在正在重活一世呢。
1: 如果需要抛掉的话，我抛掉的是信任和信心。
0: 信任和信心这两项，
1: 对对对，
0: 两个信字儿哦。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走一走吧。来到了人生的是20到30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1: 就我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嗯、
0: 是吗？没过、
1: 说什么？
0: 对，刚刚经历的这些阶段啊，
1: 刚刚经历的
0: 20嘛，20，我说20岁，不是你刚刚过去的这条经历吗？
1: 好的，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嘛，那我
1: 还是过去的经历。
0: 那在20岁到30岁的阶段，哎，其实我作为一个还没有到30，可能再有几年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一直有着疑惑，就是你会对于30而立这样的一个词带有这种焦虑情绪吗？
1: 我没有。就是在之前我有，就是在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呀，在20出头的时候，
0: 哎，怎么了？你说叔叔，亮叔，
1: 大概是在26岁的那一年吧，
0: 嗯，
1: 26、27的那一年，我会突然感觉，妈耶，怎么离30更近了？我离20更远了，离我的19岁更远了。
0: 嗯，
1: 在那个时候我会。很沮丧，有一阵很沮丧，
0: 但是你不会，也不是因为具体的什么事情，
1: 不会因为具体的事情，就是觉得我怎么已经到这个年纪了，我很老哎，也没有，但是到了30的时候，不过30而已嘛，就到了29岁的那一年的时候，我已经就想开了，就是觉得，哎呀，不就是30岁吗？谁还没有经历过30岁呢？又能怎么样呢？那我不给自己的年龄下定义，那我就不是30。所以说我是07年属猪的。
0: 啊，就去改自己的年龄是吧？
1: 对，
0: 既然逃不过，就改年龄啊。因为
1: 是自己给的。
0: 因为更多的时候，好像尤其在说男生的时候，30而立，你要立住的是事业，立住的是家庭，你什么都要立得住。但是缓。这个再回看自己吧，好像30岁的时候我也不能买到房子，我也不能买到车，现在这个房价还挺高的，
1: 我懂了，
0: 好惨啊。但是会带有那种其实对未来未知的一种焦虑，我觉得是这样。
1: 不会啊，未知我觉得刺激啊。
0: 你反而对，哦，你对未知是刺激
1: 惊喜，对，我觉得是充满了惊喜和挑战的，就是没有过不去的，只要你还活着。
0: 我觉得就是有点太被这种所谓的世俗规划了，这种的循规蹈矩，
1: 不要给自己下定义下标签嘛。就像我家里有一些亲戚啊，他会对我说，你30了，你要找对象，你要成家了，他说，你看你爸爸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你都上小学了吗？啊，然后他说，那你明年找不到对象的话，那不要来家里过年，我说太好了。
0: 就是反而哎呀无所谓，破罐子破摔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哎，对吧？我们来看看你抽到的挫折牌会是什么牌呢。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抽到了什么呢？
1: 家人重病。
0: 家人病重啊，
1: 重病非得是病重吗？
0: 重病
1: 重病就不能好吗？
0: 是这样的哈，其实呢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这张牌在10到20里面也会有，
1: 嗯，
0: 它其实更多的是在让你去选择的是，你对于家里人，尤其是至亲，你是希望他在你还没有太多记忆的时候，别有那么多情感的羁绊的时候离去，还是说我宁可他陪我长一点，再长一点，我虽然的痛苦可能会是这一辈子的了，
1: 嗯嗯，
0: 但是我依旧希望他再陪我久一点。
1: 我是第二种选择，我觉得 经历和陪伴是很重要的。

0: 重要的一件事情吧。
1: 嗯，
0: 就是，你可能对于童年的记忆是模糊的，对自己的这个痛苦是比较弱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需要有经历，需要有聚散，需要有离合这种。
1: 是因为我们说我们重活一世，但并不是得了灵丹妙药。
0: 嗯，
1: 家人的离去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对，我们只是在看我们如何去安排这样的时间。假设你是上帝视角，你只是安排一个时间节点的话，晚一点再晚一点是吧？
0: 晚一点。
1: 但是无论如何，还可以再晚，还可以再晚一点嘛，对不对？那这张牌，
0: 这个重病是会好的，我就大不了抛掉一张我的人生底色，然后。
1: 你挺会偷换概念啊，家人重病，
0: 重病又不是不会好吗？是有这个概率的，对吧？
1: 对对，未来又充满了期待，是吧？
0: 对，
1: 你挺会逃脱呀。行，我们更多的看的是你在这个阶段你会抛掉什么样一张牌呢？
0: 在20到30岁的这个阶段，哎，我今天还真的想把爱情稍微保留一下，让它多有一点色
1: 彩。不是你今天怎么了？就是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你了。
0: 今天是个恋爱脑是吗？
1: 对呀、
0: 今天是个恋爱脑，把才华丢掉吧。
1: 哎，
0: 20到30虽然才华很重要，
1: 基本上如果你有才华的话，也在这个阶段已经
0: 展露出来，
1: 对，立住了，相当于。
0: 但是如果我觉得家人，
1: 你等会儿，你30岁之后你就江郎才尽了，
0: 哇哇哇哇哇哇，
1: 又开始重新挑了是吗？
0: 我要换，
1: 我这个词用的也真的是挺狠的是吧？就是我们先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包括这个视频端的朋友们说，就是我玩这个游戏啊，向来是以最狠的那个底线去玩的，你知道吧？包括其实生活当中，我对于很多事情的态度，可能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凡是我做了一个最坏的打算，那接下来他所有的向好发展，
0: 都是我最好的了，
1: 意料之外的惊喜了。对，
0: 懂了，我把伯乐抛掉，
1: 伯乐抛掉，
0: 因为我有才华呀。
1: 就是我哪怕街头卖艺，我依旧可以保证我
0: 的
1: 温饱，
0: 是
1: 吧？是
0: 的，不是温饱，我有才华，我有无尽的才华。
1: 但是有多少人一就是不得志啊？
0: 我都第二人生了，我就无尽的才华不行了？
1: 一天天就在家里，我有才华，我有才华，
0: 活在想象里面嘛。
1: 懂我的人到底在哪儿啊？可以，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啊。
0: OK，
1: 好了，你抛掉了一张是吧？
0: 嗯。
1: 那接下来来到的就是人生30到40岁的阶段，也就是你即将。
0: 好好说话，
1: 你会对他有期待吗？
0: 有期待啊，当然有啊，
1: 因为刺激是吧？好了，那我们先正好就当一个提前模拟的，看看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挫折。
0: OK，
1: 你有没有想过？
0: 哎，我的妈呀，我的人生怎么这么惨，
1: 无家可归是吧？
0: 无家可归的概念是什么？是因为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工作呀，或者生活上遭遇到了一些巨大的变动，
0: 是金钱上的，还是说家人的变故？
1: 我觉得是你自己的，跟家人不产生关系啊。
0: 我回家找妈妈。
1: 其实我觉得更多他是在考验。我们都说30岁之后人生就应该稳定了，人生就应该这个，你就别那么折腾了。但是当你真的面临突如其来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你还有没有重新再来的勇气？
0: 我有。
1: 你真的会有吗？
0: 我真的会有，
1: 就是任何时刻都可以接受自己从头再来，或者哪怕我去学一个新的技能。你觉得你现在是在不断学习新技能的这样？
0: 我是在学习啊，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
1: 这个确实是，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啊、我就此躺平，但有些人他是在不断的去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去了解新的技术，包括去学这个视频的创作呀，再到未来可能是 AI 的使用啊，这方面的。我说的是大家，没有特定指某一个人。
0: 说说亮子。
1: 可以可以可以。那我觉得你既然有这颗学习的心，在包括以你的现状来看，你是在不断进步不断学习的，那我相信就到了你无家可归的那一天，你依旧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0: 没错，这么有才华啊。我能接受。那这个时候我要抛掉的就是养家的能力了。
1: 养家，这时候没有家要养了。
0: 对呀、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家要养
1: 了。哪儿还有家呀？好了，你现在还剩几张牌啊？
0: 我现在剩了，哎呀，5张牌。
1: 剩五张，这
0: 知心挚友、健康、爱情，
1: 我觉得
0: 才华、颜值。
1: 我觉得起码健康你是首先保住了，对吧？因为你接下来最多是需要抛2张
0: 啊。
1: 对，你现在起码能够留3张了，就看你这个。
0: 我就有我的人生底色了，是吧？
1: 对，你看你留最后是那个，接下来这一环节是扔1张还是扔2张了啊？
0: Okay，
1: 但是这个环节很残忍，因为到了人生的迟暮之年，也就是我们人生的最后阶段了，可能有很多的事情。
0: 几十到几十啊？
1: 迟暮之年。我一般理解他的就是你病入膏肓的时候，
0: 80到100的时候。

0: 就躺在，又怎么就不能是一百多岁的时候呢？
1: 我活一百就行了，我这人不贪。
0: 好，但是呢，你要看到的是你能抽到什么样的这个挫折牌啊？
1: 就是我最后的人生，
0: 对，
1: 我的妈呀，好快乐呀！
0: 你抽到的是什么？
1: 患有阿尔兹海默症，这个人群的确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
0: 对，因为抽到这样一个牌的话，很多人第一反应，那我不就是什么事情都忘了吗？
1: 但是我放到我自己的身上，单纯就我而言，我觉得我能接受。
0: 嗯，可是它往往伴随的一个问题是说，阿尔兹海默它特别的消耗身边的人。
1: 对，
0: 就是它会给身边的人带来无尽的痛苦，一是遗忘，二是他的很多行为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然后呢，可能拳打脚踢啊，这些都时常有发生。就是如果说我吧，反正我作为一个我怕麻烦身边的人来
1: 说，你又接受不了了。
0: 我怕麻烦身边的人，尤其是我的至亲啊之类的，那我没有办法接受。
1: 我能接受，
0: 你能接受，
1: 我能接受。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身边还有爱情，就是我到这个阶段了，我还有爱情，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0: 是，
1: 就是我都这样了，他还愿意陪着我。
0: 所以你对爱情是有着冲这种向往的。
1: 我觉得第二人生是有憧憬有向往的。
0: 第一人生完全没有了，对吗？就当下没有。
1: 当下没有。
0: 啊，你是真的把这盘玩明白。我觉得你是到目前为止玩最明白。就是我今世和来世我做了一个区分。
1: 对啊，我做第二次自己了，我还管那些呢。
0: 因为今生不想拥有的，来世再体验吧，就是说。
1: 那阿尔兹海默那就是健康了。
0: 健康跑掉了。
1: 这个时候已经不健康了吗？
0: 但是你不会觉得说其实健康还蛮重要，因为这还会觉阿尔兹海默它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带走你的生命。
1: 嗯，
0: 那你接下来你是希望就是说安详离世，还是说
1: 如果到了这个阶段我希望其实速度快一点？
0: 哦，
1: 就是我虽然能接受，然后我也觉得我身边有爱情，有知心挚友，很，
0: 但是其实你的人生已经，
1: 但是如果在我清醒的时刻，我觉得我是不愿意给别人过多的这个负担的。但是我希望在我人生的这个最后的阶段是有朋友，
0: 就是
1: 有爱情能够陪在
0: 我。
1: 我
0: 不知道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就是在这时候你的人生其实已经没有质量了。
1: 对，是这样的，就已经就没有质量了。那我要健康还有什么用呢？
0: 嗯，
1: 我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个阶段，我希望我过的是开心，我过的是快乐的。
0: 嗯，
1: 毕竟我自己最后的一个阶段了嘛。
0: 啊，好，你现在选择完了是吧？最后你的手里剩下了四张牌是吗？
1: 才华，我到老了，我希望我还是有趣的，就是我走的这一天，我希望我还是拥有一颗有趣的灵魂的。
0: 哎，你有想过自己的葬礼会是什么样的吗？我突然在好奇这个事情。
1: 找朋友们来嗨啊。
0: 真的会是这样吗？因为你会发现近些年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他会越来越去描述自己的一个葬礼是欢乐的呀，还是什么样的。其实从最开始的这个滚蛋吧肿瘤君，他就是在自己离走之前录制了一段视频跟大家说。再包括像现在有很多人，这个之前包括看杨天真嘛，他应该是模拟了自己的这个葬礼的，就是那个那样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行为艺术的那种感觉。但是会让人认真的去思考，我走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是希望大家在我的这上面哭来表达对于我的一个思念，还是希望大家更开心更快乐？
1: 我觉得
0: 这很有意义。
1: 哭的笑着笑着就哭了嘛。
0: 哦，
1: 就是你会在一场很欢乐的仪式过程当中觉得，哇，亮子这一辈子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然后他很有设计，他走了之后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欢乐，然后同时哇想到哇这个人再也不会见了，这是最后一次跟他见面了。
0: 我觉得这是，
1: 然后这个时候落泪。
0: 其实我觉得死亡有的时候就是包括葬礼，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最后一次也是终极的浪漫
1: 仪式感。
0: 对，所以我不能说用期待这样的一个词，但是我真的觉得说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它不是我们不可谈及的问题，
1: 没错，
0: 它也不是我们，不是说我不想谈它就不存在了一个事情，
1: 没有必要去逃避它。
0: 对，嗯，就到这儿。所以最后你还剩下了，
1: 我最后剩下了颜值，我到老了还这么帅哇。然后知心挚友，就是在最后的阶段有好朋友，然后有爱情陪伴在身边，还有我的才华。
0: 终归这一世还是比较幸福的，而且
1: 帅帅的，
0: 你真的留下了很多的底色的卡牌，对吧？
1: 而且我觉得这几个底色非常的有魅力。
0: 是，那你回顾这样的一个重活一生的这一世的话，你觉得满意吗？
1: 会有遗憾吧，就比如说
0: 家庭的吵架，
1: 经历过家庭的争吵啊之类的。
0: 但其实这是不可避免的，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是顺的，
1: 没有完美人生。
0: 对。 哎呀，行，我们今天终于看到了一个对来世抱怨。

0: 有期待的爱情的亮子，这个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呀。
1: OK，
0: 那也非常感谢亮子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范儿啊，然后呢和我们一起再次来玩的这样一个游戏，去解锁了他不一样的，我都甚至不太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啊，或者对来世的期待啊。也欢迎，如果接下来我会发现更多好玩的事情，你再次重新做出我的直播间，或者有好的话题
1: 还让我来啊，
0: 或者有好的话题也可以一起来陪我聊一聊，是不是？
1: OK OK
0: OK。 好，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各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7: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7: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8: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

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古人有云：“一首之势，赢千金之价；婢妾之福，兼四海之珍。”在文学巨著《红楼梦》当中，关于珠宝首饰的提及也是非常多，比如钗、佩、金冠、凤冠、念珠、戒指、耳坠子、观音兜等等等等。这些呢，体现了大观园的奢靡，也反映出了达官显贵对珠宝的喜爱。在当时啊，这可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都是有钱人家的玩物，普通老百姓根本是想都不敢想的。对于珠宝玉石首饰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更多的是情感、文化、故事等的载体，传达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内外兼修，这是本应具有的独特品质。在中华五千年文化历史当中，也有不少的诗人词家表达了对珠宝玉石首饰的赞美之意。诗是古人寄情之所，玉石宝华则是天地孕育的灵光，当两者相遇，便生出了隽永的意境。如今再看这些诗句，那些宝石首饰带着跨越时空的温润光芒，将古人对他们的感知重现在我们的眼前。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耳当。耳当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主要流行于汉晋时期，在四川、贵州、陕西、河南、湖南、甘肃、宁夏、云南、湖北、广西等地墓葬当中都有出土的耳当，材质呢大多是玉石、玛瑙、琉璃，还有少量的金属、陶、煤晶等材料。常见的耳当造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收腰圆筒形，横剖面为圆形，有实心和中心穿孔两种，中部收腰，两端呈喇叭状的奢口，一端比较大，一边比较小，有圆头和平头两种。第二个呢是钉头形，就是只有一端奢口，这个看起来有点像蘑菇，但是略长一些。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琉璃制的耳当，也被称为明当或者明月当。如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当中就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当。”乐府《大堤曲》这个诗题的题材大多都是描述水乡传家女子的爱情生活，六朝人题作大堤或者是大堤行，唐人开始用《大堤曲》这一诗题。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李贺南游吴楚，经过襄阳，拟乐府旧题做了一首《大堤曲》。大堤曲，李贺。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青云较晚头上髻，明月雨作耳边当。连峰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时鲤鱼尾，妾时星星唇，莫指襄阳道，绿蒲归翻勺。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这首诗呢，写的是一个住在横塘的美丽女子和北来客商一段美好的爱情生活。
大堤女儿深情地告诉情人不要远行，歌颂甜蜜的爱情，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女主人公。

风的风姿和情态，并且巧妙地将诗人对青春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感叹以少女挽留情人的口吻道出，这就增强了整首诗的艺术感染力。那诗题当中的大堤襄阳，就现在湖北襄樊府城外的堤塘，东临汉水，六朝以来呢都是商船的聚集之地。妾家住横塘，红纱满桂香。妾呢在古时是女子的谦称，横塘也是一个地名，它离大堤非常的近。有一个说法呢，说这个横塘是指建业淮水，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秦淮河啊，说它是秦淮河南岸的一个堤塘。红纱说的是红纱衣，前两句就交代了这个女子的居所呀，我家就住在横塘大堤，透过绯红的窗纱，是不是我们仿佛都闻到了沁出那闺房的桂花的香气呢？青云叫碗头上系，明月雨坐耳边当。碗就是把头发盘起来打成结，青云在这儿比喻的是黑头发，那髻呢就是发髻，明月就是明月之珠，当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首饰嘛，耳饰。明月当就是穿耳石珠为当，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耳环。这第二句呢，通过写这个女子青云般的发髻，还有明月宝珠制作的耳当，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女孩是貌美动人的。连峰起，江畔春，大堤上，刘北人。这个莲呢是莲花的莲，连峰在这儿指的是春风，北人北方的北，意喻北归之人，在这首诗当中指的是少女的情人。接着的四个三字句交代了这个女子和北人恋爱的经过，那就是连峰轻轻吹来，江畔一派春光，我站在大堤之上，挽留一心北去的情郎。郎时李与伟，妾时星星纯。李与伟和星星纯都是美味，那在这儿呢指的并不是具体的什么东西，而是指幸福欢乐的生活。当然在这儿呢多说两句啊，这个李与伟非常的家常，这个不稀奇，我们都知道。那要说别样的话，想跟大家聊一聊星星纯了。那乍一看呢，可能你如果看这个字面的话，你会觉得星星纯那就是大猩猩的嘴唇嘛，其实猩猩唇指的是猩唇，那就是麋鹿脸部的干制品，这是中国古代烹饪原料的八珍之首了。八珍大家应该都知道吧，驼峰、熊掌、猴脑、猩唇、象拔、豹胎、犀尾和鹿筋。那在古代这个猩唇也是非常稀少珍贵的食物，那现代我估计大家都没有机会尝试了，因为不管是麋鹿也好，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八珍当中的其他的类似动物，都是濒危物种，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知道猎杀是违法的，更不要说能吃到这些野味了。这两句诗呢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为了句子工整好看，上下句的意思互相补充，相互呼应，不是说要请这个郎君吃李鱼尾，而妻子自己去吃星星唇，而是说他们两个人恩恩爱爱的互相谦让着吃李鱼尾和星唇。其实在这儿说的是两个人恩爱和睦的幸福生活。这两句意思就是，郎君啊，你我同时李与伟，同时星星纯，以饮食之精美，及言两情之筹谋，爱情生活之美好。那在古代呢，人们常常会以星纯、李伟作为男女情爱的隐语。接下来这句，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襄阳道，这是北归水道的必经之路。浦，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它指的是水边或者是河流入海的地方。绿浦指的是水上，菖蒲就是植物名，这是多年生的草本，有香气，叶子呢有点像剑的形状。
肉穗花絮是圆柱形，生在这个花的颈端。

0: 啊，花茎的头，初夏开花，是淡黄色的。那这个菖蒲呢，它的根茎是可以入药的，民间在端午的时候会把它和艾叶用来扎树，挂在门前。枫树老是指枫树变老，形状丑怪，在这儿呢就表示年老的时期。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思乡，远想襄阳道，江面的归帆很少很少。那今天呢恰似菖蒲开花，明天枫树易老，红颜易凋啊。结尾四句，女子就在劝对方，你要珍惜眼前的欢聚，不要有远行别离之念。菖蒲花它是开在春末，古人认为呢，菖蒲是难得见花的，在这个地方写在这儿，诗人的意思是说女子易逝的青春年华。李贺这首诗好像和他之前的那些作品不大一样，没有他风墙阵马的奇诡幻诞的风格，而是立摹乐府古体，以一个笃情女子的口吻写出了秦淮水边商女真挚而又热烈的爱情生活，也是一种淡淡的哀怨之情当中透出了离多合少之苦。在这方面是古诗十九首的遗风，而诗中喜用美言以语，清丽动人，深得六朝乐府之妙。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再来说接下来的这个首饰叫做玉搔头，其实就是玉簪子，这是古代女子盘完发之后插在发髻上的一种首饰。那在古诗词当中，玉搔头或玉簪也会代指美女。玉搔头的典故是源自汉武帝临幸宠妃李夫人时发生的一段趣事。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驾被贵焉。后代呢就把玉簪叫做玉搔头了。那葛洪这段意思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汉武帝呢有一天到寝宫来看望李夫人，当看完决定要走的时候呢，觉得头皮有点痒痒，于是李夫人从自己的发髻上拿下了簪子帮他搔头，非常舒爽。与此同时呢，汉武帝自然也看到了李夫人卸下发簪之后轻发披肩的样子，自然是非常的欢喜，于是当晚就留宿在此，往后更是对李夫人赞不绝口了。宫中的嫔妃知道这件事之后，自然是纷纷效仿李夫人，觉得这样都可以让自己更妩媚更美丽，这就导致长安城的玉价在一夜之间暴涨，而玉簪子呢从此之后就多了一个浪漫旖旎的名字，那就是玉搔头。贺乐天春词是唐代诗人刘禹锡为友人白居易的春词创作的一首贺诗。这首诗描写的就是一位宫女装扮好之后却无人赏识，只能百无聊赖地独自数着花朵解闷，引得蜻蜓飞上头来的别致情景。整首诗书写的是宫怨归情，但是和其他同类诗却迥然不同。诗人通过对宫女神态的传神刻画，表现了她不胜幽怨之情，诗意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富有韵味。刘禹锡的外号是诗豪，有唐一代写诗豪放飘逸的诗人多得去了，为什么诗豪这个

称号单单给了刘禹锡呢？这一点还要从刘禹锡的生平说起。前半生，刘禹锡仕途顺畅，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监察御史，是朝中大员。他也以很强烈的政治热情参与到当时的政治变革当中，只是一朝风云变幻，永贞革命失败了，刘禹锡也随之被排挤，一贬再贬，连州、湖州、郎州都曾经有过刘禹锡的足迹。那换作一般人受到这样的打压，可能早就一蹶不振了。如果有机会重回京城的话，那也一定是活得小心翼翼吧，肯定不会像刘禹锡这样大摇大摆。我们曾经讲过刘禹锡写的两首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使刘郎去后栽。回来京城之后呢，他居然还敢写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你看这两首诗，那不是特别大的心脏绝对是写不出来的，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诗豪的豪气所在。不过刘禹锡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被这种豪气贯穿着，偶尔面对一些温情美好的画面，他也会自然地流露出属于诗人的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的心态，去细腻地刻画场景，塑造人物，希望把所有他看到的美好都留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所谓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可能就是描述这种状态吧。比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您一起分享的这首诗，是刘禹锡唱和好友白居易《春词》的作品。一说题目，大家都能猜到是春怨的诗了。想一想啊，刘禹锡在秋天的时候都能写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样的豪放句子，世人只当这刘禹锡是感觉不到什么春愁啊，但是没有想到刘禹锡的笔触同样也可以如此的细腻。贺乐天春词，刘禹锡。新妆一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怨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就像是一般的春怨词一样，刘禹锡也是从景开始，既是起兴，也为后面的借景抒情做了铺垫。不过在刘禹锡的景色描写当中，一开始就有了人物的出场，作为这一场春愁的一部分，也作为后半部分抒情的主人公。美人早起梳洗打扮，这诗人们好像都非常热衷这个细节哈。著名的比如说蓝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包括李清照很多词当中都有过类似的描绘。可是刘禹锡开场呢，这位美人已经是化好妆，也已经打扮好了，正在这儿袅袅挪挪地走下楼梯。在这个场景当中，这妆是新化的，面相是好看的，而楼梯呢，也是象征着吉祥喜庆的大红色。这好像和下文的“深锁春光一怨愁”形成了反差强烈的对比。这么多值得珍惜的美好，却只能在这深锁的院子里默默消逝。春天短暂，花都会有凋零的一天，美人呢，自然也会有白头的时候。精雕细琢的亭台楼阁，终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化为尘土。这些美好的不在了便罢，在的时候却没人珍惜，没有欣赏的人，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愁绪了。身处其中的美人，她的愁绪自然是更重的。第二句的结尾是一个特写，更是剧情上的一个反转和升华。美人走到了中间，正在黯然神伤的时候，突然有一只蜻蜓轻轻巧巧地飞上了美人。

人头戴的玉搔头，也就是他的簪子上面。哎，画面到此戛然而止，剩下的那就给读者留下了很多的疑问和回味的空间。刘禹锡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第一种可能，他可能通过这样的描写想要凸显美人的寂寞，进一步深化春愁春怨的情绪。而第二种可能，那就是以蜻蜓为代表，说明美好的事物终究还是会得到珍惜和赏爱的。那无论他的本意是什么，这个结尾却将刘禹锡的天才体现得淋漓尽致。诗不难于结而难于神，诗的结尾那就是最难写的，但是刘禹锡却通过这样一个场景的特写收束全篇，一切尽在不言中，完美的符合了唐诗含蓄蕴藉的特点，又足以让读者们遐想再三，回味无穷。只不过不知道白居易如果看见老朋友刘禹锡的这首天才之作，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力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
0: 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3: 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走进咱们《老赵聊心脏》专题健康栏目。咱节目的健康热线的是0411-8678-5985，0411-8678-5985。大家在健康方面，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呢心脏方面有哪些个症状，都欢迎大家通过这部电话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3: 大家的 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
0: 都市之声广播，
3: 把这个方法药物给大家运用得当，才能够呢把那些个顽固很难治的这些个疾病的给他治疗好。熟悉咱们节目的老听友都知道啊，说这几天呢咱跟大家呢深度拆解了咱们大家伙常见的一些个心脏不舒服的这些个症状啊，说咱们前边啊跟大家聊过心慌、心悸、心跳这忽快忽慢，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心气虚所造成的。那怎么来解决它，咱们要用补心气的这些个方法，人参呢、附片呢、这些个药物来解决它。说也给大家讲过呢，说胸闷、发憋、气喘、喘息这些个症状是怎么来的。按照西医学的说法呢，
4: 冷的呀、油的呀，然后肚子就不舒服，然后还怕冷，也看了不少地方，那说是那个脾胃虚弱，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解决一下。
3: 一个是胃胀，
4: 嗯，
3: 一个是大便不成形，
4: 对，
3: 还有一个呢就是怕冷，
4: 对，吃点凉的就不行，
3: 就说胃怕冷，
4: 嗯，对，
3: 身上怕冷吗？
4: 也怕冷，
3: 身上也怕冷，胃和身上都怕冷，
4: 对，
3: 今年58岁了，
4: 对，
3: 血压血糖都正常吧？
4: 哎呀，血压血糖都可以，都哎，就是血压有点低，就是一般都是低血压。
3: 血压是多少？
4: 嗯，能达到60-89吧，一百左右吧。
3: 高压100，低压在60-89。
4: 哎，对，70左右。
3: 这个血压呢不高，但是呢也说不上低。说在正常值里边啊，在正常值里边呢，它算是勉强说得过去，略低一点，但是它还在正常值里边。
4: 是啊。
3: 血糖正常吗？
4: 对，血糖正常。
3: 血糖是正常的。
4: 对。
3: 身体其他方面没有啥难受的症状？
4: 嗯，就是有时候乏力。
3: 嗯，做过心电图吗？那个做过那个胃镜吗？
4: 没做过，
3: 没检查过。
4: 对，还有时候就是反膳水，这个、吃稍微吃多吃点甜一点吧，就是反酸烧心。

0: 一个是烧心，一个是反酸。但是呢，从一开始到现在出现这些症状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呀，也挺长时间了，有好四五年吧。
0: 在这四五年的时间内，咱们也没找大夫看看，一直就这么
1: 没，
0: 忍
1: 就
0: 着
1: 是注
0: 呢。
1: 意一点饮食，别的没有注意，没有。
0: 从您描述出来这个症状上来分析哈，按照西医学的这个观点呢，认为您是个啥呢？是一个慢性肠胃炎，啊，既有肠炎也有胃炎，啊，说由于胃炎的胃黏膜发炎了以后啊，胃的消化和吸收功能下降，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呢，没有为充分的消化和吸收，它在胃里待的时间长了，它就发酵，发酵之后呢，那它就产生气体，那肚子里一肚子气儿，那能不胀吗？啊，
1: 哎，对，还有时候嘴发苦。
0: 你要用手拍拍你这个肚子，就跟那敲鼓似的，砰砰响。
1: 对对。
0: 哎，就是这一肚子气儿。说由于肠道的功能下降，它的吸收能力下降，饮食当中的营养物质没有得到吸收，那可不就大便不成形？啊，
1: 对。
0: 所以从西医学上来讲呢，把您这个一个是有一个慢性胃炎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肠功能紊乱的问题。那从咱中医学的角度上来讲，认为您这是个啥呢？哈，
1: 啥？
0: 他认为啊，这个叫做肝郁克脾。
1: 肝郁克脾。
0: 哎，就从您这些症状上，首先来分析的话啊，您这个脾气秉性呢是有特点的，啊，应该是那种呢爱着急呀、爱上火呀、爱生气呀，啊，性子呢就是比较要强的人。
1: 对对。
0: 说从哪儿看出来您这个脾气啊是一个不是一般人，您是二般人，您是在家里当领导的、爱生气的人呢？你看啊，咱们这个人呐，就说胃气呢以降为顺，咱吃了饭、吃了菜、吃了肉，到咱的胃里儿，说胃气呢若从上往下走，这才是顺当的。但是胃气的下降呢，那它是需要肝气来梳理的，肝主疏泄吗？哎，肝负责着来调理我们身体内的这些个气，它的升降出入。由于您这儿呢，一天到晚瞅谁都不顺眼，谁干活不如自己干得好，谁说话不如自己说的对，哎，瞅他们一个个都来气，哎，时间长了以后呢，他就造成了肝气的郁结，肝郁气滞。说肝本来呢，它是负责着来调畅气机的，来管理着我们气的升降出入的。他这气郁滞住了，经络不通畅了，那肝气不疏，胃气不降，肝气梳理不开，胃气降不下去，降不下去，降不下去，它会怎么样？那就堵在中间呗，
1: 对，
0: 哈哈，堵在中间，上不来也下不去，那可不。就出现了这个胃胀，说由于呢肝造成了脾胃功能啊，这个出现障碍了，那脾的功能就下降了。在五行当中呢，说木火土金水，肝它属木，这个脾呢它属土，说这肝木太旺了以后呢，它就容易克发脾土。你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看那些个爱生气、脾气大的人，有几个消化好的？
1: 那也改不了啊。
0: 哎，对呀，就是老生气生的呢，造成了脾的功能下降。脾的功能下降了以后，没有把饮食当中的水谷精微化生为气血，那可不就大便它就顺着大便就下来了，可不就形成了大便不成形。由于长时间的我们的气血的亏虚，那脾胃后天之本的消化吸收不好，人的气血生化没有来源，身体内的阳气就不足，火力就弱了。那身体内火力弱了，你看火炉子火不旺了，可不身体就怕冷了，啊，血压也不高了，

0: 身体疲乏没劲儿，这不都是阳气不足、气血亏虚的这个表现吗？
1: 对。
0: 所以说，搞清楚您这个病发生的这个根源，首先第一个跟您这脾气秉性爱着急上火有关系。那可能咱大家说是隔壁那位比我脾气还大，那人怎么没事啊？人家的体质好，那生点气，人家身体能够扛得住。咱这个体质呢，不如人家强壮，稍微有点情志的失调，哎，就造成一系列的这些个症状。
1: 嗯，
0: 所以首先第一个呢，要给您顺气。
1: 嗯，
0: 要把气得给您顺开。气机调畅开，上下通了以后，哎，吃了东西才能够顺流的下来，肚子才能不胀了。说第二一个呢，要给您健脾，
1: 嗯，
0: 把脾的功能强健起来。脾的功能强健起来以后呢，它能够顺利的把饮食当中的水谷精微化生为气血。那我们身体气血足了，这些乏力呀、疲乏呀、没劲儿啊，这些你甭管，他自己就会好。说第三一个呢，还要给您的温阳。
1: 温阳。
0: 你身体的这阳气不足，火力弱呀。
1: 嗯。
0: 啊，所以说，别人家都穿背心了，咱还穿着这个夹克呢，还穿着毛衫呢，穿衣服都比别人穿的多，胃也怕凉，一点凉的都受不了，这身体内的阳气不足了。所以把这三个根源性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外边这些症状你甭管它，自己的都会烟消云散
1: 啊，都能好呗。
0: 从您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上，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事情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能生闷气。
1: 嗯
0: 啊，真正碰到生气的事儿的时候啊，要倾诉出来，要说出来。
1: 嗯，
0: 要在心里这闷着反倒不好啊。第二一个呢，要有适量的这个活动，运动啊，能够促进我们的气血循环，能够让我们的气啊发泄出来。你看有很多这两口子打架，这摔盘子摔碗，哎，
1: 那也好，
0: 他们就觉得这你盘子碗又没惹你，你摔人家干啥呀？哎，它是一种宣泄，
1: 宣泄哦。
0: 你是不感觉到摔完了以后心里舒服点儿？但回过头了还得买盘子买碗的时候又心疼钱。哎，但是呢，它是一种就是宣泄的过程，把这个气发出去，免得它窝在心里。所以说呢，尽可能的呢，咱们要生了气呀、啊，别摔盘子，别摔碗，出来转一转，溜溜弯啊，逛逛街。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哎，把这个情绪呢也给他，或者跟知近的人呢倾诉一下，别让他窝在心里儿。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呢您这些个情况的这个康复。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吃东西的话啊，生冷硬凉的呢就应该适当的躲开点啊，可以适当的呢用一些个温性的食物，
1: 温性的哈
0: 啊，像什么韭菜呀、什么羊肉啊，哎。这些个他们都属于这些个，吃完了以后你是不是感觉到鼻子尖冒汗
1: 啊？那是好现象呗。
0: 哎，那就是身体的这个火力充足一点。说至于用药来讲啊，在这儿呢，我把这个方子啊给您开完了以后呢，放到咱们洛家中医门诊部啊，有往后呢，咱们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呢会和您联系，剩下的事儿呢他们都会给您安排好。只要咱们病把每一个症状背后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这个方法药物日常生活调理运用得当，找着它的根源就好解决了，您放心吧。有啥事儿、您就来电话。
1: 行好，谢谢周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通信管理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通信管理局局长王伟。在5月16号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联通、移动、电信、铁塔、天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围绕市民关心的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电信服务质量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等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并积极回应。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通信管理局局长王伟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联通、移动、电信、铁塔、天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专注市民关心的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电信服务质量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等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4: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助圆中国梦。
5: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6: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开始呢，还是要简单的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啊。那么受到了东南海风的影响呢，最近这几天咱们大连市区的雾气确实是比较浓，尤其比方说昨天啊，这个受到雾气的影响，咱们市区的最高温度只有14.7度。小伙伴们是不是又把秋裤套上了呢？昨天晚上有没有很多朋友在被窝里都瑟瑟发抖了？因为其他城市已经热情似火，可是咱们大连还得裹紧外衣，这样的天气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那么首先啊，这个未来这几天咱们市区的沿海以及近海沿岸和内陆部分地区都是会有大雾的。今天呢也是昨天的一个复刻版，早晚的雾气还是比较浓，最低的温度也就是在12摄氏度左右吧。中午的话，这个雾气消散的程度会有所不同，气温的差异也会比较大。你像今天呢，长海地区的最高温度是18摄氏度上下，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是22到25摄氏度。因为本周周末呢，我们就会迎来徒步大会了嘛，所以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发出了提问，说就是这种雾天啊，会不会对徒步大会有影响啊？会不会下雨啊？这个温度啊，会不会有所下降啊？那么我们天气预报是这样的，这个周末呢，我市的最低温度是16摄氏度左右，最高温度是21到23摄氏度。预计这个小雨会在下周的周一到周二会进行一个光顾，气温的变化不是特别的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们啊，这个周末你会不会去参加徒步大会？那么这个徒步大会你的穿搭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你的软防晒和硬防晒有没有准备好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

0: 好啦好啦，终于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重要的内容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她是我们大连新闻广播的女主播兰心。那么首先呢，我们先邀请一下吧，兰心姐你好。
1: 陈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兰心姐，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2026普通女生可以模仿的通勤穿搭。
1: 嗯，
0: 首先是因为真的兰心姐的尤其是通勤方面的穿搭，我觉得在咱们台里应该是 top 级别的了。
1: 没有了完全没有了。
0: 是真的这样，就是因为可能很多女生就是对于穿搭呢她会有一些的印象，就是穿搭是需要分场景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去做一个区分。你比方说你上学时候的穿搭是什么样，然后你家庭当中的穿搭什么样，你出行时候穿搭什么样。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和大家就来说一下通勤穿搭。嗯，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和兰心姐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就是作为新闻广播的主播啊，你像是你平时你的工作内容也有出镜的部分，
1: 对，
0: 然后呢你也有在直播间正常做直播的部分，也有上班啊下班啊，你对于你自己的通勤穿搭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或者说你的个人偏好是什么样的呢？
1: 嗯，其实我的通勤很匆忙，我每天早上其实6:20就已经从家出发了，那这个时间其实你要在，对，特别早，我5点就起床了，所以这个时间6:20其实是一个人很不清醒的时候，
0: 是，
1: 但是也要打扮一下然后出门，这好像是一个女生对自己必要的一个要求吧。
0: 哦，对，
1: 因为我要去送孩子上学，把他送去学校之后我要来

0: 来到台里上节目，那在上节目之前的这个阶段，比如是周一到周五是没有那种特别正式的场合，但也有直播。所以呢，我的理解就是，既要符合当下的这个季节，你起码得差不多保持温度，因为我早上好冷啊。
1: 尤其这两天，
0: 对对。然后第二件事儿呢，就是要舒适，就是你像你有开车的场景，然后有到单位，我其实7点之前就到单位了。到了单位之后呢，我坐下来准备。稿子的时间，其实你就是办公的这种环境，然后还要有20多分钟化妆的时间。我在家里没有时间化妆，所以就是来了要给自己化妆啊，从头开始打扮的那一种。我感觉就是这个时候你要下身一定要做的穿的很舒适，然后上身呢一般是稍微正式一点，因为毕竟你是在工作场景，那个时间来也是能够见到一些。同事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去送孩子，可能会要见到老师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感觉就是稍微正式，应该叫商务休闲装，是这种感觉的。
1: 对，在刚才你的这个描述当中啊，你提到了有一个词儿叫做出门之前肯定是要打扮一下
0: 啊，
1: 你知道这是一个。其实对于当下很多女生来说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概念，就是现在年轻人有一些他们就是热衷于恶心穿搭，这个你是知道的吗？
0: 我知道，还有就是那种素颜或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这种。
1: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哎，我出门之前其实我是一定要先把自己收拾一下的呢？
0: 其实出门的时候是半素颜的状态，然后呢收拾一下指的是服装啊鞋子这种搭配。那其实每一天你在生活场景当中，从早上出门也许会遇到一些偶然事件，就是不会在固定的时间回到家里，因为我家住的又比较远，所以我就会觉得中途如果你不回家的话，你一定要准备好。今天假设有安排你去商务见面，或者是有安排你去进行解决问题什么这种，你起码这个形象上要符合你的定位。
1: 就是我们节目其实除了和大家在聊穿搭，我们一直在就是传递一个概念，就是你的这个形象其实就是你的第一张名片。就是我们是非常不建议女生说，当然除非说你的身体今天有一点不舒服啊，或者说等等，我们是非常不建议大家恶心穿搭上班的。
0: 是的，
1: 就是你要对自己的形象去负责任。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比方说你每一天，我们平均一下，你大概用在你的妆造上的时间是多久呢？就比方说化妆啊，服装搭配，头发啊这一些。
0: 我是每天晚上会在脑海当中，就是睡觉之前会想，哦，明天我都有什么事情，因为我会在备忘录里写下明天几点几点，比如有没有会议，
1: 哇哦，
0: 做什么。
1: 那你是一个 J 人吗？
0: 应该算是吧。然后我就会搭配好，就是明天我要穿的衣服，比如上镜的，就是我们不是有早上的直播吗？
1: 是，
0: 在抖音在什么什么都有啊。那所以呢，大连云啊什么的这种，你就是比较稍微正式一点，起码你得有女主播，而且是那种就是1、2、3、4正午，然后又是这种就是新闻女主播的这种形象，所以头一天晚上就会想明天我要搭哪个，而且是每天都要换的。你肯定不能是就是
1: 千篇一律的，
0: 对对对，而且色系要有变化。你就能体现出来你每天都是同一不同的心情去上班。所以呢就是头一天晚上要准备好这个，大概需要思考个20、30分钟，然后把衣柜里的衣服
1: 翻一翻
0: 但是这个时间我特别享受，你就会发现你投资了好多的东西，然后你就像宝贝一样，然后每天想想，哎，我今天要穿哪个。我们家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呢会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换新的，
1: 每一天
0: 就是到晚上我的孩子我的老公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家最忙碌的是洗衣机。
1: 因为每天都要洗，
0: 对，然后大概这30分钟的时间，然后回头呢第二天早上其实你穿的时候又可能偶然下雨了怎么怎么样，搭配鞋子啊收拾一下大概也需要10几分钟吧，其实出门很快。我早上主要是要给家人做饭，所以我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做饭上。那思考的时间在头一天晚上，然后我最专注的时间，谁也不许打扰我的时间，就是第二天早上，大概是7:20到7:40这个时间。每天早上，这20分钟都是我的化妆时间。我带了两个大大的化妆包。
1: 是在单位
0: 办公室里，置一个化妆镜，然后就在那化妆。我觉得就是鞋子很重要，妆容很重要，衣服呢也很重要。
1: 是的，
0: 它是你的职业形象，而且就是人家一提起你这个名字的时候，首先现在不都有画面感吗？眼前浮现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可能你过了 N 多年之后都不见了这个朋友，他 在你他的心目当中你还是那个样子，
1: 嗯，
0: 我们作为主持人要打造一个在听众朋友面前的样子，
1: 嗯，
0: 所以我还挺重视这个的，
1: 嗯，所以每

0: 每次你知道咱们俩不是一个办公室，但我每一次我到这个你的办公室什么啊、签字啊或者是找领导谈，
1: 是不是
0: 你都在，而且你的形象都是那种非常的端庄得体的，就是你的一整身的搭配都是非常的得体的，就是这样的形象。
1: 这可能是咱们同事之间互相都有好感看出来的。
0: 对，然后我可以和你交换一个礼物，就是我刚才听你说完啊，就是我最近有在用一个化妆镜，就是那个化妆镜呢也是我偶然之间发现的，就是它可以亮灯、
1: 啊、
0: 然后那个化妆镜也是可以支在桌子上、啊、就是你充一次电、嗯、它可以亮灯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1: 专业化妆镜还有化妆灯，
0: 是它有化妆灯、嗯、然后我是
1: 链接传给我、
0: 啊、我这个我作为一个礼物、
1: 哦、
0: 我送给你，然后你可以跟我交换一个、
1: 啊、好没问题。
0: 因为我之前我就是在出门旅行的时候、
1: 嗯嗯、
0: 然后呢我存在什么情况，就比方说我们三个女生住一个房间、
1: 啊、
0: 第二天早上在化妆的时候就很抢
1: 啊、
0: 就是你对着首先酒店的那个啊、化妆的那个镜子呢它就有点远、
1: 嗯、
0: 你画一些细节的位置呢你就照顾
1: 不
0: 到。
1: 对，
0: 对，第二个呢就是它有一个小的可能化妆镜在旁边、
1: 嗯、
0: 就在墙上支着、
1: 嗯、
0: 可是三个女生你知道有时候要挤一个的时候就挤不来、
1: 哦、
0: 然后呢我也是通过一个博主知道有那种化妆镜，我后来我就把我的阵地就是转移了、
1: 哦、
0: 我发现
1: 大的那一种吗？
0: 它对它就是一个、一个正常的化妆镜，旁边还有一个小的可以放大的、
1: 哦，
0: 对，就是非常的适合你，比方说
1: 那个睫毛的
0: 睫毛呀、
1: 嗯、
0: 眼线呐、啊，很细节的这个位置。
1: 嗯，
0: 我一定要把这个分享给你。
1: 好，那太感谢了，我都知道我要给你那个互换什么礼物了。因为有的时候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在外面你要补妆啊什么的，我就特别有一个眼影，那个眼影就是它本身就带小镜子，
0: 嗯、
1: 然后你去化妆的时候，你随身你的包又很小，不能带那么大的化妆包的情况下，
0: 对，
1: 我知道我要给你互换什么。
0: 好，今天。节目真的是礼物大分享。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有什么你是想分享给我们普通女生的，就是关于通勤的穿搭，而不是只讲潮流，因为潮流每一年都在变。你比方说去年流行什么木耳边呐、啊，今年流行豹纹呐、啊。那我们经常说啊、我也在节目当中和我的电子闺蜜说，就是我们都是普女，就是普女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通勤的一些小穿搭可以分享，就是。是属于你觉得这么多年来就类似于像万金油的那种那种状态。
1: 那首先就是基础款吧、
0: 嗯、
1: 就是肯定不是那种就是流行，因为我也不是那种特别流行的穿流行时装的人。
0: 嗯，
1: 我感觉我在买衣服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像投资一样、
0: 嗯、
1: 我可能身材会有偶尔的变化，但是我会量衣裁体、
0: 嗯、
1: 就是我就买这个码的衣服、
0: 哦、
1: 我胖了我就照着这个衣服瘦下去。那对于我来说买衣服呢其实就是一种投资。我比如说买正装的话，那你肯定要买的稍微品质好一点、
0: 嗯、
1: 好一点的时候那你这个价格也会稍微高一点点、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把它都不舍得把它换走，就是每逢换衣橱的时候、
0: 嗯、
1: 每逢更新的时候都不舍得把它换走，
0: 因为它太贵了
1: 算是吧、
0: 嗯、
1: 然后紧接着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有一些就是很休闲的这个元素，就是你其实不是全正式商务装，就比如说我们会去参加那个夏季达沃斯的直播，那个肯定是商务场合，你就是正装啊，你必须是正装西裤、
0: 嗯、
1: 但是如果要说你在生活当中的话，其实像我们这个职业包括你出去见人啊，大家穿的都不是那种特别正式的就是职业装、
0: 嗯、
1: 那所以而且大家印象当中特别正式的职业装可能就是那种真正的就需要统一着装的那种职业装、
0: 嗯、
1: 就比如说像银行啊，像那个就是房地产销售啊、
0: 嗯、
1: 像是保险啊，他们会有正装里的统一的，比如说那个袖子怎样，衣服怎样、
0: 嗯、
1: 衬衫怎样、
0: 嗯、
1: 那我们的可能又会宽松一些，从面料然后到材质到什么的、
0: 嗯、
1: 那首先就是刚才我讲了就是那个品质嘛、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稍微融入一点点的休闲元素，第三个呢就是裤子和裙子、
0: 嗯、
1: 可能这个搭配过程当中对我来说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个子没有你那么高、嗯、你算是高个子女生我算是矮个子啊、
0: 嗯、
1: 我就是1.63米，但是我呢我生活当中就愿意穿裙子多一些，
0: 是的、
1: 嗯、你看见了啊，对，
0: 而且你的裙子都很好看
1: 我就是在挑选裙子上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心得、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身材然后去搭配，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你是一位女士，然后呢你又是职场当中，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叫做柔，一个字叫做柔，就是我特别不希望就是她特别冷酷，然后特别就是很飒那种哈，就是很飒爽那种，我想体现的职场的那种叫感情吧，就是我的感情应该是柔，就是这种，所以呢在这个上

0: 方面你要做一些文章，就不能是说过于硬朗的西装，所以裙子就刚刚好。
1: 哦，就可以比方说西装的上衣，然后搭一个半裙，或者说连衣裙这个样子的。
0: 对对对。
1: OK，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兰心姐呢，可以从主播的视角来去和咱们普通人分享一下一些穿搭的误区。就是我不知道你平时，比方说你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也可能是有各行各业的。那么在他们的通勤装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过就是他们有一些踩雷的一些搭配，就比如说我是你的朋友，然后咱们俩今天吃饭，然后你发现我今天穿的有一点不合时宜或者说不得体，你有没有会感受到这样的情况过？
0: 比较少一些吧，因为我觉得我周围的人好像现在都在关注就是搭配啊穿搭这些，还有一些就是闺蜜什么的，他们都去上过那种就类似于
1: 搭配课程，
0: 形象课程，形象管理这种课程，但是你会在就是公众场合当中会遇到有这种，那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色彩过于跳跃，我想陈佳你可能也接受不了。
1: 对， 对，
0: 就现在可能我们在刚大学毕业或者上大学之前的时候会喜欢那种就是饱和度特别高的颜色，
1: 是，
0: 对吧？但是现在呢你就会觉得啊，如果他在职场当中穿了一个特别特别饱和度特别高的那种颜色，而且特别艳丽的话，你就会觉得不太合适。色彩特别跳跃也不太合适。以前我会就以前哈曾经穿搭过紫色，就正紫色加正黄色的那种搭配。但你想那也只是青春的时候的那个小 T 恤啊和那种裙子啊什么之类的。你要是现在再想想，我的天，
1: 灾难是吗？
0: 太吓人了，
1: 现在绝对不会穿了。
0: 对对对对，这是一方面。然后再有一方面呢，就是款式过于随意。
1: 过于随意指的是什么呢？
0: 就比如说他穿的也是那个西装，但是他穿的是那种裤型的西装，然后面料又不是很好，所以导致他穿的就是比如他身材我看不出来他是什么身材，就松松垮垮，然后戴着一个眼镜，然后头发也很就是随意的那一种。下面再穿一个就是高腰，就是那种厚厚的运动鞋，就是有保护的那种运动鞋，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底下穿一个特别肥的大肥裤子。然后我就觉得他也是职业的那种裤子，但是呢他是那种就是阔腿裤加一个阔西装，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你说他要是单品穿搭吧也没有什么错误，但这些元素都集中到一起的时候就不是过于那个就是职场的那种感觉。通勤吧也感觉有点拖沓。
1: 就是在整个通勤的这个概念当中，你希望是清爽一点的，就或者说是更随体一点的。
0: 虽然说不是那种 S 什么显身材那种特别紧包型的那种，肯定不需要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的心态，你的健康，包括你的思想，有的时候是通过体态传递出来的。
1: 对，是的。
0: 所以
1: 他会让整个人看起来精气神儿不是很好。
0: 对，所以他那种你就会感觉，哎呀，我一早上一出门就碰见怎么都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没有给到你一个信号，这是早上的感觉。
1: 好，一个是颜色，然后是一个就是造型的拖沓感，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一个最为接受不了的就是暴露。
1: 对，
0: 就是他会穿那种低领子的，
1: 比方说
0: 那种大大长，
1: 过于深 V
0: 啊，过于深 V。然后要不然呢，就是说露肤特别，他也是职场的，然后他穿了一个短裙，膝盖上20厘米，但是那种职业裙子
1: 包臀裙，
0: 包臀裙。然后年龄呢，大概已经在35+以上了。
1: 我懂，又不是辣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也有点不太合适。
1: 就是有一点不得体。我懂。好，那么刚刚呢我们说到的这几个就是我们通勤的时候比较容易踩雷的。那么另外呢，像就是兰心姐也在强调过，就是咱们女生呢也会身材各种各样的呀，或者说不是很完美的呀，或者说不是很搭配的呀。那你觉得说如果要是一个女生她确实不是那种模特身材，那么她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穿出很好看的通勤感呢？
0: 那肯定不是的。因为有太多可以就是能给你就是叫什么隐藏的这种东西了。你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像我一样，就是可能大腿会比小腿在比例上来讲会稍微粗一些。那如果你要是穿那种铅笔裙也很长的那种啊，有的人会把铅笔裙穿得很漂亮。那可能我就不行，那我需要穿的是 A 字的这一种。那其实都是职场里的感觉，你就会觉得

0: 哦，A 字裙穿完了之后也显得挺瘦的，然后
1: 嗯。
0: 也显得就是身材挺好的，而且也是职业装，而且就是很适合，它看不出来你就是特别紧裹呀，也特别看不出来你很松弛啊，
1: 嗯，
0: 但是就是那种刚刚好的感
1: 嗯，
0: 觉，
1: 就比如说，你一定不会选的一个单品是什么？为什么？
0: 你是职场通勤的这种
1: 对对，
0: 吗？
1: 就或者说，就在你生活当中，因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很多的女生给我们会发来那个信息嘛，说可能我比如说我就是腿不够细啊，我的腰不够细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穿漂亮。然后呢，我给大家的回答都是，我觉得大家的身材一定都不是模特那样的。那你比方说，我也有我自己的身材的缺陷，我就会通，就像你说，我会通过一些单品来去进行修饰。那比方说，你一定不会选。

0: 紧裹在身上，
1: 嗯，
0: 然后你就特别显身材，显你穿了什么，里面穿什么，那我觉得是不可以的。
1: 哦，我懂了，
0: 嗯，
1: 就是这样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局促。
0: 嗯
1: 嗯，
0: 对，
1: 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因为我觉得我肩颈线条不是很好，
0: 啊，
1: 对，所以你看我衬衫的话，我不会给它。
0: 全
1: 系上，
0: 那咱俩的要求是一样的。我也觉得，其实可能别人没觉得咱们怎么样，
1: 是，
0: 但咱们在自个儿的了解过程当中，会觉得我也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我通常也不愿意选择这种，而且咱俩今天都选了
1: 是一样的。我和蓝心就选了一样的
0: 衬
1: 衫，几乎一模一样。
0: 而且这个颜色就是带这种飘带，这个
1: 带子
0: 也是一样，很长的，
1: 对
0: 不对？对，
1: 然后呢，
0: 然后
1: 还同样有木耳边。
0: 对，好像就是咱俩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种陌生。
1: 审美的一个趋同的一个概念，
0: 嗯嗯，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然后在过渡这个片花的过程当中提前做一个预告啊，就是我们接下来呢会和大家来说一说2026普通女生三个通勤穿搭的黄金原则，以及极简风应该如何的去拿捏，以及如果预算有限的话，有没有什么基础款能够搭出一整个季度的通勤造型，满满的干货都在这里喽，也提醒大家不要走开，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FUN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99.1，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越飒的 Go， 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中午好，我是陈佳。今天呢，我们特地邀请到了来自于新闻广播的蓝心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聊一聊2026普通女生的通勤穿搭。你好蓝心。
1: 你好陈佳。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接下来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普通女生的预算了。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女生说，我是刚刚进入到职场的，然后呢我可能要有一部分钱花在什么租房子啊，或者说啊其他的，我就没有太多的预算买衣服的话，怎么样能够用基础款去搭出一整个季度的通勤造型呢？就比方说我们就可以就着马上到来的这个夏天，或者说春夏吧，就是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给大家去做一个亲妈式的手把手的教学。
1: 好，我估计我这个年龄也比较小。对，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其实在买服装上都会有那种总也买不完，总少一件衣服，
0: 对，
1: 总会心动的感觉。
0: 是，
1: 但是我全都是教训哈。我这么些年下来呢，其实也攒下了很多箱子的衣服，但这些箱子里的衣服，因为是你就花自己的第一份工资买到的，而且是当时穿起来非常漂亮的。就比如说我有一条白色蕾丝裙，被你表扬过，然后你也买过的那条，你就不会舍得把它送给别人。而且呢，它就是见证了你最美的身材，包括你那个有很多美好看的照片啊，就想留着它。但是这种衣服可能未来你都不一定能再把它穿起来。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买了过多的那种就是带流行时尚元素的那种，其实它是落伍最快的，而且也是那种就是可能不长久穿的，反而是那种就是基础色黑白灰啊，或者是就咱们今天的主题通勤搭配的当中的那些就是特别能穿的那种。我曾经开玩笑说，哎，这件衣服可能你是一两千块钱买的一件西装，但是我穿了十年，然后我每年下来才一两百块钱，而且我每次穿它的时候都是觉得它这个型啊还在，然后我为了这件西装然后再量衣裁体，我觉得这种是我喜欢的状态。所以呢就是你单品要有经典的，就十年之内都可以，就是一直可以用的。那比如西装吧，像我是西装最多的，我一般整个一个大衣柜里全是西装各种颜色，但你去发现一下的话就没有那种特别艳丽的，基本上。

0: 都是米色，蓝色系，然后白色系，然后呢，像最近去年的时候买了一些，就是类似于紫色系和那个，就全都是淡的啊，淡淡的那种颜色，
1: 低饱和，
0: 低饱和度的颜色。然后这些西装呢，我从来不买两个扣子的，也从来不买就是四个扣子的，就是其实也是两个，一个扣，一个
1: 双
0: 扣，
1: 排
0: 双
1: 扣，
0: 排扣，对对对，叫双排扣，我从来不买，我就买一粒扣子的西装，然后一定要身后开气儿的，
1: 开叉，
0: 如果是开两个叉的那个，一定会显着你胖。但是开一个叉的，你再把前面的扣子系上，它的版型一定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就是一定要买大牌里边的西装。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这一件西装，那个版型把你的身材、把你的气场抬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所以这件事儿我是有收获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可能你要平时里边搭的半袖 T 呀，还有衬衫啊，还有西裤啊，还有什么裙子之类的，其实呢，你从材质、价位上还是可以有一些变化的。
1: 那也就是说，蓝心姐给出的建议，首先呢，通勤上你是不管多么紧吧，你也要尽可能给自己选一个
0: 精
1: 像
0: 致的，
1: 精致的，然后材质和剪裁都质感都好一些的西装。
0: 是。
1: 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一直给大家去传递一个概念，叫长期主义单品和可循环衣橱。就是有一个单品呢，它可能看起来它的客单价比较高，但是真的，你每一次到任何一个场合，你可能扒了一整个衣橱，你发现你最后选的还是它。它的出场率太高了，就导致了它的可能每一天的单价就变低了，就还是划算的。
0: 算不算是理财高手？这样
1: 对，
0: 算起
1: 其实是这样的。
0: 来，
1: 但是你在买这个单品的时候，你看蓝心姐就给了大家一些她的小 tips，她会说从颜色上，你已经给自己做过了一个判断，当然你是这么多年可能积累下来的，就是你是适合那种米色系的。
0: 也不是，我就是适合那种应该是叫暖色系，
1: 暖色，
0: 暖色系。然后呢，冷色系反正也有一点可以吧，但是我是咖色的那种，我不太适合。
1: 总之知道哪些是我不要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去尽可能选择自己更能够把自己的优点给去展示出来的颜色，
0: 我只
1: 以
0: 选
1: 及
0: 两种颜色，一种色系呢是可以当配角的那种颜色，一种颜色是可以当主角的颜色。就是你看啊，如果你在主持一个会议的时候，你的这个主角都是那些发言的人，或者是说，就像我们节目一二三四五，那发言一定是那些委办局领导。那你其实是一个辅助，你不要把自己变成很光鲜、很那什么的颜色。其实你就是一个稍微亚一点的，然后也不需要跳的那种颜色，就是很作为一个
1: 你要去衬托，
0: 伴随者。对。然后呢，如果要是那种这场你是主持人，你要在舞台上的那一种，那其实你要穿的就是要鲜亮一点。那这个颜色也不是指的是跳的那种啊，也指的是比如说米白色这一套，就很色彩很亮的、抢眼的这种搭配。
1: 是的。然后呢，一个是颜色，要根据场合去做选择，跟你今天的定位做选择。再有一个就是版型，你像你就会选择那种什么单扣以及一个叉的这一种，然后其他的你就不太会选。这个其实对于普通女生来说，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就是我们不要去乱买。但是我们如果要是看好了这个下手的时候，就还是要更稳准狠一些。
0: 对。
1: 然后另外其他一些小件的单品，我们就可以买一些什么淘宝上呀，或者说什么直播间里的呀，就可以做一个适当的更换，几十块钱或者说小几百也可以能买到非常不错穿一整个季度的。
0: 是的是的。你像咱们呢，正常这个职业肯定是要搭一个休闲一点的职业装，就上身很职业，下身稍微休闲一点，可以穿运动鞋，适于你在外面走路办事儿的这种。那其实就是牛仔裤嘛，就是一定要有的。那这个牛仔裤你就买那种稍微品质稍微好一点的就行。
1: 就是基础款和它能够应用的场景比较多的时候的这个单品，你会倾向于买相对
0: 材质要好的。
1: OK，
0: 就是第一，我是选颜色，就是我的颜色一定不是高饱和的，一定是低饱和的，建议大家也是这一种。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选材质。材质呢，可能就是说，你像咱俩今天都是选了那种，就是里边可能就是夏天稍微夏天一点的材质，
1: 轻薄一点
0: 的，轻薄一点，外面稍微厚一点。我这还是再上一个季节啊，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呢，它这种就会有层次感，穿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哎，不是很臃肿啊，有层次感。
1: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材质，其实它就是约等于面料嘛。
0: 对。
1: 那你有什么你认为是 特别适合这个春夏通勤的时候给一个女生很抬气质的一些。

0: 面料吗？
1: 其实我在选择，如果是说通勤这个大主题的话呢，其实我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就是不要起皱，就是这种就限制了你的材质。你比如说那种亚麻质的
0: 就不行，
1: 就是都是带一点丝麻的那一种，它那起的皱会很高级，但是呢你就会觉得某些时候它就不会带来给你，它就会给你带来松垮感，
0: 对，
1: 就不会给你带来那种很就是宽松但是还很舒适的感觉，就不行。一般情况下我就是一年四季的西装在选择款式的时候都选择70%左右的羊毛，然后剩下再加一点别的，就是混纺的这一种，以羊毛为主的呢，它那个面料会透着一种光泽，尤其是在这种有灯光的时候啊，它的那个光线，尤其是纯羊毛，它会羊绒羊毛的这种材质西装，它会给你一种就是好高级小高级那种感觉
0: 是
1: 但是如果纯羊毛它也会有起皱，所以还要缩水，所以这时候就加入20%的混纺，比如丝啊，比如说其他的材质，然后这样穿起来的主体面料又感觉挺好看的，然后又不是很容易起皱，这是主要的。
0: 好，就等于说我们避雷了一个面料，就是比方说亚麻，
1: 对，还有纯棉，纯棉它也是
0: 太软了，
1: 像现在比较好一点的应该就是裙子类的啊，西装类的刚才讲完了，裙子类的应该还有裤子类的，西裤类的，西裤你可以一套一套的那种，也可以单买，可能就是类似于叫什么三醋酸呢，还叫什么醋酸面料，
0: 醋酸它很垂坠，
1: 用那种厚一点的醋酸，可能就行。因为在做这种通勤装的时候，你就不能说我是特别有品质的那种，因为你要走要做，而且大量的时间在工作是吧，所以在面料上就要选择不易起皱
0: 然后要硬挺一点的这种感觉，
1: 也不是硬挺，其实咱们不都追求柔和吗，不用特别挺，但是它有一种就是不让你起皱，然后穿完还有型，这种
0: 有型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裙装啊，因为兰心姐呢她在选择裙子方面是非常有心得的，而且就根据不完全估计，我觉得你衣柜里面可能第一多的单品是西装，第二多的单品应该就是裙装了，
1: 是的，
0: 那可以给大家去讲一下，就是你平时是怎么样选裙子的，以及你有没有一些小的选裙子的方法可以推荐给普通女生的呢？
1: 我选裙子吧，一般是先看搭配，就是说你这个裙子买来之后能不能搭配出三套衣服来
0: 啊，就是你在买的时候你就先给他了一个 KPI， 就是你跟我回了我家，你能够应用的场合都有哪些，就你能和我衣柜里面其他的衣服能不能搭到一起去。
1: 对，夏天的时候呢就偏连衣一些，但是连衣在随着年龄的增加我已经不太选择了，然后现在选择过多的就是半裙，上边你可以随意搭，然后
0: 你为什么不选连衣裙了？
1: 以前我就觉得连衣裙啊是夏天的时候，比如说你是真丝的一套或者是什么的一套，然后它有型，然后我一定要选择带袖子的，然后呢一套下来之后都很好看，这夏天肯定80%都要这么选择的，
0: 是的，
1: 但是春天的时候还有就夏天的一部分时间呢你是需要有职业场合的，所以如果是连体的裙子，它的领子高度啊包括它的颜色啊花纹啊就限制了你外面搭什么东西搭正装，或者也限制了你比如上身我再搭一个就很热，就类似于这种，所以现在我大多数会选择半裙，然后半裙呢也都选择在基本上就到小腿脚踝的这个位置，上5公分10公分这个位置刚好盖住小腿肚，然后那个位置吧。
0: 好，那么你选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更加倾向于半裙，
1: 对，
0: 那么对于这个选择的时候，比方说从它的面料上颜色上包括裙长上你有一些什么建议吗？
1: 比如说啊你要是想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穿，然后刚好是星期五或者是晚上你还有个小聚会哈，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选择印花的，印花的色彩呢它可能会稍微活跃一点，而且你跟朋友之间的聚会或商务的活动就会选择你不是那么呆板，这个是选择半裙的时候就是这种。如果说今天是职场上的那种，比如说有会议有什么的，那这个面料应该还是羊毛为主的这种混纺，然后颜色上一定是单一色调，而且就是灰白黑白灰这三种，顶多就是加一点点就是现在所说的那种有点 叫什么那个颜色啊？我对颜色和面料名字太不熟了。
0: 橄榄绿
1: 啊，对比橄榄绿再浅一些的那种，特别浅、特别浅的那种颜色。我有一套西装，还有。

0: 什么的，最近穿的都是那个颜色，但我叫不出来那个颜色。
1: 薄荷色，
0: 比薄荷色还要老一点，
1: 亚麻绿。
0: 啊，差不多，差不多。
1: 啊 我已经大概知道，但是想不到这
0: 对，
1: 个词
0: 还是你更专业一些。对对对，就是
1: 儿。
0: 那种颜色，我觉得那个可能会就是稍微高级一点，然后还不是过于黑色。我有黑色的衣服，黑色的西装，就是很贵，然后也很高级。但这套西装我一年当中穿可能不
1: 场
0: 止。
1: 合很少。
0: 可能一次到两次吧，就一年365天只穿两天这个样子。
1: 就一定得是那种非常之庄重的场合才可以去穿它。那么，如果要是大家更倾向于说，哎，我还是喜欢颜色深一点的话，其实有一个颜色可以去替代掉黑色，就是炭灰或者说炭黑。对，它同样也是一个比较沉稳的颜色，但是又比黑多了一点时髦感。可以去选一下。
0: 是的，是
1: 那么
0: 的。
1: 另外版型上呢？就是你会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
0: 一般我会选择就是小 A 字，就是长 A 的这种。然后有的时候呢，也会选择就是它不太叫鱼尾，但是就是那种小鱼尾吧。因为鱼尾你以为底下就是那种
1: 会有那个大荷叶边儿那种，但
0: 对，
1: 其实不是
0: 不
1: 的。
0: 是那种，它就是上面是直下来，到底下稍微有一个展，稍微展了一点，可能你走动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哦，它是比那个上面宽的，但你不走的时候几乎看不出来。现在有这样的一种，所以这种裙子我也会选择。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会选择，就是有的时候你会选择那种褶裙，
1: 百褶
0: 百
1: 吗？
0: 褶。但是百褶你不会选择浑身都带褶，但是我不会选短的，要选特别长的褶，而且这个可能身上就带4到5个褶
1: 就
0: 这
1: 是
0: 个样
1: 大
0: 子。
1: 的宽褶的那种。
0: 长裙的褶裙，但是褶呢可能只带几个那种感觉。如果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深灰，那也是很高级的，很好看的。
1: 是，就是我们通常在职场当中，或者说通勤的角色，我们就不是特别的给大家去推荐，比方说大裙摆一点的，
0: 不会，
1: 对，然后或者说膝盖以上还，
0: 更不会。就是我觉得，无论是从年龄还是商务的这个角度，特别正式的场合，如果你在膝盖上，就是特别没有分寸感，必须是盖住小腿，就是只露一截，这个感觉是最好的。无论因为咱们有的时候会上舞台，你不知道这个舞台有多高。就假如说你穿了也是膝盖下，可能有一些女孩子的小腿长得很漂亮，也想把它露出来。但是呢，你在舞台上的时候，如果这个裙子稍微 A 一点，然后这个舞台稍微高出50公分的话，那其实是会很危险的。
1: 对，会有走光啊，或者说一些情况发生。
0: 对，咱们主持人不都是希望在舞台上的时候，或者在工作场景的时候，把注意力都放在那个思维上，
1: 是
0: 然后
1: 的。
0: 语言上，就别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外在上面。
1: 是的，还是要尽量的得体。OK，那我们如果要是说完了裙子的话啊，我们来说一说裤子，因为西装也好，或者说衬衫也好，然后呢，它有很多的场景可能都搭配裤子。那比方说裤子有像我们说到的啊，西装裤、阔腿裤，然后呢，烟管裤、直筒裤。那么就是根据你的一些经验吧，你觉得哪一种裤子是最不挑腿型的，甚至不挑身材？材的什么高个子啊、矮个子都是可以穿的呢？
0: 这种裤子应该就是直筒裤了
1: 直
0: 吧？
1: 筒裤，
0: 如果要说的是阔腿裤，我觉得有些人是把它穿不出来那个好看，反正我是穿不出来阔腿裤的好看。咱们有同事穿的特别好看，我就不行。然后，但是就是那种西装裤呢，是我70%的情景下直接选择的，因为你底下搭一双黑色或米色、白色的那个
1: 高
0: 高
1: 跟
0: 跟
1: 鞋，
0: 鞋，高跟的程度又不是过于10厘米以上，就是可能在7公分、7.5、6.5这个样子刚刚好，你穿就是那个职业一点的西装裤。如果是下了班以后或者休闲的时候，就不要穿那种运动鞋，就厚重的运动鞋，就指的是带脚踝保护的那一种，带那个舍，就是这个鞋。就前脚的那种保护的那种，穿的是有点像就是阿迪三叶草的那个 Samba 那种，就带小鞋跟小底儿的那种鞋，就是很薄，然后小系带，然后把脚刚刚好裹住，然后露出很多的脚踝。这时候你的那个西装裤其实有点像九分嘛，对吧？它就会很漂亮。
1: 好，那如果要是说你在选这种西装裤的话，有什么隐藏的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吗？
0: 隐藏的细节。 还是面料褶皱、然后再就加上版型。首先它必须是在任何场，比如职业的这种场合，他穿的时候呢，就是感觉不要一坐，然后就很拉垮，然后旁边的那个侧

0: 苗很密封，
1: 嗯，
0: 然后呢另一个就是我特别希望啊，就是在非职特别职业的时候你一定要穿烟管裤，就是那种西装裤，就最正宗的西装裤，
1: 嗯，
0: 如果非正宗的情况下你可以穿直微喇一点的那种黑色的那种职场的裤子，
1: 哦，
0: 其实有很多的面料做得特别特别好，
1: 嗯，
0: 我看电视台的主持人包括咱们有很多就是穿上身一个颜色西装底下要穿黑裤子那种场景下的时候，
1: 嗯，
0: 一条特别高级的黑裤子特别特别好，
1: 嗯，
0: 特别重要，
1: 哇哦，
0: 特别重要，
1: 嗯，然后如果说我的话呢，
0: 嗯，
1: 我也想给就是电子闺蜜们有一个小的 tips，
0: 嗯，
1: 就是其实刚才蓝心姐也有讲过这一点，
0: 嗯，
1: 就是尽量的要让她就是所谓的卡码拍大，
0: 哦，
1: 嗯，
0: 一定不要卡在那儿，就是特别紧绷，
1: 对，不要紧绷，
0: 对，
1: 因为女生吧她，
0: 嗯，
1: 可能有一些轮廓，尤其是有一点年龄了之后，
0: 嗯，
1: 我现在有很深的感受啊，就是你的有比如说内衣啊或者说内裤的边边它是比较容易勒出一点印子
0: 的，
1: 那么这个时候你在职场上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穿的过于的紧身，
0: 嗯，
1: 或者说当你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会让你那个边边，
0: 嗯，
1: 那个印儿露出来，就会有一种不太得体的感觉，
0: 嗯，说太对了，
1: 嗯，
0: 太对了，
1: 对，所以这个是我的小 tips，
0: 嗯，
1: OK， 那么今天呢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特别希望说蓝心姐能给这个作为电台的女主播啊可以给大家上升一个高度，就是我们用了一整期的节目再和大家去讲职场穿搭，
0: 嗯，
1: 那么职场穿搭到底是真的为了好看吗，或者说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吗？
0: 嗯，我觉得职场它是你的一个形象，
1: 嗯，
0: 形象它其实很重要的，包括你给到别人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它不仅仅是外观的美，它可能更体现的是一种你的文化，所以特别希望在职场当中能够搭出一种高级知识的那种就是书香气的那个感觉，高级知识分子的那个感觉，
1: 嗯，
0: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在你穿搭的时候呢一定要体现出你的审美，
1: 嗯，
0: 包括从色彩包括在面料上其实是需要你去好好的把它研究研究的，
1: 是要钻研一下的，
0: 嗯，
1: 那如果要是说有一句话是可以给到女生们穿搭和生活心态的走心建议的话是什么呢？
0: 嗯嗯，走心建议嘛，就是穿搭是一个人的一生机会当中的主要因素，就是很多次场合，
1: 嗯，
0: 很多次机会摆在你面前，可能穿搭是你最好的一个门面，
1: 嗯，
0: 但是呢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嘛，
1: 嗯，
0: 可能你的身份你的场合也要通过你的衣服折射出来，
1: 嗯，
0: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衣服是你心灵的一面镜子，
1: 好，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然后在听完了这期节目之后呢都能够认真的去面对自己接下来的职场的通勤穿搭，
0: 嗯，
1: 然后就像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希望大家在职场当中都能够先从穿的漂亮然后到最后是活的漂亮，
0: 是的，
1: 好，再一次特别的感谢蓝心姐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
0: 再见
1: 再见，然后希望大家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即将带给你的是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

0: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
7: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头，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

0: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就得心胸似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治好了冠心病，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有特殊情况，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

0: 椒。
1: 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6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啦，最稳妥的办法是不做手术，因为所有的手术都是有创面的，好好的皮肤上被割开一道口子，或者扎眼儿扎得很深，都会破了人的气。人活一口气，这气散了出去，人的寿命就会受影响。气散出去容易，想补回来非常难，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手术，尤其是冠心病，这是夺人性命最快的一种疾病，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所以对于得冠心病的患者，当您没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之前，最好先把胡家老膏喝上，先喝着先溜着，一天3口膏滋润着，啥事儿都不耽误。它跟普通的药片药丸不一样，老膏的味道好，胡家老膏是甜滋滋的，甜的同时夹杂着中药材的胡香，你喝进去之后不刺激肠胃，胃里有

溃疡有糜烂的，它的膏状瘤体进入胃肠之后，直接就帮助你调理过来了。以前不敢吃凉的，不敢吃辣椒蒜末，吃上老高之后啥问题没有，胃不挑食了，而且它能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血管起到滋养作用，给心脏减龄，给血管减龄，回归到年轻时候的血液血管状态，血管带弹性了，韧性强了，它就不会轻而易举的出现内皮损伤。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那么冠心病患者喝胡家老膏的意义就是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喝上胡家老膏，喝了一年左右，就不用搭桥了，做两个、三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三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但是只要您事先用上老膏了，能坚持住至少半年的时间，支架的数量也会减少。本来原先打算支五个，用了半年老膏以后，非得支的话，支两个都算多的。原来需要放三个支架的，过了半年再看，有许多人一个支架都用不上了，症状全都消失，你的心脏舒服了，不难受了，您还支它干什么？很多冠心病患者第一次用胡家老膏不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连着用一段时间，两个季度用完就可以上医院做造影去，你看你血管里的血栓半径减没减少。正常情况下，以前堵 80% 甚至 90% 的患者，用老膏半年以上，堵的程度连 60% 都不到。这就是喝胡家老膏之后给很多冠心病患者带来的实打实的效果和好处。钱海乐老弟也是喝胡家老膏之后受益的，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

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两年呐？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三年五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两分钟，走着去十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五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三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

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跟胡家老高结了善缘，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始终昏迷不醒。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医生也没办法了，又把这个病人送回到安养院。意思很明显，医生告诉家属，能坚持到哪天算哪天，能醒过来的话，真算是奇迹了。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也醒不过来了，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在病人的卧室谈论起葬礼的细节，还有他死后怎么处理，财产怎么分配之类的话。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

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如果今后有一天自己像他朋友那样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他的亲朋好友会不会在他身边说办葬礼的事儿？这哪是来看望病人，这不是咒他快点死吗？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儿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儿还活着，老伴儿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儿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后来最奇迹的事儿发生了，之前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那位老钱的朋友，居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活了过来，醒了，能跟人聊天了。这消息传到老钱的耳朵里，老钱也很震惊，一打听才知道这位病人用胡家老膏用口服药救过来的。他昏迷的时候虽然不会吞咽，无法咀嚼，但可以把老膏用勺送到舌根底下，就像吃救心丸一样，通过口腔黏膜也能吸收药力。他很幸运，连着用老膏用了三个半月，这病人就醒过来了。老钱之所以能用上胡家老膏，也是沾了他的光，人家好了以后介绍他用的。老钱用胡家老膏解决的是冠心病手术的后遗症，用了不到四个月，也是三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精神紧张，有心事时就胸闷的毛病彻底消失了，还有胸痛，以前总是无缘由的，说不上啥时候就疼一阵儿，现在用完老膏以后，胸痛也很少出现了，一个月犯一回都不到。所以说，心脏病要想治出效果来，得往治疗的方向去努力，让它坏的地方变好，堵的地方变通，硬化的地方变软，变得有弹性，心脏病的症状就会变少。而胡家老膏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

0: 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老高现成的你试一试，别再应付了事了，欺骗的是你自己。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好了，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紧张，啊，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啊，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啊，
2: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啊，就是说身体呀，啊，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0: 哎，
2: 你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啊，我真的是，
0: 啊，
2: 哎呀，特别信服您呐，
0: 啊，
2: 胡教授，
0: 啊，
2: 我就相信您，
0: 啊，
2: 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啊，
2: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啊，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
0: 啊，
2: 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啊。
0: 没错。
2: 嗯，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
0: 啊，
2: 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
0: 啊，
2: 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
0: 嗯，
2: 头痛，脑袋迷糊，
0: 啊，
2: 嗯，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
0: 嗯，
2: 哎呦，
0: 啊，
2: 那个人呐，啊，就有时候感觉哈，啊，那个心慌的呀，
0: 啊，
2: 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
0: 啊，
2: 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
0: 嗯，
2: 哎，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
0: 啊，
2: 嗯，这不三高，血糖也高，
0: 啊，
2: 那降糖药啊也吃，
0: 啊，
2: 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
0: 嗯，
2: 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了，
0: 就是，
2: 哎，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
0: 啊，
2: 想想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
0: 啊，
2: 真的是生不如死，
0: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
2: 嗯，
0: 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
2: 嗯，
0: 老朋友啊？
2: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
0: 啊，
2: 哦，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
0: 嗯，
2: 哎，没想到呀这一试啊。

0: 啊，哎，是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
1: 你
0: 么
1: 看
0: 难
1: 看
0: 受
1: 变化
0: 了。
1: 多大，太
0: 是
1: 好
0: 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1: 你看看，
0: 最主要
1: 引
0: 啊，
1: 起，
0: 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
1: 太好
0: 这
1: 了。
0: 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1: 就是。
0: 现在呀，吃饭呐，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看，
0: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现在呀是。想出门呐，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这一回呀，又活过来了一样的，我特别开心呐。
1: 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
0: 是
1: 太
0: 啊。
1: 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0: 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膏。我想啊，长期呵呵就是服
1: 好
0: 用。
1: 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吴家老高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身体整个状态解决了，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反
1: 所
0: 正
1: 以
0: 我
1: 您。
0: 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
1: 没
0: 头
1: 错，
0: 了，都是您的功劳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祝
0: 是
1: 福您
0: 啊，
1: 吧。
0: 谢谢您
1: 好，
0: 了。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这老朋友啊，
0: 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哎。
0: 谢谢您，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欢迎您呐！
3: 哎，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
3: 我
1: 我
3: 在
1: 也
3: 这里呢，
1: 非常
3: 也
1: 高
3: 非
1: 兴。
3: 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 一个呢

0: 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胡家老高啊这个情况呢、
1: 啊、
0: 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
0: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0: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
1: 嗯。
0: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0: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0: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0: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0: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0: 活动的灵活。嗯
1: 啊
0: 啊！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0: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
1: 啊、
0: 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0: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0: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
0: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舒服
1: 啊。
0: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哦、哎，
1: 嗯，
0: 吃一点饭胃就胀，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嗯，你看看，
0: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1: 啊、
0: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高。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0: 胡家老高，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十五克。
1: 嗯，
0: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哎、
1: 嗯
0: 啊，尤其呢关节的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
0: 啊,
1: 啊！
0: 吃了有两个多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0: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
1: 啊
0: 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0: 反正呢、
1: 啊、
0: 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
1: 嗯嗯、
0: 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八九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一两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四五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嗯。
0: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1: 啊，
0: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球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1: 嗯，
0: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啊啊啊！这么多的病都、
0: 哎、
1: 啊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
1: 啊, 啊，
0: 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
0: 哦、
1: 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
0: 嗯、
1: 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啊、太好了、
0: 嗯、
1: 老朋友、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

0: 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
1: 嗯、
0: 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呢、
0: 啊、
1: 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0: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您也很高兴、
1: 哦、
0: 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了。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
3: 好。您
0: 好，欢
3: 迎您。今天能有机会跟您直接的交流，这是我最大的荣幸。我也感谢您能把传承了120多年的好中药继续传承下来，造福万民，造福百姓。也我也钦佩您，近90岁的人了，还能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地宣讲这好中药胡家老膏。太谢谢您了，我也借这个机会啊，能把我的感受，和您直接交流一下。
0: 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
0: 嗯，
3: 我今年84岁，38年生的、
0: 嗯。
3: 我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前，我有2个月，我觉得特别顽固的、不好治的病。
0: 嗯。
3: 两个什么病呢？就一个支气管扩张。
0: 哦。
3: 我这个支气管扩张，陈旧性肺结核。
0: 哦。
3: 这两句话。在我这身上带着几十年了，
0: 啊啊啊！
3: 哎呀，我这个支气管扩张啊，怎么说呢？好几十年了，也治不好。只要沾凉的、沾辣的，就咳嗽，有点沾一点风，只要有一点风，人只要有一个10个人里有一个感冒的那人就是我。
0: 哦。
3: 但是只要一感冒就咳嗽。咳了以后，这小舌头就好像咳出来了，就回不去了，就是气管痉挛，就像那个掐鸡脖子那样，
0: 嗯，
3: 就气管就痉挛，就出不来气儿了。这时我就得忍着忍着，哎呀，我就要是要一口气上不来，人说死就死了，
0: 嗯。
3: 可是这个时候就忍忍，一会儿好了就不咳嗽了。等过一阵，他就更咳，平时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就是一感冒。咳完了以后就吐血，要是吐血吃那个云南白药也止不住。我4年前，我也犯过一次。4年前我就这些年吧，我总是用这个那个羚羊清肺丸搁身上带着，时不时就得吃它，吃什么药也不行。
0: 嗯，
3: 吃一吃消炎药，都反倒还痉挛。你没准里边痰出不来，要光消炎那可不行。完了，4年前我还犯过一回病，犯就是吃那个火龙，
0: 嗯，
3: 这个吐就止不住，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
0: 嗯，
3: 这个吐就止不住，止不住一吐一次。我在10几年前吐，因为吃辣椒，转天吐血，吐一次都一痰盂那么多。可吓人去了，哎，4年前我一吐那血，一次能吐那个一次性的杯，能吐2杯，
0: 可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嗯，
3: 哎，我上医院去看药，我问大夫，我说一查我支气管扩张，而且移位了，我问哪个大夫，没有一个大夫说有药治，没治， 所以现在我就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整到处选择呀，西药消炎药也不行，中药也治不了根儿。
0: 嗯，
3: 完了，现在我这回听那个听您这个胡椒老高，这回归本源，我心想回归本源不就是那个，不就是修复细胞吗？我这看能不能好，我就试一试。现在已经用了4个月了。
0: 嗯，
3: 在2个月之前，有一天我有点感冒了，
0: 啊，
3: 有点感冒了，我就流鼻涕了。我说坏了，我当时正吃胡椒老高呢，一天吃3次，我觉得胡椒老高，它也能治病，也能救急。
0: 对，
3: 那天晚上我当天晚上只流2天鼻涕，我说坏了，可别感冒，可别咳嗽。完晚上就睡觉前，我又吃了一大口，又吃了一次，第二天又吃了一次，哎，就感冒没感冒了，就好了，也没咳嗽了。
0: 好，
3: 往年只要感冒就咳嗽，只要咳嗽就吐血。我这吃了这个以后挺好，这是一个好我的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手，2个手的10个手指头，都是比螃蟹爪还螃蟹爪。曲曲弯弯的，哎，我自己就体会啊。我说看我这个胡椒老高说能治风湿骨病，我看怎么样？我就看2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效果，2个多月以后3个月，哎，我就看左边的手指头直了，左边手指头不弯了，
0: 嗯，
3: 右边手指头还剩一个，现在4个月了，最近我又看右边手指头。那个就剩一个小手指是弯的了，别的都不弯了。因为我这手吧，我也是积劳成疾，过去在工作的时候刻钢板呐、写呀、印呐、什么的，那手指头就握起来总是握着的，转过去就弯着的。哎，现在好了，我就说哎呀，我这胡椒老高吧，没有，我觉得一开始哎呀没有这么神奇。但是我每天总听您说，你就吃吧，一准不会让你失望。我总记这句话，我就坚持吃。现在4个月了，感觉各方面改善都挺好。
0: 你看看，
3: 就是所以说，感谢您，感谢您这个胡椒老高。另外我借这机会想问您2个问题啊。
0: 啊，您讲。
3: 那个我的血压吧，低压。总是在70到80，不管高压多高，低压总是70到80。高压呢，过去是180，晚上睡觉前180，现在没有了。吃了老高以后，就是最高的时候160了，就140到160高压。不管高压多高多低，低压总是70到80。我就问大夫，大夫都说的，你有的人说你是动脉硬化。有的人说你那是肝阳上亢，
0: 嗯，
3: 你说为什么原因呢？人家别人是高压低压。
0: 我抢您一句啊，您这样的低血压70到80是正常的，别看是您岁数大，但是血压维持到低压这样，而高压是这种状况，啊，那说明血压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稳呐，没有问题，您听我的，好吧？
3: 好好。另外还有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下肢，从美教处走多了，从小腿肚子到脚呢都麻，啊，我检查吧，做 CT 他做那个 B 超，他说我动脉血管有斑块，为啥我吃那个胡椒老高呢？我觉得吃这个药慢慢能好。
0: 没错，一定没问题，您会更健康起来的啊。虽然您是这么大的年岁，另外疾病这么严重，可是呢，
3: 是
0: 啊，我们在用胡椒老高以后会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3: 等以后我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啊，跟这个那个骨的问题完全好了，我再一定再一次谢谢您，再一次跟您交流一下。
0: 这个机会是绝对有，这个结果也绝对有啊。
3: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啊。
3: 谢谢，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

0: 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我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我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
0: 花街少年，逐梦远行。
2: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0: 以青春赴山海，
2: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请你相信我，
0: 以初心守根脉，
3: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
4: C919 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0: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助圆中国梦。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啊，天天向上星期五特别节目与健康同行，我是主持人红梅。与健康同行是由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大连市卫生监督所特约播出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大连疾控始终致力于为广大群众提供权威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提高健康意识，学会如何更好的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健康。那无论您是关注日常保健，还是想了解最新的健康资讯，这里都有您想要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携手与健康同行，走向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吧。如今颈椎病正悄然盯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那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体验？清晨醒来，脖子僵硬的像生了锈的零件，刚伏案一会儿，肩膀就酸痛难忍，抬不起来，甚至还会突然头晕，手指发麻。这些可不是小毛病，很可能是颈椎在向您发出警报。数据显示，我国颈椎病患病率已达17.6%，20至

0: 40岁的年轻人更是颈椎病高发群体，甚至连部分十几岁的学生也早早加入了颈椎不适大军。那到底什么是颈椎病？如何科学诊断？日常又该怎样做好预防、保健和治疗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脊柱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志军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详细讲解颈椎病防治的相关知识，帮助大家科学护颈，远离颈箍咒。这个颈呢，就是颈椎的颈，颈部的颈。那大家有什么想要咨询提问的，一定要抓紧这样的机会，大家可以发微信与我们进行互动，公众号搜索女性家园，点击关注并留言。你好志军主任。
1: 你好何梅老师。
0: 感谢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啊。那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颈椎病，它和我们平时说的这种脖子疼是一回事吗？
1: 谢谢老师的这个前方的开场。确实颈椎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很大的问题，我们经常能在看诊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捂着脖子来，然后说今天是睡落枕了，明天可能是低头伏案工作时间长了，后天可能是低头看书看的时间长了一些，就会引起脖子的僵硬疼痛不舒适，确实非常常见这种情况。然后大家都以为这是颈椎病，都觉得是不是很严重，尤其是疼得很严重的人跟我说，哎呀今天疼得厉害了，是不是颈椎病很重，需不需要做手术。这是大家日常生活中都能遇到的问题。那么
0: 太普遍了，
1: 太普遍了，确实是这样的。
0: 而且着点凉，尤其夏天空调再一吹，你就这块特别沉，肩部特别沉。
1: 对，是这样的。提醒大家一下，这个疼痛尤其是脖子疼或者是颈肩部不舒适，一部分是颈椎来的，一部分可能跟你的肌肉僵硬或者是这个肌肉劳损都是有关系的
0: 啊。也就是肌肉劳损跟颈椎病它是两回事儿。
1: 是两回事儿。其实他们都在一个部位上，但是始发因素不太一样。我们可以把它归到一大类，都是颈椎的问题，但它不一定都是颈椎病。
0: 颈椎病是更严重吗？
1: 对，颈椎病是更严重一些的。其实颈椎病的定义，广泛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颈椎相关的这一部分，韧带啊、神经啊、组织啊、脊髓呀、还有血管呢，一旦受到这个变化刺激，导致出现局部的疼痛、麻木、神经方面的障碍，这些才是我们定义为颈椎病的。其实脖子周围的这种疼痛呢，我们可以把它归到一个类型的颈椎病里来。但太轻的一般我们不划入到疾病。太重的一般来说我们划到哪一类的疾病来。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我们拍个片子看到有骨刺啊、增生呀、韧带的肥厚呀、神经压迫呀，这是有可能看到的。有可能有一部分年轻人他疼的时候，我们拍片子看会有什么生理曲度变直啊、僵硬啊，这都可能是出现的。但这也不一定都是颈椎病，所以我们要去清楚。
0: 它有非常细腻的划分。
1: 是的，
0: 是吧？然后他们还有人去做彩，是不是做彩超吧？颈椎彩超。
1: 彩超、核磁、CT，我们都是做的。
0: 就各种，它最终的针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病症。
1: 对，类型的颈椎类型不一样，这个病变的位置不一样，症状不一样，可能我们做的辅助检查是不一样的。
0: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颈椎病到底有哪些常见类型？
1: 是的，我们会把它分到四大类里面来，就是普通四大类。第一类型就是颈型的颈椎病，就是以脖子疼为主，颈肩部疼痛不舒适，伴着这个我们这个脖子的僵硬，转头困难。有人就扶不起头来，有人觉得我得拿手撑着头我才能走路才能看书。这个我们都归到颈型颈椎病，以脖子疼为主。我们一
0: 颈型，这个颈也是颈部的
1: 颈，颈部的
0: 颈，是这个字儿啊，
1: 就是局部这块的疼痛。那大部分都是因为他这个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看手机时间长了，或者一个姿势不正确，导致这种肌肉的劳损长期积累来的。有人伏案工作，比如老师，写东西、文员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第二类型呢，就是因为我们颈椎的神经是比较丰富的，它发出向上肢发出我们的神经，如果这个神经发出的时候，在这个通道里面受到压迫了，比如增生的骨质压迫，或者是颈椎间盘的压迫，导致神经受压的之后，导致出现神经的疼痛、上肢的疼痛和麻木。我们管这个类型的这种颈椎病叫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它会影响一侧上肢的这个感觉力量。那么第三个类型颈椎病我们叫脊髓型。

0: 脊这边，其实我们颈椎是很重要的一个部位，它上承接于头颅，
1: 对，
0: 那么下连通于躯干和四肢。
1: 嗯。
0: 那么它这个颈椎最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它中央走这部分神经，我们的脊髓，它类似于这个中枢神经的某个作用，承上启下。
1: 嗯，
0: 所以这个位置一旦受到压迫了以后，它就会导致四肢这种麻木无力，甚至走路出现障碍，不灵活。这种类型我们叫脊髓性颈椎病，那么这种颈椎病是比较危险的，风险比较大的。
1: 这种病也可以带来这样的一种反应。
0: 对，是可以的。我们经
1: 哦，
0: 常见到走路走不了，走路的时候脚就像踩棉
1: 不一
0: 花
1: 定
0: 的
1: 是
0: 感
1: 脑
0: 觉。
1: 梗。
0: 对，不一定是脑梗，一侧肢体障碍不一定是脑梗，有可能就是因为颈椎病来的。
1: 呀。
0: 那么最后一个类型颈椎病就是我们通常一说这种，其他类型的里面包含这些交感神经的或者是椎动脉供血有障碍的这种颈椎病。
1: 嗯，
0: 那么这个比较少见，但是呢，也会给好多人带来痛苦。比如有人会有耳鸣，有人会有口干、咽干，甚至会心脏不舒服，有一部分还是颈椎来的。
1: 口干也可能是颈椎来的，
0: 对对，因为颈椎管的神经比较广泛，
1: 啊，
0: 尤其是它有一部分这个我们叫植物神经是从颈椎前方走，紧贴着颈椎前方的肌肉，它有时候受到刺激了以后，会导致我们出现这个口咽周围的一些症状，甚至
1: 嗯。
0: 心脏的症状都会有。大概就分这么几大类，
1: 那有的人因为颈椎病变得，他会头晕、头
0: 是
1: 痛，
0: 的，
1: 那是因为就血液供不上去吗？不
0: 我
1: 通吗？这可能中医的理论吧。
0: 这个西医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我们颈椎侧方有专门供应我们脑部的血管，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血管，我们叫椎动脉。这个椎动脉正好在颈椎旁边行走，它离这个我们这个神经的距离比较近，离骨的这个距离也比较近。那么它在穿行整个骨的通道的时候，有一部分增生变大了以后，会刺激到这根血管，这个血管就会痉挛挛缩，就换句话
1: 就不
0: 说，
1: 通透了，
0: 它也不通透了，它过去过不
1: 堵了。
0: 去，它就会引起我们脑部供血的一些障碍，有人会一过性的晕厥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它可能发病的时候是以这种我们神经科的这种疾病，比如说晕厥、眼前黑蒙、摔倒。或者是脑供血不全这种症状先表现出来，
1: 这是果，但是因还不一定
0: 因有
1: 在
0: 可
1: 哪里。
0: 能就是我们这个颈部的血供出现问题了以后，它出现，因为两侧两根血管，有一侧是优势的，如果这侧血管受到刺激了，一旦痉挛挛缩，它不给你供血了，它偷懒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我们说这种眩晕呐、脑供血不足这种状况出现，
1: 我觉得真得敬畏我们的身体，这个系统太复杂了，
0: 是。
1: 真得好好对待它。要哪一方面出问题，你都得进行全面大检查，因为你有的症状你无法一下子就锁定。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医学来探索整个人类的疾病，探索的还是很有限的。但是我们医生已经以尽了最大能力去把这个探索清楚，
1: 是
0: 能
1: 的，
0: 为人们去除这些疾病。
1: 从来没停止探索，还得继续。
0: 那还在继续，从来没有停止过。
1: 那刚才你也说了，出现头晕症状，它也不一定是颈椎病引起的，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原因。
0: 是
1: 那
0: 的。
1: 您在这块儿再给我们做一个比较
0: 再普
1: 深
0: 及一
1: 入的
0: 下是吧？
1: 判断，是
0: 对，
1: 吧？
0: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头晕呢，有一部分是神经内科引起的问题，比如脑的供血的问题，或者是脑的神经的问题，它可以引起这个头晕。有一部分是心脏科的问题，因为高血压的病人，他在供血的时候，血压上去了之后也会引起头晕。这部分高血压引起头晕呢，它除了头晕之外，还有其他高血压引起的症状，比如心脏不舒服啊，或者走路不平稳呢，都有可能出现。那么第二大因素呢，还是来自于我们这耳鼻喉科，我们专门在耳内有一个管平衡的系统，它我们叫做这
1: 耳
0: 个
1: 石症，
0: 耳石症，
1: 这个我
0: 对
1: 知道，因
0: 对，
1: 为有同事他就得过耳
0: 是，
1: 石症。
0: 它的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看到的东西和我们自身这种管平衡的系统两个之间冲突了，冲突之后，我们的大脑就不知道听谁的好，就会引起眩晕，这种耳石症是比较普遍的，比较常见的，来我门诊看。头晕的病人是有很多，大概有40%以上的病人还是来自于耳石症，所以说我说你需要去耳鼻喉科看，病人很奇怪，他说我这是头晕，为什么看耳朵？我说你可能是因为平衡系统又出现问题了。那么再有一个才是可能是我们颈椎引起的这种，头晕不舒适、眩晕，这种需要前两个医生去帮我判断，他们没有问题了，可能跟我们的相关。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去判断一下，到底什么和颈椎相关。比如说，这个头晕跟我们转头有关系，我们低头低得多了，或者是我们改变头的姿势， 转头，颈椎换体位，换位置的时候，这个头晕突然出现了，这个时候我们会考虑跟颈椎相关，同时我们做一些辅助检查来判断一下我们颈椎到底它的稳定性怎么样。一般来说，颈椎引起的头晕都和颈椎的稳定性是有直接关系的，不稳定才会引起你这个晕厥的出现。
1: 嗯，志军主任，我还想问你啊，你比如说刚才您在讲解的时候，我在感受我自己，你比如说我这样往上瞅的时候，它是我拉伸我的颈部，但是我的脑部也会受到牵引，是有感觉的。
0: 嗯，
1: 啊，这样也会上也是，那你说就是我这个颈椎它是不舒服的感觉啊？
0: 嗯，
1: 就是我因为不也有这样的什么适合我们居家操作的吗？什么左看右看。
0: 嗯，
1: 上看下看是吧？那如果
0: 自我保健是吧？
1: 是，那如果这个牵动我头部，那意味着我是出现多严重的问题了吗？
0: 这不是，因为我们头的神经是头颅管的。有很多病人来问我说，我头疼的时候跟你颈椎有没有关系？我给他区分一个界限，比如说，从脑瓜顶，我们中医讲百会穴，向后这部分后脑勺的疼痛、耳后的疼痛，这个大部分来自于颈椎，因为我们颈椎的第一神经和第二神经它分布于颅后侧，就头脑后侧，如果前面这种面部的还有下颌这部分疼痛，它是来自于颅神经，就颅内的神经
1: 啊，
0: 那么但是呢，因为我们颈椎周围的这种肌肉全是归到颈椎里面的神经来支配的，如果这部分神经它你牵动肌肉会反应到这部神经上，它会反射引起你出现症状，比如说你牵拉的时候，它会给你个信号告诉你我舒适了，或者告诉我不舒适。
1: 对
0: 对对对，这其实是颈椎它管这部分肌肉给你一个反射，给你一个应答。
1: 嗯，
0: 是这样。
1: 其实也需要我们在这个层面上的适度的要多训练训练。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骨科讲用进废退，我们还是主张你在各个方面多运动一些。我们会，我至少我个人会觉得去健身房也好呀，还是去我们去跑步也好呀，这种单一的运动对我们来说起到一定作用，但不是全部。这种力量的训练呢，它只是单一的，我们会认为比如说这种复杂的运动，比如说打球，羽毛球也好呀，还是篮球也好呀，还是这种复合性的运动，比如说跳绳，或者是做一些互动类的游戏，这种可能对我们身体整体的运动协调性可能会更提升得更高一些。
1: 对，它是协调性，
0: 协调性
1: 而不会有代偿，因为很多时候运动如果我们采取的方式不对的话，那可能会让某身体的某一部分过于沉重。
0: 对对对对，是这样。
1: 那我还想问您，如果出现手麻的症状，是不是更倾向于颈椎出了问题呢？
0: 是的，是的，确实是手麻对我们来说，好大一部分病人他手麻出现，超过六成以上的病人应该是颈椎引起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们专门有一个类型的颈椎病叫做神经根型的颈椎病，是因为我们颈椎的神经发出一部分来支配我们的上肢，无论是提肩呀，还是屈肘呀，还是用手握东西啊，这部分神经都来自于我们的颈椎。在颈椎出神经孔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一旦受到压迫或者刺激，它就会引起我们的上肢的疼痛和麻木。大部分病人呢，还是以这种疼痛和麻木占主要症状，但是确实有一部分病人他并不是这部分颈椎神经孔这位置来的，比如说这个神经从神经口发出来以后，在上肢，在我们的上臂或者大臂或者肘关节、手腕，它过几个门，它穿门穿过去的时候，如果这个门堵塞了或者是变成狭窄了，它也会引起这个上肢的麻木。就比如说我们专门有两种疾病，是腕管综合症还有这种肘管综合症，它就是神经在穿行的这过程中被肌腱或者肌肉丰厚的部分给挡住了、压住了，它就可以引起这个神经相应的这种麻木。就比如说我们夜间如果醒来发现麻了，甩甩手就好，这部大部分在腕关节出现问题了，就腕管综合症，它挤压了神经导致手麻，这个就不是颈椎病引起的。如果说还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怎么去分辨它呢？就是我们在颈椎如果转动颈椎，比如说后仰或者侧屈，这个时候出现手麻的症状明显或者加重了，这个应该是颈椎引起的。如果这个不能诱发的话，大部分可能不是颈椎引起的。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与健康同行。与健康同行呢，是由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连市卫生监督所特约播出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大连疾控始终致力于为广大群众提供权威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提高健康意识，学会如何更好地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健康。那无论你是关注日常保健，还是想了解最新的健康资讯，这里都有你想要的内容。我们一直携手啊，走向

0: 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那今天我们探讨的是颈椎的问题，我们想到的目的是告别颈箍咒，这个颈呢就是颈部的颈，颈椎的颈。但实际上如今颈椎病正悄然盯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那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呢？清晨醒来脖子僵硬的就像生了锈的零件，刚伏案一会儿肩膀就酸痛难忍，特别的沉，甚至还会突然头晕，手指发麻。其实这些都不是小毛病，很可能是颈椎在向你发出警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脊柱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志军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详细讲解颈椎病防治的相关知识，帮助大家科学护颈，远离紧箍咒。您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向我们提问，公众号搜索女性家园，点击关注并留言即可。好了，志军主任，再次感谢您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跟我们大家进行这方面的科普。您说了颈椎病的几种类型，最危险的是哪一种？
1: 颈椎病最危险的类型，我们叫脊髓型的颈椎病。因为脊髓就是它提示就是我们在中枢部分了已经。其实脊髓的位置，刚才说是承上启下，它和脑的组织是同等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在原来我们有一个奥运的冠军叫桑兰。那他高位损伤之后，就是损伤的就是脊髓，那他就是四肢的活动很差，到最后也没有完全恢复，这就是脊髓损伤的后果。其实脊髓呢，它占领的是我们一个高地，那这个高地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这个类型颈椎病大部分都是要么是肩盘有突出，或者是神经管有狭窄压迫我们中央的脊髓了，它会导致脊髓的供血包括神经本身功能出现障碍。那么它支配的四肢比如说手脚就开始变笨，这种变笨并不是力量的下降，而是比如说它有麻木而有这种灵活度的差异。他觉得自己很有劲儿，但是我就是走不了路，走路像踩棉花一样，踩得不踏实。
0: 就是他这个脊髓型颈椎病的症状，就是这些识别的细节。
1: 细节提供给大家，就是第一个就是走路不行。怎么不行？他说我想走直线呢、我走不了。我走得歪歪扭扭。我要跟别人逛街，我总撞别人，这是特别明显的表现。那再一个就是他走的时候就这个地啊，这么好的地，这么好的地板，发现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0: 太软，
1: 特别软，深一脚浅一脚的。这是第一大类。那么第二大类症状就是说他觉得手笨，这种笨呢是比如说我们拿个勺子拿筷子，我经常问患者，我说你来的时候你在家炒菜拿油瓶掉不掉？他说有时候我掉，拿油瓶拿不住。
0: 这样的患者多吗？
1: 很多。确实很多。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他做精细动作做不了，比如说我说拿筷子拿碗，他说我没问题，但是我穿着引线我引不上。这种精细动作，拿钥匙开门我费点劲儿，我对不准，我一直在晃，然后好不容易弄上了我开不开，所以这种精细动作特别少。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他就是从脖子以下身体像说很紧，像扣个东西扣在我身体上一样，老百姓大了老百姓讲叫紧乐乐的，就捆在身上。我们叫束带感，这种是比较多见的。那么它引起的直接障碍后果就是四肢的灵活度下降，然后呢走路不稳定，特别容易摔跤。也很危险。那这种一旦出现了之后呢，好大一部分病人他是需要我们来外科大夫来手术解决的
0: 啊，这得做手术。
1: 对对，一大部分是需要做手术的。只有一少部分可是可以保守的，而且他一旦说比如说晚了，或者一旦受外伤了，这个病情加重了之后再想恢复是势比登天，很难的。
0: 也就是说及时就医，最好有刚开始的症状就去医院检查。
1: 对，
0: 你发展到哪一步就实际上就已经治愈率特别低了。
1: 就我们会体会，比如说走路已经稳得很差了，然后手脚都不好用了，确实我拿钥匙拿不了，开不了门了，这个时候就愈后是比较差的。所以一旦出现这种走路不稳呢，或者是手脚不灵活了，就赶快来看，
0: 就治愈率还挺高的。
1: 那个时候就效果特别好。但一旦出现损伤了，比如说手脚都不能动了，这手脚都不听使唤了，这时候再治就很难了。
0: 好，那出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要到哪挂什么科？
1: 一般来说，如果到大的医院，像我们这种医院来的时候，我们一般挂到脊柱外科。
0: 对。
1: 如果比较小点，
0: 如果我们不知道是这方面的问题，
1: 挂大骨科就可以了。骨科就是对，
0: 包括脊柱外科。
1: 对，它包括脊柱外科了。
0: 好嘞，好嘞。那实际上，很多人拿到体检或 X 光报告的时候，一看到颈椎曲度变。

0: 脂或者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这些字眼儿，心理上就沉了一下。这些问题真的很严重吗？
1: 嗯，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经常常见也被问到的。我们把这个 X 光也好啊，还是 CT 也好，还是核磁也好，我们做一个辅助检查。
0: 嗯，
1: 我们听好这个字眼，这叫辅助检查，它不是主要检查。其实我们更喜欢的和病人面诊。每次我看病人的时候，我先会问他你具体有什么症状给我，然后才去回头看我们这个检查的报告，才去看他给我提供的 X 光片呢也好，还是 CT 片也好。那么很多一部分病人他并没有太多的症状，影像也表现得很重，比如说有间盘的突出，有骨刺的增生啊，有蜕变，有这种生理曲度变质。那么这几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生理曲度变质，它指的一般来说，我们比如说伏案工作的人，像我刚才说的老师，像总写材料的人，坐办公室的人，用电脑的人，总刷手机的人，他总在低头的时候，我们正常颈椎是一个向前的一个弯曲，那么他反过来了，变成向后的一个弯曲，叫生理曲度变直。那么这种预示着他本身的颈椎的生活状态或者工作状态是不好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他有这种骨刺的增生，有这种骨质增生。
0: 嗯。
1: 因为我们年龄是逐年增长的。
0: 嗯。
1: 那超过30岁之后，周围的这种韧带啊、骨质啊出现轻度增生是正常的。它和我们这个头发要花白，和我们牙齿要松动是一个道理。这并不吓人，但确实打报告的时候你看到是很吃惊的，尤其是不是业内的人，他很吃惊。那么再一个，间盘突出也要看它的程度，比如间盘突出的很轻微的，它刚有一点儿，对你的神经和脊髓没有压迫的，大可不必担心。但确实压迫的很重很大的，都出现神经症状的，神经都变性了或者是变颜色了，那这种要非常非常小心。其实我给我的医生讲，我说你们给病人看病的时候要先看人，我们是给人看病，不是给片子看病。
0: 嗯，
1: 不要拿来片子直接看就判断，不要那么去做。
0: 嗯，
1: 而是要详细跟患者去交流。
0: 嗯，
1: 谁找你看病，详细跟他去交流，这样的话呢，你既能给人以关怀，又能给人把病看好。
0: 嗯，鞠云主任，我想问您哈，就我这两天吧，我觉得我自我诊断我的颈椎也一般，然后一回头就忽然麻一下，酸一下，我不知道我这个表达，我在想，
1: 我能理解，
0: 嗯，
1: 那就是
0: 那是什么状态？
1: 一般说是在后脑这个，
0: 对，就在这，在这地方。
1: 我们叫风池穴这个位置上，实际上它是我们颈椎所有的肌肉向上在脑部的一个附着点。
0: 嗯，
1: 这个位置呢要穿两根神经，枕大和耳小两根小神经，它就管到后脑勺这个位置上。如果说总低头的人，这个位置牵拉的很严重，它会局部形成这种瘢痕呐、啊，形成这种这个我们这个肌肉的劳损啊，它就会刺激到这两根神经，所以呢。我们时不时会告诉我的朋友们也好，还是病人们也好，去按压着我们这个风池穴，去揉一揉，松一松，松解它之后，它这种情况就会少见。
0: 嗯，
1: 我会鼓励我的病人去练一下颈部的肌肉，教他们一些自我保健的方法，来改善自己的症状。当然，这叫自我保健，这不叫治疗。
0: 好的，还有一种，我觉得我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自我的感受，就是。好像我一扭头的话，就有那种动静，就像就是
1: 咔咔响的，
0: 对，不，它不是那种咔咔响，不是说，但是它有响动。那是为什么呢？
1: 如果我们转头，包括腰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包括颈椎也会有，在转头出现响动是很常见的。如果这种响动、这种声音不引起疼痛、不引起麻木，大概不用管它，因为这是我们人体。它深部的肌肉有一部分形成这种粘连，比如说像您总低头伏案工作、总用电脑的人，他就会形成肌肉这种僵硬和粘连。那么，有一部分它就会出现骨质的增生。那这部分僵硬的肌肉或者增生，它俩在互相摩擦的时候就会出现响声。
0: 啊，对，就有可能是那种摩擦感。你刚才这个，我觉得
1: 像沙沙的这种感觉。
0: 对，沙沙声。
1: 是的。
0: 我觉得怎么能出现沙沙声呢？还有，我面对您的时候，你看我刚才在这么做，我这么做后背都是有痛感的，酸胀感的。我平时在家就要多做这些动作。
1: 嗯。
0: 因为是不是也有粘连？
1: 对，我们其实像我们这种坐办公室的人哈，最大的一个自己不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我们会，向前探脖。
0: 嗯。
1: 探脖耸肩。就体检，就这个姿势。这个时间长了之后，我们所有这个肩周，包括颈肩部的肌肉，都处于一个特别紧张的状态。
0: 因为我们很少锻炼到它，是不是？
1: 对，我们很少去关注它。当我们关注发现，哎，提肩提的时间很长了，这已经酸痛了。你去放松的时候，就觉得哎很不舒服。
0: 嗯。
1: 那这部分肌肉时间长，它就会出现这种肌肉之间肌肉 激素之间的

0: 做检查的话，我要先做什么样的检查
1: ？FUN，
2: 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比如说以脖子疼痛为主的和不舒适为主的，我们先建议拍 X 光片。
0: 嗯，
2: 因为这部分的这个没有涉及到神经的时候，我们先不主张拍 CT 呀，或者是核磁呀。
0: 嗯
2: ，X 光片我们看一看整个颈椎它的生理曲度是什么样子的，位置好不好，有没有增生，神经孔窄不窄，这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像您这种症状就可以先拍 X 光片看一看它生理曲度什么样子，有没有这种反常的情况出现，有没有什么神经孔的狭窄，这都是通过 X 光片可以看到的。但一旦出现比如说上肢的麻木了，或者像刚才我说的那样走路不稳定了，这时候我们会建议 CT 或者核磁进一步来鉴别来看。
0: 那我刚才正想问你呢，什么情况下需要做核磁共振？
2: 就
0: 是刚才说
2: 的，是
0: 的，
2: 颈椎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它包含了很多的神经、血管，包括我们气道、食道，都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它这种结构的复杂也就变成了我们这种诊断的这种阻碍。那么越精细的地方，越需要细节分辨的地方，我们会用到核磁。但核磁它主要是看到神经，和血管是什么样子的，它对骨组织的分辨率，比 CT 要差一点。所以在如果说我们看神经的时候，第一时间，比如说像上肢出现麻木了、疼痛了、不舒适了，或者走路不稳定了，我们首先做一个核磁来看，来看神经的状态。那么如果说通过这个判别骨性结构有问题，我们会补充一个 CT， 来看骨性的分辨率是什么样子的。我们 X 光片和 CT 和核磁不能哪一个去代替哪一个，是互相补充的。
0: 明白。
2: 主要想看想要知道我们看什么。
0: 明白，
2: 目的。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播出的天天向上啊。今天星期五，我们做特别节目与健康同行，我们现在正在探讨颈椎病的问题，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脊柱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志军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详细讲解颈椎病防治的相关知识，帮助大家科学护颈，远离紧箍咒。再一次问候一下志军主任，再一次感谢您。当然我们的谈话继续，必须继续，因为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知道。那很多人呢确诊颈椎病之后会有疑问，是不是必须要做牵引、按摩、正骨这些治疗呢？而且很多人呢可能直接就去正骨了，直接就去找人按摩了，这当中也会有隐患，对吧？
2: 是的，是的。不是每一种治疗方法都适应于每一个类型的疾病。
0: 对呀，太复杂了。
2: 对，我们之所以把颈椎病分成那么多型，分型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治疗。那么治疗也是依据每个病人不同情况来制定治疗的方案。一定是这样的。对于牵引来说，我们老百姓一直心中在想，牵引啊、正骨啊，是不是都适合颈椎病？实际上，它并不是适合每一类型颈椎。比如说，我们的牵引的目的是把我们的颈椎撑开，先拉开。
0: 我有时候自己都在牵引，我想象当中把这个往上牵引，
2: 往上牵引一下，其实是有用处的。对于我们这种专门的神经根型这种颈椎病，它因为神经孔是比较窄的，所以呢，牵引的时候是可以把神经孔牵开大概一两个毫米那样子，这种牵开就可以让你的神经被压迫的稍微松弛一些，就会很舒适。所以对于这个类型的颈椎病，牵引是有好处的。有人脖子疼的时候牵也是有效的。但至于另外一个类型，比如说走路不稳了，这种脊髓型的这种颈椎病，牵引反倒可能会起反作用。尤其是那种神经管比较狭窄的，间盘突出比较大的，那这种情况下牵引可能会加重病情。这不合适。那么
0: 正骨
2: 实际上是我们传统的中医的治疗方法，大部分是有效的。我的病人大部分70%以上的病人，颈椎病的病人，他是完全可以保守的，我会建议他去扎针灸啊，这种祖国传统医学是非常好用的
0: 啊，颈椎病针灸也挺好的，
2: 对，针法、灸法，然后有一些像我们这种微波呀、烤电呐、甚至一些这种电子按摩都是好用的，都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正骨前提是在仔细分辨了你到底是哪个类型，到底适不适合。像我刚才说的这种神经根颈椎病，可能它在你正骨的时候可能会刺激到神经，会进一步加重症状。那脊髓型容易出现，进一步出现刺激到神经瘫痪的状况都可能出现，我们也是见过的。所以不是每个类型都适合。颈型的颈椎病，脖子局部的疼痛，这种正骨放松按摩， 大部分是可以的，
0: 这都是物理疗法，
2: 物理疗法它都是治疗的一部分。
0: 嗯。

0: 我也给我的一些病人做过这种手法正骨，效果也很好。来的时候歪着脖子来，可能做完之后就效果很好，能缓解70%以上的疼痛。所以具体到每一个病人需要逐个去分析，分析他病情到底什么程度，适不适合，能不能够，要不然的话一旦踏入到坑里之后，那人体的后面的问题就很多很多，
1: 会有很多后患。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那您说颈托能不能戴？有的人脖子一疼就戴好几个月。
0: 是的是的，颈托其实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外用的一个治疗方法。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脖子疼的呀，或者手麻的呀，包括一部分我们这个走路走不稳的颈椎病，就脊髓性颈椎病，他们都可以戴颈托。在急性期发作以后，我们用它来保护你的颈椎。我们可以看到，就在我们这种电视剧中也好呀，还是我们在这种电影里也好，有一些外伤的病人先上去先把脖子给护上，这是我们急救的方法。其实在我们普通的生活中也会用到，比如脖子疼了，用颈托保护一下，它可以保护你的肌肉，保护你的软组织，保护神经，这是很好的方法。但是佩戴时间不能过长，一般我们佩戴不建议超过两周。超过两周之后，它会减弱削弱你颈部肌肉的力量，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比如这两天我脖子疼了，我戴一个，戴个5天6天，一周左右，这种疼痛下去了，没有了，或者消失了，或者减轻的很明显了，这个颈托就不要戴了，
1: 不要依赖它，
0: 不要依赖它。对对，它和我们的腰围是一个道理。
1: 你看志军主任，我在刚才跟你交流的时候，我就这样的，我平时总是这样拉伸，因为我总是有痛感，那就证明它还是处于那种不润滑的状态。
0: 对，
1: 我在家里也是常常这样往上往下的。
0: 这种轻柔的拉伸动作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
1: 那您说在药物方面，那很多人都会自己吃止痛药、贴膏药，这样可以吗？尤其是贴膏药这事儿。大家基本上都是普遍性的。
0: 是的，是的，我们国人爱就是个自我保健和自我治疗，小病都不愿意去这个医院去，太麻烦了，是吧？我们挂个号，好等好长时间。
1: 是的，
0: 确实也是这样。我们这个好多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儿。膏药和这种止疼药，我们是一般是可以用的。比如说这两天我确实有疼痛了，脖子疼、肩膀疼，我自己也会吃一些止疼药。也会贴一些膏药。那么。如果急性期的时候有这种疼痛了，我们可以尝试着用一下。但如果超过一周了以后，这种症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这个时候一定就不要自我进行治疗了。有人一拖用膏药用了一个月，我说怎么才来？他说用一个月不见钱我才来找你。我说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把你病情耽误掉，会加重。就是但有一部分病人他吃药时间长了之后，比如说吃的止疼药，因为止疼药它是我们叫非甾底抗炎药，它对胃有一定的刺激。对心脏也有一定的刺激，所以吃时间长之后对胃对心脏有恶性刺激，有可能有一部分病人出现其他的问题，就这个没治好，那个瓢又起来了，就很讨厌。有一些皮肤过敏的，膏药贴过敏都贴烂了，我们也是见过。所以时间
1: 对自个好狠呢。
0: 对，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见这样的情况。所以时间是一个衡量标准，如果一周没有得到改善，就不要自己在家里乱无能了，
1: 就证明这方法不对了。
0: 是的是的，方向就有问题了。
1: 刚才您说其实颈椎病在某些到某种程度上可以手术的，那哪些情况要考虑做手术呢？
0: 是的，我跟我的病人和我的团队都说，我说手术不是我们的第一手段。手术永远是我们做治疗做过了之后，它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最后一个手段，因为手术它是一个补充，亡羊补牢。我们像修理机器一样去修理我们的人体，但是我们达不到换件的程度上，不能够让它就回到出厂设置，因为我不能够返老还童。所以手术院是最后一个手段，但是我们的前提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不做手术的，那我们尽量保守。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做手术的绝对不犹豫。这个时候医生说你该做了，那你就不要犹豫了。那么什么情况还需要做这个手术呢？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最危险的类型的颈椎病，叫脊髓性颈椎病，一旦发现了它对你的脊髓有严重的威胁，有这个风险，这个时候就应该去做手术了。无论是做什么类型的手术，要把这个压迫去除掉，要把这个神经脊髓解放出来，这个是第一要务，第一个最危险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种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它压迫神经时间长了，疼痛麻木得很重，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正骨也好呀，还是针灸也好，还是牵引也好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对于我们这个工作生活影响得很厉害。我就见过这种病人，他疼得很重，他不能够睡觉，他不能够工作，生活受到

0: 大影响，这时候治疗过以后没有改善，那就应该做手术。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两种情况下，它反复发作，它一天犯好几次，严重干扰你整个的这种日常这种行为了，那么你就可以做手术。任何的做手术都是需要我们去鉴别，找医生鉴别，到底我的症状和我的这个体格检查符不符合？
1: 嗯，
0: 和我们的影像学能对不对得上？
1: 嗯，
0: 就说你看症状是这样子的，反倒我们的核磁或者 CT 是那样子的，它对不上。
1: 嗯，
0: 这时候不能做，只有严密的符合了，这个时候才需要我们做手术。
1: 嗯，那我还特别想请志军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日常保健。因为我们还得把自个儿交给生活，交给自己，尤其这种低头族应该怎么保护颈椎。
0: 是的是的，我也被经常问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今天在这里着重向大家去推出的这个情况。我们的这种日常的保健，尤其是我们低头工作的年轻人也好，还是学生也好，还是上班族也好呀，我们并不是要求你到哪一个姿势上，这个姿势呢是给广大90%的人设定的。我们是需要减少单一动作，比如说我们仰头仰时间长了也是不行的，低头低时间长也是不可以的。我们管低头这个类型的动作叫反人类的动作。因为我们人类无论是动物也好呀，我们从动物进化来
1: 要往前看嘛，
0: 对，要往前看，要抬头看，抬头看才可以，这种抬头看的动作才是我们真正的符合我们生理习惯和生理原始生理状态的一个动作。那么不是不能低头，是偶尔低头是可以的。但不要一直保持这个姿势上。那么我可以做到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上班族或者是经常伏案写东西的，我们用电脑写笔记，我们要做几点。第一个就是把屏幕抬高一点。比如说我们前面这个屏幕把它抬高，抬到我们视野的平面上来。
1: 现在有电脑桌。
0: 对。那如果像我们现在这个电脑低于你视野平面了，你就要低头去看这个电脑，
1: 是，
0: 或者笔记本就要低头去看，这就不合适，就反人类设计的，属于抬高，抬到视野平面，你多高他多高，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第二个就是我们肩膀放松一点，像刚才我说的，比如说我们总伏案工作者总好提肩，紧张耸肩往前探脖，这动作太常见了，我们自己反思一下都是这样子，所以把点肩膀要放松一下，低头的时间要稍微短一点。不是不能低，低一会儿就要抬起来，要动一动。然后呢，做一些我们这种温和的这种动作，来减少在单一姿势存放的时间。这是这个。那么活动的频次要高一点，这个活动不是说你频繁去晃脖子，而是说我们变换姿势要频繁一点。那么做到这几点了以后，相信你的脖子对你会很友好，会给你释放出善意的信号来。
1: 这个讲究两情相悦啊，就是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啊，你要对我不好的话就会反噬你。那现在说到枕头啊，有人说高枕无忧，也有人说低枕健康，到底什么样的枕头才是适合颈椎的？有一段时间我都不枕枕头。
0: 是，确实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颈椎也不是特别好，总低头做手术的时候，这颈椎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我在想，我说哪样枕头对我好，我买了各种各样的枕头。
1: 我也是。
0: 什么荞麦的、记忆棉的，
1: 还
0: 有
1: 那种什么阶梯式的。
0: 都有都有。我后来也思索这个问题，后来我也在查阅相关资料，就说我们的枕头不枕行不行？不行，不可以不枕。因为我们
1: 这块有空的。
0: 对，有空的。我们的脖子后面啊，它是专门有个曲度的。
1: 是。
0: 这个曲度如果你不拖住你的脖子的话，你晚上得不到休息。你为了让你的颈椎得到适当的休息，一定要有一个枕头去拖住你的脖子。那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枕头往下震一点，震到你的脖子后方。然后呢，它可以同时托住你的脖子的后方，又可以托住你的后脑勺。这两个位置都托住，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种这枕头就像波浪形一样，这个枕头。它就可以高的地方就波峰那地方托住你的脖子，然后呢波谷那个位置上托住你的后脑勺。这个波峰需要多高？我大概测量了一下，它一般是压实的是8公分左右，就8到10公分，这种适合人体生理曲度的，这种是最好的枕头。那太高的时候，就相当于你在睡觉的时候你也得低着头，是反生理曲度的，是不好的。那如果不枕枕头的时候，你脖子得不到很好的休息，
1: 你们也拖不起来，
0: 也拖不起来，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枕头对我们日常生活还是
1: 很重要的。
0: 对对，
1: 每天
0: 至少8小时
1: 是
0: 吧？是
1: 的，跟他亲密接触。
0: 对，
1: 那您看看，就从运动层面上，颈椎病患者可以进行哪些运动啊？肯定打羽毛球那种是比较好的，因为他总是需要抬头吧？
0: 对对对，是需要抬头的。这种打羽毛球我是主张的。

0: 其实最主张的是，包括腰也好，还是颈椎也好，最喜欢的是游泳。
1: 嗯。
0: 游泳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一种蛙泳的时候，它就是慢慢去抬头，然后呢，它可以运动所有身上的所有基本所有肌肉，它可以给你体能的储备，对于人体身体也比较友好。那确实有一些颈椎不好的人，他蛙泳的时候他抬头他不舒适，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可以改成自由泳或者是改成仰泳，这都是可以的。
1: 实际上，大家想象游泳的动作，你不非得到泳池，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模拟它也是可以
0: 是
1: 的，
0: 的，
1: 是
0: 是的，
1: 吧？
0: 也是这
1: 啊，
0: 样
1: 最
0: 的。
1: 终得悟到它的精髓。
0: 对对，但是我们平常如果说打羽毛球啊、打篮球这种特别剧烈运动的时候，如果引起你不舒适了，这种运动就可能不适合你，或者超过你的载荷，这就要小心了，尽量去避免。
1: 那给大家教几个简单的颈肩训练动作，你方便吗？
0: 方便方便，大概我形容一下啊。第一个是，这其实我也是跟我们家康复科医生去探讨过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下巴内收，我们保持这个姿势不动，不低头是这样。我们把这个下巴往回收，变成双下壳，变成双下壳之后呢，是让你的颈椎和头往后使劲儿，肩膀不动。这样的话收回来之后呢，让你颈椎回到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上，这叫下巴内收的动作，能坚持个10秒，5秒到10秒左右，每次做20个，一般是这样，这个应对于这种颈肩痛，尤其是脖子后面疼的人，会效果比较
1: 那
0: 好，
1: 挺舒服。
0: 对，会很舒适，他会能明显感觉到这个他后面是牵拉的，是有作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做就肩胛的后收，我们要放松肩胛，让肩胛往下沉。然后呢，向后方想象我们后方的脖子后面一条线儿，垂直下去的线儿，去夹住这个线，让两个肩胛往后收到中线上去。每次坚持个10秒左右，向中线用力，然后再放松。
1: 明白。
0: 这个是第二个动作。那么第三个动作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个我们叫等长的这种收缩，就是把手啊放在额头上，然后去用头去顶这个手。但是不要做出来动作，让它完全在原地不动。你手使点劲儿，脖子使点劲儿，这样的话对抗了之后，你的脖子的肌肉就会跟着有这种对抗
1: 脖子
0: 阻
1: 使
0: 力的，
1: 劲儿。
0: 对，脖子使劲儿，对抗阻力的动作。但动作不要做出来，做出来就变化了，就不要动起来，而是在静态下做这个阻力动作，它就会增强你这个颈部的肌肉，
1: 有感觉。
0: 对，有感觉。那么这三个动完了之后呢，就会有人觉得这脖子酸胀发热，这时我们就达到我们这个运动的目的了。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去变换姿势，轻柔的去做我们的这种变换，比如说我们前屈，缓慢的前屈，缓慢的后仰，然后左右的弯，左右的侧，这六个动作不要达到极限，缓慢去做，运动起来，对你的这个颈椎也是友好的。这四个动作做完了之后，就觉得很舒适，每天都做一做，对我们有好处。
1: 是的，有些时候重在坚持。你要找对了方法，不需要呢，你弄出18般武艺来
0: 对的，对
1: 啊。
0: 的，最简单的可能对我们最友好。
1: 嗨，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一个简单的颈椎保护口诀分享一下？
0: 其实，颈椎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这个器官来说，承上启下，记住几点吧。第一个，疼痛的时候不要太恐慌，但麻木的时候就要重视，尤其是肢体麻木也好，还是我们的手臂麻木也好，这都要重视。那么第二个就是，把片子发给医生看，我们是不太喜欢的。我们看片子不如看人，所以你要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面诊，要我们的这种影像的报告结合我们的症状在一起，才可以。那么第三个就是，尽量少去低头，要多变换姿势，然后常活动，要练习我们的颈部的力量。这是第三点我想提醒大家的。那么第四点呢，这种按摩要温和。这种肌肉放松是可以的，但是正骨要谨慎。
1: 是啊，它资质够不够呀？有没有科学性啊？是
0: 对，
1: 吧？
0: 这千万要小心。那么第五点就是，如果说出现走路不稳了，然后呢手脚变笨了，肢体麻木了，要及时到医院去看。这是最危险的一种情况的颈椎病。那么一旦这几点记住了之后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在下一步的保健，还是治疗也好，都是很重要的。
1: 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们颈椎的管理是一个长期的科学的过程啊。我们不能就是说有病就找医生，尽可能的先 了解他，先爱护他，尽可能别找医生，医生也不希望病人总去找他们，是不是？

0: 的，
1: 嗯，然后生活方式、运动方式啊，啊，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是的，
1: 嗯，重要的，我想志军主任跟大家说的，颈椎病是怎么来的，它是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做哪些保健啊工作，啊，总之我们是健康第一主理人。
0: 是的，
1: 嗯，那医生是来帮助我们解决更严重的问题的，希望我们别到那个严重的地步啊，嗯，因为你了解的越多，你就能够啊，越早的去判断，也能越早的去寻求啊医生的帮助啊，也就越能达到好的效果。我想永远是这样的一个规律。
0: 对，身体是自己的。
1: 嗯，好了，非常感谢志军主任精彩的分享，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对颈椎病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包括我。那颈椎病高发和我们日常生活的不良习惯息息相关，就像刚才说的，长期低头刷手机啊，伏案久坐办公啊，睡姿不当，用错枕头呀，都可能成为颈椎的健康隐患。那如果您已经出现了颈椎病的症状，也不用过于焦虑，及时就医，规范治疗，大部分患者的症状都能得到有效缓解。也希望大家都能重视颈椎健康，让我们的颈椎昂首挺胸，享受健康美好的生活。是的，它也是有生命的啊，它也是有灵性的，那我们就更应该给予它更多的关注啊，不是等它痛的时候啊我们才知道它的存在。好，感谢大家收听由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连市卫生监督所特约播出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与健康同行》。我们先跟志军主任道声再见。嗯，有机会还特别的希望能够邀请到您来我们这儿给大家做更多的啊医学常识的普及，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啊，天天向上周五特别节目与健康同行，关注健康，关爱自己，温暖同行，守护家人。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一谈脾胃啊，怎么样的祛湿养脾胃的方法啊，而且可以居家做，零成本，咱们听完呢就能用，坚持几天身体就能轻松一大截儿。先教大家最简单的30秒湿气自查法，中了两条以上呢就该好好的祛湿了。第一就是看舌苔，舌头胖大，边缘有齿痕，舌苔厚腻，发白或者是发黄。第二看精气神儿，整天困倦乏力，脑袋昏沉，像裹了块湿毛巾，提不起劲儿。第三看身体，四肢沉重，手脚浮肿，尤其下午小腿发胀。第四看消化，胃口差啊，腹胀，大便黏腻，排不干净。第五看皮肤，脸上出油多，长痘，长湿疹，身上总黏糊糊的。那咱们身体里的湿气，一半是天气闷出来的，一半是自己吃出来的啊。那夏季湿气本身就重，再加上长期待在空调房，毛孔闭合，湿气排不出去，天天冰啤酒、冰奶茶、冰镇西瓜，寒气伤脾胃，脾胃一弱，水湿代谢不出去，湿气就越积越多，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脾胃是湿气的根源，祛湿先养脾，养脾不祛湿白费力气，祛湿不养脾，湿气反复来。跟大家分享四个零成本居家方法，好用落地啊。第一个方法，晨起一杯温姜水，寒湿气排出去啊。夏天多吃姜嘛，最简单的入门方法就是晨起一杯温姜水，早上起床之后切2到3片生姜，用沸水冲泡，放温喝下，千万别喝凉的啊。生姜能温脾胃，散寒气，化湿浊，坚持喝一周就能明白感觉啊，嘴里不发黏了，身体不沉重了。要提醒大家，上火的、咽喉痛的、便秘的朋友，隔天喝就好，不用天天喝。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少做3件事，比吃补品都管用。

祛湿养脾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这三件事一定要戒掉。第一，戒掉冰镇寒凉、冰饮、冰水果、生冷菜，尽量少吃，尤其空腹别碰，最伤脾阳。第二，戒掉久坐贪凉，别长时间对着空调吹，尤其是后背、肚子、脚踝，这三个地方要保暖，湿气最爱从这儿钻进去。第三，戒掉睡前吃太饱，晚上脾胃也要休息，吃多了脾胃超负荷，湿气立马加重。第三个方法啊，就是睡前泡脚10分钟，祛湿又助眠。很多朋友夏天不爱泡脚，为啥？天热呀。其实夏天泡脚祛湿效果是翻倍的，不用复杂的药材，就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泡10到15分钟，泡到后背微微发热，额头微微出汗就停下，千万别泡到大汗淋漓。刚才跟大家说了，40度左右的温水就可以。那如果想要效果更好，水里加一把艾叶、一把花椒，温经祛湿，睡得还香。关键呢，泡完脚要立刻擦干，别吹风，别受凉，马上睡觉，祛湿助眠，一举两得。还有呢，就是要常吃三样健脾祛湿菜，家常又好吃，薏米、赤小豆啊，注意是赤小豆不是红豆，提前煮水喝，健脾祛湿，别加大米，大米湿气重。第二就是山药、南瓜，性平温和，不管是脾胃虚还是湿气重，天天吃都没问题，蒸着吃最养人。第三就是冬瓜、白萝卜，利水消肿，清湿气，通肠道，清爽不油腻，特别适合夏天。所以呢，我要提醒大家，祛湿千万别踩坑，越去湿气越重。第一个坑呢，就是一祛湿就喝凉茶，吃寒凉去火药啊。第二个坑呢，就是盲目吃祛湿保健品，祛湿茶。第三个坑，大汗淋漓猛运动。

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与健康同行节目就到这儿了，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因为它与我们的健康与我们的身体息息相关，而健康多么重要，身体呢才是我们灵魂的圣殿。下周五同一时间我会依然在这里跟大家健康同行。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再见。

0: 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un 无处不放。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少年逐梦远行，
5: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4: 以青春赴山海，
5: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也请你相信我。
4: 以初心守根脉，
6: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
7: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8: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助圆中国梦。
9: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我们总说啊，一首歌最动人的是歌词，是副歌，是歌手的嗓音。可是好多懂音乐的人都知道哈，一首歌最戳心、最留白、最有故事的地方，往往是那一段没有一句歌词，却能够把情绪拉到满格的间奏。它是歌的呼吸，是情绪的停顿，是千言万语说不出口的时候，旋律替我们说尽一切。白居易在《琵琶行》当中写：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个就是音乐最高级的力量，从来都不是喧嚣，而是在不言。那今天啊，我就带你静静地去听华语乐坛那些封神级的间奏啊，听一段旋律，怎么样来承载一段人生，一个时代。

恋人啊，这首歌是李荣浩包揽了词曲编啊制作全活的一个作品啊。他在采访里面说过哈，他说这首歌的间奏我特意写的极简啊，就是一把吉他几小节的旋律，没有任何花哨的技巧，因为有些情绪越简单越痛，越克制越真实。这段间奏没有嘶吼，没有煽情，却把爱情里的那种犹豫啊、拉扯、舍不得，又不得不放手的那种纠结，全部都揉进音符里啊。很多人说听恋人啊，不用等歌词，间奏一响，眼泪就先到了。它像极了我们心里那一段说不出口又放不下的感情。其实一首歌的间奏就是歌者藏起来的真心话。下面一首歌更是把青春里的可惜没如果的遗憾写到了极致。

可惜没有如果啊，这是林夕的词，林俊杰的曲，这是林俊杰专辑《新地球》当中的主打歌哈。这个创作背后，林俊杰坦言说，这首歌写的是人生里面最无力的一件事，错过。年少时候的倔强、误会、面子，让我们弄丢了最珍贵的人，等到回头，早已没有如果。刚刚的间奏你听到了吗？只是被乐评人称为钢琴和小提琴的黄金对话，就是先用钢琴铺陈悔恨，然后再用小提琴把情绪推到最高点。没有一句歌词，但是呢，你却能够把我本可以这四个字敲进心里。青春里最痛的从来都不是失败，而是我明明可以却偏偏错过。所以这个间奏之所以封神啊，相信它是唱出了很多人的意难平。接下来一首歌就是把中式意境做到了天花板级别的。

首《青花瓷》啊，方文山的词，周杰伦的曲，钟兴民的编曲啊，是华语中国风永远的标杆啊。很多人只记得《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却忽略了他的间奏，一个被业内公认为中式编曲天花板的神作。这个间奏把二胡啊、竹笛啊还有古筝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民乐婉转搭配着戏曲的韵味儿，一出来就勾勒出了那种江南烟雨、白墙黑瓦、炊烟袅袅的画面。钟兴民说，我要的不是华丽，是意境，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温柔和诗意。周杰伦的演唱，方文山的词，钟兴民的编曲啊，三位一体，让一段间奏美成一首诗、一幅画，还有一段乡愁。失意过后，我们把情绪拉回到叶落归根。

这首《落叶归根》创作于王力宏在美国生长、在中国成名的人生阶段，他把自己的身份认同、乡愁，还有对故土的眷恋，全部都写进歌里面。那其实这首歌的间奏哈，就是小提琴的深情独白，你听那个弦乐的丝滑哈，颤音啊，细腻又克制，就好像把游子漂泊的孤独、对于归乡的渴望，还有对根的执念啊，演绎得很动人。中西融合的编曲也是恰到好处啊，让落叶归根这四个字不再只是成语，而是每一个异乡人的真实心声。古人说，胡死守秋，落叶归根。人走得再远，心里总要有一个要回去的地方。那比乡愁更戳现代人的，就是相遇又别离的宿命。

在这样的创作里面哈，梁博用到了爱尔兰的风笛啊，当这个风笛声音一出来，相遇、心动、擦肩、告别、遗憾和释然，全部的情绪都扑面而来。他没有讲述具体的故事哈，却唱中了现代人当中最普遍的孤独。我们这一生都在不断的遇见，又在不断的离开，每个人都只是陪我们走过一段路的人。那听懂了这样的间奏，也就看懂了人生。而把孤独唱到最冷、最静、最戳心的，就是下面这首华语摇滚经典了。它被称为华语摇滚史上最伟大的贝斯间奏。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海阔天空，这是 Beyond 成立十周年的作品，是黄家驹的词和曲，也是他的绝唱。那这首歌的吉他 solo 哈，被称为史诗级的间奏啊，有技巧，有旋律，有情绪，也有情怀啊。他唱的是 Beyond 十年的挣扎、坚持、迷茫，还有坚守，那更是几代人青春里的信仰。原来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段间奏之所以封神啊，是因为它不只属于一首歌，它是属于每一个不向生活低头的人。接下来哈，是一首属于每个人最干净、最清澈、最青涩、最遗憾的青春，叫《晴天》。

这首《晴天》是周杰伦自己的词曲创作哈，他的青春情歌。你听啊，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技巧，间奏呢也是很简单很干净，就好像我们学生时代吹过的操场的风，像课桌上偷偷写的名字，像毕业那天没有说得出口的再见。周杰伦说，这首歌写的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初恋和遗憾。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那刚刚的间奏是青春的留白，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那一年夏天。青春会散场，但是豁达和通透永远是人生最好的归宿。

富士山下，这是林夕的词，克里斯托弗的曲啊，也是陈奕迅的粤语经典啊。他的间奏是那种很温柔、很克制又很通透的啊，像一位老朋友轻轻地告诉你，要懂得放手，要学会释怀。接下来这一首歌，这是张国荣留给世界最后的温柔。那伴着这一首歌，我们今天的封神间奏专题啊，也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听了无言的旋律，却听懂了千言万语。其实真正的感动从来都不必大声，也愿你在往后的日子里心中有温暖，眼中有光芒。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心里的事。 C919 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1: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祝愿中国梦。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好吃的豆腐是怎么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可追溯到汉代，是由淮南王刘安在尝试制作新药时意外发现的。当时他在煮豆浆时不小心加入了海水，结果豆浆凝固成了豆腐。这一发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饮食文化，还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豆腐的制作工艺虽然看似简单，实则需要精细的技艺。从大豆的浸泡、磨浆到煮浆、点卤、压制，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不同的工艺和原料都会影响到豆腐的口感和品质。豆腐是一种低热量、高蛋白的食品，每100克豆腐中含有约8克蛋白质，且热量相对较低，是健康饮食的优秀选择。豆腐还含有丰富的铁钙以及所有必需的氨基酸，使其成为素食者和非素食者的理想蛋白质来源。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991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收听啊。
0: 嗯，
1: 这个我们俩每天呢到了这个时间段，其实就是特别有感慨的，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每天的这个心情。
0: 是啊，
1: 就像家人像朋友一样。你说你晚上的话，你
0: 回家之后不得跟家人唠唠吗？
1: 对呀，
0: 今天过得好不好
1: 啊？
0: 哎呀，今天剪头发了。
1: 对呀，吃饭八卦一下。
0: 是
1: 吧？你看看，人人都有一个八卦的心理。
0: 对，
1: 什么叫八卦？
0: 就是、分享。
1: 你大连话有的时候也不叫八卦，
0: 叫老婆说
1: 叫蛐蛐，
0: 蛐蛐也行
1: 啊，蛐蛐谁？
0: 对，
1: 今天我想跟你蛐蛐个人
0: 谁？
1: 挂了话筒讲，
0: 我太愿意听了，
1: 是不是？哎，这个我们俩希望大家听我们节目，然后能够收获到一天的好心情，
0: 是啊，
1: 是不是？如果你今天很快乐的。感觉我们俩你这个快乐、
0: 加倍，
1: 你得放大一下，是不是啊？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咋地的话，那么听我们节目，希望你能开心一下，
0: 平复一下。
1: 也不知道我们俩有没有这种功力，
0: 我们俩尽力，
1: 尽力就好啊。
0: 对，
1: 这个前两天你看没看这个，就是网上，然后有个视频，然后跟咱俩之前养的宠物一样。
0: 啊，也是法斗，
1: 小法斗，
0: 嗯，
1: 然后小法斗就爱干一样事儿啊，
0: 啊，
1: 捡瓶子呀。
0: 哎，我看过那个到处捡，是不是、啊、
1: 对，
0: 可是那一溜商业街，然后挨家去收。
1: 对，就是人家都觉得他挺可爱的嘛。
0: 对，都给他攒着。
1: 对，都给他攒着，然后他没事然后就去上别人家去收瓶子。
0: 对，然后回来睡一觉。
1: 对，然后就在瓶子中间。

0: 水，
1: 特别可爱，
0: 是不是？然后如果这个瓶子里面还有没喝完的矿泉水，比如，然后他能把这个瓶盖给拧开，
1: 他给把水倒了，
0: 然后把水倒了之后，他再给拧上去。
1: 挺有素质啊！
0: 哎，你说他厉不厉害？
1: 很专业。
0: 然后这个他的爸爸，主人就说：“哎呀，这个狗狗
1: 一天不少挣吧？
0: 现在的话给他存下有10多万块钱了。”
1: 就捡瓶子
0: 啊？不是，人家说了，不光是捡瓶子，捡瓶子能挣着钱，
1: 是
0: 还有什么呢？他把这个视频都发到网上了吗？然后他有个号嘛，然后的话还有流量啊，还有在网上互联网的这样的一部分的收入。
1: 是啊。
0: 哎呀，我是觉得都应该给狗狗存着呀。
1: 所以你看，人小狗狗都挣这么多钱了。
0: 你想啊，以前的话，我们都愿意给狗起个名儿，起什么的话，来财儿，
1: 是
0: 旺财儿，
1: 对，
0: 是不是来福啥的，是不是？你看看人家这个狗才真正符合这个名字，
1: 人真来财儿，
0: 旺财。哎呀，这个宠物总是能让我们开心，
1: 没错，
0: 是吧？哎，那么听我们节目，我们俩也希望你能够开心。
1: 嗯，
0: 你可以把我们俩当宠物。
1: 别吧。
0: 慢呀，我跟你讲，人有的时候现在活的还不一定有宠物好呢。
1: 真的是。
0: 是不是？
1: 是，你知道每天哈吃饭、睡觉、晒太阳。
0: 关键，有的家庭的话，你是不是？
1: 对
0: 它就好。
1: 对啊。
0: 对吧？这个我觉得就像人一样，你也不能选择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1: 是，
0: 但是你可以选择你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过你的人生，
1: 怎么样去生活，
0: 对，这个很重要，对吧？
1: 是
0: 那个节目一开始，我们俩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心情，同时听我们节目也让大家会有所收获，这个我是觉得好好生活的前提，你得有个好的身体，
1: 没错，
0: 是不是？咱们得吃得好，睡得好，那接下来我就来说说吃的话题。
1: 好，
0: 好不好啊？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吃完午饭，你刚吃完，哎呀，你就觉得困，
1: 对，
0: 哎妈呀，你就想眯一觉，
1: 是啊。
0: 然后到了下午三四点这个点，妈呀，我又饿的，就是
1: 又是对，
0: 哎，心发慌，
1: 对。
0: 然后就是你先别怪自己吃多了，为啥呢？因为有可能你吃饭的第一口吃的不对。
1: 哦，
0: 这个吃饭的第一口啊，很重要、啊，
1: 很关键的，
0: 就是第一口吃什么呢？
1: 吃蔬菜，是不是啊？
0: 我给你讲啊，一会儿我告诉你
1: 啊，
0: 你别小看这个动作，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你这一餐的血糖的波动，
1: 对，
0: 甚至影响你长期的体重和血脂。吃饭的第一口的威力，然后被科学证实了，不是我们俩在这瞎说。然后国际期刊《临床营养学》就发表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研究。就是同样的饭菜。就是你吃饭的顺序不同，然后血糖和饱腹感的差别非常非常大，
1: 很科学的。
0: 对，你比如说啊，60多克米煮好的饭，100克去皮的鸡胸肉，加上180克的小白菜，给大家设计了5种吃法。第一种吃法，先吃菜，10分钟之后你再吃肉再吃饭。第二种吃法，先吃肉，10分钟之后再吃菜再吃饭。第三种吃法就是菜肉饭每间隔10分钟吃一次，吃一样。吃法四，菜加肉加饭你就混着吃，随便吃。第5种吃法，先吃饭，10分钟之后你再吃菜再吃肉。你记不住没有关系，接下来我告诉你、
1: 说正确的
0: 最优的顺序是什么呢？最优的顺序是菜肉饭，就是蔬菜蛋白质主食，
1: 对，
0: 依次吃的顺序，对餐后血糖是最友好的，
1: 这个是最科学的，
0: 而且也更具有饱腹感，就让你吃完了之后不饿，
1: 对，
0: 哎，那么最差的顺序是什么呢？
1: 先吃饭，
0: 啊，答对了，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5种吃法，先吃饭，餐后的这个血糖波动的是最大的，其次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4种吃法。菜加上肉加上饭你混着来吃、这种吃法的话也不好、哎，也不好。如果你觉得每样都分开吃就太麻烦了，那么吃法一，先吃蔬菜然后再一口肉一口饭的吃也非常好，
1: 也可以的。
0: 对，那么改变吃饭第一口，我跟大家讲哈，让你能够瘦身，然后让你的血脂能够变好。哎，那么你必须要遵守的是什么呢？我们俩刚才说过的，再强调一遍，就是 进食的顺序，
1: 嗯，
0: 一定要吃什么呢？

0: 肉、饭，
1: 这个顺序一定要记住。
0: 对，你一定要记得。然后的话，你养成习惯就好了。
1: 是啊。
0: 吃饭的话，先吃什么？先吃菜。
1: 对。
0: 然后再吃什么？再
1: 吃
0: 肉。然后再扒了一口饭。
1: 对。
0: 你就会说：“哎呀，怎么那么麻烦？”你觉得麻烦，但是我告诉你，
1: 就是、没养成习惯，
0: 你养成习惯就好了。
1: 对。
0: 对不对？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有个健健康康的好身体。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依依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Where the sky
1: meets the wall。前两天哈，湖南警方呢发布了一起诈骗案。在湖南有一位82岁的张大爷，他呢是携带了170万现金到银行去存款，结果这个柜员清点之后发现他全都是银行的练功券，然后就警觉哈，这个大爷呢肯定是被骗了，所以马上就报警了。接警之后呢，就公安迅速锁定了嫌疑人刘某，当天晚上就把这个刘某给抓获了，全程仅5个小时。后来经过调查呢，这个刘某啊，他曾经是贷款的中介，他专门是瞄准那种有贷款需求的老人。之前呢，他就谎称是帮张大爷贷款需要刷流水，并且呢是以现金抵押为诱饵，诱骗老人先后转账了169万余元。期间呢，这个刘某啊分多次把这170万点钞练功券交给老人，并且呢叮嘱他说：“你不要打开，你就这么放着啊，你千万别打开看。”贷款办成之后，然后说还要取回来。但是这个贷款呢迟迟办不下来，后来呢张大爷着急去存钱，骗局才败露的。目前啊，这个刘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多可恨，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联控券，我就觉得哈，就不应该有麦的。
1: 对，
0: 你不是银行专属人员，就是练点钞用的吗？
1: 你就内部用就完了，不应该流出来。
0: 你看咱们俩讲过的新闻，讲过多少，就拿联控券骗人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啊，
0: 就是就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以前都没听说过，怎么这两年的话，然后
1: 还流行上了？
0: 对，怎么还流行起来了？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起来啊，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方便的情况下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啊，我们俩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导播会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怎么唠唠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昆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先来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非常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5个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2横杠的2，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你就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他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知道你不差礼物，
1: 是
0: 你不差奖品，
1: 主要是跟我们唠一会儿，交流一下。
0: 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啊，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吧，我们俩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1: 好了，接下来是张姨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点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姨的茶歇时间。

如果说你是跟年长的父母一起住啊，或许呢对这样的场景并不是觉得很陌生。他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呢，总是把音量调得很高，甚至在另外一个房间都可以听到声响。他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呢，那些密集的尖锐的笑声和配乐会让你觉得很不适，但是呢他们好像并不觉得吵。在油烟机打开的厨房，洗衣机工作的阳台，更是需要一遍遍提高音量，重复确认，才能跟他们完成一次很简单的对话。我们呢经常会以一句年纪大了耳背了就轻轻带过这些生活上的摩擦，但是真的很少意识到这个背后呢，其实是父母的听力系统正在发生一些生理性的衰退。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哈，老年性听力下降呢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步的加重，60周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超过1/4受到了残疾性听力损失的影响。在中国呢，2016年一项覆盖了4省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60到74岁老年人当中，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是存在着听力损失的。听力退化呢，其实最先导致的并不是听不见，而是听不清，尤其是在一些嘈杂的环境当中，这个呢就会迫使老人的大脑投入更多资源去猜测这个语句的含义，原本专注于理解的认知系统就不得不神补偿听力的缺口，久而久之呢就会让人觉得很疲惫，反应变慢，甚至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和语言加工的能力。听力变差呢，其实是全身开始变老的一个信号哈。它不只是耳朵不好用了，可能连运动啊、平衡啊，甚至心脏的功能也是在慢慢的走下坡路的。老年性的耳聋呢，其实往往是起病隐匿，早期呢是非常的不易察觉哈，但是家人呢经常比医生更早的发现。如果说发现老人有耳背的表现，应该尽早带他们去耳鼻喉科进行听力的检查，虽然是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助听器是当前最有效的一种干预手段了。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2: 好了，来到你知道吗小课堂，大家特别喜欢啊，又到了张一老师给大家长知识的环节了啊。
3: 是，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梁祝哈。说到梁祝呢，大家都知道是我国四大爱情故事之一。
2: 爱情故事令人动容啊。
3: 对，但是他们真的相爱吗？
2: 嗯，
3: 梁山伯和祝英台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是两个人的故事呢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历史资料显示哈，梁山伯和祝英台呢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梁山伯明代的，祝英台南北朝的，两个人相差千年，怎么可能相知相守呢？传说啊，祝英台呢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女侠，当时呢官府非常的腐败，民不聊生，祝英台呢劫富济贫，曾经多次到马太守家去盗银粮，然后济困扶弱，最后呢中了马太守儿子的埋伏，就是马文才，他是死于乱刀之下的。那受过祝英台恩惠的百姓呢把他厚葬，并且在

0: 他墓碑的正面刻上了祝英台女侠之墓，背面还记录了他的一些事迹。而梁山伯呢，是明代人，他是浙江宁波府的一个县令，清正廉洁，中年丧妻，没有孩子。在他死之后呢，百姓为他挑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准备将他安葬，但是没想到挖的时候刨出了祝英台的墓碑。原来当时啊，祝女侠这个墓碑呢，因为年代久远就沉入地下了，看到女侠事迹之后呢，就不忍心拆除祝女侠的墓，所以最后呢，把这个梁县令和祝女侠的墓就合葬在了一起，并且呢是重新立了一个墓碑，县令和女侠就这样被藏进了一个墓穴。所以从此之后哈，人们就传出了这样一段很美丽的传说了。
1: 哎呀，听到之后大家有没有一种看了假的爱情故事的感觉？
0: 全都是泡沫。
1: 爱情都是骗人的，
0: 没错。
2: 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3: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0: 好嘞，
1: 这个一啊，一聊到这个健康话题，我们总绕不开心脑血管。
0: 是，
1: 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可以说是目前人类死亡病因最高的头号杀手了啊！
0: 没错，其实你看看哈，我们身边有多少人都是因为心脑血管问题，然后呢，突然间就离开我们了。
1: 对，特别多，尤其近期，是不是？
0: 对，
1: 尤其对于中老年人健康的威胁还更大。
0: 嗯，
1: 心梗、脑梗、血栓，那真的是防不胜防啊！
0: 是，如果说你经常有头晕、发沉、手脚发麻、血压、血脂不稳、胸闷、气慌、气力乏力、气短乏力、记性变差、脑子发懵，平时呢久坐熬夜，
1: 还有爱吃重油重盐的等等吧。
0: 对，其实这些都是血管在给你发一些预警信号，就提醒你说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了。
1: 没错。那么说到海豹油，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0: 对，它是鱼油、磷虾油之后新一代的更高端的心血管的养护天花板。
1: 没错，它对包括心血管、神经、骨骼和关节、眼睛还有皮肤等等，其实都特别特别好啊。
0: 没错，
1: 海豹油啊，它是由北极圈极地海豹精纯萃取的。
0: 哎，全球只有三家可以合法的捕捞的机构。
1: 没错，所以它的原料是极其稀有、极其珍贵的。
0: 是是是。
1: 那么海豹作为哺乳动物，它的脂肪酸结构跟我们人体的内在结构是一样的。
0: 对，所以说它吸收率是远超普通的鱼油的，内脏吸收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哎，这一点其实对于常年吃药的人群来说就更好了啊。
0: 没错。
1: 那么海豹油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心血管健康的保护利器，因为它其中富含完整的欧米伽家族，就是欧米伽三、六、七、九，它全都有，
0: 很全面。
1: 对，再加上 DHA、EPA 和独有的 DPA， 这几大成分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就有助于修复心梗和脑梗引起的心脑细胞损伤，提高我们大脑记忆力和神经系统。
0: 对，其实这个海豹油啊，它能够阻止细胞发炎，还有就是心血管老化这个现象。
1: 对，
0: 它对心脏和大脑健康强有力的一种支持，尤其它对脑血栓、中风后遗症、老年痴呆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1: 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来到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海豹油。
0: 对，注意我们说的哈，原装原瓶。
1: 对，我跟大家讲哈，这个海豹油可是闻名全世界啊。
0: 对，它是有着北极黄金油这个称号的。
1: 真的是断货王，能够两年多的时间没来我们节目了啊。
0: 差不多吧。
1: 对，最厉害的是啥呢？咱这款海豹油它拥有市面上最全面的心血管养护配方。刚才说了，欧米伽三、六、七、九全部给你配齐了。
0: 对，
1: 还添加了鱼油和磷虾油根本没有的珍贵成分 DPA、就做到了营养全覆盖。
0: 这是什么概念呢？
1: 就是它这种组合能够有效清理血管，然后预防三高，调节血脂，强效护心，四效合一，
4: 一粒就够用
1: 了。没错。哎，那么这里咱得先跟大家说一下哈。

0: 家对鱼油非常熟悉了，
1: 是啊，
0: 都知道它对心血管特别好。
1: 对，然后后来大家又知道了磷虾油比鱼油更好，
0: 嗯，
1: 吸收也更高，所以很多人都换成了磷虾油了。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到了今天，海豹油才是真正更高端、更稀缺、效果更加倍的新一代产品了。
1: 是，
0: 它已经是心血管养护领域的，咱就说天花板的级别了。
1: 就咱又升级了，
0: 对，就到头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咱是从鱼油进阶到磷虾油，
1: 嗯，
0: 现在再进阶到海豹油。
1: 一句广告词儿哈，啊，一代更比一代强。
0: 对。哎，那么说我们吃鱼油主要吃的是什么？
1: 其实就是吃它里面那个欧米伽三。
0: 嗯，但是鱼油里面只有欧米伽三，
1: 所以就吃它欧米伽三。
0: 对，它也只有就是 EPA 和 DHA， 因为 EPA 和 DHA 就是在 Omega 3里面嘛，啊，
1: 是。
0: 而咱们这个海豹油它是 Omega 家族基本上全都含有了，
1: 非常全面，
0: 这就是它和其他心血管产品最大的一个区别了。
1: 没错。
0: 那么咱这个海豹油它一粒所含的 Omega 3高达220毫克，
1: 含量很高。
0: 什么概念呢？就是其中 DHA 是90毫克，
1: 哦，
0: EPA 达到了70毫克， DPA 是38毫克。
1: 哎，这个含量是要比一般的鱼油磷虾油高出很多很多的。
0: 对，那么 DHA 是什么呢？
1: 脑黄金啊。
0: 对，
1: 它是大脑细胞形成、发育和运作不可缺少的一种物质。
0: 对，
1: 就是维持我们大脑的正常运作。
0: 嗯，
1: 你像啊，从老年人到咱们成年人，这个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0: 对， EPA 则被称为是血管的清道夫。
1: 对，
0: 直白点讲它就是
1: 血管的洗洁精。
0: 对，因为它能把血管洗干净。
1: 是啊，
0: 它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调节血压、预防血栓，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等等功效，其实都是特别好的啊。
1: 对，咱们再来说一下哈，这款海豹油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叫做 DPA 这种物质。
0: 嗯，
1: 它是管什么的呢？
0: 嗯，
1: DPA 啊目前只在人类母乳和海豹油当中有发现。
0: 对，
1: 其他的你像什么鱼油中的欧米伽三啊是没有这样的物质的。
0: 嗯，
1: 这个 DPA 啊它可以防止脂肪垃圾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堆积。
0: 嗯，
1: 所以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血栓的形成。
0: 太厉害了。
1: 而且它还能改善我们肠道吸收，帮助缓解新陈代谢这个问题。
0: 嗯，很多中老年人经常会有头晕手麻，
1: 嗯，
0: 血脂粘稠，说记性变差了。
1: 哎，多危险，啊，
0: 对吧。那么我们对我们血管和大脑特别好的这个 DPA，咱这个海豹油里不仅有，
1: 嗯，
0: 而且它含量是非常充足的。
1: 对，
0: 这个是鱼油磷虾油所比不了的。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总结来说说欧米伽全家族的作用好不好。
1: 嗯，
0: 刚才咱说了咱这个海豹油它是真正的欧米伽全家桶。
1: 对，
0: 就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七、欧米伽九它全都有，
1: 咱很全面
0: 啊。先来说说欧米伽三吧好不好。
1: 嗯，
0: 它是护心护脑护眼的核心营养。
1: 哦，
0: 因为它里面的 EPA 是管清血管的。
1: 对，
0: DHA 是管护大脑的。
1: 对，
0: 对吧。
1: 还有这个 Omega 6啊，它是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的，可以减少血管的拥堵。
0: Omega 7是可以软化血管，减少斑块阻塞的。
1: 嗯，还有 Omega 9啊，它是帮助舒张血管，然后保护血管壁内皮的功能。
0: 你看给你长知识了，就是一套配齐了。
1: 是啊，
0: 全方位养护你的心脑血管。
1: 对，
0: 这是咱这个海豹油跟其他心血管类产品最大的一个区别，啊，
1: 所以说它是天花板。
0: 对，当然这款海豹油最最厉害的地方，
1: 嗯，
0: 还是它清理血管、预防三高的强大功效。
1: 对，你说咱中老年人怕什么？
0: 嗯，
1: 其实就怕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怕血管堵、血栓多。
0: 哎，对，总结太到位了，
1: 是不是，啊？
0: 咱这款海豹油它专门针对血管垃圾，清理那个油脂，
1: 嗯，
0: 降低血液的粘稠，保护血管粘膜，增强血管的弹性，就是从根源上守护心脑血管的健康。
1: 咱就啥都不用怕了。
0: 啊，这个真是太好太好的东西了，啊，
1: 真太好了。
0: 接下来赶紧来说说价格啊。
1: 嗯，
0: 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海豹油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1: 没错，
0: 它一瓶呢是60粒呢，啊，每天吃一粒就够了。它一粒能顶普通鱼油10多粒呢，
1: 那可不，
0: 啊，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
1: 嗯，
0: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
1: 对，
0: 当时两瓶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398块钱。
0: 为什么我俩记等等的？
1: 因为我买了。
0: 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哎呦我天，你又要降价，你再降，再降，再降，50块钱。
0: 你咱俩搭档多长时间了？你这么瞧不起我吗？
1: 我听不了这个。
0: 必须。

0: 太划算了，我跟你说啊，今天咱就是买一瓶然后送您一瓶、嗯、前100个名额再送您一瓶，
1: 对，
0: 一共就是三大瓶的海豹油了，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98块钱，
1: 原价将近1500，那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
0: 是啊，
1: 它一瓶是60粒，一天吃一粒就够。
0: 对，所以算一下，三大瓶、嗯、足足6个月的时间，半年。
1: 半年的量，平均一个月才花40来块钱。
0: 你还心疼钱啊？
1: 我跟你讲，就这个价，谁告诉我说玩我吃不起，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伟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奖了啊！
0: 好东西大家都认可、啊。
1: 对，咱这个北极海豹油，原料纯净，
0: 嗯，
1: 配方全面。刚才我们说了，它拥有完整的欧米伽家族。
0: 对，就是说它不只是有欧米伽三。
1: 嗯，
0: 鱼油呢，大多只含有欧米伽三，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嗯、就是 EPA 和 DHA。
1: 对，
0: 咱们这个海豹油，它是覆盖了欧米伽3、6、7、9、
1: 哎、
0: 四大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它这个溶脂效果超级强。
1: 对，
0: 疏通血管，就跟那个管道工是一样的。嗯、
1: 对，
0: 欧米伽全营养，它还可以就是足够强效保护我们的心脏。
1: 没错，另外啊，海豹油里的欧米伽三特含独有的什么呢 ？DPA 成分
0: 是啊，
1: 这个是母乳级的营养。
0: 对
1: ，DPA 啊，它就是只在母乳和海豹油当中才有的珍稀成分，
0: 嗯，
1: 别的地方没有，
0: 都没有了。
1: 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的助推器，
0: 嗯，
1: 就是它这个东西可以转化 DHA、EPA， 促进吸收效率，维护修护心脑血管的能力是 EPA 的10倍还多。
0: 对，它其实啊，特别适合那个血管弹性比较差，
1: 嗯，
0: 然后有斑块风险的中老年人，所以说啊，无论你是有血压问题，还是说你高血脂，还是说心脏不太舒服，血管有垃圾，你吃咱这个海豹油特别特别的对症。
1: 对，它会通过4步做到清理血管、预防三高、调节血脂、强效护心。你看啊，第一步
0: 咱解释一下，
1: 就是它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神经。同时疏通脑部的血栓。
0: 对，第二步呢，就是精准定位血管当中的一些游离的血栓，
1: 哎，
0: 然后呢，进行迅速的分解，乳化顽固的脂质的垃圾，从根本上哈，就能够杜绝血栓的形成了。
1: 好，再看第三步，
0: 嗯，
1: 针对三高朋友，它会加速代谢身体内多余那个脂肪和垃圾，就能够帮助你稳定血脂，抑制并发症。
0: 对，最后一步呢，就是海豹油当中的全谱系的欧米伽，它是可以强效护心的，养护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所以说啊，咱这个海豹油中老年朋友不用多说，这个你是必须要吃的。
1: 对，
0: 即使说哎，我现在心血管我没啥问题呀，也要吃。
1: 为啥呢？
0: 预防大于治疗。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真的是。
1: 好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北极海豹油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0: 没错
1: 啊。对了，刚才我们还忘说了，咱这个是胶囊啊，
0: 胶囊，
1: 而且还是软胶囊呢、
0: 嗯、
1: 吸收率好上加好。
0: 没错，
1: 它一瓶呢是60粒，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
0: 嗯、
1: 而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是398。
0: 对，
1: 这个价格其实也都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啊。
0: 是啊，
1: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刚才说了我们今天还有优惠。
0: 今天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嗯、我真以为说你再便宜个20-30就可以了、嗯、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1: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0: 嗯，
1: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咱们还得要点赠品，
1: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0: 所以你说多划算呀，价格便宜了咱还有赠品呢。
1: 我跟代理商说了，你就这么长时间没来我们节目了，
0: 嗯，
1: 你想做宣传，你得送点东西啊。
0: 对，
1: 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点，
0: 咱就敞敞亮亮的。
1: 对，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咱就是说啊，今天是买一瓶然后送您一瓶、
1: 嗯、
0: 前100个名额哈再送您一瓶，一共是三大瓶，秒杀价才298块钱，
1: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0: 是啊，
1: 每天你吃一粒一瓶能吃2个月。
0: 对，
1: 三大瓶就是整整够吃半年的量。
0: 是啊，
1: 就这个

0: 这价是不是比咱买普通国产的鱼油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1: 真的，我跟你说哈，就咱今天这个海豹油，不管谁听节目哈，这个真的是应该人手一套的，至少人手一套。
0: 对，就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两套，
1: 对，
0: 对吧？因为海豹油属于高档保健品呢，
1: 正常卖的特别贵。
0: 而今天咱这个价格能这么便宜，我觉得现在听节目的一些叔叔阿姨、中老年人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1: 是啊，
0: 心血管这是大问题呀，
1: 对
0: 不对？
1: 另外哈，我们特别要说的就是现在有多少年轻人，其实早的他就戴上了三高的帽子了，
0: 一体检都三高。
1: 对呀、啊，你像咱平时工作压力挺大的，然后很多人长期要熬夜加班，
0: 对，
1: 久坐不动的、嗯、天天吃外卖，吃那些高油高盐的人群，
0: 身体长期处于透支的状态，
1: 嗯，
0: 血管是不是提前老化？
1: 对，
0: 血管里的垃圾毒素是不是越堆越多？
1: 是啊，
0: 你不知不觉的话就成了心梗脑梗的高危人群了。
1: 对，你可能现在你看起来没有什么症状哈、嗯、但是隐患重重。
0: 对，所以赶紧把咱这个海豹油吃上，咱日常啊做好心血管养护，
1: 对，
0: 把血管垃圾给它清一清，
1: 嗯，
0: 稳定我们的三高，能大大降低心梗脑梗这类重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啊，对不对？
1: 是，你再说哈，三大瓶足足够吃半年的高档的这个海豹油，今天才多少钱？200多块钱呀。
0: 298。
1: 你还寻思啥呢？真的。
0: 所以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多订两套啊，对不对？
1: 订三套都行、
0: 因为像这种加拿大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实属太不容易了。
1: 对，你下次来的话你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0: 哎，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大家都知道海豹油它是鱼油、磷虾油的新一代升级款，
1: 对，
0: 然后它除了对于心脑血管好，对三高啊、对心脏啊这些问题效果其实也特别好，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尤其三高人群是一定要吃的、啊、
1: 没错。咱这个海豹油哈，它的活性是超级高的、
0: 嗯、
1: 一粒呢大约是等于10粒那种普通鱼油的吸收效率。
0: 对，
1: 你知道它为啥这么强吗？
0: 为啥呢？
1: 它是哺乳动物来源、
0: 嗯、
1: 就是跟咱人体结构是高度相似的，
0: 对，
1: 吸收效率就远超那些冷水鱼来源的鱼油、
0: 嗯、
1: 而且哈、啊，北极海豹呢只是生长在北极的深海，
0: 这个都知道，
1: 对，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
0: 嗯、
1: 它不会像海里那些大鱼体内重金属含量高的，所以它比那些鱼油吃起来要更加安全、
0: 嗯、
1: 当然它的营养也是要更加丰富的。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哈，咱这款海豹油它拥有欧米伽家族，基本上都含有，
1: 而且都是高含量。
0: 我们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哈，欧米伽3是220毫克，
1: 是啊，
0: 其中 DPA 是90毫克， EPA 是70毫克、
1: 嗯、
0: DPA 达到了38毫克啊。
1: 欧米伽6它是22毫克，欧米伽7呢是130毫克，欧米伽9是270毫克。
0: 哎，你就看看，就这么多的好东西，对大脑、对心脏、对眼睛、对关节、对皮肤其实都特别好，
1: 尤其是对血管啊。
0: 对，
1: 它是多管齐下，它是可以做到哈，第一降是降什么，降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
0: 嗯、
1: 减少血管脂肪的堆积，
0: 它能做到二通。
1: 嗯，
0: 通什么？降低血液粘稠度，改善血流拥堵，让血管更通畅。
1: 它能三修，修什么呢？
0: 嗯，
1: 欧米伽三啊是会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顺滑，更有弹性。欧米伽九呢是增强血管内皮功能，修复受损的壁管。
0: 嗯，四防什么？
1: 嗯，
0: 减轻血管的压力，从根源降低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风险。
1: 是啊，
0: 所以说实在的哈，心脑血管没问题了，那我们基本也就不怕得什么重大疾病了，对不对？
1: 对啊，
0: 一瓶60粒，市场价4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的优惠力度要更大。
1: 对，
0: 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三大瓶，足足半年的量，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不废话了，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都炸线了，
1: 肯定是好东西，大家都在抢。
0: 特别要说的是哈，咱这款海豹油保证加拿大 原装原瓶进口啊。
1: 对，它成分真的是超牛。
0: 嗯，
1: 它是集齐了欧米伽全家族了，欧米伽三六七九人家全都有。
0: 嗯，还有独有的母乳级

0: DPA 的成分，嗯，就是强强联手，强强联手畅通你的血管啊。
1: 对，所以不管你是经常什么头晕发沉啊、手脚发麻呀、胸闷心慌呀，还是说咱血脂偏高，嗯，血管有一些斑块、动脉粥样硬化，只要你是三高人群、中老年朋友，还有平时如果说你熬夜、久坐，嗯，爱吃那些重油重盐的、血管有隐患的一些年轻人，哎，咱这个海豹油赶紧安排给他吃上，
0: 因为海豹油是高档保健品啊，
1: 对，
0: 它不像鱼油那么多品牌，市场上随处可见，对不对？嗯，海豹油它产量非常的稀缺，它就北极圈产这个东西，对吧？
1: 就你别它其他地方它也不产呢，
0: 所以海豹油卖的就很贵，
1: 对，
0: 便宜的一瓶都得三四百，而咱今天价格这么便宜，你赶上了遇上了啊，你完全可以多囤两组，对不对？
1: 对，你关键像加拿大这样的大品牌哈，下次来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他都两年多没来了。
0: 对，这次我跟你讲哈，这是我求着人家来的，
1: 求求你了。
0: 对，真的是价格方面真的是给足了我们的面子，
1: 真的是便宜太多了。
0: 要不然你随便去看看，随便你去打听打听，海豹油正常卖的多贵呀，
1: 我们上次买多贵呢。
0: 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海豹油，咱今天三大瓶，足足半年的量才298，
1: 对，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啊。
1: 哎哎哎，你看我们导播跟我们说了哈，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的。
0: 哎，这个海豹油保质期是3年的哈，哦，好日期的，趁有活动一定要多囤几组哈。
1: 是，
0: 养护心脑血管多重要啊！
1: 血管问题，我跟你说啊，你拖一天，这个风险真的是多一分的。
0: 嗯，别不当回事儿哈，嗯，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行吧？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

0: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来，
0: 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好吃不如饺子。
1: 是是是，
0: 哎，喜欢吃饺子吗？
1: 哎，我太喜欢吃了，饺子就酒，越喝越有，是吧？
0: 要说饺子啊，咱大连人就太幸福了。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咱面朝大海，能用各种各样的海鲜包饺子吃啊。
1: 哎、对对对、
0: 啊，三鲜馅儿啊，大鱼馅儿啊，
1: 虾爬子馅儿啊，海肠馅儿啊。
0: 哎，还有一样。就是海胆馅儿，
1: 哎妈，海胆饺子可贵呀、
0: 啊！啊，可不是嘛，是不是、嗯？咱说去饭店点一份海胆饺，咱说十个你都得一百度，
1: 那可不是啊。
0: 是不是啊，但讲实在的哈，薄皮大馅的海胆饺啊，也确实是好吃。
1: 我觉得其实主要哈，这个东西咱自己在家都包不了，就你必须到饭店去吃，然后你吃一顿还那么贵，
0: 哎，那都不叫事儿，
1: 不叫事儿吗？
0: 想吃的话，咱节目啊。有秒杀活动啊！
1: 哎，
0: 今天呢，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状元海品牌出品的海胆水饺。
1: 哎，这个真的可以整一点啊，你就放冰箱里冻着呗，以后在家想吃了，咱随时就能吃上这高大上的海胆饺子。
0: 说的那么对，
1: 是不是、
0: 啊？哎，说到状元海这个品牌，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上市企业，辽宁省著名商标，长海县十大渔业企业，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哈，它是拥有万亩的自由海域的。
0: 对，你看。这片海啊，它产海参，产鲍鱼，产各种各样的海鲜啊。
1: 是是是、
0: 啊。那咱今天这个海胆饺子，它用的海胆当然也是产自人家这片海的。
1: 嗯。
0: 所以咱说这个饺啊，你就吃吧。
1: 那个海胆用料特别足、哦，
0: 而且还特别好吃。
1: 是啊。
0: 用咱大连话说哈，老四味了。
1: 流线流线的。
0: 哎，你想想哈、人家这饺子用的海胆。可是真正的长海县岛里货呀，
1: 是啊，
0: 咱说现烙现做，老新鲜了啊，
1: 是 是, 是，
0: 而且咱大连人也都知道，就是长海县岛里的海鲜是最好吃、最新鲜的、啊，
1: 人家海里他就产这个东西啊，
0: 所以他这个饺子的成本就能控制住，
1: 所以价格就有优势啊，
0: 对呀、啊。那么今天我们俩说到这个海胆水饺啊，不够特别的专业，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请到了大家伙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也是

0: 状元海的市场经理钟晓哈，让钟晓好跟我说说他们家这个海胆水饺。同时，我们今天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啊哈！钟晓你好
1: ，Hello，
2: 哎，小王好，张一好，各位听友好啊。提到这个海胆饺子啊，相信大家都非常愿意吃，但是呢，咱们在家里这个东西，第一咱做不了，第二呢，在外面吃的话，这个价格非常贵。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么贵，大家还出去愿意吃呢？
0: 好吃呗。
2: 这个海胆的这个营养价值啊，就太高太高了。
0: 啊，对。
2: 它里面啊，我告诉大家，大家可以查一下哈，它里面含有的这个卵磷脂啊、蛋白质啊、核黄素啊、硫胺素啊，包括脂肪酸啊，滋阴补肾、健脾开胃，还对咱们现在很多的心脑血管的叔叔阿姨啊，长时间吃这个海胆啊，就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啊，咱家里有得过富贵病的，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海胆，我告诉你，绝对是能吃的。
0: 对。
2: 但是我要告诉你，小王和张姨啊，这个海胆来自于哪里是太重要了。咱家这个海胆哈，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长海县大昌善岛，当时当季，也就这个时候，鲜捞的这个什么呢？马粪胆。就是咱们状元海自己海里的
1: 哦，
2: 我们是纯手工选的，怎么选呢？全是个头最大的，肉最肥的，为了保证整个的这个口感和鲜度能达到最高的那个标准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海胆啊，全都是纯手工破壳，纯手工取肉，纯手工制作，难就难在这里了，
0: 鲜捞鲜爆现制作的，你知道吗？
1: 新鲜哈，
2: 但是啊，小王张毅啊，我得跟大家说一点呢。由于啊，这个海胆黄它的储成率啊太低了。大家都知道，海胆外面吃过全是壳，肉特别少。
1: 对。
2: 储成率特别低。二是呢，我们每个饺子啊都是我们这个老师傅啊纯手工调馅、手工爆的。我们一天能储50盒了不得了。
0: 哎呀。
2: 所以说，咱家这个饺子啊，您收到货之后，皮儿薄馅儿大，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那个海胆肉这个香味儿。不仅让大家吃到是什么呢？那种实惠，还能吃到家里的那种味道，
0: 妈妈的味道，
2: 更能让大家吃到咱星级饭店同规格、同标准、高品质的这个海胆饺。为什么今天中饺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原因？
0: 哎，你看哈，这么好的海胆饺子，这么好吃哈。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来说说大家伙比较关心的价格问题吧。
1: 是。
2: 咱说到这个价格啊，相信大家都吃过。如果说你在外面海胆饺子馆，你100多块钱能吃10个饺，
0: 对，就这么样吧啊。
1: 是啊。
2: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咱这一盒呢是360克，里面是多少只脚呢？是18个脚啊！专柜卖128块钱。其实大家听了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了。
0: 对。
2: 但是呢，小王，今天在小王这儿哈，我是买2盒，我送2盒，整整72个饺子。今天我让大家吃多少钱呢？398块钱。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算一下哈，这些72个饺，如果说在外面吃，怎么地不得800多，小王？
0: 哎呀，对呀，
1: 是
2: 咱家合不合适
0: 啊？买咱家这一大盒挺多呀。
1: 那你看，18个饺子，
0: 对，也就是说今天呢，然后是4大盒，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39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已经挺给力了，
1: 很便宜了，
0: 是不是啊？但是钟晓，我想问一下哈，就这个价格，咱有没有商量的余地？就是在别的地方搞活动，是不是也卖这个价格？对不对？你到咱节目，你不能这个价格。
2: 首先我告诉你，小王哈，因为咱们这个海胆饺，我在全国的这个媒体频道啊、电视购物啊，我卖的都是398这4盒这个价。
0: 那你怎么好意思给我们这个价格呢？
2: 你听我说完，小王，你别着急啊。
0: 咱们怎么那么着急？
2: 朋友了，今天呢，我要不是给你带点诚意，肯定得埋怨我。
0: 对，你降点价吧。
2: 我从来没给大家省过钱。我今天在小王这，我给大家降50块钱。好不好？哎呀，
0: 降多少钱？
2: 降50块钱。
1: 哎呦，是好大个劲啊！
0: 你就好像在骂我一样，
1: 真的是、啊，
0: 对不对？
1: 哎，我跟你讲哈，来我们节目就没有50块钱这个价格。
0: 你告诉他，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想降价，最低得降多少钱？
1: 最低降100。
2: 降多少钱？
1: 100块钱。
2: 这不开玩笑，不是小王啊，你这不开玩笑，降100块钱，现在咱吃的这个食品利润都薄成什么样了？比饺皮儿都薄，
0: 不是，是这样的，钟晓，我觉得你来我们节目当中，起码不是卖货挣钱的，
1: 对
0: 对吧？你来我们节目当中是做品牌宣传的，是想让我们更多的听友知道咱们家有海胆饺子，而且咱家的海胆饺子特别好吃。你得让我们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能尝尝咱家这个饺子，
1: 咱得先尝才能再买呀。
0: 对呀、啊，吃好了我们再买嘛，这不就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嘛，对不对？
2: 不是，你今天要非要降100块钱，我今天不可能让你无限定，小王，我今天不可能让你无限定。
0: 你就那你就限个量也行，
1: 限量，对，限量也行。
2: 那
0: 快快快快降降降100，
2: 我今天降100块钱，我限量就100组，多一个都不行。
0: 你看你的投诉一样，
1: 要急眼了。
0: 行行行，
1: 100组100组，
0: 只要我们价格打下来，我觉得话我们就成功了啊。
1: 是。

0: 好，中小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赠赠品的环节。
1: 咱来聊一下赠品吧。
0: 对，今天给我们大来带着什么赠品呢？
2: 不是小王，你别闹，你干什么？咱俩这是直播，你怎么老这样式儿？怎么事儿啊？
0: 怎么了？
2: 对对，
0: 我们节目的风格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啊。
1: 就我们一直都这样啊。
2: 不是我就有饺子，我那一盒四把子，我不可能一个个送吧，我送就得送一盒，一盒就120吧，你这不跟我闹一样吗？
0: 对，那就送一盒，送一个，我不多要，我不多要。
1: 你拆开了我们也不要，我就要整盒那个。
0: 那个送一盒，
2: 不是不是
0: 也行。
2: 不是小王，你让我送一盒也行，你出点血呀？你也知道我本身上你这咱干啥的？我是为了广告宣传
0: 啊，对呀、啊，
2: 我挣不挣钱、挣不挣钱我无所谓，对不对？就是我做广告，你给我当节目。我回去给公司有个交代，我不能为了卖个脚我回去花没有了，这不是开玩笑一样吗？对不对？
0: 哎呀，这个小
1: 贱了。
0: 行，你也成长了。你现在开始跟我俩讨价还价了。
1: 是、啊、
0: 就是你要是多送一盒的话，你得让我再搭一期节目给你，是不是？送你一期广告，对不对？哎妈呀，
2: 回去告回去
0: 讲我一句，
2: 领导一问我，你这个脚怎么？
1: 他告诉你
2: 我要一张广告回来，我能交代呀，对不对？
0: 我不促你，我为了听众我豁出去了。为啥呢？因为我送一期节目，咱俩拿广告换一下，然后你就能多送一盒给咱听众，只要大家伙得到福利了，我差啥事啊？我同意了，派了，
1: 太
0: 好，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2: 你今天给我杠上了，行，小翠儿给小王那个四盒再送一盒。
1: 哎呦，五盒五盒，
0: 又来现场办公了。你等会儿我给大家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状元海品牌出品的这个海胆水饺啊，
1: 是
0: 啊，专柜售价128一盒。
1: 嗯，
0: 它一盒里面是18只水饺、啊，
1: 绝对是大个的饺子。
0: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盒再送两盒，就四大盒，一共正常的秒杀价是398块钱。
1: 其实已经很便宜了。
0: 对啊，但是我们连线中小啊，我们还给大家讲价了，大家伙一听到挺不容易的哈。从直降50块钱，我们又讲到了再降100块钱。
1: 对，
0: 就什么概念呢？现在我们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是是是，
0: 划不划算？
1: 太划算了！
0: 但是这还没完呢。
1: 嗯，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嗯，
0: 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赠送，每个人再免费送你一大盒饺子。什么概念呢？
1: 咱捋一下，捋一下哈，就是说买两盒送两盒，然后再送一盒，一共5大盒，将近100只的海胆饺子，前100名听众。298拿下，
0: 对，原价700-800块钱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真的、啊哎。
0: 我就问你这个价格，咱去饭店吃一顿海胆水饺的话，也不够吧？
1: 那就是，就这个价格，你说你还等啥呀？
0: 哎，你说你买回去，咱放冰箱里冻着，哪天馋饺子了，咱不挨爆了，是不是？咱开一袋一煮，俩人都够吃了，
1: 可不是18个水饺
0: 啊。家里有孩子的，早上给他煮几个，流馅流馅的，是不是？孩子都爱吃。
1: 关键是那个海胆，它营养价值特别高啊。
0: 对呀、啊，那皮儿净薄。好的哈，全是海胆肉啊！
1: 我跟你说，小孩肯定吃不够
0: 啊！冰箱里完全可以囤几袋饺子呀。
1: 对，你煮了就可以吃啊。
0: 对呀、啊，赶紧打电话抢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开始炸线了啊！
1: 大家都识货。
0: 对呀、
2: 啊，我就告诉你小王，肯定炸线。我跟大家讲哈。咱今天这个海胆饺，不管谁听到这个节目都赶紧打电话。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今天吃到这个海胆饺，价格平均下来比你在外面吃一份普通饺子还便宜，
0: 嗯，
2: 合适。关键是啊，张毅啊，小王，咱这个收音机就是没有闻味儿尝的功能啊，这饺老好歹了。所有的饺啊，全都是咱们状元海长海鲜大长山岛自己先烙上那个活海胆，先阔先爆，保证新鲜。
1: 嗯，
2: 担心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就放心逮呗。
0: 对，
2: 完了，再一个就是你在外面有钱，你都不一定能吃到咱岛里这个新鲜这个海胆爆的饺子。
1: 哎，这个对，
2: 五十老过瘾了，
0: 我都流哈喇子。
2: 再一个小
1: 饿了
2: 啊，我刚刚还忘了说一点了，是吧？哪一点呢？就是咱这个饺子，为了让大家能感受到咱亲自爆的那种感觉啊，咱采用的这个工艺呢，全都是咱们零下低温200度瞬间鲜冻的液氮技术。
0: 嗯，
2: 它干嘛用的呢？能保证咱们这个海胆饺到家这个鲜度啊、口感呢、啊。 包括这个营养价值啊，
0: 嗯，
2: 你煮出来跟咱自己在家爆出来一样一样的。
0: 哎呀，
2: 再一个就是刚刚小王说一点特别对，嗯，咱这个饺子保质期我跟大家说一下是1年12个月。
0: 哎呀，
2: 啊，
0: 嗯，
2: 你家里冰箱你多存一点，你想吃的时候，自己懒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家里有过生日的时候，包括咱家里外地朋友能来能不来的，你给他邮点大连的特产这个海胆饺，他不感谢你吗？
0: 对呀，
1: 是啊，
0: 嗯，
2: 你煮上两袋上桌上，你没有面吗？对不对？
0: 对，
2: 除了煮着吃之外，我再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海胆饺啊，你回去做个海胆蒸饺蒸着吃也没问题。
0: 哎呀，好吃啊！
2: 拿大连话说就流线流线的，全是海胆油，你一咬一包汤，中小说的啊，
0: 是。哎呦我去，
1: 说的我这个馋啊。
0: 所以哈，我就说啊，今天这个海胆水饺和大家伙哈，高级的整点回家尝一尝，
1: 是
0: 不是啊？
1: 对。
0: 好，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时间关系，钟晓，咱们今天连线就到这儿了哈。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海胆水饺，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再见啊！
1: 拜拜。
0: 大家伙赶紧打电话抢哈，我们俩再来说说价格哈。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庄园海品牌出品的海胆速冻水饺哈，人家用的就是自一架长海县岛里的海胆来做的。
1: 哦，那个海胆贼新鲜。
0: 对，所以这个饺哈蘸的是老好吃了，
1: 老鲜溜了。
0: 专柜售价128一盒，
1: 嗯，
0: 它一盒里面是18只水饺。
1: 对，而且个顶个是那种大个的水饺。
0: 对，咱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什么呢？买两盒再送两盒，
1: 嗯，
0: 它有四大盒，正常的秒杀价，
1: 哦，
0: 我们只需要398块钱，
1: 就已经很便宜很划算的。
0: 但是我们连线中小了，然后又给大家讲价了，现在的秒杀价格又只降了100块钱，
1: 对，
0: 现在就变成298块钱了。
1: 哦，
0: 便宜吧？
1: 是。
0: 但是我跟你讲，这还没完，我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嗯，
1: 对，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一大盒。
1: 真的必须捋一下哈，就是说你买两盒，
0: 嗯，
1: 送两盒，嗯，然后前100位名额哈，再免费加送你一盒，
0: 嗯，
1: 一共是5大盒的海胆水饺，
0: 嗯，
1: 将近100只，一共只需要298。
0: 你说便不便宜？原价700-800块钱呢，咱今天200来块钱就搞定了。
1: 嗯，
0: 整点回去全家尝尝呗，对不对？
1: 就是啊，
0: 你想想，就这个价格，如果你去饭店吃顿海胆饺，
1: 下不来。
0: 那
1: 我跟你讲，下
0: 不来。
1: 嗯，
0: 咱这5大盒将近100个饺子呢，
1: 嗯，
0: 才200多块钱，
1: 你在家都吃好几顿了。
0: 所以别心思了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都说啊，好吃不如饺子，是不是？嗯，虽然饺子咱在家也都经常包，
0: 嗯，
1: 但是呢，海胆馅这个饺子是真的包不了。
0: 包不了，啊，
1: 关键是有好多人，比如说我，不会包饺子。
0: 哎，咱今天这个海胆水饺买回家，
1: 嗯，
0: 那你什么时候想吃了，咱直接下锅就行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觉得，除了没吃过的，应该买回去尝一尝。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在冰箱里冻着，等家人朋友聚会呀，
1: 嗯，
0: 包括过年过节啥的，你煮上两盘一上桌，咱跟大家说，哎呀，你赶快尝尝来，
1: 嗯，
0: 这个海胆水饺。
1: 肯定有人没吃过，我跟你说，
0: 对吧？
1: 那你说咱聚会聚的是啥呀？
0: 嗯，
1: 不就是一个气氛吗？
0: 对呀，啊，
1: 你说哪怕咱平时哈，
0: 嗯，
1: 就是不过节，
0: 嗯，
1: 不过年的，
0: 嗯，
1: 咱自己煮两盘，
0: 嗯，
1: 弄个凉菜，喝点小酒，我跟你说，你想你都觉得老舒服了。
0: 可不是嘛，主要是海胆水饺，那是真好吃，
1: 那是真好吃。
0: 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胆水饺，一盒是18只大饺子呢，
1: 嗯，
0: 买两盒送两盒，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送一盒，就是5大盒，将近100只的饺子，
1: 嗯，
0: 一共才200来块钱，
1: 298，
0: 赶紧抢啊！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哎，我去回了，电话抱歉了。
1: 就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说谁不抢啊？就这个海胆饺子，我自己肯定是要留2组的，
0: 嗯，
1: 价格太合适了，就我真特别喜欢吃。
0: 海胆饺子哈，就是贵，
1: 它成本在那儿呢。
0: 对，你说一个饺子都得用好几个海胆肉来做，
1: 嗯，
0: 对不对？不过啊，咱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哈，绝对让你就是吃的不心疼钱儿，
1: 对
0: 吧？再说了，咱说速冻水饺，它一半时也放不坏，
1: 那保质期长啊。
0: 对呀，啊，哪天咱想吃饺子了，包括过节聚会啥的，懒得包了，你煮上两盘。 盘，咱也换换花样吧。
1: 对，你别老总吃那几个馅儿，芹菜、白菜、酸菜都够。

0: 的了。
1: 对，海胆饺子以上，我跟你讲哈，就这顿饭的档次立马就上去了，对不对？
0: 硬菜。
1: 得了，咱就说到这儿吧哈。原价128一盒的海胆水饺，咱今天是买两盒送两盒，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免费多送一盒。嗯，就一共五大盒，将近100只的海胆水饺啊，咱今天是海胆水饺啊，对不对？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
0: 对，再等的话就没有赠送了。
1: 对呀、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哈，大家伙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都市之声广播 Fun。
4: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通信管理局。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通信管理局局长王伟。在5月16号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联通、移动、电信、铁塔、天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围绕市民关心的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电信服务质量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等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并积极回应。
4: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通信管理局局长王伟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联通、移动、电信、铁塔、天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将就市民关心的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电信服务质量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等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也欢迎各位通过新媒体平台啊，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您想跟我们互动的话，非常的简单啊，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在平台上留言，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耳朵过来召唤你一见，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今天看到朋友圈有一个朋友发，说大连这是怎么了呢？
1: 怎么了呢？
0: 又让我把秋裤掏出来了呢？
1: 哎呀，这好多人就说了，这秋裤返场了。
0: 是啊，
1: 说现在不是春末夏初了吗？
0: 嗯，
1: 就是感觉一直啊，特别是早上出门，
0: 嗯，
1: 就感觉凉飕飕的，
0: 凉飕飕的。
1: 家里有个孩子上学的，家长说，哎呀，早上看挺冷的哈，穿个厚裤子。中午的时候这太阳出来了，就感觉又给孩子穿多了。
0: 可是你早晨不穿个厚的，总觉得不行。而且这两天你没看吗，大雾和湿冷天气结合在一起啊。
1: 对，一早上起来就是雾气糟糟的。
0: 嗯，
1: 然后说今天风也挺大的，就雾吹不散吗？没有，昨天就没吹散吧？
0: 没有。嗯，
1: 今天还行，如果你不是在纯海边，好像下午的时候就还挺晴的了
0: 啊，出太阳就好了。
1: 哎，风也大。
0: 嗯嗯，这个低温和连日以来的这个雾气啊，有朋友问我们俩说这是不是属于倒春寒。
1: 所以咱这个天儿啊，今天咱也看一看。
0: 嗯，
1: 现在辽宁多地的气温都冲到了30多度了，大连独守一方清凉啊。
0: 嗯、是啊，是啊。
1: 从这个角度来说，大连这衣服都能穿得住啊。但是有一些朋友，
0: 嗯，
1: 那秋裤是穿了脱，脱了穿。哎，大家都说了，上身夏装，下身秋装，
0: 可不是吗？
1: 说你这个雾跟这天儿，你啥时候散？李萌老师，不会穿了。
0: 这个就问我呢，虽然我很 fashion 啊，但是对于这个冷暖呢，我自己也把握不好。我这个秋裤啊，也是脱了穿，穿了脱呀。而且我觉得哈，现在就是上岁数老寒腿的原因，下半身好冷呢，
1: 总感觉冰凉凉的。
0: 说上半身可以穿短袖，
1: 哎，可以穿短袖。你发现好多人现在把披肩都披上了，
0: 但是这个脖子、这个肩膀的、这个胳膊肘的。
1: 还有点承受不了，
0: 哎，特别是下半身啊，就是你必须得暖暖和和的。
1: 咱这个大连气象方面的专家是这么说的哈，
0: 嗯、
1: 说现在这个气温数值啊，在大连五月份不是极端
0: 哦，
1: 就是市民觉得偏冷，可能就是因为笼罩在空气湿度大的雾气当中，就是你。

0: 比方说像早上这样的天，
1: 嗯，
0: 你持续不见阳光，体感上就会觉得湿冷。
1: 哦，
0: 体感偏冷的元凶就是连日以来的雾气。
1: 哦，就是因为下雾的缘故。
0: 嗯，
1: 哦，这个慢慢气温就会升高了。
0: 对，你正常气温它应该是随着高度的增加下降，
1: 嗯，
0: 但是现在是相反的，越靠近地面气温反而比上层的空气要更低，那个浓雾就像一床湿棉被，哎呀，全盖住了。
1: 哦，明白了。
0: 哎，你沿着海边走，你就发现那些大船呐、大楼啊全被大棉被盖上了。
1: 嗯，
0: 太阳辐射被反射和吸收掉了一大部分，地面就没有有效的升温了，全天的温度曲线就被压成了一条直线。
1: 哦，
0: 就太阳照了没照到地面上，你还感觉挺冷的，阳光还挺明媚的，
1: 然后就一直就在那捂着。
0: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方面哈，十八号之前，大连的这个大气环流形势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1: 嗯，
0: 像雾啊、湿冷啊，仍然会持续。
1: 哦，
0: 所以大家得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1: 嗯，秋裤不行，再让它待两天。
0: 你不行，穿个袜厚袜子呢？
1: 厚袜子不行，
0: 别着急脱袜子。我前两天看都已经有人开始穿那个凉拖了。
1: 哎，那肯定是不行，我这线裤还在袜子里面没拔出去呢，还袜子必穿呢。
0: 所以好多人家里边的这个翻箱倒柜的这个换季啊，
1: 嗯，
0: 就这几周一直在持续，
1: 是
0: 装里头拔了出来，拔了就倒里家，
1: 特别烦人啊。哦，特别是线衣线裤这个东西吧，一般总有一个结束的仪式感。
0: 对呀，
1: 就是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放在最深处，以待来年再用。
0: 然后这两天就寻思先扛一扛，扛不住，掏出来
1: 扛不住啊。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在有些工作方面懒，
1: 嗯，
0: 也不见得不是一个好事儿。
1: 啊，你的意思是，
0: 你等七八月份再往里边倒腾秋裤呗，再收拾呗。
1: 别着急的，是不是白整了吧？
0: 别着急，
1: 洗完的是不是又嘚瑟脏了？
0: 这人就是这样的，有的事你着急，有的事你别着急。
1: 哎，
0: 你比方说接下来准备要结婚的，想登记的，马上520呢。
1: 啊，520，哎呀，好多人选择在这一天
0: 是吧？520登记的，你现在就得抓紧了。抓紧干啥呀？去预约去，
1: 登记需要预约哈。
0: 520结婚的人多，
1: 很多年没结过婚了，不知道啊，
0: 是吧？没登过，没听过吗？
1: 听过呀，但那时候咱不用预约呀。
0: 不用预约是因为现在大家觉得520寓意好
1: 哦，
0: 然后都选择520嘛，我爱你嘛。
1: 嗯，
0: 以后过个纪念日什么的，
1: 省份礼，
0: 哎，也有个仪式感。
1: 嗯，
0: 大连现在是这样的啊，跟大家说个通知，最大限度的要提高线上预约的数量，保障预约的新人都能办理登记。
1: 嗯，
0: 那么你没有预约的，你可以到现场去办理。
1: 哦，
0: 你最好提前线上预约一下。
1: 嗯，
0: 对吧？就预约和现场相结合的方式。
1: 哦，
0: 什么大连民政的公众号、辽视通的 APP 这样的官方渠道都可以提前来预约登记的时段。
1: 那这个大家得提前着手了啊！你要是有这需求的话，特别
0: 约一下，
1: 哎，家里亲人呢、朋友啊，你也可帮忙提醒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时不时的传递一些特别接地气儿的啊，大家最实用的消息。
0: 嗯
1: 啊，可能有人说，哎，这个消息离我挺远，我没有这个需求。
0: 下个消息可能离你就近了。
1: 怎么的呢？
0: 对吧？你这今天说这事儿，你要是关注度不太高，
1: 哦，
0: 你等明天，
1: 等明天那个离婚有没有预约？
0: 这个咱也没有啥经验。
1: 哎，
0: 但就是说一个啥事儿呢？嗯，就是另外一个角度说，大家也理性的看待一些特殊的日期符号，
1: 哎，
0: 比如谐音啊
1: 是
0: 什么的，
1: 是，
0: 对吧？嗯，白头偕老，那得需要无数个日夜的相濡以沫。
1: 那是，
0: 不是看5月20号这一天？
1: 对。
0: 对吧？520不行，521呢？不也是我爱你吗？
1: 你好像还没从这个圈跳出来。
0: 我521要是还没排上，527呢？我爱妻呢？不也能表白吗？
1: 那要我要是527我也没排上呢。
0: 我529呢？就99呢？
1: 就爱你99。
0: 不行，就6月1。
1: 啊，就是喜欢小宝贝。早生贵子是吧？
0: 哪一天都有道理，我觉得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都可以。
0: 你哪天登记，对你们来说这就是最特殊的一天。
1: 哎，
0: 对吧？我倒是喜欢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日子。
1: 啊，你喜欢不一样的
0: 日子。你以后你去过个纪念日，过什么哪都不排队
1: 啊。对，
0: 你整520是吧？你年轻的、没结婚的、结婚的、刚搞对象的，都选那一天出去，那饭店都不好约。
1: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错峰办理登记结婚。不一定非得是520这一天，你要真是相爱的彼此，那天天都是520呗。
0: 嗯嗯嗯，
1: 对不对？

0: 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冲水、
3: 充电、
2: 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3: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2: 我冲，
3: 我

0: 好，欢迎各位继续跟随着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最近有没有感觉到身体上有一个部位向你发出了求救信号，就是你的小拇指。
1: 小拇指咋的了？
0: 当你每天看手机往上滑动动作的时候，你保持这个姿势，你赶紧低头看一眼你的小拇指，是不是正托在手机的底部？
1: 得托着呀，
0: 是吧？那个本该平滑的指节内侧是不是已经压出了一道红印？
1: 哎，我经常这样。
0: 哦，
1: 我甚至有一天就感觉这个地方说不得劲儿，说哎，这会儿怎么红了呢？就手机拿下去的时候，自己还在这想，说烫着了，硌着了，都没想到是手机。
0: 你再仔细看一看，是不是已经有点微微扭曲？
1: 哎呦，压变形了。
0: 哎，你别不当回事儿啊。前两天山东有一位00后的孙女士，哎，就跟咱们一样，有同款的人体手机支架病。
1: 小拇指
0: 对，就是这儿。他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超过了6到8小时，
1: 哎呦，
0: 然后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最近他发现自己不仅握不住拳头，甚至连拿筷子吃饭都费劲了。
1: 这么明显吗？
0: 哎，所以就赶紧去就医啊。到医院一诊断，这是典型的小拇指腱鞘炎。
1: 小拇指腱鞘炎，
0: 哎，咱以前就是大拇指有，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小拇指。而且呢，你会发现这个病一旦发在这个网络上啊，好多的所谓病友都过来来留言了。
1: 嗯，
0: 哦，原来自己说不出口的难受早就有了新的名字哦，
1: 小拇指腱鞘炎。以前觉得腱鞘炎离小拇指远了去了，
0: 可不是呗？怎么还能轮到他头上？
1: 那有的人就是这样的，自己小拇指可能会不自觉的就颤抖
0: 啊，颤抖
1: 动
0: 嘚瑟。
1: 哎，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小拇指那个指根的地方就是僵的
0: 难受，
1: 你另一只手你得按一按，强行给它掰开才能活动，
0: 不然就跟木乃伊似的。
1: 还有的人一觉醒来那小拇指伸直和弯曲都很疼，
0: 哎呀，
1: 弯曲的时候还有明显的卡顿感，
0: 这感觉不能说叫嘎巴一下子吧，
1: 那也是发涩的。
0: 哎，你说太对了，刚才种种的行为就是咱们说的人体手机支架病，也叫小拇指腱鞘炎，
1: 就是手机给你玩出伤来了。
0: 真没想到哈，说这个玩意儿还挺严重的呢。
1: 哎，你说小拇指腱鞘炎，好多人说哎呀这太学名了。那你听没听我网上说的赛博工伤？
0: 工伤都有赛博了？
1: 赛博工伤就是你的这个小拇指腱鞘炎
0: 啊。哦，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挺恰当的。
1: 嗯，
0: 其实就你小拇指也赶上了一个新潮词汇。
1: 之前不是说有一个高中生吗，叫乔菲尔，发起过一个叫手指证件照的项目。
0: 啥意思呢？
1: 他说给117名学生的那个手指拍了特写，然后整了一个展览，起名叫塑形。
0: 什么？
1: 啊，就是给身体塑形那个塑形。说那些长期握笔的手指第一指节处都有一个厚厚的茧子
0: 啊，我这我也
1: 磨出来的，对吧？这一般上过学的，就是离那个写字不远的，那都有。
0: 是
1: 在这些照片被放大展出之前，几乎没有人关注过这个小小的改变，
0: 好像就觉得挺不起眼的，这不很正常吗？
1: 对呀，啊，然后你再看那小拇指，那扭曲那压痕，也是一种现代人的塑形，就是一个微小的象征，就是也是一个我们怎么被科技改变的一个隐喻吧。
0: 还真是，你天天拿着手机，天天一个动作，是吧？你的小拇指就给你，哎，在那支撑着，承担了所有，然后你会觉得，他能怎样？哎，他现在就叫苦不迭了。
1: 甚至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还拍出了 CT 照，就是小拇指的特写 CT 照啊，就是皮肉凹陷，连里面那骨骼都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弧度。
0: 哎呦啊！
1: 咱抛开那些天生遗传哈，什么发育异常，或者有什么血脂症先天的因素，就这么多人能够整齐划一的把小拇指指头给玩弯了，肯定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大家伙儿就是那个特别爱上网的，特别爱刷手机的，一定都是有功夫在身上的。
1: 那可不，你天天那个手机不离手，小拇指变成了支架。哎，有人都说了，现在想掰直都难于上青天，变弯分分钟啊，
0: 因为你总是那个姿势啊。
1: 对呀，啊，因为他天天就那么支着，他也不动。
0: 他持续好久啊，
1: 那可能都得持续个5年甚至更多，每天可能持续5个小时以上。
0: 哎，你有这功夫用点正地方不好吗？
1: 是吧？所以很多人说都开启了一个脑洞的模式，说就想以后人类进化，那小拇指会不会直接长出一个坑专门用来割手机，
0: 这
1: 磨出遗传变异了，基因都变了，
0: 出生的时候小拇指那自带一个手机支架啊，
1: 你就根本不用等进化，就很多人现在摸摸自己的手，你就发现那个坑已经被压出来了，
0: 压出来了。所以当我们这些失去妈生小拇指的人们开始把目标对准让手指变形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手机的时候，哎，绝大部分网友还都说了，为了单手操作比较稳固，大家都习惯用小拇指抵住手机底部的那个充电口，
1: 对，
0: 用这种姿势啊，小拇指呢不就是变成一个底座加支架吗？所以手机所有的重量都精准的压在小拇指的这个指节上。
1: 以前可能大家有的人说，哎，我手机也天天拿在手里，但是现在你看呀，基本上大家那手机全是 Plus Pro，
0: 就是普的呀，
1: 手机的那个大小重量就越来越大了。
0: 还真是。那你说它那么重，是不是就逐年递增了，加速了变形的进程？
1: 对呀，而且手机你本身它变大了，然后你那个大屏了之后，你那个金属边框，再加上有一些人用那个手机壳，现在手机就是动辄就是半斤起步呀，朋友们，数字化的板砖呢，就是你看看现在旗舰机的配置单，裸机重量都突破200克，都是常态了。
0: 你看看，
1: 然后有几个没有手机壳的？
0: 基本上都有吧。
1: 你再加上厚的钢化膜，花里胡哨的手机支架，有的还带绳的。
0: 是，
1: 咱就看背在身上那个手机链，跟包似的。
0: 有些女孩子还在上面装了好多自己喜欢的一些小可爱，
1: 那还得粘呢。这一套全副武装下来，直接奔1斤去了。
0: 一个手机1斤多，
1: 对吧？你手机屏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强，我的小拇指还没有进化到能独自搬砖的程度，
0: 但是他也在变强韧呢。
1: 他硬挺啊，
0: 是不是？说那你主人，你这手机那么沉，你还用我在这架着，我怎么才能伸冤呢？我是不是算工伤？
1: 说你能不能换个手指头支一下？不得劲儿，
0: 不得劲儿，好像就得你支。
1: 对，
0: 哎，听你说他挺倒霉哈。
1: 所以好多时候就是说小拇指的这个工伤怎么养成的？就是那些上瘾的肌肉记忆
0: 哦，
1: 就习惯性手机拿过来，自然就那么小手指就比量上了。
0: 是呢，他自己就找去了。
1: 甚至玩游戏的时候，你手指需要连续数小时的高频点击滑动。你为了操作精准，你那个手部肌肉始终都是绷得很紧
0: 啊。是啊，是啊。
1: 很多人打游戏的时候根本感觉不到疼。你玩个4-5小时，你放下手机，你就发现手都僵了。
0: 哦，不会动了。
1: 甚至有的人说哈。说看一眼小拇指的变形程度就能猜出这个人的游戏段位，
0: 哎呦，我
1: 有点恶趣味了。
0: 那咱赶紧低头看一看吧，
1: 看看你的手什么样，
0: 看看你的小拇指变没变形。
1: 你开车的时候你不用它，你那个工作的时候不用它，唯独拿手机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就用了它一根手指头，
0: 可不是吗？我都觉得哈，这小拇指真是好可怜啊。
1: 好多人其实意识到这个事儿了，然后为了多玩会儿手机还不上手，然后也想了一些办法，说我舍不得放下手机，那找点外挂呗。
0: 这玩意儿还有外挂呀？
1: 哎呀，你看现在社交平台上各种脑洞大开的操作，有人把家里闲置的粉扑翻出来了，垫在了小拇指上。现在你看就是卖那个粉饼啊什么的，他还有赠送那个迷你装
0: 啊，就是小不点的
1: 小粉扑，然后直接套在小拇指上，
0: 然后为了垫手机，
1: 天天出门跟会点啥似的。
0: 反正那你那样出门的话，也得兰花指把小拇指翘起来。
1: 对呀，而且现在你知道网上有卖那个小拇指保护套，
0: 专门卖这个呀，
1: 或者是缠上厚厚的那个手指绷带。跟那个弹那个弦乐器似的，
0: 或者跟个排球运动员似的。
1: 哎，你这一都给裹上去了。还有人就买了那种几块钱包邮的懒人手机支架
0: 啊，就把手腾出来。

0: 对对对，要么就是在手机壳背后装上挂绳，就试图暂时性的解放小拇指，
1: 因为它太累了太疼了，
0: 你就不用手那么拿着了嘛，挂脖子上，脖子说哎呀这活咋给我了呢，对吧，
1: 没准那绳丢了又就推给小拇指了。
0: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有人在背后装那个气囊支架，小拇指的压力可能确实缓解了，结果一不小心中指又确诊了腱鞘炎，
1: 因为你

0: 那你是不是得想办法你去呵护一下，
1: 嗯，
0: 对吧？你从几十块钱一贴的膏药，你疼是不是得贴？医院里几百块钱一次的冲击波治疗，
1: 嗯，
0: 那、啊、治腱鞘炎的，再到网上动辄上千元的腱鞘炎理疗仪，你看处处是生意，手指经济，
1: 哎呦哇，
0: 具体到小手指经济，
1: 哎呦哇，
0: 嗯，
1: 这些都花不少钱呢，就为了这个小手指，就为了你的这个所谓的人肉手机支架，
0: 你这边小手指头都缠上了，然后咔，这边是不是还得刷短视频，
1: 停不下来，
0: 然后一刷刷到了医生给大家科普，教大家如何缓解和预防手机手的复健操，你手能倒着空着做吗？
1: 对，不是，那你说这个是当时让我刷不刷你，
0: 我刷着了，我想看，我是不是得看完的，
1: 那得看的，但是我又做不到，
0: 你看就这场面多少有些荒唐嘛，
1: 我看了好像就我的手就有缓解，
0: 一边在屏幕上磨损消耗手指，一边屏幕前虔诚地做着保健操，试图修复那些不愿意离开屏幕而造成的损伤。
1: 你瞅瞅呀，这都是什么变态心理，
0: 是吧？完看完这个视频你还没等做完呢，但是你也得下边评论一下，
1: 嗯，
0: 受教了，忍着手痛打下了这几个字，是吧？然后熟练的又切回到其他的社交媒体的画面。
1: 哎，我又刷了另外一条，哎，这跟手没关系啊，我又沉浸其中。
0: 你看，所以就这些外挂和附件给很多人提供了一种就是叫什么呢？我已经在保护我小拇指了，一种心理补偿。
1: 我看了，我感觉我就是重视它了。
0: 哎，这种错觉缓解了身体的疼痛，
1: 嗯，
0: 更缓解了什么呢？你刷手机的负罪感。哎呀，让有些人玩手机玩的理直气壮的。
1: 你看看，大家都这样吗？
0: 所以这个怪圈里。人们为了保护小拇指做出种种努力，就像刷屏间歇的中场休息，刷到手疼，跟着视频做操一分钟，感觉歇差不多了，再拿起手机奖励自己刷上半个小时，
1: 那还疼，
0: 自相矛盾的循环。就好比是啥呢？就是熬最深的夜的时候，你敷最贵的面膜，你试图用局部的微小的努力对冲那些庞大的消耗。
1: 你这个例子举得好像很恰当，哎，
0: 是吧？你熬夜的时候，哎，那咋买那些贵面膜，前男友面膜什么的，熬夜的时候敷，
1: 甚至我都多敷几层，
0: 嗯，
1: 我一直敷，
0: 钱都花那上了，
1: 那可不呗，那我熬夜能白熬吗？
0: 嗯，
1: 我不能让我自己熬夜受到伤害。
0: 你看，就是消耗出来了，但另一个问题也出来了呀，说为什么即便手已经疼得拿不稳筷子了，我们还是停不下来。
1: 今天就跟大家互动互动啊，你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小拇指的手机手，手机手指，
0: 你小拇指腱鞘炎了吧？
1: 现在赶紧看看吧，完没完？
0: 你赛博工伤了吗？
1: 上面有没有印儿啊？
0: 啊
1: 啊！今天都自查一下吧，
0: 别搁那搓了，就紧着搓，一会儿搓印儿还在，
1: 搓不下去，还有掰的呢。好了，发信息告诉我们你目前的小拇指的状态，它还好吗？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李萌、李霞主持。此刻您听到的节目就是李萌李霞主持的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我们说到了现代人又多了一个新毛病，叫小拇指腱鞘炎，
1: 赛博工伤嘛。
0: 刚才呢，这个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俩有比划比划，好像总是不自觉的让小拇指当咱们的手机支架，
1: 而且好像还不是一只手，
0: 好自然哦。
1: 因为你就觉得手机这个东西它在手里是来回倒的，所以你不自觉的，反正这两个小拇指都能连带上
0: 啊，好像他们很自觉的就过来，来来来，搁我身上，
1: 是吧？你就好像小拇指平时干别的事儿的时候也没起太大作用，
0: 还真是。虽然刚才只说到了小拇指，其实刷不完的手机、停不下来的现代人已经被这样的经历折磨得苦不堪言了。
1: 是的，
0: 什么眼睛干涩的、大脑麻木的、失去意识的、记忆力下降的啊，包括一些手啊机械性上滑下滑的。
1: 哎，你说就是其他地方都有症状的，但你的手指好像就手指有意识，
0: 还真是，
1: 就是忍不住，
0: 忍不住啊。所以你说就不能下个决心说我就把它扔一边，我就不碰它了？
1: 能啊，我这个刚看完退出这个什么 APP 了，锁屏不到三秒，手鬼使神差又摸回去了，熟练的解锁，再点开黑色、绿色、红色图标。
0: 哎呦我。
1: 就是，那你在看什么？其实你可能也没看进去，
0: 没看什么，
1: 你在等什么？你

0: 你也不知道，
1: 但是就是习惯了。
0: 嗯，
1: 我不摸它我难受啊。
0: 你看看
1: 是不是？然后我就这摸它，我就觉得哎呀，我真不应该，但是我又放不下。
0: 所以最近有一个话题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说无目的刷手机是一种刻板行为。
1: 嗯，
0: 以前我们觉得刷手机因为好玩，但是现在呢，刷手机好像成为现代人就转圈圈了，就像动物园的那边长期关在狭小笼子里，
1: 嗯，
0: 就是没有意义的，就不停的打转的动物一样。就是停不下来的一些刻板的行为，
1: 挺心酸的啊。
0: 是是是，
1: 你就不能用点有意义的事情去填满这段空闲时间吗？
0: 嗯，
1: 好像就不行。说刷短视频就像拉那个老虎机，
0: 嗯，
1: 就是那个赌博机啊，
0: 嗯，
1: 就是你不知道下一条是让你爆笑的梗还是让你愤怒的新闻，就这种不确定性是让大脑疯狂的分泌多巴胺。
0: 嗯，
1: 刷刷刷刷就刷它，看
0: 你就像实验室里边那小白鼠，
1: 嗯，
0: 是吧？你为了点刺激，你就不停的按那个开关。
1: 哎，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在这个行为当中还潜伏着一种名为叫错失恐惧症的一种焦虑，
0: 就害怕错过。
1: 哎，你看现在什么热搜啊、新梗啊，
0: 嗯，
1: 或者一段突发的新闻，别人知道你不知道那不行，我就得刷到它。哎，
0: 好像总觉得我要刷的下一个就应该是我感兴趣的。
1: 对呀，啊，而且大家都说这个话题我不知道，那哪行？所以我也得看更多新鲜的东西。
0: 所以现在就变成了等电梯的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你也得掏出手机滑两下。
1: 嗯，
0: 就像跟亲友聚餐的时候，聊天的档口，也得下意识的摸一下那屏幕。
1: 嗯，
0: 手机上那些工伤，手指吧，是吧？指节红肿，
1: 嗯，
0: 关节变形，
1: 嗯，
0: 你握拳头试试，能不能握住了？
1: 哎呀，有点抖呢。
0: 你说是手握不住了吗？其实是心理焦虑了，在肉体上的投射了。
1: 多可怕哈！
0: 哦，
1: 今天咱们就从这个小拇指说开来，没想到就有这么多的，咱说所谓的工伤，赛博工伤，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们的小拇指之所以还在那儿死命的扛着，就是因为它承载着不仅仅是那半斤多重、将近一斤的手机，是咱们那颗无法安放、时刻待命、生怕断网的心呢。
0: 真是啊，说真对呀，啊，
1: 是不是？
0: 嗯，
1: 它是体现在你这小拇指上而已啊。所以当你再次感觉到小拇指传来的阵阵疼痛的时候，或许身体是在通过这根最弱小的手指向你发出的一声哀求。
0: 歇歇吧，求你了，歇歇吧。
1: 嗯，
0: 是吧？你哪有那么多不能错过的新闻呢，直播间呢，购物啊，八卦呀，嗯，游戏呀，先放过这根手指。
1: 哎呀，就这么定了啊，从现在开始我换一根手指。哎呀，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啊。
0: 嗯，
1: 今天通过咱们说这个事儿哈，啊，好好关心一下你其实身体当中的一些最不起眼的部分。
0: 嗯，
1: 对吧？他们平时任劳任怨，你没把他当回事儿，但他真要是真较劲起来，那
0: 你就没招了，
1: 有的时候你都安抚不了。
0: 嗯，
1: 是不是？所以别等到就是久病都真是成了，就是叫什么来，久用成病。
0: 嗯，
1: 然后你再去管他，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就得去看看刀个字儿了。
0: 那好多人都说了，哎呀，这个时候开始后悔了。
1: 嗯，
0: 这咋整啊？甚至有的人就这样的，你到医院去的时候，
1: 嗯，
0: 啊，大夫说你这不能再这样了，
1: 不能了。
0: 那几天老好了，
1: 然后呢？
0: 嗯，死灰复燃了。
1: 来关心你身体这个最弱小的部位啊。都低头看看小拇指，我们从今天开始爱护它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C919 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1: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助援中国梦。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再来看看我们商城的520活动啊。现在呢，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都是送送送啊！最高满5200元送 Akoya 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还可以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啊！朋友们，赶紧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了。今天真的是把黑绷带带来了啊，520表白日要来了，爱意倒计时，你的心意礼物准备好了吗？鲜花、浪漫、意蟹、饰品，怕不合心意，零食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啊。我们的小编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直接冲520心意的满分选择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的肌肤呵护里。看来这个谐音啊，520和赫莲娜都能对上了。其实最主要就是什么呢？送礼物就是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儿，这个就珍贵了。为什么给大家推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呢？首先，它是公认的抗老修护的天花板，里面添加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在皮肤的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表白你选黑绷带，用的是顶奢呵护来诉说你的心意啊，就是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

0: 好，你给女友黑绷带是把浪漫藏到了日常，让她每一次护肤能感受到你的宠爱。你给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与温柔。我觉得不光我们把这个道理讲给你听，就这些话你都得记住了，送礼物的时候你得说出来，这个礼物就事半功倍。啊，高级的这个黑金瓶身，它的质感也是拉满的，精致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和高级感就扑面而来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那话，对不对？你怎么说来着？你这怎么是吧？致敬相伴时光，感谢你的一路付出，亲爱的老婆，送给你这份礼物，怎么希望岁月善待你的肌肤和温柔。对吧，你这实实在在的惊喜感，然后高级感，再加上那个甜言蜜语，是吧，多戳人呢。重点啊，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4000多，哎，好多男生望着就退着却步了啊，平时想入手也咬牙，心疼钱。今天520的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520块钱，5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价格机制。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面霜每天早晚都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不仅如此，现在下单还额外赠送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洁面小样，或者精粹水的小样一支，二者任选。这是商城520的限时活动啊，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抢购了。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星，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2: 呼吸。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1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诸葛亮不光是个智谋出众的军师，还是个伟大的发明家。受文学作品《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对诸葛亮的一贯印象是机智聪明，能掐会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谋士。但现实中，诸葛亮也是个非常厉害的发明家，产量还很高。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木牛牛马和孔明灯之外，还有不少伟大的发明，比如馒头。古代非常重视祭祀，祭品也是五花八门，甚至有可能会祭祀人头。但诸葛亮觉得为了祭祀而杀人太过残忍，于是便命人和面做成假人头的模样，并用牛羊肉作为填充，将这种祭祀之物称为馒头。馒头祭祀也逐渐流传并沿用，后来馒头也作为一种食物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从史料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诸葛亮所发明的馒头是带馅的，相当于我们今天吃的肉包子。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7: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6: 有感觉。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我上台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激励师，行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有一种状态哈、叫做穿越迷雾的时刻。它描述的大约就是因为鼓起勇气说出了不敢说的期待，想问又问不出口的问题，因此呢，就好像瞬间穿过了两个人之间相互拉扯试探的迷雾，并且逐渐看清了对方真实的心意。想到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最近看了一部很有趣的爱情喜剧电影，叫做《关于约会的一切》。它呢，讲的是一对首次约会的男女，他们头脑中的理智、敏感、叛逆、性感、浪漫，化身为不同角色的人，在各自的幕后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心理博弈。比如说最激烈的一次呢，就是初次发生关系之后，双方呢都想一起过夜，但是又不敢提出这个建议，因为呢担心显得很黏人，过早的露出想要确认关系的意愿而吓退对方。于是呢，两个人就忍着内心的难舍难分，干脆利落的告别。这个时候头脑里负责掌管不同情绪的角色们呢，也是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还好最后哈，浪漫呢是压倒了谨慎，他们都决定向前一步，跟随真心。男主呢离开之后，又重新返回了女主的公寓，女主也是为他打开了房门，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厨房做宵夜。直到这一刻哈，我们才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亲密被建立起来，就是挡在两个人之间的伪装的烟雾终于是被驱散开了。在约会进行当中，爱情发生之前，什么样的行动可以促成这种穿越迷雾的时刻呢？其实相较于两个人在卖力拉扯和试探中产生的很多看起来可以评价约会成功与否的指标，比如说你们吃了几次饭，谁买单，谁给谁买了礼物，约会迟到了几分钟，见了几次面之后接吻发生关系，事后谁主动联系对方的，那些真正能够改变约会走向，让我们看清彼此需求的真相，收获两个人之间产生真实连结的体验，才是更加宝贵的。这个过程呢，可能是不太愉快的，甚至会带来心理上的阵痛，比如说表露情感、坦白事实这样一些行为，它会将这段关系置于濒临断裂这样的脆弱时刻。但是在承受被拒绝的风险的同时，敞开心扉是可以加深关系，坦诚也可以赢得尊重。当浪漫激情的火花散去，开始在现实中检验彼此的价值观、性格是不是适合，免不了体验到尴尬或者是失望甚至是幻灭。但是关系能不能走向长期的稳定，它是取决于双方是不是愿意在这个阶段展示和接纳真实性。这些穿越迷雾迎来关系转折点的时刻，可能发生于一次出格但是很交心的坦白。在关系里做到坦诚，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我相信哈，比失去一个人更加痛苦的就是你跟这个人面对面朝夕相处，却不能卸下自己的防备和伪装。也可能是源自一次很难堪的意外带来的重新靠近，当然也免不了无论你付出多少努力，却始终无法走进对方的世界。不是每一次约会都能够走向爱情，但是那些努力看清、勇敢表达的瞬间，它是会照见我们内心真实的需求，成为理解爱、理解自己、校对亲密关系期待的参照，最终呢，让人学会如何在关系当中建立亲密和信任，也学会在必要的时候怎么样去放下。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大连之恋，
3: 温暖了心房，温馨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五傍晚的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陆飞老师。陆飞老师呢是情感分析师，同样呢也是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执行经理。你好，陆飞。
4: 你好，海涛。
3: 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
3: 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的状态，如果呢你刚从一段不愉快的婚姻当中走出来，想重新的爱一把的话，那么海涛和陆飞愿意帮助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推荐。好，今天的陆飞老师带来的一号男嘉宾是36岁的未婚男士。这位先生啊，条件蛮不错的哈，有房有车，没有贷款，身高1.80米，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在体制内工作，是一位非常优秀勤奋的公务员，收入很稳定，父母呢都退休了哈。希望找到的女孩子是26岁到37岁之间的，1.60米以上身高的。他特别希望和女孩子四个字来形容他们的婚姻状态，是牵手一生，是吧？
4: 是的，在听众前面的所有的女性哈，觉得这个年龄还比较符合自己的择偶要求的这样的男生哈，完全可以跟我联系哈。因为我们这个男孩子，他目前为止他是职业是公务员，性格是属于那种比较乐观比较开朗型的，然后性格也比较温和随和的那种男生。你跟他在一起会觉得很暖的那种感觉。对，而且他身高是1.80米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不错的。通过就是咱们，他是完全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啊，有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职位，属于副处级的。他呢是房子呢是3室2厅，然后没有贷款，虽然是属于那种普普通通的家庭啊，父母这块也是事业单位退休的这样的，然后退休的这个薪资方面还比较丰厚一点。他本身呢，他性格方面也挺好的，然后他也不吸烟呐、不喝酒啊，然后属于正能量满满的这种小伙子，然后挺不错的。而且事业他现在目前为止也是上升期哈，属于是那种股票，属于那个优质股，而且爱好也很是广泛，比如说那种看书啊、健身啊、听音乐，比较喜欢吃美食啊。但是我发现他是属于干吃不胖型，
3: 干吃不胖型就是说他除了吃之外还要有消耗，有点运动是吗？
4: 是的，是的，就对自己的生活还是有要求和品质的，
3: 很自律啊。
4: 而且自己这块也是比较会烹饪。其实说实话，我跟他也沟通过，因为本身老师陆老师的一个身材还是比较圆润的，对，然后呢我也说，哎，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啊？然后我们这小伙就跟我说，姐就一个点，就是那个管住嘴迈开腿，就是这个点。对，而且的话他在这个单位上面还是比较有原则和规划的，聊天啊看起来穿着也是比较得体的，小衬衫啊小领带啊这种的，有时候然后自己也是从这个单位过来，来到我们这边来的也是说实话也是听到我们的广播然后来到我们这边，因为父母这块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也希望他赶紧有一个自己的另一半，有个温暖的家，这样父母才会安心。而且我们这男孩子一个择偶要求哈，就是并不是很复杂，年龄方面呢就想找一个比自己小一些的，或者比自己大1-2岁都可以这一块的，比如说25-26岁啊，然后到那个30-37岁左右这块都可以，因为他本身36岁，身高呢找个1.62米的到1.70米之间都可以，然后有个稳定工作就可以了。因为毕竟的话我们这个男孩子他本身的一个经济方面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然后的话年收入也能达到20万以上，对，还是可以的，这块也是大连本地人哈，欢迎大家来咨询哈。
3: 收音机前有26岁到37岁之间的1.60米以上的女孩子，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好，来关注一下二号男嘉宾闪亮登场。这位先生呢，他是儒雅有修养的退休军官。退休金在20000元，丧偶的状态，希望找到的女士是人品善良，有修养懂生活。这位先生62岁，现在呢他独居， 跃层百余平的房子哈。哎，这位先生的条件真好哈，年龄也好，62岁的年龄。
4: 哎呀，这个年龄段其实说实话都已经经历过了一段感情了，内心啊，不管是事业还是内心当中都已经沉淀下来了，以至于他经济方面也是非常沉淀的，也是非常稳定的。所以的话

0: 哇，就是说真的这个年龄段就是真正正的享受生活的年龄段了。 而且的话，女性朋友如果想找我们这种退休的，然后经济条件还比较不错的啊，这样的男士可以带来完完全全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这样的女性朋友，那么就可以注意一下我们这位62岁的大哥了。
1: 好，介绍一下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0: 因为我们62岁大哥啊，他是丧偶的，然后退休军官，自己这块啊是有一个房子是跃层的，200多平，加一起啊也得有将近上下加一起得有300多平，然后月收入能达到2万左右，哦，这样的2万多，然后属于那种高学历高智商的这样的部队科技人才。最大的缺点啊是不太会说话，太多好听的话，就是属于那种实实在在那种型。所以说就陆老师也是属于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女性朋友啊，他虽然在感情方面可能不是太会说太多好听话甜言蜜语啊，但是他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安心温馨的家，或者呢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人哎呀真的很好。但其实我们女性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个肩膀，会给我们自己一个安全感。我们这个年龄段要找的是什么？第一注重的就是人品，第二就是经济，对不对？而且的话他人品方面没有任何问题，经济方面也是决定上层建筑，贫贱夫妻百事哀，工资卡对不对也上交给咱，我们大哥也都说了，只要人对踏踏实实我俩过生活，这些东西都是浮云。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人就这一辈子，是不是？而且的话也代表了他的一个人品和对对方的一个爱，是不是？而且我们这大哥我真的觉得应该是那种会把全部啊拥有东西都给他想要爱的这种人。因为他本性是一个很善良很顾家，然后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跟我谈了他的过去，其实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一切的顺顺利利啊，一切两个人在一起都挺好的，都挺顺顺利利的。但是没想到他爱人就是因病去世的，而且去世的话就是这个打击对他来说也挺大的，因为丧偶多年嘛，现在也是因为孩子啊这块的话年迈的这个父母啊原因呐、才觉得重新开始考虑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想找一个啊干净利落，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想要一个家的感觉。因为大哥在部队这么多年啦，然后各个方面啊都觉得挺利索的，但是就是差一个真正知冷知热的人在身边。而且我们大哥呢也是希望对方年龄方面也在60岁以内啊，然后最好是退了休的。为啥了？因为退了休以后俩人就能享受生活了，是不是？而且的话就是有素质的，可以跟自己去旅游啊，共度美好的未来呀、这种的。也希望未来的几十年两个人开开心心的过。说实话到了这个年龄段，我们大哥也很真诚地跟我们说，我都已经经历过这么多了，不管生与死还是说是感情啊还是生活呀还是家庭，到这一年龄段都已经过半辈子，我还能活再活60多年了？不能了。所以的话要找就找个真正两人在一起一心一意的。所以的话在听众前面的这样女士啊，在60岁之内，然后最好是退休的状态，然后想真正享受两个人后半生，两个人一起共度余生的开开心心的，那么就跟陆老师打电话联系加微信。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幸福才从现在才会正式开始。
1: 好，对我们今天的二号男嘉宾62岁的这位先生想进一步的了解，或者说呢和他见见面看看照片的话，都可以和陆飞老师联系。陆飞老师的手机号微信号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接下来看一下三号男嘉宾今年是47岁，德才兼备的退役军人，1.78米的身高，军事院校毕业，离异，收入12000，现在呢经营一家股份制公司哈，有一定的股份，希望找到的女士45岁以内，重感情重家庭，性格好，有人缘，希望找到这样的女士共度余生。你看看47岁的男士，他说共度余生这句话，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蛮成熟的人，是吗？
0: 是啊，他绝对不是那种哎呀就是
1: 小男生。
0: 是的、因为其实真的两个人想要共度余生，那说白了他对感情方面的这种感知度其实是非常需要的。而且尤其是我们这位男士啊，他经历了一些挫折，也知道自己接下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在身边，或者也知道自己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因为毕竟到了这个年龄段了，大家也已经经历过了一段感情了，然后都知道自己真正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了，就是对自己的定位和目标都是比较准 准确的。嗯，但是如果想找他这块的一个情况，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男士他是一个退役的，
1: 哦，
0: 而且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女生完全可以关注一下他，47岁，团职退役的，身高1.78米，原籍大连本地人，然后。

0: 每个月的话，收入的话也是在12000左右，这样车房都有。离异后呢，这个前妻也是跟孩子定居在美国那边了，然后那边也是有自己的家庭了，是。然后因为路飞老师也是亲自见过的啊，不管是身材呀、还是感觉，他这个人一看就哎，身材挺有精气神的，一看就是当过兵的人，那种素质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18岁就开始当兵了。对，算一算的话也有很多年的一个军龄了，然后自己的这种自理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洗衣做饭啊都很强，就是属于扔到哪里都不能死那种的，而且适应能力还比较强。只能说说白了，这次婚姻对他打击还是挺大的。他来也是因为通过他的战友啊推荐过来，毕竟的话我们大连之恋做的是真实的口碑，然后也是不错的。他说呀，路飞老师啊，我特意到我的战友家去看了一下，他们也是重组家庭，这种观摩了一下，看到他们俩的这种幸福感啊，说实话真的一开始会觉得半路夫妻是不是在一起会比较尴尬，或者不会一心一意啊，会怎么样的。但是他去了以后就觉得哎呀真挺恩爱的，然后还觉得真的他内心当中觉得重新燃起了这种爱情的火苗，然后依然当中还是比较相信爱情的，但只不过就是觉得自己离过一次婚，然后婚姻的这个挫折呀，就是说白了找对了人就可以了。对，所以的话呢，之前也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东西嘛，现在目前为止才想通，然后才来到我们这边，希望专业的事儿要找专业的人，对不对？术业有专攻，才来到我这边啊，跟我联系。然后现在目前为止，他经济条件呢还是比较 OK 的，然后现在呢也有一个合伙制的一个股东之一，年收入说实话也能100万左右，还是不错的，经济状况也是非常好。现在呢就是想找一个心眼好的、重感情的、踏踏实实的，然后的话也害怕半路夫妻过不好。我跟他说，我说主要就是经济方面，再一个就是说双方别藏心眼儿，是不是？因为我们这大哥也属于大大咧咧的，因为在部队这些年也不会藏啥心眼儿，也属于那种大直肠的型的。然后所以说啊，在经济上面是完全可以满足对方的，但是也希望这个人也是一个比较善良的，然后的话能真真正一心一跟他在一起的，那我们这些大哥就可以把钱都交给他进行管理，完全是可以的。所以说说实话，我们大哥可能要求真的不高，千万别错过了我们这个听众前面真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我们这么好的男人。然后如果听众前面有女性朋友是在45之内的，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啊，能给他一个干干净净的，然后能给他更多暖意的这样的女士，完全可以跟我联系，因为我们这个男士真的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一个好男人。我的电话热线是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4号呢，男嘉宾今年是47岁，离异未育，身高呢1.83米，硕士研究生，现在呢在国企做部门的总经理，有房有车，月收入3万。他的兴趣爱好呢是运动、打球、健身，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在行。希望寻找到的女士40岁左右，本科以上学历，1.65米左右的身高哈，女士工作稳定，希望找到的女士是温柔善良型的哈。好，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4号这位47岁的先生。
0: 好，我们这位47岁离异未育哈，然后因为他本身是比较成熟比较稳重的这种中年男士，才貌双全哈，给我的第一印象呢就是有一种那种玉树临风的风范。他是一家大型的这样的国企企业，国家国有企业，然后在单位啊下属啊都非常认可他的领导能力，也很尊重他。感情生活不如意，经历了一段不如意的婚姻，虽然经历时间不长，就是因为可能性格呀或者对方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而分手，好在他们之间没有孩子，真的。然后因为离婚之后啊，也是忙于工作，所以的话耽误到现在了。现在也是希望自己在近期内啊，可以找到真真正正适合自己的另一半。如果不再解决自己这块的话，那就是直奔就是奔五了。所以的话，他这个年龄段还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年龄段哈。他现在也是非常着急。好在呢，他婚后分开啊，没有孩子。这么说呢，其实两人之间的，就是说白了，没有这样的一个牵 牵扯、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两个人就可以重新的去选择自己准确的另一半了。
1: 对，
0: 他和我说他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后，他反思了一下，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不足的一面，如果自己再次遇见了这种喜欢的女人的一个情况下，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会包容对方的一些缺点、嗯、因为毕竟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是没有完美的人，包容也很重要，理解也很重要，而且的话婚姻说实话就是双人舞，一个人

0: 人在前面，另一个人就要往后退，这样呢舞蹈才能和谐美好。如果两个人都要前进，那么就会出现碰撞了。其实爱情的世界里要珍惜爱对方，看见他生气你就要往后退一步，不是因为你没有理，而是不忍心看见你生气的样子，所以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婚姻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爱对方就要让对方赢一生，又如何呢？是不是？
1: 是
0: 让他幸福一生，自己也会幸福一生，这样才会双赢嘛？是不是？所以说，在听众前面的哪位女性觉得我们这个男士哎觉得还不错，年龄方面呢，只要是是35岁到48岁之间都是可以的。35岁到48岁之间啊，就是真真正正的想要过一个，因为毕竟我们男士也是比较成熟的，内心当中也是比较沉稳的，也是希望能找个真正适合的另一半，身高呢1.62米以上就可以啊，收入这一块的话有稳定工作就可以了。所以的话，40岁左右的杨女士完全可以跟我联系哈，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5号。5号呢也是一位男嘉宾，是87年出生的男士啊，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曾经呢在国外留学多年，1.82米的身高，他呢是未婚的状态哈，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好，陆飞老师介绍一下我们这位87年的男士。
0: 我们这位男士啊是比较优秀的男生，身高1.82米啊，然后87年今年应该是36周岁了，属于英国学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现在是在那个央企工作做工程师的，年收入40多加，40万加哈，而且父母这块都属于经商，母亲这块属于公务员，父亲是经商的哈，他个人条件和家庭条件都会不错。那我们这位男生呢，绝对是婚恋市场上大部分女孩喜欢的类型。其实按照很多女孩的想法，就说哎，这么不错的男生他为什么会单身啊？其实我说实话很正常，因为现在当下这个圈子啊，每个人的圈子都比较小，仅限于比如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和比如自己工作状态，不像是咱爸咱妈那个年代哈，就是一出门邻居哪哪什么都认识，前楼后楼小区都认识哈，所以自然而然本身就不可能在单位谈恋爱，因为毕竟的话处好行处不好的问题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单位这块也不允许谈恋爱，对，所以的话自己这块也是希望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哈，这块也是对婚姻当中也是很向往的，因为父母的感情相对来说比较好，自己这块自己的经济方面都是靠自己来经营的，也没有靠过父母哈，所以他也希望能遇到一个知书达理的这样的另一半，一起去打拼自己的这个经营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然后因为他父母这块也从小到大都是白手起家的，感情也比较好，所以的话这一块父母这块也他也希望从小能感觉到就是耳濡目染吧这种感觉，所以也希望将来有一段像父母一样的婚姻和爱情哈。那我们这个男孩想法其实也很简单，要的也很简单，年龄方面只要比男生小啊，就是87年以上就可以了啊，88年什么90年都可以哈，是工作方面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本科学历这块就可以了，就可以选择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都行，只要为人真诚务实善良。
1: 好，这位小伙子的条件还真是不错哈。
0: 是的，是的。
1: 收音机前的女孩子，或者说女孩子的父母，觉得我们今天87年这位留学的硕士研究生的小伙子，大家觉得挺好的话，可以和陆老师深度的沟通。陆飞老师的手机号、微信号，请您告诉大家：
0: 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最后呢，把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地址告诉大家，是在大连市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想找陆飞老师的话，一定要打电话加微信提前预约，18642855490。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各位听友，您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添加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4个字大连之恋，添加关注，您可以发布个人的征婚信息。另外呢，我们也会定期发布非常优秀的男女嘉宾的个人信息，同时呢还有非常精彩实用的婚恋课堂，助力大家早日脱单。大连之恋呢经常会举办一些非常丰富多彩的婚恋交友活动，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添加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关注我们的活动信息，报名参与。不要忘记了，是在微信里搜索4个字 大连之恋，添加关注。

0: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99.1，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4: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3: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5: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3: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6: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7: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8: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9: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0: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1: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0: 他温柔善良，
12: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10: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3: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0: 他，
14: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10: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6: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10: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0: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还是请到了几位嘉宾哈。首先要说的是我们的爱情观察员范憨憨，
1: 这回终于变成观察员了是吗？
0: 对，上回还是个学习者，经过上回的学习，这回可以观察了。
1: 或许吧，但是今天也是来学习来进步的。
0: 多了解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小帅哈。Hello，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有一种从短剧里面走出来，这个男人叫小帅。
0: 对，这样的话大家好记住。
1: 就是这能记住故事情节是吧？
0: 对，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呢，就是小帅的属于亲友团了，属于帮忙吐槽吗？还是说帮忙解释的小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美。
1: 就是最强嘴替是吧？
0: 嗯，我觉得可以。如果小帅讲述的不够清楚的话，小美可以来就是补充哈。
1: 嗯。
0: 那小帅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其实就是我之前的一个感情经历吧。
0: 嗯。
2: 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所以说就是在整个我这个感情生活中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就是在我大学毕业回来工作的这两年的时间吧。
0: 嗯。
2: 然后我就是在大连这边本地认识了一个就是来大连读研的一个女生。
0: 嗯。
2: 然后就是也是经别人介绍，然后互相加了个微信开始了解。
0: 嗯。嗯，
2: 然后就是聊了一段时间，大概一周两周左右吧，然后正好赶到是那个十一的一个假期。
0: 嗯。
2: 然后我说哎，正好放假，我们出来就是相当于见个面认识一认识吧。说行。然后当时就是选的地方还挺有意思，我们选择去劳动公园。
0: 哦，这个约会

0: 场景。
1: 这个我这个给我好给我当时一个好感度加分，你知道吧？
0: 啊，是他选的劳动公园吗？
1: 哦，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男女生见面的话，一般都会选择像是
2: 电影院
1: 啊，对啊，咖啡厅这种
0: 啊，对对对，
1: 会有一些消费的情况。然后我也当时我还担心啊，他会不会说是选一个比较贵的消费场所？
0: 嗯，让你压力很大。
1: 对，结果选择了劳动公园。然后当时就是我们一就是在那天就是相互了解一下，就是见面，然后说看上就是双方演员感觉都还可以。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说，咱俩聊也算有一段时间，也是大致相互认识了。
0: 嗯，
1: 我说我对你这个好感度也还可以，然后也挺有眼缘的。不如咱俩先做男女朋友看看。
0: 哎，我打断一下哈、我想问一下小美，如果有个男生跟你说我对你眼缘还可以，
2: 对，我也想说这个还可以这三个字，
0: 你会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3: 我不会，我会觉得这个男的情商好低啊。我虽然是他的亲友团，但是他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人呐、啊。但是我没想到你能说出这样的话。
0: 哎，我觉得这个表达好像
1: 不是，这个表达是为了方便大家。当时对那个女生肯定不是这么说的。
0: 啊，那这样的话我可以理解、啊。就如果真的有男生跟我说我对你的
3: 好
0: 感度还可以，
3: 啊、
0: 我就真的就是你回家吧。
1: 当时肯定不是这么说，就是事后回想。
0: 哦、好好好，
1: 都大概一个状况。
0: 好好好，然后就是你们是啊第一次见面，然后加了微信，微信里聊了一段时间，大概一周的时间，然后约第一次线下见面，然后就你就跟他提出了说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1: 对，
0: 嗯。
1: 然后当时他说。他给我的反应就是，我觉得你人也不错，我们可以先这样试试。
0: 嗯，那就算答应了嘛。
1: 对，就算当时就算确立关系了。
0: 嗯，
1: 然后之后就是正常的一些比较老套的一些情节
0: 啊，就是偶尔出来吃吃饭啊，看看电影是吧？
1: 对。但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我当时的工作情况是周末只有一天休息，还算比较忙。
0: 嗯。
1: 然后他说是一个学生，然后也属于快毕业的研究生，快毕业。要涉及到一些考试啊，就是论文考试、证件这些，他也比较忙。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有时候就基本做不到一周见一次。
0: 嗯，
1: 就像每次见面的时间就是也比较长吧，就隔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2: 你们当时的距离远吗？
1: 距离还算，就咱室内的话，开车得将近半个小时的
2: 距离。哦，那挺远
0: 的。哦，那还可以吧，半个小时的路程。
2: 嗯，我想的是如果说你们距离近的话，是不是可以做到起码每天晚上溜达溜达什么的。
0: 哦，
2: 但是目前来看开车半个小时的距离、
0: 啊、
2: 这个行为
0: 需要专程去一趟。
1: 对
0: 对 对, 对，
1: 然后就尽量都是选在周末去嘛。
0: 嗯，
1: 然后但是就是在这么隔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下，然后我就是渐渐的就是觉得他好像对我并不是特别感冒，因为每次就是包括出去玩啊、聊天啊，
0: 嗯，
1: 都是我主动去挑的，就是这么一个话题来。
0: 嗯，
1: 但是他给我的反馈呢，就是感觉并不是特别的
2: 不积极，
1: 对，就没有说是主动去找我说啊，我今天有什么事儿很开心或者不开心，我需要找个人帮我分析分析。
0: 就是他对你没有什么分享欲是吗？
1: 对，
2: 他都我有个问题啊，他都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主动找你联系你呢？
1: 基本没有。
2: 哦，
0: 那真的是很不主动。
1: 对，就是包括，
0: 就是包括每次比如说像你们都是周末来约会嘛，
1: 对，
0: 就这个时间也是你主动提出来说我们这周可不可以约会一下，是这样吗？
1: 我会说，我会提前一天或两天，我说哎，这周有没有你有没有时间，
0: 嗯，
1: 然后你要是有的话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或者想玩的或者想吃的，
0: 嗯，
1: 我来看就是做一下攻略，做制定一下行程，
0: 嗯，
1: 的基本回复就是，最多就是有，或者说或今天想吃个什么，但大多数情况都是，你看着来吧，我随便。
0: 哦，
2: 就是有一种我付出了我所有的热情，然后被一盆冷水浇灭的感觉。
0: 我觉得就是至少他还答应你跟你见面了，也不算是完全浇灭吧。
2: 哎，你起码现在是情侣关系，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聊天的对话内容吗？
0: 我会觉得如果从女生角度来说啊，就是如果没有分享欲的话，
2: 嗯，
0: 是挺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感情当中我什么都不想跟你分享，我今天过得好不好啊，或者是我今天看没看到一个好玩的东西啊，遇没遇到好玩的人呢、啊、我完全对你没有分享欲。

0: 哎，你有试过？你既然不主动跟我说话，那我也诚实之间的不跟你说话的，这样吗？
1: 我试过一次，
0: 嗯，
1: 然后发现他也的确就不回了。
2: 你大概试了多长时间？
1: 三天吧。
0: 这不
2: 啊，就是你三天没找他，然后他就确实也没找你。
1: 对，因为我是尽量做到，就是每天我不管有什么事儿，我会跟他聊两句，然后在晚上顾及他那个熄灯之前，我会跟他说晚安，这样，
2: 嗯，
1: 然后他会有一个回应或者不回。
2: 哎，就如果你找他的话，你大概会跟他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早上好，
1: 我会问一下说，今天过得怎么样？然后说我今天有点什么事儿。
2: 嗯，
1: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2: 就你会主动跟他分享你的事情是吧？
1: 对，或者说，哎，我看到最近有一个电影挺不错，上映了，咱周末去看一下。
2: 嗯，
1: 我会问一下。
2: 他的回应呢，一般都是什么？
1: 一般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平淡的回应，就是如果说
0: 敷衍了事。
1: 对，如果说这个电影比较好看的话，他说嗯行，我也可以
2: 那去看一看。
1: 嗯，然后对于我分享平常生活，一般就是与各种语气词，哈哈啊，嗯。
0: 哎，我特别想问两位女性朋友哈，就是如果你们有男朋友的情况之下，你希望他每天都跟你分享上些什么？因为我知道很多女生其实很讨厌就是单纯的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
2: 我会喜欢分享日常吧。
3: 嗯，但是这个日常说实话需要生动一点。
2: 对，
3: 不是，对
2: 对，就是如果你就问我说，哎，早上好，你今天准备干什么呀？
3: 对啊，那你让我回什么呀？
2: 对啊，你明天准备干什么呀？你中午吃点啥呀？
0: 不是，你俩现在有一种炮击我的感觉。
2: 就是我接受你跟我分享你的生活，就比如说你今天干了什么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呢、啊？或者你工作中遇到了什么麻烦？我觉得这个分享是 OK 的。
0: 那你像张张小帅的这种的，每天我去跟你分享一些我生活当中的事情，然后我问你一些我比较喜欢的电影，你要不要一起看？这种的，
2: 哦，这个我觉得 OK，
0: 在正常恋爱当中是一个很好的行为，
2: 不能说很好，但是及格了吧？
3: 对对
2: 对，就是
3: 很正常的，
2: 对，是我能认为觉得可以的。
0: 好的，
2: 好，您继续，
0: 我们继续来故事往下走。
2: 就是他这个女生是没有的，
1: 对，然后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有点猜不透他，因为他什么都不太跟我说，
2: 嗯，
1: 然后就总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很神秘。
2: 哎，憨憨，我问你一下哈、啊，如果说你在交往一个女朋友，
0: 嗯，
2: 然后你的女朋友对你是完全没有分享欲的，
0: 我不接受，因为你知道咱们作为主持人嘛，我觉得就是好像就是有一种特性，很喜欢有分享欲，
2: 就是要有来有往、
0: 啊、
2: 是吧？就话不能撂地上，
0: 就天天跟那个讲相声似的，逗哏捧哏的是，
2: 哎，
0: 对，
2: 去你的吧，就这样是不行的，
0: 起码这四个字都得有，对吧？你哪怕你不会回别的，这四个字你总会回，
2: 就是呵呵，嗯啊，好，知道了，就这样不行。
0: 或者换到现在的话讲，叫做情绪价值，对吧、
2: 嗯？
0: 就是我跟你聊天，是因为我想在这里获得情绪价值，情绪价值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2: 我觉得是的，
0: 对吧？你正常你。电一句话我都能够收到你相应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2: 都能接下去。
0: 你知道我身边也确实是有朋友在和一个女生是暧昧期的时候，
2: 嗯，
0: 主动的天天跟人家打招呼，
2: 早安晚安，
0: 对，然后分享日常怎么样的，那个女生也是属于敷衍了事，于是她真的狠下心来，我一个月不联系你，结果没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女生主动来给他发，而且是属于那种阴阳怪气的，哎呀，最近好忙啊，
2: 你都不找我了
0: 是吗？对，哎，我觉得是不是三天太
2: 短了，你没有试过这样的一些套路之类的吗？
1: 没太试过那么长时间，
2: 没狠下心是吗？
1: 对，因为我还是属于相当，对我来说这算是我第一段感情吧，我还是属于比较珍惜的、
2: 哦、对、
1: 嗯、对，然后但是就是接着就有一些事就让我觉得这个女生就让我开始产生怀疑，她是不是真的是想谈这个恋爱。
2: 嗯，
1: 就我会主动去记一些什么纪念日啊，比如说什么各种节日，圣诞节，
0: 嗯，
1: 或者什么七夕情人节这样的，
2: 嗯，
1: 然后我也会主动问她的生日是哪一天，然后提前给她准备一些礼物，
2: 嗯，
1: 然后等到了我生日的时候，然后我在提前一周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在脑子里面过电影、过剧本。他如果
2: 不知道，就是他怎么给你庆祝是吗？
1: 没有，我当时的感觉是他肯定不会有什么反应。我开始在自己脑子里过剧本，
2: 哦、
1: 如果他真的没有什么任何反应，我应该怎么样？
2: 哎，就是你在问他几月份生日的时候，他没有反问你吗？
1: 没有，他就是很简单的回答了一下我的问题，但没有说是。顺便说一下，他问一下我的生日。
2: 我觉得这个有点不礼貌吧。
0: 那个时候，你是确定他是不知道你生日是哪一天的吗？
1: 对，我们一。

0: 都是没聊过生日这些。
1: 哎呦，
2: 当时你们俩都已经在一起了是吗？
1: 对，
0: 然后我就是这个生日是我在之前，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刚认识互相聊天的时候我会问的。
1: 就是你给他过过生日了吗？
0: 对，给他过过，给他准备了礼物。
1: 所以就是这些都进行完了之后，他都没想起来问你说，
0: 他都没问我的生日是哪一天，
1: 你要不要过个生日？
3: 好吧，
1: 我觉得这个
0: 然后就这样离着那个生，我离我生日越近的那一天，我就越紧张，我就在那想。
1: 要被判刑了，
0: 他要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
1: 嗯，
0: 然后结果那一天来了，他果然没有任何表示。
3: 会不会相对好接受一点？因为我天天在排练，我没有接受到任何礼物的这个事情。
0: 对，我觉得也是，
3: 能接受。
0: 真的来的时候，啊，就这样吧。
3: 你知道，相比之下，如果说我天天的期待着，哎，你这生日他会送我什么礼物，会给我怎么样的去过这生日？等到真正这一天来临，你发现没有任何表示的时候，那才是毁灭性的打击。
1: 如果是你，就是你给你女朋友过完生日了。然后等到你过生日的时候，人家一点声都没有。
3: 我不接受，因为我是一个确实。
1: 那你会怎么去表达呢？
3: 很注重仪式感的人，如果是表达的话，直接说吧。
1: 你会质问他吗？
3: 我甚至我在这过生日之前了，我就会说：“哎，你过生日要送我什么礼物？”
2: 好事儿
1: 啊，就是你不允许这件事情划过去是吧？
3: 对，我这就不太允许，我很注重生日的。
1: 所以你的生日划过去了。
0: 对，就很平淡的一天。
1: 你没有跟他提过这个事儿吗？
0: 我没说，
1: 你也没有任何的指责，
0: 没有，就是当做平常的一天过去了。
1: 那你不会觉得很失望吗？
3: 就是有一种把伤痛埋在自己心里，但是我不会主动跟你去表达的感觉。
1: 哎，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质问他。
0: 因为
1: 你没想过我哪天过生日吗？
0: 因为当时我对我来说，我的内心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动摇了，因为我觉得让我开始怀疑这个女生，你
1: 不认真。
0: 对，你我在这儿很认真的准为你生日做准备，包括圣诞节给你提前买礼物，你这个对不说准备生日礼物吧，
1: 你连问都没问过，
0: 你哪怕就来一句生日快乐我都觉得我会很开心。然后包括
1: 就是他根本就不在意你过不过生日这个事儿。
0: 对，然后紧接着再往后就是快过年的，然后接着就是影响到我们最后最终分手的一个比较
1: 关键的点，
0: 关键前置之一吧。就是过年期间，就是他寒假毕业要回老家，他不是大连本地的。然后我们就是在他准备走之前，就一起属于出去逛逛商场。然后给他买了一些，就是过年是要穿新衣服嘛，然后给他换了一部手机。但是就是觉得他在整个过程中，就是出来逛商场，包括收到我给他买的这些东西的时候，面无表情，就是有一种理所当然的啊，
3: 就是你就应该给我买，你作为男朋友这个身份，我接受所有都是应当的，是这种感觉吗？
0: 就有一点不像是男朋友给东西的理所应当。
3: 好吧，
0: 就好像
1: 那你确定他是喜欢这些东西的吗？
0: 对，因为东西都是他选。我只
1: 是他，就你们两个一块儿去逛街，
0: 然后他负责选，然后
1: 你付钱。
0: 对，
1: 你付完钱之后他也没有表示说是我很开心，
0: 啊，谢谢啊，是不是这些都没有。
3: 那你现在所有的这些算是复盘，你觉得是你在当时的心里就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认知，还是说这是后来我才反应过来的？
0: 就有一些属于后知后觉。
3: 哦，好吧。
1: 哦，就当时也没有完全反过乏来是吧？
0: 对，当时就觉得男朋友嘛，说陪女朋友，
1: 我给你买东西正常。
0: 对啊，这也正好大过节了，又马上要过年了。
1: 嗯，
0: 这都也的确很正常的一些事情。
3: 我给你花了点年货。
1: 然后呢？
0: 然后紧接着过年回家之后，前几天就是刚过年的那几天倒还好，包括一些什么正常的一些拜年的一些话语、微信什么都还比较正常。但接下来就我就开始发现我给他发的微信什么这些消息他开始不回了，
3: 失联了，因为反正也不在同一个地方了。
0: 然后我就有点奇怪，因为当时他在之前，在回家之前他跟我说，就是他毕业之后要去实习，可能会就是不是在大连实习，可能会去外地实习一段时间。可能会比较忙。然后我说行，这个我可以理解。然后没事儿。 然后紧接着等到快开学的时候，我再问他说

0: 你这个实习地点找没找好，去工委过去，然后那边你这边情况怎么样，需不需要我再说是帮
1: 你准备一些什么东西，是不是？
0: 然后发现好友被拉黑了，
2: 红色感叹号
1: 啊，就是就是过年期间一开始拜年什么都是正常的，
0: 对，
1: 然后逐渐不回，
0: 对，就相当于一个冷处理，然后直接拉黑。
1: 嗯，那你有再加回来他或者
0: 对
1: 后续联系他？
0: 我有再加回来，我得问清楚这到底
1: 什
0: 么情
1: 况，
0: 什
1: 么
0: 状况呀？对啊，是被盗号了还是怎么
2: 被盗？
1: 你还在想被盗号了？
0: 然后我加回来问了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学校这边给分配的工作的话，有一个外地的会条件会
1: 更好一些。
0: 对，
1: 嗯，
0: 他说不太想留在大连。
1: 嗯，
0: 然后但是也算是就是说。他自己更倾向于去外地，他跟我说了，
2: 我觉得、就是、
1: 他得跟你说一声啊。
0: 对，
2: 就是
0: 我说，你可以问我一下呀，咱
1: 你没有必要单方面就给我拉黑了
0: 呀。对
1: 呀、
0: 啊，而且说，就算大连这个条件相对来说没有外地的那么优越，
1: 嗯，
0: 但是我这边，有我自己有稳定的工作，然后房贷车贷也不用去考虑，就虽然说是咱们不能。大富大贵，但至少生活上不会有什么太大压力啊。
1: 就是好像你的条件在他那里没有加上码。
0: 对呀、啊，就
1: 他没有考虑你的这个问题。
0: 对，就感觉就是说，我在告诉你之前，我其实内心已经做完决定了，
1: 就不是跟你商量。
0: 对，我就只是告诉你这有两个选择，但是我不选你这个，我要选。
2: 其实我能理解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的人，我会认为我的前程比其他事情更重要，我要为了我人生未来去做打算，所以这是完全没有问题。
1: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但是
1: 我是可以接受的。
2: 对，但是此刻你不要忘了，你除了你的前程，你们现在是男女朋友关系，
1: 对，
2: 你是要有沟通的，
1: 对，
2: 你是身上是背负着一定责任的。
1: 就是哪怕你已经选择了外地那个工作，你要告知我一声。
0: 对，我当时也不理解，就是说你选择外地也没问题，
1: 你可以选择那、嗯、对。
0: 但你也告诉我，你什么话也没有，突然变成一个感叹号、
1: 啊。对，我觉得这个诉求
2: 好可怜，
1: 是很正当的，
2: 而且是最基本的诉求。你就告我一声行不行？
1: 而且就是哪怕就毕竟我们在相处嘛，对吧？
0: 对呀、
1: 啊。然后就是我们就分手也行，怎么的也行，你也应该让我知道，
0: 对
1: 吧？对
0: 呀、啊，就是说。我死也得明白我是个怎么个死法、啊、
1: 对，我什么时候死的，对吧？
2: 我是怎么被拍上岸的呀？
1: 我是因为什么
0: 就整得太突然了，
1: 完全都没有，
0: 对，一点前兆没有啊、唯一的前兆可能就是
1: 不回了，
0: 不回消息。但是我寻当时以当时的我的那个状态来想、嗯、咱俩过年前都还挺正常的，
1: 就是他过年前跟你一块购物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跟你说他的一个毕业倾向啊，或者说是工
0: 作，对，都没有。但因为他事后告诉我那时候就已经说是相当于已经基本大体已经确定了，
1: 他那个时候是知道的，
0: 对，他自己已经知道、就相当于在过年放假前，就是学校会给他们就是做出一些
1: 考虑的时间，
0: 对，
1: 是吗？
2: 意向选择
0: 就是他已经，其实他就
1: 已经决定了，
0: 他这个接下来要去的这两个地方是在哪儿？
1: 嗯，
0: 就是相当于回家就是
1: 跟家里商量商量，
0: 对，做个选择。但是他连这个都没有告诉我，就整段恋情中，我感觉我就像是一个外人一样。但是我还是觉得，
2: 我一直是在让你走进我的生活，可是你好像你生活的大门从来没有为我打开过。
1: 我觉得好像在这个关系当中，你连个朋友都算不上。
2: 或者就是普通朋友，
1: 就
2: 是
1: 如果哪怕同学吧，就是我要上哪儿、我是不是也跟你就是唠一唠这个事儿？
2: 对，
0: 对，就整个让我特别，就当时让我觉得特别不能接受，特别不能理解。
1: 嗯，那后来就是聊完这个事儿之后，
0: 就是他就相当于就是属于摊开撕破脸了，就直接很决绝，聊完这些直接再次拉黑，
1: 就完全没有问你的想法。
0: 对。就已经对我当时就是对他来说我已经不重要无所谓了。
2: 我突然有着好奇的点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就是他是在决定跟你处对象之后才知道他未来的发展想要离开大连，还是说在跟你处对象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他要离开大连了？
0: 是之后。
2: 是之后，是吧？
1: 嗯，
2: 因为我身边确实也有朋友跟我分享过他们的同学的案例，就是也是研究生即将毕业了，然后也知道自己不留在大连，要回到自己家那边，不是大连人，去外地发展。于是在这个时间就在大连疯狂的处对象，真的是有这样的海后吗？这叫什么？就是反正我也知道我在这儿不会产生任何的牵挂和联系了，
1: 嗯，
2: 不会跟这个城市有太多的建联了，
1: 开心一天是一天，
2: 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1: 哦。

0: 实是一种，我觉得，你要是说就正常两个人暧昧或者什么，相对来说还好吧。但是如果你说你真是处上了对象的话，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对吧？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你这个是有始无终的一个状态，就我会觉得就是哪怕比如说我们相处的不是很和谐，然后我们之间可能因为异地的关系注定是要分开的，但是分开这个决定你是要告诉我的，你是要让我知道的。
0: 是，
2: 对，我也是这么感觉，就是相当于我是在认真对待这一段的感情，然后他就只是说，哦，我恰好在我这个挺空白的期间有这么一个人。
1: 你愿意对我好，
0: 填补了他的空白期。
2: 对，
1: 我甚至会觉得，就是他可能会说啊，那是你愿意对我好的，是你愿意跟我在一起的，是你愿意找我看电影，给我买东西，然后请我吃饭的，我没有要求过你，对吧？
2: 对，而且现在事后想想，当时他连什么都不愿意跟我说，我都怀疑他当时同时有几个
0: 啊。
1: 有没有几个这个咱不知道啊、
2: 这个、对的确
1: 对，
2: 但
1: 是我他确实是没有在意你。
2: 对，就当时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像。
0: 我突然想到一句台词叫什么，我和一只狗狗互动的时候起码狗狗都知道在跟我摇着尾巴，对吧？就是两个人之间，你无论在这段感情当中你经历了什么，但是起码的情绪价值我是一点没有感受到。
1: 而且我是觉得很不好的一点啊，就是他在离开大连之前，就是在过年之前嘛，跟你去购物的时候、他是知道他要跟你分手的。
2: 对，
1: 然后他接受了你全部的礼物，但是没有跟你说任何事情。
2: 对，
1: 然后拿走之后
2: 甚至连谢谢都没有说。
0: 你的要求好清楚。
1: 你很在意这一点。
0: 好基本、
2: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基本
1: 礼貌问题，是吧？
0: 就是我也不用你给我说爱我怎么样，你给我说句谢谢就行。
1: 是，就好像
2: 一下也好，
1: 我这个钱打到水漂里了，他至少出个响、对吧？
0: 是是。
1: 对，我是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挺过分的，就是你明明知道所有的答案，然后你瞒着我，你还接受了我所有的好意。
2: 对，但是你却没有任何表达。
1: 你连个分手这个结束语都不愿意跟我说、
0: 所以其实我更想问的是，你更不能接受的在这段恋爱关系当中是过程当中你跟他所有说的话都没有回应，还是这个结尾就是他做好的决定没有告诉你？你觉得相比之下哪一个会让你更觉得这段感情是充满了这个愤怒？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爱生活，爱健康，爱所有可爱的人，欢迎大家来到都市好医生，我是主持人林阳，让我们来开启健康生活。

活的时段，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既可以让自己心情舒畅，也能够帮助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和家人一起来健康的生活。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

现在啊，咱们不管是年轻人、上班族还是中老年人，几乎每天都离不开手机和电脑。上班对着电脑办公，下班呢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看直播、追剧，就连吃饭睡前躺在床上，那眼睛啊也一刻不停地盯着电子的屏幕。时间久了，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眼睛干涩、酸胀、发痛，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还有人动不动就眼疲劳、红血丝是越来越重，甚至早早的查出了近视加深、散光、干眼症，包括呢年纪轻轻的老花镜都提前的来上线了。说句实话呀，咱们现代人的眼睛累根本不是干活累的，全是被手机、电脑、短视频熬出来的。我们常说屏幕有蓝光啊，它会造成什么这个近视眼，对吧？包括近距离的用眼、长时间的不眨眼、熬夜刷手机，你看这每一样的都在悄悄地伤害着我们的眼。包括呢，很多人觉得眼睛不舒服就随便滴个眼药水就完事儿了，根本不懂得如何去好好的保养，等到这视力明显下降了，干涩难受受不了了，这才想起来重视，说那时候已经很难完全恢复了。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在日常的时间里面，看电脑、刷手机、短视频，到底该怎么去来科学的护眼？从日常习惯、用眼的姿势，包括时间控制、饮食作息、按摩放松、日常防护，方方面面，给大家一套呢，接地气、能坚持、普通人都能做到的完整的护眼的保养方案，也不用花什么大价钱，也不用搞什么复杂的养生，照着做呀，就能慢慢的去缓解眼疲劳，守护好视力。首先第一点呢，一定要管住用眼的时间，别让眼睛啊超负荷的工作。咱们人的眼睛呢和身体是一样的，也需要休息，不能一直紧绷着。很多人呢一刷短视频呢就是一两个小时停不下来，对着电脑办公一整天也不抬头，眼睛呢一直聚焦在近处的屏幕上，那睫状肌呢一直处于叫紧绷收缩的状态，时间长了就会造成僵硬痉挛，自然而然就出现视疲劳、假性近视，慢慢的变成了真性近视，视力下滑。这里啊，给大家记住一个最简单好用的原则，叫2020法则。什么意思啊？就是每看屏幕20分钟，你就要抬头呢，往20英尺，大概是6米开外的地方呢，远眺20秒以上。这就是2020法。其实呢，也不用刻意找什么风景，你像窗外的树啊、楼房啊、远处的天空都行，看什么都可以啊，只要把视线从近距离拉到远距离，让紧绷的眼部肌肉放松下来，就能大大的缓解疲劳。另外，连续看电脑、玩手机，最好呢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到点儿咱们就主动的放下手机，起身走动几分钟，望望远处，眨眨眼睛，别一直盯着屏幕不放。哎，尤其是刷短视频呢，最容易上瘾，这一条接着一条，不知不觉就耗掉了大半天，不知不觉眼睛啊就熬伤了。所以呢，一定要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刷短视频，控制好时长，睡前半个小时坚决不看手机。那么这一点呢，坚持下来的话，对眼睛保护的作用是特别的大。第二点嘛，就是调整好用眼姿势和屏幕的距离，别再歪着躺着看手机了。很多人坏习惯特别多，什么躺着呀、侧身刷手机呀、趴着看电脑啊、关灯躲在被窝里刷短视频呐，还有人呢低头离手机特别的近，那电脑屏幕呢摆的是太高太低啊，或者是歪着身子办公，那么这些姿势呢它全都是伤眼的元凶。所以呢，躺着看手机的时候，两只眼睛它受力是不均匀的，容易造成视力的偏差，而且散光加重，黑环境里呢，屏幕光线刺眼，蓝光直接就刺激眼底了，特别容易诱发干眼症，视力下降，还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那正确的做法咱们一定要记牢了啊，怎么办呢？看手机的时候把手机举到和视线平齐的高度，所以呢，距离保持在30到40厘米，不要低头弯腰缩着脖子看。另外，用电脑办公的时候，屏幕的中心要低于视线10到15度，可不是说把它垫高了，你头抬起来，你是脖子舒服了，但对眼睛来讲是有伤害的。所以呢，不低于视线的10到15度就可以了。我们的眼睛和屏幕保持50到70厘米，那腰背呢挺直，
坐端正了，别趴在桌子上，那也不要呢歪头斜眼的去盯着这屏幕，千万千万不要关灯玩手机，不要躺在床上刷短视频，实在是

而且你想看两眼的话，哎，你就打开一盏柔和的小夜灯，光线不要太亮，也不要太暗，减少屏幕和玻璃的光线反差，减少对眼睛的刺激。那第三点嘛，就主动多眨眼，别盯着屏幕忘了闭眼休息。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我们平时正常说话做事，每分钟眨眼次数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一旦专注的去看电脑，去看手机，刷短视频，那注意力呢全在那画面上了，眨眼的次数呢不自觉的就会变少了。很多人盯着屏幕半天都不眨一下眼，那眼睛表面有一层泪膜，靠眨眼来滋润眼球，长时间的不眨眼呢，那泪液蒸发的太快了，眼球得不到滋润，马上就会干涩发痒，有异物感，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叫干眼症了。很多中年人常年眼睛干涩，哎，就是这么熬出来的。所以平时看屏幕的时候呢，刻意的要提醒自己多眨眼，有意识的慢慢的去闭眼再睁开，让泪液呢充分覆盖眼球的表面，每隔一个小时主动做几次闭眼，那闭上眼睛的休息一分钟，什么都不想，哎，什么也都不看，让眼球和眼部的肌肉彻底的放松，这比随便滴几滴眼药水啊是管用的多了。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合理的调节手机电脑的屏幕设置，减少蓝光和强光的伤害。你像电子屏幕的发出的蓝光呢，是伤害眼底视网膜的重要的元凶啊，长期的大量的接收蓝光，不仅容易导致眼疲劳、视力下降，还会打乱我们的人体的生物钟，让人失眠、精神变差。咱们呢也不用买很贵的防蓝光眼镜，那先把手机和电脑自带的设置调好就够用了。首先啊，我们打开护眼模式、夜间模式，调低屏幕亮度，不要调得太亮刺眼，也不要调得太暗啊，看起来费劲，所以呢要适中就可以了。把屏幕色呢啊调得偏暖一点，减少冷光、蓝光的输出。字体嘛，尽量调得大一点。你像我们这个微信上就有这个字体的调大，是吧？可以调稍大一点，也不用眯着眼睛看画面了，减少眼部的用力。另外呢，白天啊，室内的光线一定要充足，不要在昏暗的房间里呢独自对着电脑，也不要在阳光直射的地方看手机，强光反而会刺激眼睛，加重疲劳。如果平时办公对着电脑时间特别长，也可以配一副正规的防蓝光的眼镜，那选轻薄舒适的就可以了，不用盲目的买什么高价款，根本不需要。日常办公佩戴能有效的过滤呢部分的蓝光，它会减轻我们眼睛酸胀的感觉。那第五点呢，就是坚持做好眼部放松按摩和眼保健操。我说到眼保健操呢，很多朋友就乐了，哎呀，小的时候上学，我们大概在十点钟左右的时候，学校会带我们做眼保健操。我不知道现在学校是在几点钟，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吧，对吧？所以眼保健操真的非常好的，而且简单易学，随时能做。那很多人上学的时候呢去做眼保健操，长大了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扔了呀？哎，最近我也捡起来了啊。其实呢这套动作啊特别适合成年人护眼，不用刻意的找场地，是吧？也不用去找什么其他的这个特殊的地方，在上班的间隙啊，在家闲着咱们都能做。轻轻的把眼睛闭上，双手的食指和中指呢轻按揉啊，眼周的穴位、眉头、眼尾、眼眶下方都慢慢的揉一揉，力度要轻柔，不要用力的按压，促进呢眼周围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的僵硬。另外呢，可以每天早晚的时候用这个温热毛巾呢去敷一下眼睛，水温呢控制在40度左右，不烫伤皮肤就行啊。那敷在双眼上3到5分钟，它能很好的去放松眼部的肌肉，缓解干涩酸胀，还能淡化眼周的黑眼圈和细纹。那没事的时候呢，多去转动一下眼球，上下左右缓慢的转动，顺时针逆时针的去来转圈，让眼球呢全方位的活动，避免长时间固定一个角度会造成僵硬的。那坚持下来的话，哎，你的眼疲劳呢就会有明显的缓解和减轻的这个状态了。我们再来说第六点吧，那我们从饮食和日常的作息来入手，由内而外养护眼睛。眼睛好不好呢，和身体营养、作息习惯是关系特别大。你像经常熬夜、作息混乱，再加上挑食偏食，眼睛缺少营养，
你再怎么注意用眼习惯，也容易是出问题的。首先啊，一定要少熬夜，尽量晚上11点前就睡觉，熬夜是最伤眼的。熬一次夜，眼睛的损伤好几天补都补不回来啊。所以充足的睡眠是最好的护眼方式，每天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让眼睛在夜间充分的修复来休息。在饮食上呢，多吃一些对眼睛有益的食物，你像富含叶黄素、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的食材，像有这胡萝卜呀、菠菜呀、西兰花啊、蓝莓呀、猕猴桃啊、玉米呀、蛋黄，这些呢都是天然的护眼的食材。平时家常的时候做饭啊，多搭配着吃，不用刻意的吃什么保健品，根本不需要，日常的食补呢就足够了。另外少吃一些辛辣的、刺激、油炸上火的东西啊，少喝高糖的饮料，糖分摄入太多也会影响眼底的健康，加重的视力模糊。那第七点啊，这也挺重要的，别盲目的依赖什么网红的眼药水，眼睛不适啊，咱们就科学的处理。现在很多人眼睛一干啊，一发红就随便在网上买什么网红的眼药水，天天滴，频繁的滴。其实很多眼药水呢是含有防腐剂还有清凉的成分的，短期内的用呢感觉比较舒服，长期频繁的使用呢，它会破坏啊眼表的泪液平衡，加重的干眼症，甚至呢损伤眼角膜。如果只是普通的眼疲劳干涩，首先呢就靠休息、远眺、热敷来改善，不要动不动就滴什么眼药水。你真的感觉眼睛持续的干涩疼痛，视力突然模糊了，红血丝长时间的不消，不要自己乱用药，及时的去正规的眼科去瞧一瞧，对吧？听从医生的建议调理治疗，别拖着小毛病熬成大问题，那可就麻烦了。那再跟大家总结一句啊，说现在我们的离不开电脑和手机，也不能完全的不去刷这个短视频吧，但是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下用眼的习惯呀，懂得适度，懂得休息，懂得日常的养护。所以护眼呢，它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也不是靠一次按摩啊、一瓶眼药水它就能搞定的事儿，对吧？而是每天呢一点一滴的好习惯给累积起来的。控制好用眼的时长，端正用眼姿势，多远眺多眨眼，调好屏幕的设置，坚持呢热敷按摩，规律作息，来合理的饮食，把这些简单的小事融入日常的生活里，咱们不用去刻意的去费力，就能很好的保护好视力，远离眼干涩啊、眼疲劳、近视加深、老花、提前等等这些问题。咱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都能长久拥有一双明亮舒服的好眼睛，您说这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快乐的事儿吗？对吧？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把健康的信息通过电波来传到千家万户。我相信很多上班族都有这样的感受，没上班的时候啊，作息是规律的，三餐也是按时的，有空运动，心态也平和。可是一旦踏入职场，被工作节奏是推着走啊，什么加班熬夜、外卖久坐、情绪内耗，这就成了日常了。想早睡呢，却总忍不住刷手机刷到深夜，想好好的吃饭，一忙起来就随便点个外卖对付一口，想去抽空运动，下班回家之后呢，累得只想瘫在沙发上，想静下心来好好的生活，却被工作压力、人情世故搅得身心俱疲。久而久之呢，身体垮了，精神也差了，情绪容易烦躁，整个人都处在一种透支的状态里。其实呢，不是职场太忙没时间养成好习惯，而是很多人没有找对方法，总把生活呢，生活不好的习惯啊，带到了生活里面。所以我觉得有些好习惯呢，是放在空闲时间去做，却不知道好习惯不是靠有空才坚持，而是要融入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点点滴滴的。咱们职场人想要稳住状态，养好身体，稳住心态，不用追求多么极致的自律，只需要呢从作息啊、饮食啊、运动啊、心态、碎片化时间这几个方面入手，咱们一点点的调整，就能慢慢的养成了好的生活习惯。那第一件事呢，就是要稳住作息啊，这很重要。我们去告别那些无效的熬夜，这是所有好习惯的根基，也是职场人最容易、最容易忽视的一点。现在太多的职场人陷入到恶性循环，白天工作没精神头，脑子反应也慢，晚上躺在床上反而更清醒了，什么刷短视频啊、看新闻啊、处理工作消息啊，不知不觉就熬到了凌晨一两点钟，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是头昏脑胀，浑身乏力，靠咖啡浓茶硬撑着上班，这时间久了，内分泌肯定就乱了呀，记忆力也会下降的，皮肤都会变差的，连情绪都变得是敏感易怒，这就是我们说被卷出来的。谁卷的？你自己卷的。很多人说我身不由己呀，加班的很晚没办法早睡啊，谁不想早睡呢？其实啊，就算是偶尔的加班，也可以给自己来一个

底线作息啊，尽量固定入睡的时间。那咱不怕困，对吧？也放下手机呢，躺在床上，放松身心，慢慢的培养睡意。睡前一小时，一定啊，要远离电子产品啊，别再刷这工作群了，别再刷短视频了，是吧？咱们可以听听音乐啊，可以看看纸质书啊，简单的拉伸一下身体呀。另外，养成固定早起的好习惯，不要周末就睡到大中午的，对吧？净昼夜呢，净颠倒啊，只会让周一上班时更加的痛苦。所以，规律的作息呢，不是要每天早睡早起多极致，而是形成稳定的生物钟，让身体呢形成记忆。白天精力充沛，工作效率它不也会跟着提升吗？是吧？你这样的话，挨批评的这个时候就会少很多嘛。其次呢，咱们就是好好的吃饭啊，咱们拒绝敷衍式的三餐。在职场里呢，吃饭很多时候好像成了一件最将就的事儿。你说早上嘛，赶时间，很多人还不吃早饭，路上随便买个面包或买什么的，边走边吃了。中午呢，点重油重盐的外卖，狼吞虎咽十几分钟解决了。因为你看，有些单位吧有食堂还好一些，但有些地方呢它是没这个条件的，对吧？晚上下班太晚了，暴饮暴食开吃宵夜了，要么干脆就不吃了。所以这就是长期的三餐不规律，饮食不健康，你像胃病啊、肥胖、亚健康，不就这么着找上来了吗？所以自律的生活才能够让我们的职场的节奏呢也变得那么有规律了。所以养好饮食习惯，咱不用刻意的去节食啊，也不用追求精致的减脂餐，重点呢是在于规律和清淡。早餐记得啊，多次说过，早餐一定要吃一碗粥啊，一个鸡蛋，一杯牛奶，简单能给上午的工作就补充了能量，避免呢到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你饿得心发慌啊，对不对？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哎，到了午餐的时候，尽量少吃那些油炸辛辣过于油腻的外卖，咱们可以多点一些什么蔬菜类的或一些杂粮啊。吃饭呢还需要放慢速度，咱们要细嚼慢咽，不要一边看电脑一边吃饭，给肠胃一定要多的足够的消化的时间。晚餐呢尽量要吃的清淡，有句话说嘛，七分饱就好了。所以呢还有就是不要吃的太晚啊，要远离烧烤、火锅、夜宵这些重油重辣的食物。那有人说了，那怎么办呢？我是做销售的，我避免不了啊。这个呢也的确，但是你尽可能的啊，你在应酬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吃点蔬菜类的菜更好一些，少吃那些油腻大的啊，那辛辣的一些食物。这我给你做个提醒啊。另外呢，咱们刚才说了，要学会放慢速度，细嚼慢咽，对吧？所以呢，另外几个职场人呢，常年的久坐啊，一定要去多喝水，别等到口渴了才想起来喝水。这喝水啊很重要啊，每天保证充足的饮水量2000毫升，可以了吧？促进了新陈代谢，也能缓解久坐带来的身体干涩和疲惫。别忘了，我们的身体当中70%多都是靠水组成的。你的身体长时间缺水，你的容貌会好看吗？你的皮肤会有光泽吗？那尤其那些职场的漂亮的小姑娘们，是吧？和那些其他的这个年龄段的美女们，你们还花大价钱的去买那些什么保健护肤的那些东西，根本就用不着。把作息弄好了，你的皮肤自然而然就会好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呢，还有就是少喝这个高糖的饮料，什么奶茶呀，什么碳酸饮料啊，咱们慢慢的把它换成白开水、淡茶水。哎，你看，小小的改变对身体的好处呢，就能日积月累的，它就能看得见的。也许我这么说你可能觉得烦，但你别忘了，一旦有一天你身体疾病长上来的时候，你再回想一下我所说的话，你还会觉得我烦吗？你一定说，哎呀，我早就信就好了，是吧？好了，来看第三点啊，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坚持运动，告别久坐不动。其实久坐呢是职场人的通病，每天坐在办公桌前8-9个小时甚至更久，这个颈椎啊也开始僵硬了，腰椎也酸痛了啊，颈肩也不舒服了，对吧？几乎成了上班族的标配了。很多人总说，哎呦，我没时间运动啊，我下班太晚了，我周末想休息根本是抽不出整段的时间去健身房啊，去球场锻炼，没有，没这个时间。其实这运动呢从来不需要专门腾出一两个小时

坐公交的话，比如说提前一两站下车走过去，这不也挺好嘛，对吧？自己想办法去来创造一些时间呗，就代替开车和坐公交。那晚上回家呢，也不用做什么高强度的健身，跟着短视频呢做二十分钟的拉伸，包括还有一些什么瑜伽是吧，还有这个居家简易的运动，你甚至轻微的跳跳操都可以了。所以周末咱也不用宅在家里啊躺一天，咱们找点时间呢出去散散步，天现在暖和了多好啊，是吧？或者慢跑，或者爬山啊，亲近大自然，咱们大连山还多，对吧？所以运动的意义呢，不只是减肥塑形，更重要的是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工作带来的身体僵硬和精神的压力，让整个人呢变得精神有活力，告别慵懒和疲惫。所以我觉得人活着的一股气儿，咱得把这个气儿啊好好的给它提上来，对吧？让别人夸我们年轻啊，夸我们有状态，一定要活出自己来。那第四呢，就是管理好情绪。其实熟悉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呢，现在我的节目当中有相当比例的内容都是和心理学有关的。其实呢，管理好情绪，养成平和的心态习惯显得非常非常重要。我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多次提到过，说能够去管理好自己情绪的人，我觉得都是大神，真的。你看在职场里，不仅要去拼体力拼能力，对吧，拼努力，你更拼的不就是心态吗，对吧？什么样的烂事你遇不见，什么样的烂人你瞧不着呢？所以呢，工作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繁琐的任务，难缠的同事，包括严苛的领导，还有业绩的 KPI 的压力，包括职场的内卷，是吧？很容易就让我们产生了焦虑啊、烦躁啊、内耗的情绪。这很多人把工作的负面情绪就带回家去了，跟家人去发脾气，说夜里呢开始胡思乱想，结果是越想越委屈啊。你久而久之心理压力过大，不就影响睡眠还有生活状态吗，对吧？你说谁愿意和一个脾气暴躁、经常抱怨啊，一点小事就开始唧唧歪歪的人去相处呢？我是不愿意，对吧？所以我们不愿意和这样人相处，那我们自己就不要做这样的人了。所以想要保持好的生活习惯，心态包括习惯是必不可少的。首先咱们学会呢，工作和生活要分离啊，这一点挺重要的，就是下班之后就放下工作的烦心事儿，因为你下班了，不要把工作的压力呢带入私人生活。那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呢，别钻牛角尖儿，要学会释怀和看淡，不要过度的纠结别人的评价、职场的得失，给自己啊留一点独处的时间，学会释放压力。比如说你可以跟朋友去约去聊聊天啊，我们听听歌、散散步，把心里的负面情绪给它疏导出去，而不是囤积在自己的身体内部，对吧？所以遇事咱也不急躁也不焦虑，稳住心态，什么事情啊总会有办法的，所以才能让我们吃得香、睡得好，生活节奏才不会被我们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情绪呢所打乱。也有人说人生如梦啊，人生就像演戏，其实想想也确实是这样。你看你在公司，你在职场的时候，你演的就是一个职员或是一个管理者，对吧？下班之后你演的呢就是家里的这些成员。所以你在不同的场景呢，我们就学会切换，一定要学会切换。如果说你不懂得把这个情绪进行切换，你会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很受伤，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的，特别特别的不值得。那我们学会精简的生活，戒掉无用的拖延和内耗。很多的职场人的疲惫呢，它不是累在身体里，而是累在心态和习惯。做事拖延堆积的工作，那是越堆越多呀，心里呢还一直惦记着，始终是没法放松。这一点我特别要提示一下，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我给到大家的建议是要学会做好提前量。当你愿意提前把一些事情做完之后，你才会发现你才能真正的去放松去休息，要不然的话你心里总是挂在那件事儿。所以拖延症呢这个问题一定一定要把它解决掉了，要不然的话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呢自律和精简，对吧？然后比如说工作上啊，今天的事儿今天咱能做完的就做完，不拖延不堆积，合理的规划工作任务，提高工作效率，避免无谓的加班。生活上咱保持居住环境整洁干净，那整洁的环境呢会让我们感到心情舒畅啊，对吧？谁愿意睡在这个乱糟糟的狗窝里呀？
它也能够让我们养成

常自律的一个状态吧，对吧？所以戒掉无意义的刷手机、无效的社交，把空闲的时间用来好好的休息、休养自己，陪陪家人，培养一个小爱好，你看书啊，你去养几盆花，练练字儿。你虽然听起来大家觉得说，哎，挺老气的，但这东西有用，哎，对咱们有好处啊，是吧？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学会和自己独处一段时间，而不是在虚度光阴里感到迷茫疲惫。哎呀妈呀，我这时间这么多，我应该干点啥呀？千万不要这样。其实说到底呢，职场人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从来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也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也不用追求什么完美的自律，不用一下子逼自己呢做出巨大的改变，只需要呢从作息、饮食、运动、心态这些小事开始，每天改变那么一点点，哎，坚持那么一点点，对吧？所以呢，生活习惯呢，它藏着一个人的状态，也藏着职场人的底气啊。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吃饭，适度的运动，稳住心态，不内耗，咱们也不敷衍，看似一些很平凡的一些小习惯呢，却能够帮助我们扛住职场的压力，守住身体的健康，拥有饱满的精神状态。所以呢，愿每一个在职场打拼的朋友吧，都能在忙碌的工作里学会好好的善待自己。我再说一遍啊，好好的善待自己，养成稳定又健康的生活习惯，把日子过成舒服、从容、有活力的模样。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群体吧，就是退了休的中老年朋友。这很多人到了退休之后呢，心里都会有一种叫落差感，忙活了大半辈子了，每天按时上班，按点下班，生活是有规律有奔头，身边有同事，有工作琐事填充日子，可是一朝退休一下子闲下来，不用早起去打卡，不用操心工作的任务，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的，时间久了呢，心情当然就变差了，身体状态呢也会跟着走下坡路。其实啊，退休那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人生下半场全新的开始。你想，你辛苦了一辈子了，终于呢不用为生计去奔波了，不用看别人脸色去做事了，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过日子呀。想要活出健康的好状态，不只是身体没病就行啊，你更要心态乐观，生活充实，作息规律吧。所以把退休生活呢过得有滋有味，舒心自在，对吧？所以最后话题我们就聊聊退休之后该如何活出健康的好状态。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放平心态，接受角色的转变。很多退休的朋友呢，最难跨过的就是心里这道坎儿。以前在岗位上有身份有责任有存在感，走到哪里呀都会有人打招呼，每天忙忙碌碌的，觉得自己很有价值。那退休之后呢，身份从职场人变成了普通人了啊，退去了所有的头衔和光环了，一时间很难适应。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起我的父亲刚退休的时候还病了一场，他就觉得为什么没有人来找我了，为什么没有人去来让他去办事儿了等等吧，就非常非常的失落，一年的时间就病了一场。所以呢，你看有的人他也会自卑啊，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了，是吧，各种抱怨。有的人整天的胡思乱想，纠结自己退休的待遇啊，纠结儿女的琐事啊，结果呢是越想越憋屈，整天是闷闷不乐。其实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你像生老病死工作退休，这不都是人生的自然规律吗？你谁都逃不开呀。年轻的时候打拼事业养家糊口，那是我们的责任，年老退休安闲清闲去善待自己，那是我们该享的福气呀。所以不要总纠结过去的什么身份啊地位啊，也不要总拿着自己和别人去攀比啊，咱不比谁家儿女有钱，也不比谁退休金更高，不比那谁过得更风光，没必要，比啥呀，就和自己比就可以了。所以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有自己的节奏，你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守住自己的好心情，这不比啥都重要吗？对吧？所以呢，学会看淡世事，放宽心胸啊，不钻牛角尖，不胡思乱想，你心态一旦平和了，情绪不就稳定了，身体健康不就有了最坚实的基础了吗？对吧？其次呢，退休之后一定要规律作息，养好生活习惯，把这个身体底子啊给它守住了。你说在职的时候呢，很多人因为工作去熬夜加班呐，三餐也不规律啊，落下了不少的小毛病。退休了，终于有大把时间，千万就别再糟蹋身体了。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呢，就养成了坏习惯，晚上也开始去刷手机了，追剧啊，有的时候都刷到半夜，对吧？早上赖床不起，一日三餐呢就凑合着吃，饿了呢就随便点买点吃零食啥的，整天呢宅在家里就不动弹。你这样熬下去的话，什么三高失眠啊，骨质疏松，那不都会找上来了吗？本来硬朗的身体你慢慢不就垮了吗？所以呢，建议大家呢给自己制定一个简单的作息的时间表，不用太苛刻，是吧，但是有规律，早睡早起，晚上11点前准时的休息，早上7点左右就起床，跟着晨光活动筋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清淡饮食为主，少盐少油少辛辣，多吃蔬菜水果和杂粮，少吃大鱼大肉还有生冷油腻的。所以年纪大了呢，肠胃功能消化就变差了，暴饮暴食那最伤身体了。另外呢，一定要去戒酒戒烟啊！很多人一辈子抽烟喝酒，觉得老了没必要再戒了，其实呢退休之后呢身体机能是下降的，所以烟酒对于血管肝脏还肺部的伤害它会加倍的。为了自己的健康呢，也为了不让儿女操心，该忌口的一定要忌口啊。所以除了吃喝睡，坚持适度的运动那是必不可少的。咱不用去追求什么高强度的强身锻炼，咱老了是吧，咱们老年人呢适合温和舒缓的运动，早上起来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跳跳广场舞，傍晚吃完饭下楼去遛弯
啊，快走消食是吧？每天呢坚持运动1小时左右，促进血液循环，活络筋骨，增强抵抗力。哎，你记住啊，运动是贵在坚持，不在于强度有多大。你像那3天打鱼2天晒网没用，常年坚持下来，你就会发现那精神气色是越来越好，腿脚也是非常的利索，也少生病，也少遭罪，这不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吗？再说呢，退休的生活最怕是太清闲，所以呀，一定要给自己找点事儿做，充实精神生活，不让日子过得空虚。是人老了呢，闲下来就容易多想，容易呢去孤独寂寞。儿女啊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人家不可能天天的陪在您的身边吧，对吧？所以说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寄托呢都放在儿女的身上，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节奏，所以不要整天围着儿女转，去操心人家的工作，操心人家的家庭，操心人家带孙子的、带儿子女儿的这个孩子，对吧？什么事儿你都去插手，样样都惦记，到头来你累了自己，还容易引发家庭矛盾，这样的事儿可不少啊。所以学会呢给自己留白，培养一两个兴趣爱好，把时间呢花在自己喜欢的事儿上。喜欢安静的去练书法啊，画国画，对吧？养花种草，读书看报啊，写写随笔啥的。那你喜欢热闹的呢，参加一些老年合唱团呗，什么棋牌的社团呀、广场舞队伍啊，对吧？和同龄人一起去聊天玩乐，对吧？喜欢旅行的，趁着身体硬朗，约上3-5好友到周边走一走，逛一逛，对吧？我说了，咱们大连那个规模不大的山比较多，可以适合徒步的线路有很多很多呀。也可以呢去适当的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你像社区的志愿活动啊，帮里里做点小事啊，发挥自己的余热。当你有了爱好，有了圈子，有了自己的生活重心，你就不会整天的胡思乱想了，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情绪低落。你精神上有了寄托，生活有了乐趣，整个人的状态呢你都会年轻好几岁。所以人呢最怕的就是心里空虚，哎，日子充实了，内心丰盈了，健康自然就相伴而来了，对吧？还有一点呢很关键，要学会打理好人际关系啊，懂得独处也得懂得相处，守住好心情嘛，对吧？退休之后呢不用再处理职场复杂的人情世故了，人际关系呢反而可以叫简单纯粹一点，和老朋友老同事常联系，偶尔的聚聚聊聊天，聊聊家常，聊聊生活，倾诉心里的一些事儿，对吧？和家人相处多一份包容和理解，少一份挑剔和指责。对待子女呢学会放手，对吧？儿孙自有儿孙福，不要过度的干涉他们的生活，这点特别的重要，要保持适当的距离。所以距离产生美嘛，所以关系呢反而会更加的和睦。同时要学会去享受独处，不用时时刻刻的去扎堆凑热闹，是一个人在家你喝喝茶呀，啊，你看看书啊，或者说什么也不干晒晒太阳啊，安安静静的享受独处的时光，哎，也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幸福。不要为了无关紧要的人生气，不要为了这个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结，说别人的闲话咱们就左耳进右耳出啊，不较真不记仇，心胸开阔啊，待人温和，所以情绪稳定那才是最好的养生。少生气，少抱怨，少焦虑，什么事儿往好处想，对吧？那日子不就越过越顺心吗？所以退休它绝对不是衰老的开始，而是自由生活的开启。前半生我们为家庭为事业奔波，委屈自己将就生活，后半生那不就要好好的善待自己，宠爱自己啊，不用再迎合别人了，不用再勉强自己了，按照自己的节奏过日子，心态放宽啊，作息规律，坚持运动，爱好相伴，是吧？心态向阳，把这几点做到，啥事儿咱们都能是快快乐乐的嘛。所以健康的好状态呢，从来都不是靠昂贵的补品，也不是靠锦食玉衣，而是源于乐观的心态、规律的生活、充实的精神和简单的心境。所以愿每一位退休的朋友呢，都能放得下执念，看淡得失，养好身体，愉悦心情，把退休生活呢过得健康、安稳、快乐、自在，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的晚年。哎呀，我总说呢，一辈子很短啊，没必要为那些没用的琐事去纠结，为别人去内耗，为未来去焦虑，对吧？咱就好好的调节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少生气，少焦虑，少胡思乱想，心态好了，什么睡眠、饮食、气血、免疫力都会一一的跟着好的，对吧？远离呢百病缠身，所以最好的保健啊，从来不是吃什么这个补品，做什么理疗，而是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好好的爱自己，放过自己，
舒心的过日子，那不就是最高级的养生吗？好了，那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请继续收听都市夜未央。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
1: 花街少年逐梦远行，
2: 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
1: 以青春赴山海，
2: 混到今天，我好像要开花了，也请你相信我。
1: 以初心守根脉，
3: 一路北上，一直往前。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北上》，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

0: 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C919大飞机、复兴号动车、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国制造在各个领域创造着神话，续写着辉煌。
2: 不忘初心，继续奋斗，开启中国制造，祝愿中国梦。
3: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夜晚呢，是星光给予我们的温柔的缝隙，那在忙碌的白昼之后，它以静见为间，那以繁星作墨，悄然的铺展。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老朋友林阳。那当夜幕落下，世界仿佛被摁下了暂停键，此时此刻的你呢，或许刚结束一天的奔波，当然无论你身处在何方啊，希望我的声音能像老朋友一样的悄然的抵达你的身旁，让我们一同开启这趟只属于夜晚的心灵之旅。那愿每一个字句都能化作你疲惫生活当中的小小的慰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城市会客厅。今天啊，我们要走进一门与土地对话的艺术，叫金州泥塑。那么这项源自光绪年间的民间的工艺呢，以金州特有的泥土为原料，经过十余道纯手工的工序，塑造出了万千鲜活的形象。那今天有幸的请邀请到金州泥塑技艺的第五代的传人手工艺师于孝全老师。那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位老朋友，就是我们的非遗主理人王丽老师，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首先来问候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好，听众朋友好。
0: 好，王丽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林阳老师好。
0: 好，那今天呢，请两位老师来呢，就是了解一下咱们的金州泥塑。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于老师哈，就是您是金州泥塑的第五代传人是吧？
1: 对。
0: 对。那能和我们聊聊，就是说这门技艺呢，在您家的传承的故事吗？
1: 可以。我们家的这个是由我的曾祖父，他当时的时候家庭条件比较好嘛，家里是开染坊的，然后就想学一个业余的技艺。然后他跟那个张明山，泥人张，稍微学了点儿，学了之后呢，传给了我的祖父。然后后来20世纪的时候，不是灾荒年吗？我的祖父就带着14个兄弟，然后从河北来了大连。后来又把这层技艺传给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然后她是做厨师的。我母亲是一级厨师，也是一级面点师。然后她就融合了她的厨师的那种捏那个面塑，加上那个雕刻，然后把这些东西你融合在泥塑里边，然后传承给了我。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也就是说呢，从最初您的叫曾外祖父是吧？
1: 对，
0: 他人家是没把他当个主业，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1: 对，
0: 结果现在变成一个非遗传承的这么一个技术哈。那您看呢？就刚才您介绍了这个家族传承的一个过程，那您是从童年的时候的耳濡目染，

0: 走上这个专职传承的道路的吗？
1: 是，但也不是。
0: 怎么叫是也不是呢？
1: 是童年的时候，我妈就做嘛。我妈她就是平常是在家捏点泥人呀、啊，她也捏点面人啊，然后她也做点湿气皮雕刻嘛。我就在旁边看，然后会不会呢？也会点，但动手呢不愿意动手，为啥？
0: 为啥呀？
1: 嫌 脏
0: 啊，嫌脏。
1: 小姑娘嘛，爱
0: 是，
1: 美，
0: 没错没
1: 然
0: 错，
1: 后泥弄的那指甲里面全是，但是
0: 是，
1: 呢能洗掉，
0: 嗯，
1: 能洗掉的话，那也不愿意弄。那
0: 是。
1: 小姑娘还想染个指甲油，做个美 甲啥的，就不
0: 没
1: 太
0: 错
1: 愿
0: 没
1: 意
0: 错，
1: 做。但是一直都会，
0: 都会，
1: 对，
0: 到什么时候开始就正式的就接手了
1: 哎呦，你母亲年龄大了，我母
0: 呢？
1: 亲今年已经76了。
0: 哦，
1: 对，然后这两年就是身体状况，她就出门什么的，她都不愿意太出门了。然后各种参加活动的话，她都不太愿意
0: 那
1: 参
0: 您
1: 加。
0: 算是被逼无奈吗？
1: 那倒也不 是，
0: 也不是是
1: 啊，就发现40岁以后的
0: 吧？
1: 话，人就能静下心来做这
0: 心
1: 个
0: 能
1: 了。
0: 沉下来了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可以静下心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我再不接手的话，那真的就断
0: 断
1: 了
0: 了，
1: 这个传承，
0: 是是
1: 对，
0: 是是，没错没错，
1: 我也觉得我父母亲也很不容易，
0: 没错没错。那你看呢？您原来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1: 学人事的，
0: 啊，学人事的，
1: 对，
0: 那从人事这个行业去来跨界到这个传统的泥塑，那你像家人和朋友当时是什么一个态度呢？是支持啊，或是不支持呢？
1: 其实都挺还挺支持的，
0: 嗯？
1: 都还挺支持，但是也觉得奇怪，因为大家人都知道我，就是朋友之间都是知道我母亲，他们都是知道，哎呀，你母亲那么厉害，你为啥不干呢？那我朋友都跟我那么说，
0: 是是是，
1: 我不愿意干，不愿意干。
0: 是。
1: 但是等我干的时候，大家说，但你得干呢，你不干不就没有人传承了吗？
0: 所以说呢，站在这个传承的角度，您决定把这件事儿要做下去，是吧？
1: 对对，
0: 其实，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困难呢？
1: 有，就是因为发现他不挣钱嘛，不挣
0: 是的。
1: 钱，然后那时候就是工作也停了，没疫情的时间嘛，工作也不太好嘛，
0: 是是
1: 然后也不挣钱，
0: 是，
1: 然后后来我说这个不挣钱不行啊，我就这不是啃老了吗？这个。
0: 对，我们得想办法是吧？
1: 对，然后但是现在好像，就是文旅局嘛，还是说市政府什么的都比较支
0: 支
1: 持
0: 持
1: 嘛。
0: 的啊，
1: 对，然后一点点的，我就是说名声也打出去了，大家也知道荆州有这么一个泥塑了，
0: 是，
1: 所以相对于来说，现在还可以上一些什么校本课呀，给大家讲一课，然后收入还比较稳定。对，
0: 那挺好的，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比如像传统技艺的学习，它会不会很枯燥，或是能遇到记忆上的一些瓶颈呢？
1: 会，就是你做一做之后，你发现，没有创意了，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了，
0: 这时候该怎么办？
1: 上网上偷学，
0: 其实也不叫偷学，我觉得通过这样一种途径呢，去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更多的世界所展示的一个样态，我们从中呢就要吸取精华嘛，是不是？
1: 对，就是看看人家到底应该在做什么的，
0: 是。
1: 因为每个人的学的东西的手艺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可能我这个衣服角吧，我需要抠一下，人家需要折一下，然后看看人家的手艺到底是怎么做的
0: 是
1: 这
0: 是
1: 个
0: 是，
1: 东西。
0: 通过
1: 对，
0: 这种观看的话，你对自己的记忆的增长的话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是有特别大的帮助。
0: 那你像呢，您母亲呢是厨师，然后她也会做个泥塑的这个手艺。刚才你特别讲的，我特别感兴趣，说她还会做面塑，
1: 对。
0: 通过这种面塑呢，哎，也能辅助到这个泥塑上来。所以这个时候我想问您，这个面塑和咱们这个泥塑，它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吗？
1: 第一是我这个泥呢，是我在我们家这个泥是二里铺后半拉山，然后当地，然后我跟我母亲亲自挖的。
0: 哦，
1: 对，他需
0: 就
1: 要，
0: 他对泥，就是原材料，他是有要求的，是吧？不
1: 对，
0: 是说随便的拉一块泥来就不就可以的，是不行的。
1: 对，就你捏一个长条，然后你它那个长条呢不往下倒，有的你拿一个长条直接就就断了。
0: 立不住。
1: 对，
0: 哦，这和这原料有关系是
1: 对，
0: 吧？
1: 它粘性比较大，然后你做完了以后它不裂开，有的你做完了以后它就直接裂了，原材料比较
0: 品
1: 重，
0: 相上也不好看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想，妈妈那么大岁数了，然后你又是个女士，你们二人呢到那儿去挖土，那土也挺沉的呀。
1: 是挺沉的。
0: 有没有考虑说，比如说在家附近的或者其他再近一点的地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找了很多地方的泥不太行，
0: 不行是吧？
1: 对，
0: 就那地儿行。
1: 对，就那一个地儿行。
0: 好吧，那先从这儿开始吧，是吧？刚才我说到面塑和泥塑，那就是我们来看看从工艺的对比上，我们做个对比啊。
1: 嗯。
0: 那你像面塑呢？曾经我也看到过他们做的色彩各方面呢也挺漂亮的。
1: 嗯。
0: 那泥塑呢？我知道通过后期再进行了一个上色各方面来讲，它表现出来的这种色彩的鲜艳度，包括细致程度，是不是要比面塑要更好一些呢？更丰富一些。
1: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泥是自己处理的，相对于来说就是做不了特别的精细，比如面塑的手指头你会看见粒粒分明吗？
0: 是是是。
1: 然后我自己处理的泥的话它就会比较粗糙，它就必须把手并在一起。
0: 哦。
1: 但是我试过在网上买的泥，哎，人家那个泥就是可以把手指头
0: 做一根一根的，
1: 对对对对，
0: 可以独立的，
1: 对对，
0: 是
1: 可以独立的。
0: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要下功夫是吧？
1: 对，还需
0: 要
1: 再研究。就这个就是你一直在不停的研究这个泥土的配方。
0: 是是是。
1: 以前我跟我母亲的泥就是当年传下来的泥必须是加那个棉絮，然后你放到一年以后后棉絮就是说烂了，然后这个泥才可以用。现在我跟我母亲研究了，基本上可以不放棉絮了。
0: 不放棉絮。
1: 对，但是也需要静置一个月到两个月才可以用。
0: 但是提高了它，就是加快了它的用使用的速度，是吧？
1: 对对对。
0: 和王磊老师你们是怎么相识的？王磊老师，
2: 我们是因为非遗馆做些活动
0: 啊。你看这非遗馆的工作经历让你一下子接触了这么多啊，几乎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和一些非遗老师
2: 对对对，因为平时也没有机会跟这些老师接触。
0: 是
2: 但是金州泥塑呢是应该属于后期来这么一个项目。最开始在我们192项里是没有的
0: 啊。没有。
2: 后增到222项的时候金州泥塑上来了。因为最开始我们在这个了解泥塑的时候，我也曾有幸到天津这个泥人张去看了一下，就是于老师刚才讲这个泥啊，就是我在想它泥它有一个叫醒发的这么一个过程，像面是一样的，它可能要需要静置啊，或需要加水，或者通过一定的湿度，它才能在这个可塑的范围之内。如果说可能时间比较短，就像我们金州这个可能相对来讲就会相对比较粗糙。
0: 是，
2: 但是泥人张做的是非常精致的，非常细致做的。
0: 对，泥人张那个作品啊，我曾经到天津的时候我也去看过，因为他们有个一条街，
2: 对，
0: 古城一条街似的。
2: 对 对, 对, 对,
0: 对，在那儿还买过一套，不便宜啊。
2: 对，
0: 买个家里头放在那个当着那个电视台上做那个小装饰嘛，是吧？
2: 天津的两大招牌嘛，一个
0: 吃喝拉撒那
2: 几个
0: 小
2: 孩，泥人张是一个那个杨柳青版画。对，那个非遗做的是非常好。
0: 是，
2: 所以说我们在也在就是不断的探索这金州泥塑未来能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0: 是是是。其实刚才于老师所说的，首先我们要解决它的一个生存的问题。
2: 对，
0: 对吧？不是人的生存，而是这项技术的生存。
2: 对，
0: 那我们就涉及到比如说它得赚钱，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哎，因为你没有钱的话很多东西你做不了啊。咱是买个原料我去挖去了，上颜色那我还得买原料吧，对不对？哎，等等来，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其实，在这一点上，今天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前去来和王磊老师沟通一下。我们在和于老师接触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
2: 这个问题现在是所有非遗所面临的问题
0: 啊，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
2: 之所以成为非遗，就是他们要么就是项目上存在一定的传承难度。就像于老师说，如果他不去学，可能说外人在学习接触这个东西就更没法去学。
0: 是 是, 是，
2: 可能这项目基本上就是
0: 没错
2: 没了。
0: 没 错, 没 错, 没错
2: 啊，这是一种。还有就是说项目存在，传承人的年龄逐渐大了，对，已经老了，他想传承也传承不了了。所以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如何能够把项目延续下去。其实这个说白了大点说应该是高层领导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一直在起到承上启下的，就是如何能把这个项目让现代人所能接受。
0: 是，
2: 现代人如果接受了，不管是从美术方面，从这情绪价值方面，甚至说它的实用价值方面，能够有一个延续。
0: 是，
2: 未来我们可能走的路会更远一些。包括现在能看泥人张做到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啊，或者 IP 啊，那我们这个金州泥塑能不能做？能不能代表大连做一些大连专属的 IP 的东西？比如做一些什么班海报呀？对啊，做一下什么海狮啊？这些东西形成一个很精致的小礼品、小伴手礼，
0: 它变成一个属于我们本土的一个符号，是吧？
2: 对
0: 啊，利用本土的一个特产，
2: 对，
0: 变成本土符号，
2: 对，就会把这个内容， 向外输出。
0: 是是，希望这个日子早点到来哈。还是要问于老师问题啊，你像咱们金州泥塑呢，从选料开始就充满了各种的讲究，是吧？
1: 嗯，对。
0: 那能不能带我们去进一步的去走进泥土编衣术的这个过程？比如说每一道工序背后，它有什么祖辈传下来的门道呢？
1: 嗯，

0: 就是你说这个泥吧，
1: 嗯，
0: 它跟面啊跟其他超粘粘土它不太一样
1: 哦，
0: 它需要第一就是需要及时的喷水，
1: 嗯
0: 嗯，当时的话我母亲他们传下来的工具就只有一个竹坯子，
1: 哦，
0: 然后一头是尖的，
1: 嗯，
0: 然后那头削平了，
1: 嗯，
0: 就只有这一个工具
1: 啊，哦，只有这一个工具，
0: 对，只有这一个工具然后你就可以从头一直做到尾，
1: 嗯，
0: 然后现在工具多了，然后我觉得可以更附加方便。
1: 那现在工具多了是您的想法多了呢，所以才变成工具多了，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这工具会逐渐的变得多了呢？
0: 嗯，是这样，
1: 打破传统了，
0: 对，但而且我觉得更方便了，
1: 嗯，
0: 而且教，
1: 嗯，
0: 教学生的话更容易了，
1: 是吧？
0: 你要以前的话，那一直杵坯子，
1: 嗯，
0: 我可以，但是别人不可以啊，
1: 他
0: 觉得不方便。
1: 是是是，
0: 现在又有那种有圆的呀、尖的呀，
1: 嗯，
0: 啊，就我觉得更方便更好了。
1: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加入在泥里头加入棉絮或者一些草木灰什么的，
0: 嗯，
1: 那这是祖传下来的秘方吗？
0: 对，祖传下来的，
1: 嗯，
0: 之前祖传还有里边需要放蜂蜜，
1: 蜂蜜，
0: 对，
1: 哦，
0: 它更好的粘合
1: 性，粘
0: 性
1: 主要提升粘性是吧？哦，是这样
0: 的。
1: 包括这个彩绘这块，我想多了解一些哈，
0: 嗯，
1: 就是它的颜色怎么样才能保持一个长久的鲜亮呢？
0: 嗯，我们以前的方法是，阴干以后。它这个东西一定要阴干，
1: 阴干，
0: 啊，对，
1: 就是刷上颜色之后要去阴干，是吗？
0: 先阴干再刷颜色。
1: 哦，
0: 嗯，对，做完了以后你
1: 就做完这个作品，第一步我们先把作品做出来，做出来之后先放阴干。
0: 对，
1: 那阴干的话，它恐怕需要的时间就很长了吧？
0: 小的作品一般情况下，嗯，像冬天的话，因为现在有暖气嘛，
1: 嗯，
0: 家里一般情况下三四天。
1: 嗯，您觉得小的多大的算小的呢？一拳头大。
0: 哎，对，一拳头大，
1: 嗯，
0: 三四天，
1: 三四天，
0: 嗯，大的之前跟我妈做了一条龙的话，是干了4个月，
1: 哦，4个月，
0: 对，
1: 哦，
0: 才能干，
1: 嗯，
0: 以前的技术是你阴干了以后，然后上腻子。
1: 啊，上腻子，
0: 对，上腻子就是因为以前的土还做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会有裂痕，
1: 哦，
0: 用腻子把那个
1: 修补一下，
0: 对，补上，然后呢，
1: 嗯，
0: 上腻子白色的嘛，
1: 嗯，
0: 它更容易上色，
1: 哦，
0: 啊，对。现在的话我又改进了，
1: 嗯，
0: 我改进了让它烧制了一下，
1: 烧一下，
0: 对，600到800度烧24小时，
1: 嗯，
0: 它就更坚固，而且把水分彻底的蒸发，其实你阴干的水分没有全蒸发出去，
1: 是是，哦，就是还是有残留的是吧？
0: 对，
1: 嗯，
0: 你这烧制以后呢，基本上我就不用上腻子了，
1: 嗯，
0: 就可以直接上染料。
1: 那您发现就是通过这个技术的一个改进，比如说你提到你说加入一种烧制这种方式，那你这个灵感是来源于这个烧陶器的他们的这个灵感吗？
0: 对，我就是因为我是好玩嘛，
1: 嗯，
0: 然后就跟人家做了一个碗，
1: 哦，
0: 做了一个碗，人家说烧一下，我说这个挺好啊，烧完了以后
1: 还挺结实，
0: 对，它不容易碎，
1: 是是是，
0: 但我之前做的东西一碰的胳膊腿全断了，
1: 是是是，
0: 我说这个好，咱试试，我就跟妈，
1: 嗯，
0: 我说咱俩试试，
1: 是是，
0: 咱就试一下，哎，试一下吧，
1: 哎，
0: 可以用，
1: 哎，你像呢，我记得咱们比如说烧个茶杯，烧一个壶，他们这一摇下来恐怕得个3-4天、4-5天的时间是吧？
0: 对，
1: 我们需要24小时就可以了，
0: 对，
1: 嗯，它就能保证我们的作品第一个不开裂，第二个呢是它是不是在这个结实的程度上也好了很多呢？
0: 对，它保证是时间更长了，而且更结实了，
1: 是吧？
0: 嗯，对，
1: 那在上色的时候是不是它也能够更容易上色了呢？
0: 对，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哪怕我上完腻子，
1: 嗯，
0: 我再上颜色也需要上6到7层，
1: 啊，6到7层啊，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它阴，因为你里边就算你觉得你阴干了，
1: 啊，明白，就是说这个泥呢本身它就吸这个色，吸水，
0: 对，
1: 就是你第一遍上去之后呢，它把这个颜色吸收的就差不多了，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上那么多色，所以相对制作起来还是比较麻烦。那么通过这个在这个窑里头烧了这么一下以后，那在这方面有没有说提升呢？
0: 大概情况下就是3到4层就可以了。
1: 哦，就少了1-2道。
0: 嗯，对。
1: 啊，那得省不少事儿是吧？
0: 嗯，对。
1: 嗯，
0: 少都很多层呢。
1: 是。那您的作品呢，既有传统民俗的韵味，又融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因为通过刚才我们的聊天，我感觉到您呢也是一个愿意呢去尝试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的一个人，对吧？
0: 对。
1: 不是那个固守自封的那种的。那比如像您的作品当中反映大连海洋文化的，像我记得有个作品叫渔家乐，是吧？
0: 嗯。
1: 嗯，还有就庆祝节日的，像泥运庆，对吧？那么这些作品当时您是怎么构思的呢？
0: 渔家乐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在开发区有一个他们就是 有一个非遗的表演、
1: 哦、
0: 看了一个那个长海耗子
1: 啊、哦、长海耗子，
0: 对，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是就是大连市的非遗，而且这个我真的没听过，我觉得这很古老哎、啊哦、然后人跟着
1: 是吧，
0: 对啊，对对对，那个是因为他们表演的
1: 很震撼、
0: 啊、那个就对对、
1: 嗯、
0: 真没听过，
1: 是是是，
0: 然后觉得哎这个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就根据那个做了、嗯、
1: 哦，你看通过非遗去来影响了非遗产生新的作品是吧，
0: 对，
1: 其实你看还是体现一个字叫交流啊，一定什么时候走出去，走又迈出去再走回来，这样的话的交流它能够让我们自己啊在视角啊在各方面的话能得到很多很多的一个拓展是吧，
0: 是的
1: 尤其现在你说互联网这么发达刚才您说开玩笑讲说我上网上偷偷看人家，其实不要偷偷看，就要相互交流
0: 光明正大的看
1: 您的作品同样放在网上其他人可能去来学习去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设计的一些思路。那刚才提到那个倪运庆，那他的设计思路又是什么呢，来自哪里呢？
0: 啊，那个是我去年的时候去了一趟新加坡，做了一个文化交流。
1: 哦，
0: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现场吧，就是发现人新加坡的华人，他会更注重中国的文化和节日。
1: 哦，
0: 对，然后根据那个做了一个倪运庆。
1: 嗯，也体现的是一种传统的节庆的这种感觉，是吧？
0: 对，
1: 这种氛围啊。当时那这部作品就是做完之后呢，您觉得有没有一些什么遗憾或者什么地方还没有完全的把它做得更加的这个完美呢？
0: 就做的人物有点少了，
1: 啊、人物有点少，
0: 当时比较赶嘛，
1: 嗯，
0: 对，知道人物比较少了，
1: 那可以考虑以后再做一个增强版，是吧？
0: 哦、这个灵感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你做完这一个，泥塑这个东西，你做完这一个，你再想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1: 是不可能的。
0: 就做不出来，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对，其实搞艺术嘛，它有的时候叫灵光一现，
0: 对
1: 吧？体现的时候，当这个灵光来了的时候，当时可以什么都不去做，就做这一件事情，
0: 是是是，
1: 一种投入。
0: 嗯，
1: 当这个投入的镜头做完之后呢，当你这样再回头重新再做一模一样的，我能理解您的感觉，已经是几乎不可能了。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做这种艺术的这个人，他更是要强调的是当时的这种感觉，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对，那你看每一件作品呢？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是叫匠人的情感和故事，也可以说每件作品我认为恐怕都是叫孤品，
0: 对，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是不是、啊、
0: 嗯，是的
1: 那于老师您没有哪件作品呢算是就倾注了特别多的心血啊，或者背后有很难忘的故事的这样作品有吗？
0: 嗯，我跟我妈现在做了一套叫做消失的记忆。
1: 消失的记忆，
0: 对，
1: 它什么记忆消失了呢？
0: 有修鞋的那个，然后崩爆米花的啊、
1: 哦嗯，是，
0: 然后弹棉花的，
1: 嗯，
0: 现在跟我妈现在为止，现在只做了六个，还有修钢笔的，钉称心儿的，
1: 是，
0: 嗯，然后现在，因为我妈现在眼睛也不太好，然后我又比较忙，然后而且是，做这个人物很简单，
1: 是，
0: 然后考察的就是工具，因为它已经消失了嘛，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现在，我跟我妈只能看一些图片，
1: 是是是，
0: 去看那个工具是怎么做的，就很难。
1: 是没错，它不是这种360度无死角的去看，
0: 对对，
1: 你只能从一个单面的图去来看，然后大概去猜测它是怎么样的，是吧？
0: 对对，
2: 这个我给你点建议，你可以到民俗博物馆
1: 啊，民俗博物馆啊，对对对对，
2: 于老师刚才所说这些内容呢，都是在民俗博物馆里都有。展陈，对，你包括很多时候像崩爆米花的这些东西啊，对吧，弹棉花的这个工具啊，都有，
1: 是
2: 啊，所以说你根据这个，其实这个消失的记忆做得非常好，但是消失记忆可能太多了，
1: 是，
0: 对对，
1: 比如说像我们的童趣，你像于老师是79年的，我是72年的，我们70后，那在我们小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所玩的一些东西，滚铁圈啊什么来讲，都是消失的记忆，
0: 对，
1: 其实想想都可以从这作品当中把它给体现出来，
2: 对
1: 吧，
0: 对对，
1: 都是可以的，希望于老师抽出百忙之间抽出这个宝贵的时间，再好好想一想，深度的想一想，是吧，我们还有哪些记忆已经失去了，能够通过您的作品呢把它再次的展现出来，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一件事啊，那你像这些作品呢，它真的给人带来一种温度的感觉，那在创作这些传统题材作品的时候，您是如何保证还原历史风貌，又让现代的观众他一看完之后，哎，我觉得我能产生共鸣呢？
0: 啊，基本上就是 查资料，然后再就是听一听周围的人，就是你喜欢什么，
1: 嗯，
0: 嗯，然后，嗯，大部分就是，然后就是这样的，那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让产生更多的。

0: 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和习惯。还想问于老师，比如说现在很多的非遗的技艺啊，
1: 嗯，
0: 都面临着传承难或者推广难的这样一个困境，对吧？
1: 嗯，
0: 王磊老师多次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也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
2: 嗯，
0: 就您在金州泥塑的传承和创新方面，您做了哪些努力呢？分别和我们讲一讲呗。
1: 啊，我基本上第一就是你像我去年去了一次新加坡嘛，
0: 嗯，
1: 然后给新加坡人民传承了一次，
0: 嗯，
1: 然后今年参加了一些大阪世博会，
0: 哦，
1: 对，然后就是给日本人做一些传承，
0: 嗯，
1: 再就是做一些学校，嗯，社区，
0: 嗯，
1: 给一些小学生啊，还有社区的一些老人呢，啊，
0: 嗯，
1: 然后做一些传承，
0: 嗯，
1: 嗯，之后还有就是说积极的参加文旅局组织的各种展，
0: 嗯，
1: 让大家知道说金州有这么一个，哎，用泥土做的东西，哎，很好玩儿，
0: 是。嗯，那除了这些之外的话，您在比如说，我们再去创新，一个是看别人的作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您自己就是有没有那种怎么说呢，叫不叫坐上闭关不叫的闭门那个响车，而是说自己静下来，然后呢去生发一些思路，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举动呢？
1: 也有，
0: 嗯。
1: 哦，有时候就是你在看一个电视或者看一个书，看一本书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想一想，哎，做一个，嗯，之前那天，金州校园广场嘛，
0: 啊，
1: 不有一个那个观象鹰嘛，
0: 嗯，
1: 嗯，对，像观象鹰雕像，
0: 嗯，
1: 我心想，哎，这个是可以做的哈，
0: 嗯，
1: 就是基本上就是你让你多走出去吧，然后看一些自然风光，
0: 嗯，
1: 然后看一些雕塑，
0: 嗯，
1: 我现在看的最多的就是，嗯。好多那个文物的佛胎，
0: 哦，
1: 嗯，对，
0: 看那个比较多一些。
1: 对，从人家的那个就古代的文物上面，
0: 嗯，
1: 啊，吸取一些，让你哎创作的灵感。因为我觉得古代的那个东西做的特别好，
0: 嗯，
1: 以前的佛像，
0: 这是这是，
1: 嗯，
0: 包括你看啊，现在我们看到一些2000多年前的很多的一些作品呢，啊，包括无论是鞋呀、画儿什么东西，你拿到现在来，你都看都不算过时。真是啊，老祖宗的这东西确实了不得。嗯，那我们还有个问题需要跟于老师来创一下、碰一下、碰撞一下。在您的创新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争议？有人说，哎，这于老师这个作品怎么怎么样？有没有呢？
1: 有。
0: 哎呦，我分享一下啊。
1: 他们是觉得我跟我母亲做的东西，不够精细。
0: 哦，
1: 嗯，就是有人说，哎，你这个做的很糙啊，
0: 嗯，
1: 不够细呀，
0: 不够细，
1: 嗯，对对对，好多有时候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看完了面塑嘛，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摆展的时候，我经常跟面塑放在一起，
0: 嗯，
1: 然后有人说，哎，人家那个做的那精细，你们这个怎么做的这么糙呢？
0: 对呀，啊，为什么这么糙呢？
1: 嗯，第一就是我跟我母亲希望还原这种朴实朴拙的这种泥塑的基本的语言。就都传承下来这些东西，
0: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这个叫手艺的这个叫怎么说呢，就像咱们这个行业的这个作品它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1: 倒不是，可以做得更精细
0: 啊，可以做得更精细，
1: 可以做得更精细，
0: 哦哦哦哦，
1: 可以，
0: 但是你想保持的是这个传统遗留下来的这种风格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觉得你做精细容易，
0: 嗯，
1: 但是你做的这种更朴实朴拙的这种感觉很难。
0: 我懂你的意思了，
1: 嗯，
0: 啊，我懂了懂了，对，就像说我们写毛笔字一笔一画想把它写好很容易，但像草书就不容易写，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因为草书的里头很多都是那种叫一时一意的一时一念的这种风格要给它体现出来，
1: 嗯，
0: 这挺难的是吧，
1: 嗯，对，嗯，
0: 所以呢大家要明白我们看这些艺术品的时候千万不要抱着这个所谓的你很懂，别这样，一定不要这样。所以你看于老师分享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不必要从所谓的是不是哎呀做的那么仔细啊，不要那么去想了，你要把它当成艺术的作品来看，哦，它是这样来体现的，它体现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就很容易让我们去理解了。那您像比如说有人觉得传统的技艺就应该是原汁原味的啊，不能随意的改动，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观点的呢？
1: 我觉得可以改动啊，那为什么不可以改动，
0: 嗯，比如说改动的方面是哪些方面呢？
1: 就你可以去做一些现在时下特别流行的动画片啊，嗯，然后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元素呀，
0: 是，
1: 对，那你要就是跟紧时代的步伐嘛，
0: 嗯，
1: 你要是一直做那种古老的东西，那现在的年轻人他不会喜欢。
0: 是，首先来讲他的接受度没那么好，是吧？
1: 对呀，
0: 嗯，确实。那你像除了培养传承人，开发一些这个 文创的产品，那您在推动金钟

0: 移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方面有哪些举措呢？这现在正在做的。
1: 嗯，现在就是跟我妈现在研究，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可以大批量的生产。
0: 哦，
1: 嗯，你要是因为你一个东西你只能做一个，那就特别限制了发展。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泥塑的话，它想大批量的生产，您觉得怎么去来突破呢？它不像说有些东西可以叫流水线的生产，这就您俩人。 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像你说不可能做出相同的第二个作品出来，我们怎么去打破这个藩篱呢？怎么去来突破它呢？
1: 但第一就是就尽量招更多的学员吧，这样让更多的人认识金州泥塑，喜欢泥塑，然后招更多的学生，然后让学生试着尝试做。第二是就是可以制作模型啊，然后做一些石膏的模具。但是那个就它就没有独一无二性了。
0: 哦，是这样的，就是说它还是有局限性的，是吧？
1: 对。
0: 那这一点的话就需要我们更多的去一个思考。其实王磊老师哈，就是站在您作为一个非主理人的这个角度，那您看于老师他的这个泥塑在现有的一个基础之上，他也做了一些创新，包括刚才他提到的说批量生产的这个难题，你有什么好办法好主意去给这给到
2: 于老师？就这个命题啊，现在全球人都在研究这个非遗如果变成批量化还是否叫非遗。
0: 哎，这是个问题啊，
2: 对吧？
0: 没错没错，
2: 这是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话题啊，
0: 对对，
2: 就如果说谈到非遗，
0: 是
2: 那肯定是手工一个一个来做的，
0: 没错。
2: 但如果它形成商品的情况下，就变成一个批量化的东西，
0: 嗯，
2: 你也就是从非遗的角度来讲，就违背了一个原命题，这个非遗到底是什么东西？
0: 你看两难了是吧？
2: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这个东西一定要通过手工技艺来体现、来实现的。
0: 是，
2: 所以说我的更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作为一个金州泥塑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东西，
0: 嗯，
2: 可以是一个形状，可以是一个 IP，可以是一个内容，
0: 嗯，
2: 这个内容你可以批量化，但是不一定用泥来实现，
0: 嗯，
2: 你可以用仿造这种泥的东西，或者是塑料，
0: 哦，
2: 或者现金东西，哎，这一看就是，
0: 嗯，
2: 就像泥人章似的，它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泥做的，
0: 嗯，
2: 但最后有可能是批量做的是硬塑料做的，但是看起来就像泥一样一样，还原度、仿真度是一样的。
0: 嗯，
2: 啊，
0: 那人就说了，那你做的不是泥吗？泥塑吗？你变成别的材质了？
2: 不是啊，
0: 嗯，
2: 你现在这东西是具观赏性的呀。
0: 哦，
2: 那你泥塑也一样，它是为了看起来，
0: 嗯，
2: 就是所有这个内容复原了你，比如像农村的一种景象啊，
0: 是
2: 这个，比如说一个节气上的一个内容啊，
0: 嗯，
2: 你比如说是元宵节呀，
0: 嗯，
2: 还是端午节呀，是龙舞十五，体现这么个内容。你无外乎是你的视觉来看，
0: 嗯，
2: 并不是说你去摸它到底是不是泥，我把它等它到底是不是泥。
0: 最主要满足的是视觉的享受。
2: 对，如果满足视觉啊，金州泥塑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东西。
0: 嗯，
2: 但这个东西
0: 它首先有个叫 IP， 比如说你看这个看到这个泥塑之后，哎，一看这就是金州泥塑，
2: 对
0: 吧？它有这样的一个显著的 IP。
2: 现在所有的老师都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0: 嗯，
2: 这个东西我会做，
0: 嗯，
2: 但是没有一个具代表性，我的一个代表性，
0: 没错，
2: 这个 IP 是没有的。
0: 是、嗯。
2: 所以我们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每次都一样。
0: 是。
2: 今天我会剪纸，
0: 嗯，
2: 今天我会泥塑，
0: 嗯，
2: 后天我会压染，
0: 是，
2: 但是你这个东西哪个压染的图是您的一个 IP，
0: 对对对对对，
2: 举大连的也可以，
0: 是，
2: 所以每个老师现在都在想这个问题，
0: 是，
2: 如果这个问题成功了，
0: 嗯，
2: 那你未来的成功路可能就更远一些，
0: 是，
2: 举个例子，很简单的，
0: 嗯，
2: 金州不是我们那个大连背雕，
0: 大连背雕，
2: 啊，大连背雕，
0: 没错，
2: 是吧？
0: 嗯，
2: 那个金吉老师在这坐着，我说好了，金吉老师，您代表作什么？他代表作是龙凤船，
0: 嗯。
2: 那你现在一看的代表性龙凤船，你不管做塑料的也好，
0: 嗯，
2: 做个金属的也好，它肯定代表那就是
0: 知道是你
2: 大连背雕的代表性的名作。
0: 嗯，对，
2: 一看，哎，这是金阿山老师，这
0: 是
2: 金吉老师，
0: 是，
2: 对吧？
0: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都缺这个东西。那你说你这东西什么是代表？你拿过来捏，那你好了，于老师捏的跟我捏的有啥区别？他捏的更形象一些，
0: 是，
2: 我捏的更不像，更抽象一些，
0: 是。
2: 那你就不是泥塑吗？
0: 嗯，
2: 那我也是啊，
0: 是。
2: 是吧？
1: 对，是。
2: 所以说，老师们到这个，既然都能到这个电台、平台去推荐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更多的是给老师更好的一个建议。
0: 是，
2: 未来有一个什么样是专属 IP？ 你比如这个专属 IP 就隶属于金州泥塑。
0: 啊，对。
2: 他一拿过来，
0: 对，
2: 这金州泥塑除个哪怕一个，
0: 它有个叫辨识度，对吧？
2: 哪怕是一个毛笔架，
0: 嗯，
2: 金州泥塑的未来， 我们成皮晾出，哪怕就出成塑料的，
0: 是
2: 那也是个金州泥塑的一个代表。
0: 嗯，
2: 它这我刚才说具观赏性，具实用性，
0: 是是是，
2: 对吧？这泥塑能干什么？
0: 是
2: 烟灰缸，
0: 嗯，
2: 对吧？
0: 对，
2: 那过去我们摔泥娃娃呢，
0: 嗯，
2: 那东西做成就像泥娃娃似的一个烟灰缸，有可能说，哎，这玩意儿到底是泥还是？就是给人一个特别特别能够一看这东西啊，
0: 嗯，
2: 心里能想到这东西，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跟这些老师去沟通交流，有没有更好的一个 IP 一个属性，
0: 嗯，
2: 然后抓紧时间让他们形成一个他们自己的 IP 属性，
0: 是
2: 未来好。我这个是代表背雕，这个代表面塑，
0: 嗯，
2: 这个代表泥塑。
0: 你看王磊老师说完之后呢，于老师陷入了沉思，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的确需要这样的一个比较醒目的、显著的、标识性的、可识别的这样一种有个性的代表，去代表我们的泥塑也好啊，代表其他的一种非遗的符号也好，是吧？
2: 对
0: 啊，这样的话更容易让别人去辨认。那提到这个传承人呢，您是从您母亲的手中接过了这个金州泥塑的这个技艺，那您想没想过说你想把这门技艺未来传给你家里的谁呀，或是你其他的亲朋，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1: 我想过，但是好像没人传了。
0: 没人传了。
1: 每次上小本课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跟人学生说，
0: 嗯，
1: 我说你们好好做哈，
0: 嗯，
1: 老师就指着你们传承我这个事业了。
0: 我觉得只要用心去做，在一个很好的机会里头，一定会出现那个人的，对吧？
1: 对，
0: 嗯，还是你需要好好的去来追寻，千万不能让金州泥塑的这条线就断掉了。所以非常感谢于老师的精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访谈呢，我们不仅了解了金州泥塑的精湛的工艺，包括背后的一些感人的故事，更加感受到您对非遗传承的执着与热爱。那于老师回顾这些年的传承之路，那您的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呢？
1: 嗯，静心。
0: 嗯，静心。
1: 对，
0: 因为做这东西你需要去专注，对吧？
1: 对，然后一做，
0: 嗯，
1: 我经常一做能做三四个小时，
0: 哦，
1: 然后创作一个东西，
0: 嗯，
1: 然后一台表看，哎呀，时间过了，
0: 过得好快好快，
1: 对，
0: 是吧？嗯，
1: 然后再就是认识了好多做非遗手艺人，各行各做各种工艺的，对，
0: 嗯，
1: 然后还就是说，嗯，让我在有生之年还成为了一个老师，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还可以当一个老师。
0: 是是，
1: 嗯，
0: 应该的，应该的，您有这个资格啊。那对于金州泥塑的未来，你还有哪些展望和期待呢？
1: 嗯，我就希望传承出去吧，
0: 嗯，
1: 让更多的人然后来了解这个，学习这个。
0: 是，
1: 嗯，
0: 好，那再次感谢于向玄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泥土啊是有温度的，匠心呢是有力量的，一门手艺呢五代传承。那于老师用双手去赋予泥土生命，用执着守护文化的根脉。那希望金州泥塑啊这门古老的技艺呢，能够在守正创新当中不断的去发展，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好，谢谢于老师，再见。
1: 啊，再见。
0: 王磊老师，再见。
2: 再见。
0: 嗯。

转动节奏的魔方，解锁多元旋律，让音符在今晚为你拼凑一场专属的音乐幻梦。音乐魔方。

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魔方。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首歌呢，是韩红的，叫《天亮了》。以前我们也推荐过，今天打算再推荐一次，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好听啊。它宛如一首震撼心灵的生命的赞歌，它的背后呢是一段惊心动魄却又充满伟大亲情的真实的故事。歌曲呢用深情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承载着人性的光辉与家庭之爱的重量。那是在上世纪1999年的10月3号，那在贵州麻凤岭的景区呢，一架满载游客的缆车突然从高空就坠落了。在缆车坠地的一瞬间呢，来自南宁的潘天林、贺艳文夫妇不约而同的将2岁半的儿子高高的举起。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当中，36名乘客里面有14名乘客不幸遇难了，而小潘子浩因为父母的托举，仅仅受了轻伤，奇迹般的活了下来。韩红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深受感动啊，决定以这个事件作为背景创作一首歌。他耗时1年多，经过反复的构思和打磨呢，就创作出了《天亮了》。那么这首歌呢，在创作过程当中，韩红为了更好地捕捉故事当中的情感，多次和小潘子浩交流，深入了解事情的细节，将自己带入到孩子和父母的角色当中，体会到他们当时的恐惧、绝望与不舍。这份深刻的情感体验呢，成为歌曲创作的核心的一个动力，让韩红对生命的敬畏、对亲情的歌颂融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时间在悄悄的流逝，那今晚的走心之旅也画上句号了。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能像轻柔的风吹散你心头的阴霾。无论生活给予什么，都要记得呢，你并不孤独，有我在这里倾听你的心声。好，感谢大家的陪伴，愿你带着满满的温暖迎接新的一天。明晚八点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林阳，祝您晚安好梦。稍后请继续收听的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相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当然了，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夜色渐浓，晚风相伴，今天的节目呢一定是格外的温馨而生动。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几位老师来做客直播间，因音乐相聚，用歌声呢装点我们的引领生活，在旋律当中能够收获情谊和快乐。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引领会客厅，聆听他们和合唱的故事，在悠扬的歌声当中呀，感受岁月的热爱和温暖。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引领岁月。引领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收音机前的还有大连云 APP 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直播间来了一群爱唱歌懂生活的我们的银铃朋友，他们就是来自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各位老师，一把歌喉一份热爱，他们用合唱点亮了银铃生活，用陪伴温暖了彼此的时光。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他们共同进入这合唱的世界，美好的声音的世界，听一下他们暖心的故事。好，首先呢，欢迎一下各位老师的到来。首先要欢迎我们的翟宇老师，翟宇老师晚上好。
1: 小宇老师晚上好。
0: 哎，翟宇老师呢是我们西岗区音乐家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也是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团长、指挥、艺术指导，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从事音乐教育已经有30多年了，是吗，翟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啊，是在哪一年创办了大连好人合唱团呢？
1: 是在2019年。
0: 2019年岁月更替，但是相信最初的故事的开始还是记忆犹新，是吧？
1: 是的。
0: 啊，所以说我慢慢来，节目当中给大家留个悬念，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能够成立这样一个团体呢？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翟老师。还有就是要欢迎一下我们西岗区音乐家协会理事，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副团长，我们的吴静慧老师。吴老师您好。
2: 小雨老师你好。
0: 吴老师退休之后，听说哈，这个乐器精通了好多样了，我看有二胡、竹笛、箫、陶笛、萨克斯，是吗？
2: 是的，是的。
0: 您这可以称之为叫中西合璧。虽然说我对音乐不太懂哈，但是大体能够分清这种，比如说弦乐呀，这个叫什么吹奏的，这都行啊，这太厉害了哈，全才。我们的翟老师是怎么能够把这么多人才都聚集到您的团队当中呢？待会儿慢慢聊哈。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郑少华老师。郑老师您好。
3: 肖宇老师您好，晚上好。
0: 哎，我们是西岗区音乐家协会的理事，也是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副团长啊。不只是唱歌好，咱朗诵也好，是吗？
3: 是。
0: 哎呀，那太好了，有机会咱都全方位的展示一下吧。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孙舒阳老师。孙老师您好。
4: 小雨老师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孙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退役上校，也是辽宁省音乐文学学会的会员，西岗区音乐家协会的理事，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团长助理。告诉我必须得把助理俩字儿加上，是吧？好，老师们可能还是第一次做客节目，稍微有一点小

0: 从小的不那么松弛哈，希望今天我们故事展开之后，大家能够这个由衷的表达一下对歌唱的、对这种生活的热爱，放松下来好不好？哎，好嘞，我们先来有请出我们的翟老师吧。啊，翟老师刚才说到了这个时光要倒溯了，追溯到什么时候呢？2019年的时候，对吗？
1: 是的。
0: 什么样的契机呢，会把这些喜欢唱歌的朋友们都组建到一块儿？
1: 嗯，应该这样说，在成立我们的好人合唱团之前，我已经是在各个老年大学教授中老年朋友们声乐课。那天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我正在开车下课的时候往家走，开车突然得到了一条很重要的消息。就是2019年的8月30日到9月2日，因为2019年当时是庆祝咱们新中国成立70周年嘛，全国的合唱大会呢要在我们大连举行。它也是我们大连首届的合唱节，第一届。我就觉得哎呀，在自己的家门口，一定要啊，不管是爱国还是爱家乡，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其实当时说起来哈，2019年的后来5月23号啊，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我待会儿再说。等到我们真正比赛的时候，你想8月30号，当时我们比赛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9月1日，因为它是到9月2日嘛。
0: 9月2号嘛，你给我的资料上都写的
1: 9月2号，
0: 来看屏幕。
1: 我就记得不太清楚了这块儿哈。其实我们从5月23号到那个时间，大家算一算，其实
0: 三个多月，100天。
1: 对，完了，其实很青涩呀。即使是这样，我们当时团跟我是上下一条心。唱的是祖国颂，歌颂咱们祖国新中国建立70周年嘛。啊，先不管说我们唱的怎么样，这份心我们一定要有。还有一首歌就是英文歌曲。你鼓励我，我们用英文来唱。这个等到后面的时候我还会再展开讲啊。这个细节都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个事情。好，完了后来我们团呢有一个一位叔叔吧，应该是在我的这辈上应该叫叔叔，他是从专业团体回来的，叫王一正叔叔。他当时那天跟我说，翟老师，你知不知道5月23日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我说我还真的不清楚。他告诉我说，他说因为1942年的5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主席提出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政策、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二维方针。他说你这个日子选的，我说还真不是选的。那天正好我们决定要成立好人合唱团的时候，就是5月23日。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真是如此哈。刚才翟老师是有点谦虚了，不过我们也能想象在这样仓促的时间之内进行准备参加这么重要的大赛哈，一定是没有达到你想象当中的最完美的状态，但是呢，我们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我们获得了什么呢？
1: 是的，还可以。对，当时应该是团体的铜奖。我当时是指挥嘛。我老公是伴奏，我们都拿到了优秀的指挥和伴奏奖。还不错。
0: 所以呢，就是有了这么的好的领头人、带头人，我们后来取得了特别多的各种各样的成就。老师给了我一篇哈，2019年成立那一年，可以说参加了很多的一些大型的活动。然后呢，也后来在我们第18届中国大连国际冬泳结合赛当中呢，咱就在年末的时候获得了一等奖了。你看我们的成长速度是多么的快呀，是吧？老师也留了很多伏笔，说在这个组建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哈。想问一下我们的郑老师，那这个好人合唱团组建以来的话，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先来说一下2019年5月23号成立，您这一介绍我都记得真真的哈，就不会忘了。那您是什么时候加入这个团体的呢？
2: 其实吧哈，我在成立团之前呢，就是翟老师在老干部大学上课，我们就跟着他上课。后来老师成立这个合唱团，我们就加入到这个合唱团。
0: 就是当时第一批的元老级。
2: 对
0: 啊，元老级。那追随下来，就合唱团没成立之前就追随翟老师，
2: 对，
0: 一直这么多年了。
2: 对，
0: 这么多年之后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成长？
2: 我吧哈，就是说，加入合唱团呢，就是，

0: 在老师的这个之前呢，给我们上课哈，我们特别的，不管是从授课和做人，给我们讲的哈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也非常感动，完一直就跟着老师，在就是说成立刚刚三四个月，刚才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就参加了全国的这个比赛，在咱们大连啊，这是第一次登上人民文化俱乐部的大舞台，也是翟老师给我们带到这个大舞台，就让我们这些退休的人员第一次登上，心里特别的激动，也特别感动，也特别感谢
1: 我们从
0: 团长翟老师
2: 不会唱歌到
0: 对
2: 明白一二，
1: 我们从
2: 现在就有点登峰
1: 造极了啊！我们从这种小的教室到大的舞台，从世界的舞台到国家级的舞台啊！刚待会儿再说，登上了国际舞台。这国际舞台可以说是很多音乐人梦寐以求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圣殿了。究竟是哪儿呢？哈，我们问一下吴老师吧。哈，吴老师，你看了，其实我们加入一个团体，特别是老年人，哈，现在老年人的选择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跟很多的团体的选择都是互相的。那想问一下，作为这个副团长来说的话，您觉得我们的合唱团希望能够吸引到什么样的一些人群加入呢？
3: 好的，于老师。从这一块来讲呢，应该就说有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呢，就是在性格的这个性格温和，脾气要好，要
1: 脾气要好，
3: 待人要随和，相处起来呢，要感觉到比较轻松一些，比较舒服，这是一个，其次呢，就是做事呢要踏实，要守时，排练呢要准时到位，很少呢就无故缺席呀。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谦逊，要好学，听从指挥的安排，积极配合团队磨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低调，要沉稳，从不刻意的炫耀自己，抢风头，懂得融合的这个融入和声，注重整体的这个演唱效果。从第五个方面，就是要是比较的热心友善，能够乐于帮助队友。主动的能够带领新人呢，熟悉这个一些曲目啊，带动团队的融洽的这个氛围。第六个就是希望能有一个非常音准扎实，唱歌呢不跑调，不能给团队拖后腿这样的人。另外就是希望能有这个领悟力比较强。学歌记谱呢速度也比较快，一点就通的这样的人。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说，要心胸能够扩大，懂得那个包容他人，不计较个人得失，总体应该是我们欢迎的就这样的人。
1: 吴团长刚才说那几点，最开始那几点哈，就是我觉得像这个择偶节目，脾气要好。但是说到后来的话，你会发现了，就是其实很多老年群体哈，加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合唱团当中，他就像选择了一个大家庭一样。所以真的哈，你看了，我们是择偶节目，那是选择小家庭，但是呢，我们选择一个团队，其实是基于奔着一个大家庭来的，所以会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人的品行呀、个性呀、对这个纪律呀、这个包括品德方面的一些要求。
3: 要求是非常严的，
1: 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啊！想问一下那个翟团长，就是我们主要筛选，团员的标准是吴老师来制定还是您来制定啊？
4: 其实我们挺民主的哈。刚才那个吴哥跟我说的这个，刚才说的这就是要随和哈。这个我是不是首先我得检讨？其实我跟他们在平时排练当中，我挺有脾气的。
1: 是吗？
4: 他们对我可包容了
1: 啊！真的，
2: 老师有资格。不
1: 啊，
2: 老师太随和，教不下去。
1: 这团长助理太到位了哈，不仅能自嘲，还能解嘲，怪不得能成为团长助理哈。我发现这助理都是灵魂的人物呀，是吧？啊，但其实老师应该是很有自己的一个风格的，对吗？无论是教学方面，还是领导方面，还是自己的在这个艺术的修养方面，才可以服众啊。也不容易，也不容易。好，我问一下孙老师吧，我们的团长助理老师哈。那您觉得说，团员哈，刚才说了，我们是欢迎什么样的团员？但是也会有人说，哎，我以团员的角度来想一下的话，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我愿意加入其中。那我们从另外一。

0: 个角度来帮大家解析一下好不好？您觉得说我们合唱团为什么那么受其他团员的和老年朋友的欢迎呢？
1: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标准。
0: 您离得有点远。
1: 哎，第一个，老师一定要技艺高超。
0: 嗯，
1: 跟老师能学到东西，这是一个基本的大的前提。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团呢要有亲和力，能吸人、吸引人，能留住人。
0: 嗯，
1: 哎，这个一个团，大家能聚到一起，啊，总体上来讲，能留住，就是同频的人，才能够同乡聚。大家在一起之后啊，能学到东西，能得到收获，能收获快乐。
0: 嗯，
1: 这是一些老年人最基本的追求。所以我说，要是选择合唱团，选择好的老师，选择好的团队，选择一个好的这样一个管理成型，团员队伍素质相对较高，
0: 嗯，
1: 大家能够其乐融融的在快乐的这个氛围当中学音乐，啊，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这样对这个老年生活会有极大的益处。
0: 是，
1: 哎，我这么看。
0: 我怎么觉得团长助理的范儿特别足呢？啊，团长。那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先请这个翟老师自己说一下哈。当然了，很多的那个教学重任都在您的身上，是吧？刚才也说了，我无论是这个教学方面，我还是排练方面，其实有风格、有态度，雷厉风行吗？
2: 是的，我应该是这样的。
0: 您自己总结一下，就您的这个教学呀，然后包括您的这个组织呀、排练，您自己是觉得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2: 嗯，是这样哈，我先接着那个小雨老师刚才这个题儿跑一下，就是您说我们的那个孙老师舒阳哥哈、
0: 啊，
2: 我叫他舒阳哥，很亲切哈。
0: 嗯，
2: 他有这个团长范儿哈，他其实帮了我很多。
0: 嗯，
2: 您不知道，他是一个大家。
0: 啊、
2: 就是在写作方面，
0: 嗯，
2: 他不光是热爱，他不是说自己业余的热爱，而是他是很出名的，很有名的。
0: 嗯、
2: 当我们团有任何的，包括一些二次创作呀，甚至一些原创歌曲的写作呀，甚至是我们一些年会的词，都写，而且是多产高产，
0: 嗯，
2: 是瞬时间。你今天跟他说，上午说了，下午词儿就出来了，
0: 嗯。
2: 老佩服他了，而且他写的东西全都是能敲在你心坎上的，
0: 嗯，
2: 无需改动，看着就是哎呀赏心悦目，太舒服了，我就要这种感觉。
0: 嗯
2: 啊，所以刚才说什么样的人进入我们团，包括我们团啊想招什么，二位那个副团长刚才就说吴哥也好哈、啊、少华姐也好，真的是我的左膀右臂。我这个人你想性格使然，很粗，脾气来得急，这个不假，但是这样的人的性格都不是细腻的。
0: 嗯，
2: 我们团能这么好啊，走得非常稳，而且是成长得越来越壮大，跟他俩是功不可没的。
0: 嗯，
2: 平时帮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我们团还有一些其他的班子，就是别看我们是一个业余的团体哈，你看现在说不让说业余，说是非职业团体哈，但是我们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还有各声部长、宣传委员、组织委员都替我们做了大，替我应该说替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0: 嗯，
2: 啊，所以说我才能啊、就甩开膀子搞教学也好，搞排练也好，没有任何的顾忌。
0: 嗯、是，好，说一下我们的孙老师哈，我们的孙舒阳老师，获得了全国原创歌曲最佳的创作奖，是吗？啊，也是2025年中国大型原创词曲人才百位创作先锋选拔赛金奖获得者，来，掌声。
1: 谢谢。
0: 确实哈，真的都非常的有才华。那我发现了哈，这个说表扬自己的事儿，必须得出自别人之口。想问一下翟老师什么样的教学风格，翟老师把大家都表扬了一圈，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你们某种程度上也都是翟老师的学生是吗？也都跟他学唱歌？
1: 是。
0: 好，三位老师都点头了。也都跟他排练过，出演过节目是吗？
3: 对。
0: 那你们来说一下他的教学和他的排练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按顺序来吧，好不好？
4: 翟宇老师啊，应该说是在教学方面，丁是丁，卯是卯，雷厉风行。 说几点就几点，
0: 嗯。

0: 且他讲的课，我们听了以后特别的舒服，
1: 嗯，
0: 特别的解渴，
1: 嗯，
0: 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1: 这个解渴这词儿真好哈，就明显会感觉到自己在专业方面是有长进的，是有进步的，是吧？
0: 对对对，特别是我学的那个乐器方面，在这个翟宇老师讲课的时候，他讲了很多的一些乐理知识，我从中汲取了很多。
1: 哎呀，真好。那我们的老师继续来，我们的这个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作为女性的代表，是不是情感会更细腻一点啊？吴老师，那细腻的话，如果有的时候风格太强硬的话，您能接受吗？
2: 能接受，因为我们特别哈了解哈翟团长翟老师，就是说他就是用咱老百姓的话，就是把心掏出来，我把我知道、我学的知识都传教给你们，所以有时候上课的时候哈，就是说为了着急哈，下面不管你是有什么情况呢，老师都说叫听课要好好听课，所以大家哈都自觉主动了，都说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都这样。所以说哈，老师从我们教我们一开始都简谱都不识，五线谱也不会，现在老师就从简谱到五线谱，现在又教我们指挥手势啊。所以说我们感觉老师真是把他的知识哈全部都传授给我们，我们特别感动，并且老师身体欠佳，也是带着病啊上课，我们哎呀都特别心疼他。
1: 心疼啊。但是自己觉得苦吗？觉得累吗？翟老师？
3: 没有，其实我在这之前哈没有进入到咱们中老年这个团体，我带的都是孩子们啊，甚至于最大的也就是艺考生这帮这些人，因为他们毕竟要是不管有考级任务啊还是有考学的任务，都是有一定压力的，有压力就有动力嘛啊。也是一个契机，是给我的一个朋友代课，完了代课之后在那个老年大学就被留下了，就都要求说让我接着在这讲课，就进入到了中老年的团体。等我进去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这个团体真的太好了。他们对那个知识的渴望，因为中老年线我当时进去的时候一般都50多岁都少，退休以后都是60、70岁，可以说他们在孩子的时候，就他们当孩子的时候是没有学到这些知识的，他们真的特别特别的渴望啊。当然肯定是不一样，有的人一开始来的初衷他觉得是啊，我就想唱唱歌，我就是想玩一玩，所以一开始我在给他们系统的教乐理知识，他们一开始是排斥的，后来逐渐逐渐我也是始终在坚持，就是你排斥你的，我就要按照我的风格来讲。哎，过了几课之后全都接受了。我刚才说让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英文歌，他们这个年龄段他小时候没有学过英语啊，他们学的外语是什么，是俄语，英语一点都不会。一开始我给他们用那个汉字标的发音，后来我发现不行，汉字标的咬字的那个英文太硬了，太难听了，我就从音标开始讲，从字母音标开始讲，一开始也有排斥的，到后来全体一起用他们的话说，哎呀我都听得老感动了，就是枕头旁边就放着歌词，英文歌词，就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儿，先把这些歌词读一遍唱一遍，晚上临睡觉之前再来一遍，就这样我们能唱英文歌曲给啃下来了，真的是特别特别不容易。我还就是深有感触的，就是还是我刚才那个话题，我真的脾气不好，当然他们对我是没有计较的，特别包容。刚才那个少华姐哈，我们的副团长，她说她的性格比较柔和哈，我说我感到说，我说是像老黄牛一样默默无闻的在做一些幕后的工作哈。他刚才说的话是有保留的，我真经常是在上课，假如在上课的时候看谁闭眼睛了，看谁有点睡觉了打瞌睡了，我就嗷了，我就一嗓子睡觉。当然我是冲事儿，不是冲人，我的心是好的，但是你想都是这个岁数的人了，我后来想一想，那人家是干嘛呀，上这儿来人为了追求快乐的，完了听你搁这呜嗷的，但是真的没有怨言。他们对我的那种心疼那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说不管我怎么样他们都特别的包容， 那天我上课的时候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看现在是不是当时我坚持要教你们这个教你们那个，你们开始不学，现在学的是乐在其中，是不是？他们说哎对呀、啊、老师啊什么什么的。我说所以说我脾气不好你们就包容吧，人无完人啊，跟他们在一块真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1: 嗯，
3: 他们有的哈可以说是有的像长辈一样关心我，有的其实也算是我的长辈。
1: 嗯，
3: 所以我在这里面获得的温暖和教那些小孩儿、教那些艺考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也沉浸在其中，也乐在其中，我也就在这个团体当中，我要一直走下去，跟他们好好玩耍。
1: 嗯、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解决、来看待这件事儿哈。刚才，我们的翟宇老师说到了，我脾气不好啊，哪怕在课上稍微溜号了，我都会喊一嗓子。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到这个老师认真。
4: 对，
1: 不放弃，不抛弃任何一个学生。
2: 是，
1: 你可以睡呀，你可以不听呀，我把那些想听
4: 的，他可以反复的
1: 讲，
4: 今天讲，明天讲，
1: 嗯、
4: 非得让你懂了才算
1: 是。嗯，而且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0: 另外，上课的时候，他可以把每一排的学员都叫到前面去，
1: 嗯，
0: 叫你去唱，
1: 嗯，
0: 而且比方说那个教我们指挥的话哈，叫每一排都上前面去，都在前面做动作，让大家在底下看。
1: 嗯，
0: 叫你亮相，然后老师再给指导，
1: 我们
0: 这个非常好。
1: 我觉得这已经不能叫认真了，这叫较真儿，是吧？啊，所以你看了，为什么一个老师这么受大家欢迎呢？就是心都在这儿，都在课程上，都在学生身上，不管是大学生、小学生，是吧？嗯，所以我们觉得翟宇老师就自己的风格，既然大家能认可了，就说明风格是好的，是吧？那刚才说到了，说哎呀，唱英文歌不容易，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学的也都是俄文，是吗？
0: 那没学，小时候
1: 俄文都没学过。
4: 没学，
1: 哎呀，
4: 没学的。
1: 那现在都能唱英文歌吗？能吗？
4: 基本上
0: 可以。
1: 如果不能的话，那可就说不过去了啊！翟宇老师说了，那普通的我们的团员都把那歌词放枕头旁边。
4: 到维也纳自己顶一个声部。
1: 你看了，真是的，我们。这不埋个伏笔吗？都没说维也纳，您给把维也纳给卖了。好，既然这样的话，那各位都是团长、副团长、副团长、团长助理，那英文歌应该你们也可以吧，是吧？好，那咱们就既然到这儿了，我就给大家出个难题，咱就即兴的来一段，也检验一下我们大连好人合唱团的演唱标准，也检验一下我们翟宇老师的教学成果怎么样？
4: 好，
1: 可以吗？什么叫即兴？就是连伴奏都没有，说来就来。翟宇老师需要这个亮个嗓吗？开个嗓之类的吗？还是咱真的就可以拿实力说来就来？
3: 那咱们就唱一下你鼓励我 You raise me up 好吗？
1: 行吗？
3: 我起个头啊。When I am down， 预备走。

0: 给掌声。
1: 我虽然不是很懂音乐哈，但是我能在老师的这个歌唱当中听到了所谓的音部，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啊，非常
2: 有
1: 层次感，
2: 是的是的，
1: 然后特别治愈啊，然后每个老师的这个声音都是在不同的维度融合到一块儿了，特别特别的动听哈。那关于这歌声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潮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2: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就像是片花当中说到的，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晚间21点到22点陪伴在大家耳边的岁月橡皮擦。今天呢，我们特别有请到的是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四位老师，刚才也带来了非常非常动人的故事，还有非常感人的歌声。再次欢迎一下四位老师，四位老师晚上好。
1: 小雨老师晚上好
0: 、啊、是不是大家放松下来了？
1: 嗯
0: 哦，我发现说话你们不放松，唱歌就放松了，待会儿接着唱哈。刚才说到了，说我们的这个翟老师很有特点啊，上课的时候呢干净利索到位认真负责哈。想问一下我们的团长吧啊，团长，我们的吴团长刚才说到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团员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来，但是呢你也要发出你的一些磁场来吸引大家。您觉得加入合唱对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哎，
2: 这个中老年的合唱团呢、啊、是非常这个适合广大的中老年的朋友的这个健康的休闲生活方式、它既能够丰富日常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呢，又能从多个层面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你比方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啊，他那个长期的这个合唱练习呢，能够科学地锻炼气息，调节呼吸节奏，还能够增强心肺的功能，能够舒缓肩颈啊和全身肌肉的压力。放声歌唱呢，还可以促进体内的血液循环，能够改善睡眠呢、啊、睡眠缓解中老年的人群常见的一些失眠、疲惫，还有胸闷等等一些不适。那么刚才说的就是身体健康方面，在心理健康方面呢，就是这个优美的旋律啊和积极向上的歌曲呢，能有效地缓解焦虑，排除孤独烦闷的一些情绪啊，能够驱散退休后容易出现的一些在空虚和失落感。这个通过这个合唱能够锻炼记忆、专注力和这个反应力，能够让这个中老年朋友呢始终保持开朗、乐观、平和、从容的这个良好心态。其实第三个方面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啊，比较重要的就是在人际交往方面，就合唱团搭建了这个非常轻松和谐的这个交往的平台啊，打破了中老年朋友居家的一些独处的一个封闭的生活，大家因共同的这个爱好相聚在一起，一起排练，同台演出，交流心得，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龄的朋友，拓宽了这个社交的圈子，告别了独家的孤独，收获了真挚的情谊。
0: 嗯，
2: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精神文化和生活价值方面，就合唱这个学习啊，能够提升中老年朋友的音乐素养、艺术审美与语言的这个表达能力，能够充实闲暇的时光，告别呢无所事事的闲散状态，登台演出、集体参赛的这个经历呢，能更极大地提升自信心和自我的认同感，让退休生活变得充实、饱满、多彩多姿，能够真正体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老有所为。
0: 是好，我们会提供很多的舞台，让我们的社交呢变得更丰富，让我们可以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究竟能够见识到多广阔的世界呢？我们刚才说到了，从成立最初啊，参加这个建国70周年的演出，虽然说只有

0: 短短3个月的时间，我们也取得了非常棒的成绩。后来呢，在一步一步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登上了市级舞台、省级舞台、国家级的舞台，而且走上了国际性的舞台，是吧？这个事儿还是交给我们的翟宇团长来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吧。
1: 是的，因为我们从前年开始参加国际的比赛，在西安，刚才说的孙书阳哈团长助理书阳哥哈，我们把那个非常脍炙人口的我们大连人都会唱的《大连好》
0: 啊，
1: 给他重新二次创作，完了孙书阳哥填词儿，填词儿，我们在两段歌词之间还加入了一个特别欢快的 rap 的画风，
0: 哇
1: 啊，就是把咱们那个大连的各个景点呢都做了一一介绍，都是出自书阳哥之笔。啊，当然在节奏上什么的，这个音乐的这块把握当然是我俩一起完成的，词是他写的。在那个西安是中国合唱节举办的，我们拿到了原创奖，啊，这个真的是特别光荣的一个事情哈。去年我们又参加在武汉也是中国合唱协会举办的，在武汉，在武汉这次呢，我们的那个金慧阁哈吴哥。他应该是副团长哈，刚才小雨老师一开给您升了，升成团长了。啊，对，
0: 对不起，团长在这儿，我向团长大人致歉。副团长，
1: 我有危机感了。对，完了，他在那个武汉的时候是用那个箫，世界赠予我的嘛，完了，对我们两首歌穿插的。也是获得了最佳伴奏奖，
0: 天
1: 啊，真的是很棒的。
0: 嗯，
1: 后来也是一个契机吧。我们知道是今年三月份，就是今年2026年的3月份，就是维也纳金色大厅，
0: 天哪，
1: 邀请我们国内的一些合唱队伍，当时我们是20支团队，要上那边去演出，哎，其实困难重重，因为我们团的年龄跨度很大，年轻的50多岁。年老的75岁，跨可以说是20多岁的这样的年龄，当时我就想，这个机会既然给你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我们克服一切困难也要去，当时去的时候还好，34个人，哎，男生啊，很可惜就3个人，但是这个视频，哎，我们看一次可以说都是流着泪看完的，确实维也纳金色大厅，咱们得说为什么它是就是世界最高的这种音乐的殿堂，它的音效太好了，整个的那个舞台当中啊是没有麦克风的，没有扩音设备，钢琴现场伴奏，就3个男生，其中有一个男生啊，我们的静文哥李静文啊，人也特别好的一个李哥，就是也是跟他说什么困难冲，当时缺人的情况下我去，就是这样，他还在职还有工作，就撂下了跟我们一起吹的那个口哨啊，能从他在最后一排站的，等我们观众席的最后一排都听得清脆，就清脆悦耳啊，真的特别棒。完了剩下的2位男士，要不刚才那个吴哥是那个舒阳哥说我们那个吴哥自己顶一个声部，真的是这样，你想4个声部的合唱，高声部低声部，那个声部如果他再有口哨再什么，那可不就自己顶一个声部呗，真的是这样。我们那天一想起真的心潮澎湃的，因为可能是我自己创编挺好啊，不谦虚的说哈，一首是英文歌，前面一首是就是个 You Raise Me Up 的英文歌，完了之后呢就是世界赠予我的，我在这两个之间的歌曲的衔接上，我整了一个我们的那个汉韵轩那个序鼓，声音特别空灵，3位姐姐在打这个虚鼓，可能是因为这个要素打动了外国人，当时我们就是唱完了之后那个掌声经久不息啊，我们是多次谢幕，谢了一遍幕，谢了，哎呀，那个视频我还留的，每次看的时候真的心潮澎湃的，
0: 真是的，也不给我分享一下。觉得我现在哈就是特别想，如果那视频给我的话，我是不是也在节目当中播一下让大家听一下，怎么还有版权之说吗？这翟宇团长可就自私了，下次给我们好好的欣赏一下。
1: 好
0: 不好？
1: 好的。
0: 然后呢，刚才我要补充一下哈，因为奖项实在太多了，我觉得各位老师都挺谦虚的，比如说2014年 年10月份的生动长安唱响中华，我们

0: 单是得了所谓的这样的金奖，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团队优秀团队奖、指挥奖、原创作品奖、伴奏，叫七项大满贯，就是能得的该得的都得了
1: 啊。是的，是的。嗯，
0: 然后这一次我们去这个魅力欧洲行圆梦维也纳，也是获得了大会颁发的团体金奖、最佳指挥奖、伴奏奖，一共是四个奖项，是吧？
1: 是的。
0: 啊、刚才提到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曾经在去年的春晚感动了很多人，叫《世界赠予我的》。
1: 嗯，
0: 太好听了啊、你们当时是把两个歌串联到一块儿是吧？
1: 啊，是的，当时串联到一起的这个功劳是谁？就是吴景慧，我们的副团长吴哥、他就用的箫。要我说为什么他们就是老外的那个掌声会经久不衰，正好都是这些乐器都是民族乐器。
0: 嗯，
1: 他吹的这个箫，老空，对，他自己一个箫，他这个箫吹完之后呢，就是在吹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有队形变化，慢慢的慢慢的进到了另外一个队形，唱的世界赠予我的，就整个那个感觉，哎呀，我现在一想起来还沉浸其中呢，
0: 记忆犹新哈。那想问一下三位老师啊，我们的翟宇老师肯定是去了，那三位老师都参与了这个欧洲行吗？
2: 我没去，他俩都去参与了
0: 啊。您参与了哈，就是我们翟宇老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种记忆点，那从您的维度来说的话，您觉得当时那个演出现在还有哪些深刻的印痕在您的头脑当中？
3: 这个呢，我感觉就是去了一个以后啊，感觉非常的感动、这个整个看到以后非常这个到那个大厅以后心情也不一样。
0: 是
3: 啊，另外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团队表现的也特别好，
0: 嗯，
3: 整齐划一，
0: 嗯，
3: 整个这个气势非常好，得到了这个在大家的
0: 认可，高度认可，
3: 高度认可
0: 啊。练了多久？
1: 哎呀，说练的这个事儿哈，我还得说，对，可能也就是三四个月的时间，四个月有了哈。我得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我们要说排除重重困难，因为您可能知道有一些就是刚退休的，可能是政府机关的，包括我们的舒阳哥，他是部队的，他是走不了的。韶华姐呢很遗憾，您看的他挺好的是吧，他有一只的眼睛的视力接近于零
0: 啊、
1: 对，不好意思哈，我在这儿跟您爆料，所以长途跋涉十个多小时的飞机他是坐不了的。我们团还有一些人其实特别着急，但是真的去不了，这也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正常的我们团呢一般在七八月份就要放暑假了，但是因为有这件事儿要走出国门，我这个人呢其实可以哈，就是表扬一下自己，说我挺有使命感的，就是你要是走出国门，你走出大连你代表的是大连市的水平，你要走出国门的话你代表的是中国人的水平，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必须要好。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年轻的，因为这个人数可能不太够的情况下，又招了一些几个新的小白一样的人，那怎么办？就得练呗。七八月份，那我们其实我们团，我刚才说了，就有的就是岁数都偏大，正常是放假的，他们就陪着练习，就这些人不上欧洲的这些人。跟着我们一块儿练，因为唱歌的时候他得需要有氛围、在大团队里练和他我们自己小范围他还不太会的情况下、一定是大团队能带着他们走，他们就这样就那个汗流浃背的陪着练陪着练，就真的我们当时走的时候上机场的时候，就这些没去欧洲的这些人全来送我们，就带着他们的心愿一起带到欧洲。哎，一想到这块我真的哎可
0: 虽然说我们的就吴老师和我们的孙老师没去啊，但我们一直陪着练，然后时时刻刻牵挂着，
2: 是
0: 啊，然后后期呢，
4: 而且他们到了那个沿途每天都分享欧洲的所见所闻，完了我们那个丁教授啊，老师的爱人分享那个欧洲这些个
3: 音乐家的故事，
4: 音乐家的故事，所以每天我们都期待着等他们发布新的消息，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去欧洲行这一段啊，那真的刻在我们骨子里。
1: 是的，
0: 我突然感觉到了，就真的像一家人一样，真的是一个大家庭啊，很温暖。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中老年群体来说的话，我们能学到什么样的程度和我们能登上什么样的舞台，只是我们加入一个团体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个当中我汲取到的生命的力量，生命的

0: 厚度，还有人性的温暖，可能是显得
1: 人性的温暖
0: 更重要。嗯，翟伟老师哈，这么一个雷厉风行的飒爽英姿的女性，在这里潸然泪下的话，就可见在这种刚毅当中是有很多的柔软的。嗯，好，大家是不是意犹未尽呢？啊，但很遗憾，我们节目最后只剩下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了哈。最后我们这样吧，希望大家都是带着那种没有说够、没有分享完的遗憾来走出我们节目的。为什么？因为可以再来，好不好？诚挚欢迎我们的翟伟老师带领我们的各位老师还有更多的团员们走进节目，好吗？和大家分享。那最后吧，其实呢，对于退休之后大家的生活状态截然不同，我采访过很多来到直播间的引领朋友们，大家都会觉得说时间完全不够，比上班的时候还忙。但是也只有一些老人会觉得无所事事，生命开始逐渐的淡然下去了。还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对收音机前的各位，跟你们基本上就是同龄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心里话好不好？我们最后请翟宇老师说吧，因为翟宇老师可能是从一个怎么说呢，老师的维度，因为翟宇老师还年轻哈。我们先请我们三位老师先来好吧。啊，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吴副团长。
2: 嗯，希望退休的中老年朋友要退休岁月以歌为伴，
0: 嗯，
2: 开心歌唱，不负时光，
0: 不负时光。我们有请我们的郑副团长。
3: 嗯，歌声丰富退休的生活，
0: 嗯，
3: 合唱获得健康快乐。
0: 嗯，我们有请我们的孙生阳团长助理。
4: 余生不老，我们豪情万丈，岁月同歌，我们携手夕阳。
0: 太好了哈，真的就能够、
5: 啊、
0: 就能够感受出来了哈，我们这文学方面的素养和修养。最后留给我们的这个翟宇团长，翟宇老师。
5: 嗯，我送大家的是洗尽铅华终落幕，粉饰暗意重登场，人生的下半场自己做导演，定会精彩纷呈。
0: 嗯，好。熟悉我们节目的听友一般都会觉得说我们节目一定是要差不多到整点结束的，那为什么提前要和大家说再见呢？可不是哈，我们要把最后的时间留给什么呢？留给我们的各位老师。既然各位老师都是喜欢唱歌的，都是在声乐当中浸泡过好多年的，都是登上过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所以翟宇团长再一次邀请老师们给大家来一首好不好？
5: 好的，咱们唱一首感恩吧。其实都是互相成就，
0: 嗯，
5: 这个歌说明了一切。我们四个人还有两位摄影摄像的我两位姐姐哈，其实今天的栾波姐姐还有葛珍姐姐也都在现场，他们俩其实也是在默默的，我们那个团有任何的摄影啊摄像的工作都是他们来完成。
0: 刚才我们在唱、嗯英文歌曲的时候，其实我是听到两个老师在跟着一块唱
5: 的。是的是的，
0: 是吧、
5: 嗯、
0: 啊，就是你有什么样的魅力？
5: 我也想问自己。
0: 就是能让大家围在身边，但是每个人都好像觉得说我特别愿意为这个集体付出，我特别愿意在这个集体当中能够发一点小光，发一点小热啊，真好啊。
1: 老师的人格魅力，团队的感召力，
0: 嗯，
1: 哎，我们这个好人合唱团十年之久形成的那种亲和力、凝聚力，
0: 嗯。嗯，真好。好，那我们就唱一首感恩吧。这首感恩其实千言万语可能都在歌中了，好吧？今天真是清唱哈，没有任何的伴奏，也足见各位老师的实力了。我们有请各位老师。
5: 好，我们六位老师一起唱。嗯，感恩美的水杯起，

0: 我们感恩各位老师，感恩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各位老师们带来了这么多动人的故事，还有真挚的分享，也感恩歌声漫过时光，温暖却依然能够常驻心房。最后呢，就请每位老师跟我们的听友们说再见了，也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都能够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些朋友们找到热爱，乐享晚年。跟听友们说再见。
1: 再见了，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小雨老师，谢谢大家，
0: 再见哈。可能原版的感恩我是找不到了，那最后送出这首欧阳菲菲的感恩吧，也祝大家好梦，我们下期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

0: 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辉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高，不用多长时间，吃3个月5个月的，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高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儿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儿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高没多长时间，从2-3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高也管事，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高，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眼瞧奔90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60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儿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高，幸亏有了他，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儿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

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代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5-6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膏的时候，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方子就叫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膏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特级老膏，然后免费特供给用过胡家老膏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膏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的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膏，让您骑着火箭，用火箭的速度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膏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膏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
让我们的

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高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高跟普通的高，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高一天就出高，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而我们的胡家老高，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高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一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我们家祖上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高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高也是这个道理。一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高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高，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高是流传120年的老方，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高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八大剂型，高剂就是一个高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丁香，管横着
放的。

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胡家老糕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糕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糕。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糕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糕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糕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糕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糕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治病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糕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说白了，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任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拔草除虫去老皮，或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

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一米六，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作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半个多月，抢救费、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2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2胎。女儿要2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2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2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2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3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伊那普利、血

阿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闭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闭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它锁起来，它才好受呢。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膏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4-5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90之间。老膏他一共就用了1.5年，心脏透闭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胡家老膏开始算，一晃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挺迷信的一个老头，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胡家老膏，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

0: 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教授哈。
3: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3: 是吧？
2: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啊。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得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3: 就是。
2: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儿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3: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2: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得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3: 对，
2: 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3: 没错。
2: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

0: 了。
1: 啊。
0: 嗯，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呐昏沉沉的，啥
1: 没有
0: 事儿
1: 精
0: 都提
1: 神。
0: 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啊。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啊，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了都改善了很多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
0: 对
1: 好
0: 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1: 太好了啊！这个变
0: 哎，
1: 化多大
0: 是，
1: 呀？是不是？
0: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0: 哎，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儿的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肝
0: 哎，
1: 是
0: 吃
1: 非常关
0: 饭，
1: 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除了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哈哈，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现在能睡个6、7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
1: 那
0: 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
0: 对
1: 精
0: 呀。
1: 神必然好了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2个月呀、突然得那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2个支架呀，这堵得很严重了。加了2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2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
1: 你
0: 多了
1: 看看
0: 吧。
1: 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
0: 哎，
1: 题
0: 对
1: 是
0: 呀，
1: 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它会很好的来解决它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
1: 好的，
0: 很感谢胡教授你啊，
1: 好的，我
0: 算
1: 说一
0: 是
1: 说
0: 用
1: 吧，
0: 到
1: 老
0: 那么
1: 朋
0: 好
1: 友
0: 的产品
1: 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 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我们。

0: 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1: 是是是，
0: 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啊、
1: 对对对，哎，
0: 所以您两位
1: 我们都要继续用了，
0: 哎，
1: 小身体越来越好。
0: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治多种病的啊，有好多病人好多种病，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1: 理解了，
0: 我先问您，您
1: 的
0: 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1: 哎，高兴了，哎，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
1: 嗯，好的，
0: 坚持用咱们的胡椒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
1: 好的，好的，再见，嗯，好，
0: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是胡老师吧？
0: 是的啊。
3: 哎呀，跟你通话这真不容易呀、啊。每天我都两三次听你的节目
0: 哦，
3: 听你的节目啊，用了你的胡老膏啊，对我帮助非常大。首先呢、啊，首先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这个永远长寿，好为我们老人呢、啊、这个保驾护航。
0: 好的，谢谢您。
3: 现在呀、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0: 嗯。
3: 我念给你听。
0: 哎，好的。
3: 胡老讲的真实在。医学界里是高才，用了您的胡老膏，慢性疾病全跑掉，只要跟着胡老走，长命百岁不用愁。这个我通过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我买了胡老膏。
0: 嗯，
3: 我这个胡了一个星期啊，什么反应也没有。
0: 嗯嗯嗯，
3: 因为过去啊，我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不少钱，这个口服液那个口服液，这个那个的，我想我这一下，哎呀，这玩意儿活了一个星期了，这玩意儿又上当了，可是啊、
0: 嗯嗯、
3: 我买了我不能扔了、哎、
0: 是的，是的，
3: 我说我还继续吃下去吧、
0: 啊、
3: 当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
0: 嗯，
3: 奇迹出现了。原先呢我是高血压、
0: 嗯、
3: 高压呀是170，低压呀是95，这个每天呢、啊、昏昏迷迷的走路啊，都是踩棉花似的，也没有精神。
0: 嗯，
3: 通过吃这个您的老膏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0: 啊、
3: 这个现在呀，高压呀是135，
0: 嗯，
3: 低压呀是85。
0: 啊，
3: 这个呀，
0: 正常了，血压。
3: 哎，正常了，我80多岁了，这个血压还不挺好啊？
0: 嗯。
3: 哎，另外呀，以前呢、啊。我有萎缩性胃炎，
0: 嗯，
3: 吃凉的不中，过热的不中，吃多了一点也不中，少了它还卧，
0: 嗯嗯嗯。
3: 通过吃您这个老膏啊，
0: 啊，
3: 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好了，也不怕凉了，
0: 啊、
3: 也不怕热了，多吃点也中，少吃点也净。你说把我高兴坏了，
0: 嗯嗯嗯，
3: 原先呢身体消瘦，现在呀、啊、身体呀、啊。不然还长胖啊，增加好几斤了体重。
0: 那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原先呐、我吃住我都直不起腰来，
1: 嗯，
0: 有这个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啊，这个大腿各个的都疼，
1: 嗯嗯嗯，
0: 这个呀，怎么得的呢？我都是那年头啊，出工啊，跟着海河修海河呀，修巴山工程、各种水利工程累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呀，走路啊，就反正比骆驼的强点，冲过森林那个老高啊。我早晨喝你那个金膏那个那一杯多点，晚上再喝那普通的膏，现在是腰膀挺直挺胸阔步，另外呀面色也红润了
1: 啊。
0: 另外还有点啥的呢，我后面我原先的都是白头发，我后面的白头发变黑了，
1: 呵，太好了。
0: 这个一到岁数这个前列腺呢也挺邪乎的，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夜尿尿回尿啊，这憋的难受，他也尿不出去。这回，哎呀，就是小流水是哗哗的，把我高兴苦了。这个特别好
1: 了，是吧？
0: 哎，原先呢，这个我说我们这上那个公园那边遛弯去呀，那有这个碰见了，他老大爷多大岁数？我说你看我像多大的？他说呀，你这六七十岁吧，我说你说错了，我八十都有余了。他说你真年轻啊，我说保养的好啊，我吃人家霍老高吃的，你看我这脸色红润，这纹都没了，多好啊，精神饱满，哎，显得这个也特别年轻了。另外呀，原先这个睡眠也不是好，这个入睡难，醒来睡不着，现在呀一天能保证七个小时，睡得香睡得美，这个起来以后精神十足，哈哈，这个特别好，睡得特别香。哎，所以说呀，我感谢这个古老。现在呀，我们两口子都用这个老膏呢，吃的我老爸啊，那个腰疼也有好转，特别好。说实在的，就跟着胡老走啊，我看长命能百寿。
1: 您应当感谢的是胡家老膏，而不是我呀。
0: 哎呀，没有你哪来的胡家老高啊。这你不是根源吗？说这根上了吧，是不是？哎，所以说呀，我一定跟着胡老走下去。哎，这个在收音机旁边听收音机的，你们有些什么慢性病啊，您赶紧买的胡老高啊，还药还便宜，还治着病，又能保健，忒好了。哎，
1: 确实是这样，
0: 哎，
1: 啊，您的过程很不容易，
0: 哎，
1: 但是得的结果多好啊，是吧？
0: 小吃不拉忒好了，哈哈哈哈。哎，真好，
1: 服用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些个难治的老年病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太好了，咱们继续用吧。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给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您会
0: 好
1: 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谢谢，哎，好了，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吧？啊，真正是老朋友。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侯老。
1: 太好了。

0: 您别客气，
1: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
0: 嗯、
1: 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0: 啊、
1: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0: 啊、
1: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
0: 嗯、
1: 这个弯个腰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
0: 啊、
1: 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0: 啊、
1: 一天一天的见好，
0: 是吧？
1: 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 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1: 对。
0: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1: 对，你说的是。
0: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啊，
1: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1: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1: 是，好的。
0: 好，再会。
1: 祝福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

0: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音乐时光机，祝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浩。今天早晨出门的朋友会发现哈，这个大太阳天哈，跟上周的阴晴不定哈，有着巨大区别的天气。今天呢，也的确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啊。这个摄氏温度呢，达到了24到30摄氏度哈，天比较热，而且也比较闷哈。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哈，可以到户外哈的阴凉处去透透气儿啊。话不多说啊，进入今天第一个环节，跟着耳朵去旅行。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
0: 我们今天的第一站不是某个城市哈，而是那些年我们坐在电影院里跟着荧幕一起哼唱的金曲。这些歌呢，可能没有交响乐的恢宏，但他们就像老朋友一样，一开口就让你能跟着节奏去摇摆啊。1997年泰坦尼克号让全世界记住了席琳迪翁的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不仅是横扫当年的奥斯卡，更是成为了 KTV 必点的神曲。哪怕你英语不好哈，过不了3级，过不了4级啊，也能跟着 Every Night in My Dream 哼唱两句啊。这个而说到电影金曲呢，我觉得这首歌哈，作为今天的当头炮哈，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是再合适不过的。

当隐形的轰鸣声在记忆的弯道渐行渐远，查理普斯呢带着电子质感的钢琴前奏，就像一滴融在时光里的泪，瞬人间堕入了2015年的春天。这原本是献给飞车家族的情书，最终却成了对于整片星空一颗流星的凝视。

维斯卡利法的说唱段落呢，就像是旧车库里斑驳的贴纸，那些关于兄弟、速度与公路的俚语，在副歌响起的瞬间突然具有了神性。查理普斯用假声演绎的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让每个音符都具象化成了思念，在那一瞬间你似乎能看见摄影机拍不到的角落，保罗沃克那双总是含着笑意的蓝眼睛正透过着旋律的缝隙注视着他对人间的热爱。

0: 这首歌最动人的悖论就在于它用最当代的电子合成器编织出最古典的悼亡诗啊。这个段没修饰过的嗓音呢，反而比任何哭喊都更加真实。就在那些午夜街头突然想起逝者时，用手机循环播放这首歌的年轻人，科技时代的情感表达依旧需要最古老的慰藉。当这首歌合唱的部分海啸般的涌来，你就会明白，这不是悲伤的具现化，而是对于悲伤的超越。那些在 KTV 里勾肩搭背合唱的人们，在汽车电台里突然默然的司机啊，在毕业季里抱着吉他演奏的少年，他们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自己的刻度，丈量着前所未完成的告别。在这首歌 MV 的结尾里，那辆白色的丰田在分岔路渐行渐远的镜头，恰如我们每个人人生的生活叙事。在有些同行的者当中，必然注定只能共赴一段旅程，但音乐响起时，所有平行宇宙里的重聚都成为了可能。这或许就是艺术最最温柔的魔法，也让那些消失成为了永恒的地标而非终点。
1: 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

从大西洋的巨轮哈，我们再跳到印度的孟买。2009年三傻大闹宝莱坞，也让 Give Me Some Sunshine 成为了无数人的励志神曲。这首歌在电影里既是青春的狂欢，也是现实的叹息。生活就像心电图，一切一帆风顺哈，就说明你挂了。是啊，这个人生呢会有不断的

2017年《雷神三》的导演塔加伊·维迪提亚做了一场豪赌，他花费了490万美元，只为了让在电影里完整的播放两次来自齐柏林飞艇1970年的 Imagine Song 两次啊。这首歌呢，歌词写着众神之锤将驱船驶至新大陆，这简直就是为雷神量身定制的。当雷神踏上彩虹桥，吉他就像雷电劈开天空，这一刻摇滚乐也成为了北欧神话的战鼓。

0: 让蝙蝠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潜力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现在是音乐树洞时间哈。上周周末我听到一个故事哈，今天想分享给大家。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呢，自己因为看过了《星际穿越》哈，这个辞去了工作去学天文学，这对人到中年的我们冲击非常的大。不过呢，这也让我突然想起汉斯·齐默创造这首歌的时候说啊，这段管风琴的旋律就像是黑洞的吸引力哈，拉扯着时间。的确啊，我们都是被时间拉扯的人哈、啊。比如时间送给我们最宝贵的和最残忍的东西都是死亡。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寻梦环游记》里的这首《Remember Me》送给所有思念亲人的人。这首歌呢，在电影里一共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十分让人泪目。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

0: 因药相识。
1: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2: 扔了多浪费啊。
1: 慢。
3: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0: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4: 我是不是尽职尽责的医生？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5: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6: 从头再来。
5: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6: 这不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5: 这
6: 还要做生意，
5: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7: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8: Fine, fine, fine, fine.

0: 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2: 早安，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1: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我出发啦！
1: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6: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3: 哦耶！

0: 今天话题深度可有意思了啊！你听这个名儿，叫“当老一辈人学会网购”啊、哦，然后后面就点点点点点点，哎呀，就会发生一系列的让人觉得哎呀啼笑皆非的事情、嗯、啊！
1: 这个我觉得我太有发言权了
0: 哦，
1: 就我家里呀、啊。父母，尤其是我这个老爸、嗯、
0: 啊，
1: 这两年啊，可以说是特别于沉迷、沉沦于网购，
0: 就已经沉迷，最后是沉沦了。
1: 哎呦
0: 啊，
1: 以至于这个网购啊，前两天啊，
0: 嗯，
1: 差点让网上给骗了。
0: 哎呦，
1: 但目前不知道是不是给骗了，
0: 估计是骗也不告诉你，
1: 他把
0: 你上火
1: 验证码啊发给人家了。
0: 哎呀，
1: 发完之后呢，他就有点害怕了。
0: 哎呀，余烟石从此
1: 变成鱼底掉了，
0: 鱼底掉，
1: 哎呀。
0: 毁喽，账户里的钱刷刷往下掉啊！
1: 我爸呀特别愿意网购，而且他网购 特别愿意在这个就是微信的直播间里
0: 啊、哦，那也可以啊，
1: 微信直播间里。然后呢，人家推出的一些东西吧，我是觉得好像没有像是淘宝啊、支付宝这种第三方更稳妥。
0: 嗯，
1: 哎，他们推出的往往是你要是在直播间中看好什么东西吧，会跳转到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程序当中
0: 哦，
1: 哎，在他们的一些这个
0: 小程序里，
1: 哎，付款，
0: 嗯，
1: 买东西，我总感觉不把握，但他特别喜欢，
0: 嗯
1: 啊，最开始的时候也买东西不贵，啊，人家是农家的什么菠菜呀，
0: 嗯，
1: 农家的玉米呀，
0: 啊，
1: 买完之后还跟人聊呢，哎，你这菠菜带土啊，人说那可不，我刚拔出来带土
0: 啊，
1: 啊，又买什么亚麻籽油，
0: 呵
1: 啊，又买什么屋里厨房的除垢剂
0: 啊，
1: 嗯，反正都是一些生活用品，
0: 嗯，
1: 前两天买完东西之后，在网上看呢，这怎么这么多天还不到呢？
0: 嗯，
1: 跟人家联系，联系完了之后，人家的客服我真觉得不如有些大的这个网站那么正规，
0: 嗯，
1: 人家说，嗯，怎么证明你在我家买东西了？
0: 啊，一好，
1: 请输入手机号码。然后他用的是我妈的手机号，
0: 嗯，
1: 他就把手机号给人家了，
0: 嗯，
1: 完了说那我给你发了一个验证码，你把验证码发给我。
0: 妈呀！
1: 结果这老于上去就把我妈手机验证码就发给对方了，
0: 这不毁了吗？
1: 那可不嘛！发完之后，我妈就觉得不对了，然后呢就给我发信息，电话就打过来了，
0: 嗯，
1: 我说这说到多少次了，而且经常给咱们的这家和万事兴里发，
0: 这轻轻松松的验证码就给了，
1: 是不是？对，一切验证码都不能发，所有的位置链接都不能点。我说你儿子作为主持人，天天巴巴的给人上课呢，
0: 完自己家让你给
1: 自己老头发验证码
0: 啊，
1: 这家连夜呀，把银行卡里的就是先给
0: 钱呢，
1: 先挂失，又冻结，又开始转移。
0: 嗯、啊，
1: 这两天在琢磨要不要换手机号，
0: 赶紧吧，你给那手机号各网绑定的，都给它取消了吧？
1: 对，这个就比较
0: 注销，
1: 比较麻烦，
0: 赶紧先给它注销喽。
1: 就是但好在给我看吧，我觉得这个商城还算是比较正规，
0: 嗯，
1: 但跟什么淘宝啊什么抖音啊这些来比啊，
0: 嗯，
1: 肯定要小得多。
0: 你说说吓不吓人，
1: 以后千万不要在这种小商城去买。

0: 所以你说有的时候
1: 客服多不正规，
0: 有的时候就觉得吧，哎呀，我怎么可能把这验证码给人家？你看，一点也没费劲啊，
1: 是，
0: 那轻松就给人家了。
1: 我说你这一点防范心思都没有啊。
0: 确实啊，当这个老一辈人学会了网购之后啊，就是这些人他们这个买回来的东西啊，是我们很多的人想象不到的。可能这些东西呢也不推给我们，或者即使推给我们连看都不看，
1: 是，
0: 但是他们买的太怪了。你比如说，有一个人说了，我家里边已经堆满了活鸡，
1: 老是买活鸡
0: 啊，
1: 活鸡是要养活还是说活鸡现杀？
0: 谁知道了？
1: 反正家里都是一片
0: 堆满了活鸡，
1: 一片疙疙瘩。
0: 然后呢，拖拉机运来的鸡粪，买了一堆鸡粪，
1: 拖拉机运来的鸡粪
0: 啊、哦，你说得买多少？
1: 你要说家里有个小院啊，买个一袋两袋
0: 啊，
1: 这拖拉机得买多少啊？不是好几百斤呢
0: 啊。然后甚至呢，买过假金服。
1: 哦，就买的这个金银饰品，那其实是假的、
0: 啊。哎，还买过什么呢？法阵射灯，要做法事。
1: 法事不是蛋糕吗？
0: 施洗专用酸奶。你听这名儿，你就觉得
1: 施洗是？不是，那这是为了啥呢？就喝完这酸奶，我吃洗的时候吃的多，先给你的胃垫一垫。哎、此刻不愁。
0: 可能是为了啥呀？吃洗之后不吃撑了吗？酸奶给你排排油。哎，你看看，用一些。看似很正确的这个理念、让你买了这个吃席专用酸奶。
1: 对，还有啥呢？老头说，哎，开门呐，
0: 怎么了、
1: 老爸买东西到了。
0: 买啥了？
1: 一开门呱进了一个动物，细长个脖，小嘴不大，脑瓜叼几根毛
0: 啊，
1: 哎，当当当，伸嘴就叨。
0: 哦，
1: 哎，一个大鸵鸟。网购活体的鸵鸟，还有买活体的鳄鱼。
0: 哎呦，
1: 还有老母猪。
0: 老母猪
1: 都往家里买，
0: 这可能说这过年呢，我得杀年猪啊，是吧？提前我先备上。
1: 没，二月二都过了
0: 啊，他不得养吗？
1: 养猪。
0: 你看，
1: 所以说很多的子女哭笑不得啊，家中秒变动物园，或者是变成了 KTV 现场。买了很多的 KTV 设备，
0: 就是买那个灯啊，那家伙就跟 TTV、KTV 是一样的。晚上一关灯之后，就可以闹闹切个闹了去啊。
1: 那个不叫 LED 射灯吗？它为啥叫法阵射灯呢？
0: 要做法事，
1: 妖魔鬼怪不敢近身，就这一照。
0: 对，就是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初衷是什么。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
1: 是，
0: 也可能就是啥呢？就是、这些卖东西的商家精准的定位了这部分人呢，他们这种思维，他们的想法，就懂你们所要什么东西，然后来买。
1: 也就是说，你可能日常老年人经常刷的一些短视频，他就对应的给你推送了，大概就知道你的年龄段了。哎，
0: 现在有些老年人一看，哎，价格很便宜，我还会买，不花大价钱，9.9块，买个貂皮的帽子，配个大金链子。9.9块，哎，
1: 还包邮，
0: 包邮
1: 啊、
0: 你看看，
1: 你说那能是真的吗？
0: 瞬间变土豪，你查查，
1: 有些老年人呢，就是个别老年人穿的这个衣服、穿戴打扮，咱可能确实是不太苟同，有的时候走在街上啊，走在公园啊，你会看那些老年人这个穿戴。那天我看着一个大爷哈、穿的特别时尚，上面穿一个就是贴身的紧身的一个豹纹的卫衣。
0: 哦，
1: 贼帅，下面穿了一条草绿草绿的裤子，穿了一个特别紧的一个小鞋
0: 啊，
1: 哎呀，就特别洋气，
0: 对，
1: 从那儿走。
0: 其实洋气是好事，谁说现在的老年人养老的时候就必须还是像过去那样的感觉呢？是吧？时代发展的变化啊，越来越多的这个老年人呢会生活，讲生活，懂生活，尤其像咱们大连这样一个时尚城市，很多人不说了吗？你看一看，在80-90年代，当我们还是穿的很素色的时候，哎，大连的衣服已经直奔香港，
1: 是吧？
0: 哎，这种风格，大连人讲穿这个倒是正常，
1: 是，
0: 主要是买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
1: 对，
0: 让我们觉得是难以理解。
1: 但我觉得再时尚吧，豹纹的衣服配草绿的裤子，我觉得在哪儿，我觉得也没看出来多洋气。
0: 你就刚刚咱提到那买鸡粪那个，买了200公斤鸡粪，
1: 400斤
0: 啊、你说这是要干什么？
1: 那家里院地全都得翻起来，铺满了鸡粪，翻翻土在垫上，
0: 还有买一个自行车。哎，9.9块包邮，拿回来之后手掌那么大的自行车，
1: 对，我就想那肯定是玩具啊，9.9块自行车啊，
0: 是啊，那家讲的天花乱坠，老爷子一看这好啊，回家之后的儿媳妇得夸我呀，9.9块下单了，儿啊，
1: 哎，
0: 老爸花9.9块给你买个自行车，过两天让大孙啊穿，骑。哎呀妈，
1: 大孙子要是骑那个自行车，可能是在他妈肚里才能3个月左右才能骑吧，
0: 那骑不了。但是呢，也买过一些劣质的商品，
1: 对，
0: 导致伤。

0: 派的，比如说有人买这个花9.48块，
1: 嗯，
0: 买了一种这个菌菇，
1: 嗯，哎，寄生菌种，寄生菌种啊，
0: 这种这个毒蘑菇呀，吃完之后险些丧命啊，
1: 是，哎哎，这个菌类啊，好像在云南比较见，叫什么鸡枞菌啊，这个你会辨别吗？
0: 不会，
1: 那可不嘛。而且你说你要不是本地人，当地人吃这个蘑菇啊，都得是分时候，这个月吃什么，那个月吃什么，哎，所以说你在网上买，买出这种各种嗯。红散散白杆杆的吃完不容易躺板板吗？这容易吃坏了。
0: 嗯，
1: 还有很多的假保健品，
0: 嗯，
1: 哎，比如说这个能量碗宣称能够治癌症，
0: 嗯，
1: 就这个假的保健品呢，各种什么远红外啊、磁疗波这个东西啊特别多。
0: 嗯，
1: 我还看过网上一个图片，就一群老人坐在围在一个桌子坐在一起，一人拿了一个氧气面罩子扣在脸上
0: 啊，
1: 完了那头一个管插在一个所谓的液体里，完了液体里咕嘟咕嘟冒泡，完他们说在那吸氧，能够吸各种这个能量那个，
0: 嗯，
1: 那个能量的这个磁场那个水，哎，一群人就像外星人哭的这儿，呜噜呜噜在那吸，然后还买那种所谓的药水，
0: 嗯，
1: 抹在这个小腿上
0: 啊，
1: 一抹在这个小腿上，然后这个小腿就泛紫泛红，
0: 嗯，
1: 说把你的淤血排出来了，
0: 哦，
1: 哎，其实就有点像那个类似像碘伏啊，什么东西，反正抹上就是化学反应，就只是皮肤变色而已，
0: 嗯，
1: 老人就当真了，就开始往上抹，把毒就排出去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买东西特别的囤积成瘾，
0: 哎。
1: 北京有一个80多岁的啊，这个一个老人，就属于老来丧女吧，
0: 嗯，
1: 那确实也是比较孤独，
0: 孤独，对呀，自己也没有办法干嘛呀，
1: 网购成瘾，
0: 嗯，
1: 天天买东西，家里的快递堆积如山。
0: 谁说现在买快递是年轻人的专利？你看看，有很多老年人啊，买起来啊，年轻人根本挡不住。
1: 而且的家里的快递多到什么程度呢？家里的快递已经放不下了。
0: 嗯，
1: 然后堆到走廊的消防通道，
0: 火，
1: 消防通道堵的都是他的快递，
0: 哎，
1: 而且差点出事儿，
0: 嗯，
1: 险些酿成火灾。
0: 是啊，有的快递啊，大多数可能不开封，买回来就往那一堆，嗯，啊，
1: 比那个快递驿站的快递还多呢。
0: 哎，有的老人呢，啊，容易误开那个先用后付的功能啊，以为零元试用，但是呢，却暗自啊扣了这个子女的账户，
1: 对，
0: 自己还不知道呢。
1: 这个一定要注意。现在我觉得网购我推出了各种奇奇怪怪的这样一个功能，
0: 嗯，
1: 老年人容易，嗯，不说上当受骗吧，被一些表面上的这个话术和文字所迷惑，其实你可能仔细点开一看，下面还有一些这个小字儿，
0: 嗯，
1: 哪有那么多便宜的事儿啊，
0: 对
1: 吧，哎，包括遭遇直播间的一些话术的诱惑，
0: 哎
1: 哎，5.8万买一个嗯塑料的金佛，
0: 你瞅瞅
1: 24K 纯塑料金佛
0: 是退货率低，而且维权困难。
1: 是
0: 回头之后说你是人家卖的，你不承认了，
1: 嗯
0: 啊，就说这个金佛你们自己的，你掉包了。而且像金这样的东西，一般来说都是你当场亲自验，你验完了之后呢才能确认，必须亲自确认才能收货。
1: 嗯，
0: 收完货之后的话再想退，那势必登天。
1: 是，
0: 嗯，
1: 这个独居老人呢也是通过网购啊来填补空虚啊，比如说有些失独老人就说了，说我就感觉呀买快递，家里堆满快递才有这种家的感觉。上海有一位姓王的阿姨，网购200万元的商品，
0: 干嘛呢？
1: 为啥呢？
0: 嗯，
1: 我钱都花出去了，想要亲戚朋友管我借钱呢。
0: 哎呀，
1: 实际上啊，就是属于焦虑型的一个情感寄托。
0: 嗯，
1: 哎，
0: 所以说你养老啊，真的是一个大话题，尤其现在呢，这个老龄化社会其实已经到来，是吧？未来啊，再过这么10年20年，身边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超过60岁的老年人。
1: 对，
0: 嗯，
1: 老龄化的社会啊。我觉得全社会更应该关注老年人的生活，
0: 对
1: 老年人的健康消费。
0: 对，我们听起来可能挺戏剧的，说哎呀怎么买这样的东西呢，但实际上是不是也是缺少了对老年人的关爱，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些适老化的改造啊，包括这些手机网购的东西，甚至在网上那些啊那些烂东西为什么还要在网上大量的销售呢？
1: 嗯，
0: 销售给谁呢？
1: 对，
0: 那不就是有一些啊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啊信息的，然后误打误撞的就买了这样东西的人呢？那钱不都是糟蹋了吗？
1: 对，而且呢老人这个钱花了，还有很多的子女的账户啊也被绑定扣款了吧，对吧？再就是空间遭到快递的侵占，引发呀邻里之间呢，啊，家庭的摩擦，
0: 那儿女能跟父母之间因为这个事能不吵吵吗？你说，嗯，你买的干什么呀，啊你管着吧，我自己买，你这不就吵吵起来了。
1: 对，有的网友吐槽啊，说呀叫教老人退货呀比下单还难10倍呢。
0: 嗯，
1: 那怎么办？我觉得你该教啊也得教。
0: 嗯，
1: 你反过来想，你小时候算1+1不会的时候，
0: 嗯，
1: 你父母是不是也一遍一遍的教给你呀？
0: 可不嘛，
1: 对吧？当人老了的时候，他的认知能力啊，这个相关的智商啊、记忆力啊，退化的很严重。

0: 再加上现在这个高科技的东西他整不明白很正常，所以我真的建议家里啊，就是小辈儿在教老人用手机，哎，下单呐、啊、退货呀、操作呀，一定有点耐心。你就想想小时候你父母怎么教你，教你吃饭，教你系鞋带，对吧？
1: 其实道理都懂，真正实操的时候啊，可能有些人呢就做不到那么耐心了。刚开始都挺好的，和颜悦色的，慢慢慢慢语速变快，声音变大，再慢慢慢慢好乎上了，老人一急眼，不用你了，完了，
0: 你看
1: 就崩了，
0: 对吧？但是回头来呢，当父母的还是会无限的去原谅自己的子女。那你回头你想想，你不难过吗？
1: 是啊，
0: 你跟父母那么大，你还哈唬人家？
1: 对啊。再有就是网购啊，让老人呢跟上了时代。你比如说双十一，老年人的手机销量居然排第一位。但是平台的这个规则复杂啊，导致认知的错位。比如说误将那个大蒜的种子当商品，收获呢仅仅获得了一张宣传纸。包括要支付，你应该关闭一些免密支付，
0: 对
1: 啊，绑定子女的代付，另外呢，教老人呢认准叫旗舰店，优先选那些运费险的商品，这些东西这个信息差，很多老人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运费险，不懂
0: 、有的就是子女不在身边，子女可能买东西，非常的溜，对吧？挑有运费险的，
1: 是
0: 还会这个比价，老人肯定不会啊，
1: 对，
0: 所以他会将一些比如说。错误的购物转化为家庭的话题，
1: 对，
0: 比如说阳台挂满了彩灯，变成了派对的装饰。每周啊、10分钟的这个陪验货比价，哎，在校程当中可以提升老人的数字的素养。所以有人就感叹了，他们买的不是商品，是与世界对话的门票啊。
1: 现在依然有大量的老年人呢，压根都没有开通网购，就是怕被骗，怕自己整不明白，毕竟要直接跟自己的银行卡绑定，
0: 对，
1: 就担心万一我一操作不会不明白，人家一跟我一说，把我银行卡里边钱全套去怎么办？
0: 但是怎么办？你想现在真的进入到一个网络的时代了，这个 AI 呀、发展的是日新月异，所以说人们呢现在都离不开网络了，衣食住行购，吃穿游购啊，跟这个网络息息相关。老年人也不想被这个社会淘汰呀，对吧？那你看人人都是出去扫码支付，我在随身揣一些现金，有的时候确实觉得
1: 不方便。
0: 人家在家货比三家，东西一件下单，第二天可能就到了。那我还得去商场逛，这是不是就比较麻烦？所以他们也想和这个世界对话，
1: 对，
0: 与世界接轨，
1: 但是缺少这方面的学习。你比如说，有多少老年人会用这个手机导航？看似很简单吧，导航，对不对？很多老年人不会用，啊，还得靠各种的打听。哎，702的公交车在哪坐？啊，到火车站怎么走？都是互相打听。而且我们年轻人需要吗？根本不需要。
0: 那可不是，
1: 打开导航就完事了。
0: 前两天就是在咱们广电后边联合路上，然后我跟我对象在道边走的时候啊，就看见一个老太太，就感觉得有将近80岁了，勾了着腰，但穿的立立正正，特别干净，个不高，然后见着我俩夸还鞠了一躬，就是我给你打听一下那个盖州街一个什么什么，我有点忘了啊，怎么走。完了说我想坐一个电车，
1: 怎么坐？
0: 我说你别坐电车了，坐电车你走到那个201那个电车，挺远，走那电车挺远。哎，他说没事儿，我就走吧。结果这小脚倒动，
1: 费老了劲了。
0: 哎呦，就是我俩已经走出一个路口了，一回头他才走了一半，
1: 你瞅瞅。
0: 然后我俩就没走，特意等在那个路口，等到老太太到的时候啊，我俩给他打了一台车，然后给司机问司机多少钱，他说10块钱就到了。从这个位置，完了就把老太太送上车。老太太当时都哭了。
1: 哎呀
0: 啊，就是你留个电话吧，叫什么名啊？我说不用，快走吧。
1: 你瞅瞅，
0: 所以这老年人呢，单独出门，你说如果不会使这个手机
1: 导航，
0: 不会使这个导航，有的时候也说不明白。
1: 对，
0: 还要走道去，还要坐公交车去，
1: 是
0: 确实与这个时代有点脱节。
1: 对，
0: 咱们时代发展的很快。
1: 前一段时间我父母也是啊，回沈阳老家。结果呢，下了车站之后就找不着公交车了。怎么打听找不着，早一个小时整个车站转好几圈愣找不到公交车车站。
0: 那就打一台车呗。
1: 那就不啊，因为这个车站就在车站，这个公交车车站就在火车站周边，他就是找不着。
0: 对，如果用导航的话就可以了，
1: 就很简单呢，告诉你往前走，前面左转右转完事了。
0: 对，你导这个站点他有一个公交那个选项，
1: 但是你跟他说他不接受，有些老年人不接受，我不会用，我打听，那老人还犟呢。
0: 这个我觉得也是多劝一劝，然后有的时候给他展示一下，使一下，你说看这个多方便。
1: 方便他知道啊，不用。3点下的火车，4点还没坐上公交车呢。那个公交车离火车站大概直线距离不超过500米。你就说吧， 这就是现在
0: 你父母真犟。那

0: 可不吗？谁父母不犟？你老于父母不犟？
1: 我爸我妈还行。
0: 哎呦我的天哪！验证码都给人家了。
1: 但他有时候听劝，
2: 是
0: 听劝。我这父母也听劝，
1: 我父母就是说导航会使，还会用这个手机打车，有很多的东西。他们因为用手机啊，上面的东西比较多，他总愿意尝试新鲜东西。
0: 这文化程度还不一样啊，毕竟你父母，你说工程师级别的。我父母就是务农的，那不一样。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尤其是这样的老人呢，应该多陪伴多教他。那怎么办？你是自己的父母啊，你反过来想，当你小时候不听话就犟就倔的时候，你父母那不管就这么地吧，爱咋咋地吧，也不行，是吧？该说也得说，
2: 是
1: 该管也得管，
0: 你就是就觉得哎呀特别无奈。坐个火车啊，从大连到沈阳2个小时，坐公交车到家3小时，你说咋整啊？
1: 老头可能觉得没事儿了，是不是？这么大岁溜达玩呗。
0: 对，大家可以说一说吧。啊，当老一辈人学会了网购，你家里有同款老人吗？
1: 对，
0: 啊，他们网购这方面的事发生哪些事情都可以聊一聊，说一说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是，Reho 八，你看这一抛这个话题就有人说了啊。说到我妈的网购啊，那真是罄竹难书啊。
0: 哎呦，后边4个特别痛苦的表情。
1: 你别难书，你说两个。
0: 你输两个我们看看。
1: 对。
0: 那你挑两个最难输的输出我看看。
1: 说两个闹心事让我们快乐快乐。
0: 啊。不堪一误说哎。玉磊就你这还巴巴的给别人上课呢啊。结果老爸被人给套路了吧、这不相当于被人给偷家了吗？
1: 那可不，给我吓坏了。以后你说我还要抱抱孩子回去拜年了。拜年这不空手而归吗？容易啊。
0: 一元石的名儿一差一点毁于一旦。你瞅瞅。
1: 马上让他给挂失冻结。
0: 啊，那可不。
1: 还有这个桃子也说了，他说还有一个小孩儿，在网上还买了一套军用装备
0: 啊、
1: 花了4.9块啊，还是9.9块啊？快递到了之后，让他姐帮去拿，说呀老多了，老大了，快去吧，哎，结果他去他姐之后啊，拿了一张纸回来了，一张粘贴，上面各种军用设备，
0: 对，
1: 飞机、大炮、冲锋枪全有，
0: 对对对对，
1: 9.9块你武装一下吧，
0: 对，你没看网上有人买吗？说花9.9块。买了全套的对联福字，哎呀多少套对联福字，拿过来之后一看，
1: 那好啊，
0: 9.9块巴掌大的全是对联福字粘贴，粘贴啊，居然是。
1: 东华说了，他说我妈还不会用手机网购，每天只听收音机，就是电台里卖啥他就买啥，也相信电台
0: 是、那我们节目里边卖的东西大伙买不买？
1: 小卖铺啊、一会儿看看咱卖啥啊。
0: 夏林来说了，我妈前不久学会了网购，她是线上付款线下取货，之后呢家里边就出现了水牛奶蛋糕、骆驼奶蛋糕、水晶吊坠、朱砂手链，哎呀天天上瘾呐，听啊，哎呀看得毛坏了，和我说话没有时间。后来我说你把手机点钱你霍霍没就挺老实了吧，哎，你得看着，现在
1: 得看着，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啊，我们既希望老人会网购，又怕老人会网购，
1: 是，再不就是这样啊，你就让老人网购的时候啊，你单独开一张卡，或者说你拿一张啊就是不太用的卡，卡里就存少量的现金，哎，就平时你喜欢买啥呀，买点这个小东西啊，你就像练习一样，然后给家里啊添着点东西，这都可以，别跟老年人的就是有大额金额的，比如养老保险，是不是这个卡绑定在一起，万一受到这个损失可能也不大。
0: 动动说了，我妈头两天在快手上买了个珠子手链，物流显示已签收，给快递打电话，快递说没有物流啊，
1: 根本没物流，
0: 没有物流，你钱是签收了呀，39.9块，商家不给退钱，我妈不着急了啊，我回家找了平台，钱算要回来了，我妈说以后再也不买了，我能信吗？
1: 是，
0: 你说这玩意儿，
1: 那这怎么回事？这也是大平台呀，
0: 就是被人骗，你说这玩意儿，所以说都是不敢让老人开，这玩意儿确实有关系，
1: 对，冰说了，他说我原来也特别喜欢呢、帮助陌生老人，但是现在在网上啊刷了很多了啊，有一些个别老人呢骗取同情心，有一些这个诈骗的啊，骗刷单的，他说我现在都害怕了，对，
0: 确实有这情况，
1: 所以遇到这个情况啊，有的时候也分，但是你说走在大街上，你说你看到这个老人需要这个帮助，我说人人都有同情心的，你说很难不伸出援手，
0: 对，
1: 实在不行你就拍照取证。
0: 大家继续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当老一辈人学会了网购、 你家里没有没有同款老人啊，
1: 是
0: 这个网购一个呢就撒不开了，
1: 嗯
0: 啊，离不开这东西了，就是撒开了开始买
1: 是
0: 啊。第二个呢，买了各种各样的你觉得瞠目结舌的东西，
1: 对家里。

慢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0: 大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0: 都市新鲜事儿，咱们来说呀。南京有一位陈先生，超市买了一个金麦郎的手打挂面。
1: 哦，
0: 哎，金麦郎也算是方便面当中的品牌了，对吧？哎，
1: 挺大个牌子呀。
0: 回家这么一煮一吃啊，说哎呦，这口感跟平时机器这个挂面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呀，
0: 但我买的可是手打的呀，
1: 手工的呀，
0: 你半点没吃出什么手打的，什么手工的劲儿啊。
1: 而且有人就是吃面的特别愿意吃，就是说这个手擀面，哎，手擀面手打的，对吧？现拉的啊，筋道。然后呢，他就仔细看这个包装，哎，上面写着"手打挂面"四个字儿，又大又醒目啊！这不是手打面吗？他吃着不像啊。旁边还有标注呢，说好像妈妈的手打面，
0: 你看写多好啊！
1: 对，
0: 结果仔细啊，在"手打"这两个字的右上角，这两个字的右上角，藏着一个小到快看不见的一个圈，里边带个 R，
1: 哦，
0: 这叫注册商标符号。
1: 哦，
0: 也就是说手打这俩字居然是个商标符号，它不是手打挂面，是手打牌挂面，
1: 手打是个商标。
0: 我的天，
1: 就这么个回事
0: 啊。
1: 那你说这不是糊弄人吗？
0: 这可是金麦郎啊，
1: 文字游戏吗？
0: 对呀，这可是一直活跃在方便面这个世界里边的有品牌的名字，
1: 挺大一个牌子呀，
0: 居然干这事儿。
1: 这个事儿厂家怎么回应呢？金麦郎的工作人员直接说了，说这个挂面呢是工业品啊，是车间流水线生产的，手打呀就只是个名称，它就是商标，和这个手工工艺没关系。哎，我们给这个就这款面，给这款这个机器啊压的这个面条起的名，叫手打。
0: 哎，有点像当年宋小宝那个海参炒饭。
1: 海参炒饭，
0: 海参哪儿的海参呢？炒饭那个大师傅叫海参。你说这不糊弄人吗？
1: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一些小企业，
0: 还有可行可以
1: 愿意傍名牌的那种，增点擦边啊，增点这个文字游戏呀、啊，好像就感觉就是上去情有可原似的。但是你作为这么大一个企业，你说康师傅、白象、金麦郎，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你作为一个金麦郎，
0: 你搞这事儿，
1: 我觉得有点难以理解。
0: 哎，
1: 所以一句话总结啊，名字叫手打，其实呢就是机器打的，机器压的。
0: 是。
1: 这个事儿一曝光啊，很多的网友直接炸锅了。你说这不就是玩文字游戏吗？纯纯的误导人，奔着手打去的。而且你这个起这个名太容易误解了，你起的是一个动词的一个名。告诉这个手拉面，妈妈看了都沉默。我可没有这么流水线的手打面呢。
0: 流水线的就是机打得了呗，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也不是金麦郎第一次在手打上翻车了，之前也干过这样的事儿。2018年的时候，就有消费者买了这个手打面了，发现是机制的挂面，然后起诉到法院。法院最后判了违反食品安全法，推赔时赔了10000多块钱。
1: 那我给这消费者，
0: 8年过去了，套路没变，新机商标照用不误。这怎么的呢？
1: 对呀，
0: 没法狠呢。
1: 为啥非得要这么做呢？而且我觉得当年呢，这个8年前呢，退一赔十，那是只单独赔了这个消费者。那么你出厂了那么多所谓的手打面呢，那也是属于蒙骗了多少消费者呀，
0: 就这么地儿就完事儿了，
1: 是不是都应该赔呀？只不过

0: 人家没告你，你就不赔了。但是不说明你那些没告你的，你那个生产的那个面，不违反消费法吧？
1: 是啊，所以说本质就是用商标当幌子啊，误导消费者以为是手打面，是不是？你把它注册成商标，印个大大的妈妈的手打面，那谁以为都是手打面呢？是吧？按照商标法呀，这种带有欺骗性、容易让人误导的标志呢，就是不该用商标来用的。
0: 对，
1: 而且这种心机商标，金麦郎不是多一份，市场上不一大把吗？
0: 哦，
1: 白象出过呀，叫多半袋儿，
0: 你看这又是另外一个大牌子。
1: 多半袋儿，哎，白象多半袋儿方便面。
0: 什么反应？咱们第一反应
1: 啊，
0: 你肯定比别的家量大呀。
1: 多半袋儿啊，
0: 多出半袋儿来呗。
1: 结果仔细一看，多半这俩字儿是商标。
0: 你看，
1: 你看，
0: 多半右上角又一个圈儿，里面小R，
1: 哎，
0: 注册商标，
1: 而且那R特别小，你自己不仔细看的话看不见。
0: 所以说你这正常的，咱们就是老百姓开个小店一般起名，你说也不能叫多半儿吧？所以你这个多半儿肯定后面肯定得跟一个名词，这就是故意打一个文字游戏，
1: 对，
0: 是吧？
1: 哎，
0: 还不是多一半，就是这个名儿。
1: 包括卖这个土鸡蛋，山里来的土鸡蛋，一听，哎呀，这好啊，山里来的
0: 溜达鸡呗，土鸡蛋呗，
1: 土鸡蛋呢？结果仔细一看，山里来的土，哼，是商标。
0: 哎呀，
1: 你说这玩意儿，山里来的土这个品牌，
0: 对。
1: 鸡蛋，
0: 哎，然后卖的普通鸡蛋，
1: 根本就不是土鸡蛋，
0: 牌子叫山里来的土。
1: 嗯，
0: 还有呢，一品牛肉干，
1: 哎呦，一品牛肉干好啊，
0: 像分等级似的，是不是？哎，高品级的一品牛肉干啊。
1: 结果仔细一看，
0: 主要成分
1: 啊，
0: 猪肉。
1: 那牛肉干呢？牛肉呢？
0: 没告你是牛肉干啊，
1: 那
0: 你断句不对呀、
1: 啊？怎么断句啊？
0: 我们这个叫做一品牛肉干儿，一品牛是商标。
1: 哎呦啊！
0: 你说这不就是糊弄人吗？
1: 嗯，
0: 或者严一点，我都感觉像诈骗似的。你这个比那个手打面还过分。一品牛，完了猪肉干，
1: 还有些饮料啊。你看人家里边写的水、山楂、冰糖，其他没有了。一看，哎呦，这好啊！这里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个什么这个元素那个元素周期表的，水、山楂、冰糖，其他没有了。
0: 对，
1: 结果仔细一看，其他没有了是商标。你玩我们呢？这是
0: 玩呢
1: 啊，
0: 闹呢？
1: 对呀、
0: 这做买卖的能不能长点心呢？
1: 哪有这么干的？你说
0: 这真纯纯糊弄人呢？消费者买东西啊，本来就想图一个放心，图一个明白，然后看你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水、山楂、冰糖，其他没有了，哎呦，好干净，好放心呐！
1: 哎，
0: 完你告诉我其他没有了是牌子，你真砸自己牌子呀！
1: 本来图个放心安心，现在可倒好，买挂面得先查一查手打是不是商标，
0: 是
1: 买鸡蛋得查一查土字是不是商标，
0: 对，
1: 买面得看一看多半是不是商标，
0: 是，
1: 就像做游戏玩猜谜一样啊！
0: 上饭店吃饭先问问。你的那个厨师叫不叫海参？你说这
1: 叫不叫海肠？
0: 就是这消费者吃饭买东西的多费了劲了。
1: 你说海肠捞饭，最后上来一看，一盘米饭，海肠呢？这是海肠给你捞的呀？
0: 是啊，海肠捞饭，
1: 我们师傅叫海肠，
0: 海丽也拌饭，
1: 我们叫张海肠，
0: 我叫李海丽。然后商家总说我合规。我注册了，我标了，你是挺标的，但是合规不等于合理啊，合法不等于厚道，这个商标啊是用来区别品牌的，而不是让你用来当卖点，搞误导，玩文字障眼法。你说你搞这个东西，你是什么目的？你不就是为了欺骗消费者吗？
1: 是
0: 让消费者看不清，让他误以为你是手打面，你是牛肉干儿，然后你回头说，你看我这可写了，你没看清上面那个小R小的字母粒大小的，少点文字游戏吧。
1: 最新消息是金麦郎已经就是公开回应了，将下架所有啊带这个标手打标志的面，都下架。
0: 8年前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告他的时候，法院都得判违反食品安全法。2026年了，我们的法律越来越健全了，这个事情就没有投诉的。没有告的吗？你生产了这么多，作为这个大的一个品牌，
1: 谁买到的赶紧去啊！
0: 而且你在这个商业企业当中啊，都起到像一个标杆模范作用。那些小企业，你看啊、哦，金麦郎都这么整，是不是？那白象还多半袋儿，那他们该怎么做？我觉得这种大企业应该重罚。
1: 以后买到这样的东西啊，你可以直接走法院程序了，起诉费150、不用担心要不回来。
0: 是，
1: 起诉书上写着，起诉费、律师费由对方承担。你就等着拿钱就完了，希望对方一赔10，是吧？一赔5的150，买个面10块钱100块钱，
0: 以后再发生这事儿的哈，
1: 多买点，
0: 我就把超市这个面我包了。
2: 听故事喽。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

0: 收听鲫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21回，路遇匪患，吊僧施恶计。
1: 孙猴在东天门光明宫请来了28宿之一的卯日鸡，这位大名鼎鼎的卯日新官，这脖子呀是一伸一伸的，好像啊在往前呢着神呢。
2: 咯咯咯，大圣啊，你们还得把那妖精逗引出来，我好收拾他呀。
3: 嘿嘿，好嘞，这活儿啊就交给我们哥们了。八戒走。
1: 众人是各拿兵器啊，赶奔着琵琶洞。这回啊也不变什么小蜜蜂啊小蝴蝶了，直接咱就破门。哥俩呀是抡开家伙咣咣就开始砸门呐，呼隆稀啦哗啦，几下子这洞门呢就被敲了一个稀巴烂。哪有这一声啊，这个女妖怪啊是气势汹汹的就飞了出来。孙猴一看，哎呀呀呀，你是不是又跟我师父啊耍流氓呢？嘿，你穿的啊够凉快的。
4: 哎哎呀，猴哥啊，非礼勿视啊，咱不能看呢。
0: 说着这八戒还装模作样的把手啊挡在了眼睛上。嘿，那个手指头缝啊张得老大了。
4: 哎，我什么都看不见，我什么都看不见。
1: 猪八戒也还在这儿耍活宝呢，半空当中的卯日星官可就开始做活了。只见他身形一抖，青光一闪，就现出了原形。那是一只啊有6-7尺那么大的大公鸡啊，身披是七彩羽毛，头上竖着2只通红的鸡冠子，一对鸡爪子像钢钩一样啊是烁烁闪光。这要是借鸡爪做成泡椒凤爪，啃起来得扎嘴。大公鸡是一抖着翅膀，它就开始叫唤开了，
2: 咯咯咯！哎呀，我的妈呀！
1: 这女妖精可受不了了，撒手是嘡啷啷啷扔下了钢叉，双手抱头是痛苦倒地啊！噗，化成了一只啊琵琶大小的大蝎子，那蝎子那个尾钩啊就20来长，闪着紫光，剧毒无比呀、啊！
2: 咯咯咯！
1: 又是一声鸡叫，蝎子精啊是浑身颤抖啊，紧接着全身酥软，伸伸腿摇摇尾巴啊，嘎就死在了坡前。
0: 大公鸡也不客气，一抖了翅膀就飞了过去，脖子一伸，嘴往下那么一啄，当当当几口就给逮了，就给吃了。
3: 嘿，八戒进洞救师傅去。
4: 好嘞，猴哥。
1: 哥俩冲进洞里啊，一看这里头还有好多丫鬟呢，侍女呀、啊，这得仔细看着点，哎，别给整错了。孙猴啊咔的一下就把火眼金睛的设备给打开了啊，刷刷就开始扫描啊。
3: 哎呀，还不是一个民族啊，不是一个种族的，哎，有妖精还有人类。
1: 凡是妖精的那就不客气了啊，啪啪啪大棒子就给削上了啊，凡是人类啊那就不能打了。原来呀，一些大姑娘啊小姊妹的都是来自西凉女儿国，被琵琶洞的妖精啊给抓来了，充当劳役，天天呢是服侍这个女妖精。
4: 猴哥啊，咱们救人救个活，送人就送到家呀，这离女儿国还挺远的，万一路上再有什么危险，你让我老朱当这个护花使者，我给他们当个大保镖，我送他们回女儿国去吧。
3: 待着，哎， 谁当保镖也不能用你，你比那蝎子精还危险。
4: 嗨呀，猴哥，哎，你怎么这么不相信你兄弟呢？
3: 你赶紧去找师傅，别在这搅和啊！快去啊，快去啊！咣！
1: 孙猴照着八戒的大屁股就是一脚啊！
4: 别去了！我去了。
1: 孙猴把护送这些女子的工作呀，就交给了沙僧。沙师弟啊，那是老成持重，不近女色，这活干起来肯定一点毛病不带有的。那头呢，八戒呀，在一张象牙床的底下呀，把这唐僧给拽出来了。再看这大胖和尚啊，够惨的呀，狼狈不堪呐。
5: 悟空，八戒，多亏你们来了，要不然我就完了，我这黄花大小伙的身份就保不住了呀。
3: 嘿，啊，师傅啊，放心吧，啊，那个女妖精已经啊喂了鸡了。嘿嘿嘿，
1: 他们把唐僧啊扶出了山洞，又收拾好行李，准备好白马。不多时啊，沙僧也从女儿国顺利的返回来了。那些受苦受难的女人们呢，都已经平安地回了家。
0: 女儿国的国王啊，也听说了这个事儿，这才明白，唐僧师徒对这个世界那是大有好处啊。西天取经，
5: 一路降妖除魔，匡扶正义。

0: 那也是造福黎民百姓啊。哎，那他不留下处对象就不处了吧。女王也就想明白了，也就不那么伤心了，还冲着西方是拜了几拜，愿唐僧师徒早日到达灵山，取得真经，早修善果。
1: 闲言少叙，是书归正文，还说着唐僧师徒啊，那是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是斗罢艰险又出发，一路风餐露宿，继续向西，那是啊，行赏端阳之景，虚度中天之节。啥意思呢？换成大白话啊，就是他们已经吃了端午节的粽子，又吃了中秋节的月饼，转眼呢、已到了深秋的时节。这一天一行人在山间行走，前面呢、出现了一个小下坡，这时啊，八戒突然来了精神头了，就小声的跟孙猴嘀咕：
2: 哎，猴哥，
0: 哎，
2: 你说啊，咱那师傅天天骑那白马啊，颠吧颠颠吧颠啊，慢悠悠的，你也没见过他啊撒欢跑啥样，你说这白龙马的脚力啊咋样啊？
3: 嘿嘿嘿，这小白龙要是真跑起来呀，那真是啊如飞似箭，你驾云呢都未必追得上呢。
2: 哦啊，真的假的？那老猪倒想试一试。
0: 说着这个老猪就犯坏了，来到这个白马的后边啊，扬起他的猪蹄子，照着一个马屁股啊，啪啪啪就拍了三下马屁呀、
1: 哎，再看这白龙马呀，依然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还是四平八稳，哎，走得慢慢悠悠，根本没搭理这老猪。
2: 哎，感情啊，我这拍马屁还给他拍舒服了，哎，这是越走越慢了，你这。
3: 孙猴啊也来了劲儿了啊，嗖就奔过来，哎。哎，师傅，您骑好了啊！我让这大白马啊提提速。说完了，他扬起了猴爪子啊，啪啪啪，拍了这个小白龙的屁股三下。
1: 这白龙马呀，特别服孙悟空啊，当然听他的话了。刹那间呢、这白龙马是翻蹄亮掌，四蹄蹬开就窜出去了，马尾巴跑的都竖起来了，吓得唐僧是嗷嗷直叫啊！
0: 死猴子，死猪头，你们玩我！阿弥陀佛。好嘛，连佛字都听不见了。嗖，那么一道白光跑没影了。
1: 孙猴、八戒和沙僧啊，在后面看的呀，那老刺激了啊！这白龙马呀，跑得也挺舒坦，因为多少天呢都没有撒欢的跑过了。只是唐僧那受了阳罪了，趴在马背上啊，就感觉耳边是呼呼生风，两旁的树木是刷刷往后飞呀。哎呀，这多少迈了？是不是都超速了？得罚款呢？其实这唐僧啊都多余担心啊，因为这个地方啊他没有摄像头。
0: 白龙马这一口气儿就跑出得有啊20多里，这速度啊才慢慢的就缓下来了。吁吁吁吁，唐僧是连连带马又擦得头上的冷汗，扭回头一瞧啊，嘿，这三个徒弟啊早就甩没影了。再一看周围呢，树木茂盛，荒无人烟，这唐僧心里啊多少有点发慌，这猴子竟恶作剧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就在这么个时候出事了，路两旁的树林子里啊是苍啦啦啦啦一棒锣响，紧接肉肉肉嗖嗖嗖，草坑里窜出来好大一伙强盗啊，得有20-30人呢、一个个是凝眉瞪眼，各拿家伙，为首的有两条大汉是口念山歌：呀哈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你脱下裤子来。唐僧一听可要了亲命了，怎么还碰上抢裤子土匪了呢？这匪头子呀念完了山歌也后悔了，哎呀，我这破嘴这赶上棉裤腰了，这还念错了、我重新说啊，要打此处过，是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我这大棍子，那是一棍一个，管杀他不管埋，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大哥，大哥，你别扎着了，就一个秃和尚，咱30多个人呢，你不至于起这么大的范儿啊？这，
1: 哎呀，我这不是好多天都没开张了吗？我练练基本功，我吊吊嗓子啊。回头再看着唐僧啊，那吓得直哆嗦啊，出溜一下从这马脖子上啊就出溜到地上来了。
0: 各位好汉，阿弥陀佛，我乃是出家的和尚，从那遥远的东土大唐而来，走了好几万里路。

0: 早就身无分文了呀，你们就不要劫我了吧。
1: 什么哭穷？哼，没钱也没关系啊，脱衣服啊，脱裤子，这匹白马呀也给我们留下。
0: 唐僧吓得直哆嗦呀，还真是要抢裤子呀。他偷偷回头张望，寻思这几个徒弟怎么还没跟上来呀。嗨呀，怎么连一点影都没有啊。唐僧又把这头啊凑近了白龙马，小声就嘀咕：小白龙啊，小敖烈，你不是敖烈吗？关键时候你得上啊。啊，虽然说平时我净给你吃草来着，但你也是我徒弟，你上啊。
1: 再看这小白龙啊，扭头瞅瞅唐僧啊，打了个响鼻，把头啊扭过去了。哎呦，这个秃和尚是不是吓傻了啊？跟马还说上话了。
0: 唐僧这个眼珠这么一转呢，心说呀，关键时候我得自救啊。虽说出家人不打妄语，可我在女儿国已经说过谎了，那今天就再说一次谎，已经轻车熟路了，这就叫正当防卫呀。想到这儿，唐僧呢是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几位好汉爷爷，实不相瞒，贫僧我有钱呐。
1: 有钱？那为什么撒谎说没钱还不拿出来？
0: 是我没说清楚，因为不是我一个人赶路，我还有徒弟呢，钱在我徒弟手里呢，他就在后边，诸位稍等一下。
1: 两个贼头啊是互相看了一眼，哼，这个和尚恐怕不老实。小的们，
2: 有
3: 大哥，
1: 把这和尚给我捆上，吊在这个树上头。如果他说的是实话，咱们一会儿啊就抢他徒弟的钱；如果这和尚说的是谎话，逗咱哥们玩，哼，那对不起，就用这大棒子敲他的秃脑袋。
2: 啊，是。
0: 小土匪是一拥而上啊，按倒唐僧，拿绳就给捆上了。把这绳子呢头啊往树上这么一甩，几个人使劲这么一拽啊，嘿，就把这唐僧啊给吊上去了。这棵树啊太高了，离地得有十几米呀。唐僧啊又遭罪了，脸朝下，背朝天，就悬在半空中。风这一吹呀，是来回的直晃啊，哎呦，那是叫苦不迭呀。
1: 回过头啊，再说这孙猴、八戒和沙僧，他们哥仨在后边呢，是嘻嘻哈哈、溜溜达达啊，嬉皮笑脸，还在这慢慢赶路呢。老朱啊，是无意间一抬头，
4: 哎，猴哥，
2: 哎，
4: 你看远处，那是咱师傅吧？
1: 哎，好像是啊。哎，师傅啊，怎么上树了？
4: 咱师傅是真淘气呀，这不好好的赶路，怎么还荡起秋千来了？
5: 哎，不对，二师兄，师傅玩的这个叫海盗船。
4: 不是，哦，不是啊，那荡秋千。
5: 哎，海盗船，
4: 荡秋千，
5: 海盗船。
1: 啊，别吵吵了，哎，这又不是啊，发现王国，哪来的什么海盗船啊，荡秋千的啊？再说啊，咱师傅有啊恐高症，哎，怎么好么样的啊，自己啊上那么高的地方？
6: 孙猴啊窜上旁边一棵树杈，是手搭凉棚仔细的观看。哎呀，坏了，菜了，师傅恐怕是被什么人给吊起来了。
0: 这正是财离独敌琵琶洞，悍匪突拦路不平，吊挂唐僧施恶计，悟空铁棒保师宁。
7: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

0: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5: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6: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5: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7: 欢乐一家人。
5: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又开始喽！我是这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不到周末你还见不到我们呢，我们是周末欢乐组合，一到周末的时候就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开心还有实惠。
1: 嗯，飞姐一直说我们俩是最强的八字组合。
0: 对，八字最合。
1: 西门小飞茶水小王，试问在广播里谁敢用
0: 主持人名最长的，
1: 谁敢用四个字起名，因为
0: 跟会点什么似的，
1: 关键是不好记呀、啊
0: 哦，不好记吗？嗯，
1: 你四个字儿，
0: 你也甭管我姓什么啊，你也别管他姓什么啊，小飞小王好记吧？啊、
1: 对，
0: 跟你家邻居似的啊。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俩就是这个名字里面都有我们俩的姓
0: 啊，是的呀，
1: 飞姐也有，
0: 对呀、啊，有啊，
1: 是不是啊？
0: 我就姓西门啊，
1: 对，
0: 你就姓茶水、
1: 啊。一开始啊，那个阿姨给他起名叫西门吹雪，
0: 后来改名叫西门吹瓶，
1: 是吧？哎，为啥呢？能喝呀。
0: 后来
1: 鞋子不行啊，
0: 后来一见到那个字儿就晕呢。
1: 对，还是改回来吧，西门小飞。这中间起了多少名？
0: 那从喝酒变成喝茶水啊，一点一点这样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也见证着我的成熟。
1: 对，
0: 原来不成熟啊，拿起来就吹、啊。现在就喝点茶水呀、啊，哎，跟大家唠唠嗑啊、嗯，怎么养生啊？
1: 对，
0: 买点什么比较实惠呀、啊嗯？现在变这样了，
1: 年龄大了都务实了。哎，你看。刚才说了喝点茶水健康，
0: 对，
1: 健康最重要，
0: 是
1: 买点啥东西的话能省钱，你看居家过日子会过日子了，
0: 哎，
1: 你就这样知道省钱了，是不是？ 哎这不就是我们人生吗？对不对、嗯、我们人生啊，其实算来算去的话，咱说就那三万来天，然后一共三桌宴席呀、啊、
0: 嗯，
1: 第一桌宴席你出生的时候，
0: 嗯，
1: 第二桌宴席的话就是你结婚的时候，
0: 嗯，
1: 第三桌宴席就是你走的时候，这三桌宴席呀、啊哎、你没有一桌你能吃上的，
0: 而且掐头去尾的、啊、前面后边你都不知道啊，
1: 对呀、
0: 啊、都没什么印象。